0: 橙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及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及强降雨影响，未来两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等多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有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紧急转移近30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开放超过900处避灾场所供市民入住。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的航班。花旗发表最新的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个星期三7月8号的一个星期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周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流入150亿美元，中国市场更录得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四月初以来首次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周反弹总结，全周恒指累升825点，升幅 3.5%。 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和英格兰90分钟打成1-1平手，加时上半场比凌咸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在英格兰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及瑞士的胜方。今场的焦点是夏兰特和哈利简尼的射手对决。挪威36分钟由舒哲尔达路普先开纪录，英格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由比凌咸在禁区摆脱守卫射入追平1-1。其后哈利简尼虽然曾经将皮球送入网，但是被判越位在先，两队半场维持平手局面。下半场挪威的攻势增加，可惜双方未能够把握机会，全场90分钟打成1-1平手。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未有进账，赛事进入加时阶段，直至到加时92分钟，英格兰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扑出，比凌咸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助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晴住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獅子山下。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1: 有身边的呢一位嘉宾喺度，呢位嘉宾咧就系注册营养师，佢话佢自己咧帮人减肥唔叻嘅，就系陈国斌 Leslie，Leslie 你好啊，
2: 系早晨，丽丽妈妈，
1: 系你又帮人减肥唔叻，你话自己，但系自己又唔瘦，真系令人妒忌。
2: 咩啊？帮人减唔系啊？我话帮人减肥冇人哋咁叻啫。冇其他营养师咁叻啫，
1: 系不过咁样嘅。我哋上次提到咧，即系如果小朋友肥胖，反而都真系要谂一谂嘅。同埋咧，林美问咗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成瘾。咁、但系你话唔好讲咁严重，食面包唔会食上瘾嘅。但系我会好中意食面包咯。咁但系都未去到成瘾嘅。其实我知道自己差唔多时候就唔好食啦，或者嗰日系唔应该食碳水嘅。对我嚟讲啊，我觉得大人系易控制啲嘅。但系咧，我今日咧讲到呢样嘢咧，唔知系同瘾有冇关系啦。因为咧就系讲到咖啡瘾。话说咧，我发现咧，不论系我仔啦，我仔身边啲同学仔啦，佢哋都中意饮咖啡、啊，跟住我就心谂，吓十岁啫，
2: 差唔多噶咯、啊。
1: 我冇嗱，我十岁成功冇饮咖啡，同埋我唔觉得咖啡好饮嘅嘢嚟咯。
2: 你唔觉得咖啡好饮啊？
1: 即系以前啊，细个时候，我而家嘅咖啡都其实老实实。
2: 你要揾样嘢饮下噶喎，
1: 系咯，揾样嘢饮下咯，而家
2: 你唔系饮咖啡饮茶噶啦，唔系咖啡茶，仲有啲咩嘢饮啊？
1: 冇、啊，我唔会拣其他，我唔会拣手摇饮品住，系啦。咁但系咁我就要饮咖啡啦。咁但系 anyway， 咁啊小朋友或者啲其他小朋友中意饮咖啡，咁但系咧我就上网咧就见到有一啲嘅营养师，尤其是台湾嘅一啲营养师咧就提过，系啦，佢话其实台湾同美国儿科学会咧都系建议十二岁以下嘅儿童咧唔应该摄取咖啡因嘅，十二至十八岁咧每日嘅上限咧就系100毫克啦，咁样。咁但系佢都提到咧，就系咧，佢话虽然咧，即系喺个年龄上面有分界啦，咁啊，咁但系佢都系，如果睇先，儿童体重较轻，代谢效率较慢啊。如果同成人相比咧，相同剂量嘅咖啡因咧，如果喺呢个小朋友嘅体内浓度系会更高，同埋作用嘅时间会更长，影响咧都会更加明显嘅，咁啊，咁所以佢提到就唔好即系吸收咁多咖啡因。一讲咖啡因，可能大家就会谂起咖啡啦。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咧身边啲小朋友咧，佢哋因为我自己身边啲小朋友几多系同运动有关啊嘛，佢哋就会饮呢个能量饮品嘅。系啦，而我咧喺跑步嘅中途咧，有阵时唔系好顶得顺咧，冇乜力咧，或者唔够精神咧，我都会冲去咧就系便利店买翻支能量饮品嘅。但
2: 系
1: 对我真系冇乜用。
2: 系，
1: 我即系唔知饮完之后，我都好眼瞓，每一次都系。咁我就话咧，其实咧咖啡因对小朋友系咪真系有啲影响？因为佢里边提到咧，其实系对心跳啊、血压啊、肠胃啊、神经系统等等咧，原来都系会有影响噶。即系唔好话净我哋平时讲啲咩专注力啊，即系瞓觉嗰啲。
2: 绝对有影响。
1: 哦 ，OK，
2: 系啦，绝对有影响， okay. 因为你讲到咖啡啊嘛。
1: 哇，但我想
2: 你唔系讲咖啡因，你讲咖啡，因为。有咩差异呢？因为喺日常
1: 有咩差异？你个因字啫喎。
2: 日常咖啡梗有咖啡因。
1: 系啊，咪系咯。
2: decaf 咩？而家系咪？我小明啊，我小朋友走出嚟，话俾人哋听。
1: 啊，饮 decaf。
2: 我饮啊咖啡，我饮咖啡饮咩啊？咁 decaf。O K 喎。唔係你 identity 嚟噶嘛？是是是是是我到咗十歲唔飲咖啡飲乜嘢啊？係咪？唔係即係呢個係好難講，每一個世代佢哋自己都係好似進入咗一種你話係成人禮啦，或者青少年禮啦，或者、
1: okay.
2: 因為嗰陣時我即係好短時間啦，即係去讀書喺英國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佢哋飲嘅咖啡唔算咩咖啡啦，咁、但係佢哋真係即係呢個 ritual 嚟嘅，即係一個文化裏面你總要飲樣嘢噶嘛。佢哋已經應該而家呢一刻啦，係嘛？幾十年之後咧，佢哋已經係由飲茶變咗飲咖啡啦，係嘛？即係。由呢個美洲嘅飲食文化去取替咗佢哋傳統嘅飲食嘅習慣啊，咁樣樣一路嗰啲茶嘅銷量啊下降啊咁樣樣啦。咁但係講翻呢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咖啡因點解我話喂？咖啡因反而唔係最擔心嘅，因為飲咖啡咧嗰個起跳啊，我哋講個咖啡因嘅份量嘅起跳係會影響到佢啫。嗱，即係講喂飲嗰啲嘢係咪影響到？咁係影響到嘅，因為有啲人就會咁啊。其實咖啡因都好普遍嘅啫，係嘛？會唔會食咗某一樖菜啊？係嘛？食咗一樖野菜咁都有咖啡因噶嘛？食朱古力有冇咖啡因啊？梗係有咖啡因啦、啊。喂，唔係、啊，我朝頭早咧即係諗住同佢去食。

0: 个早餐咁样，咁我又同你讲话，诶、哎、诶，妈咪呢度有冇 decaf 嘅咖啡？冇，茶餐厅冇 decaf，sorry， 我唔紧要，咁啊，我帮你求其点一杯麦芽嘅饮品，又或者可能有啲可可味道嘅风味嘅奶俾你饮咁样饮，有冇咖啡因啊？梗系有啦，咁但系系嗰个嗰、那个层次系相差得颇远下嘅，
1: okay.
0: 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两样嘢，第一就系话我会唔会即系有一种成瘾或者依赖咖啡因嘅习惯喺小朋友之间出现啦、嗯。第二个就系最基本就系话，喂，咁我哋饮几多咖啡因先至会影响到小朋友话心跳啊、手震啊、出汗啊、专注力不足啊，跟住咧就瞓唔到觉啊咁样，系啊，即系呢个系紧要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如果有个绝对值嘅，你一啲咖啡因都唔可以摄取嘅、
1: 嗯。
0: 哎呀，小朋友唔好意思啦，你入到嚟我呢间茶餐厅咧，睇唔睇到嗰度写住乜嘢啊？嗰度写住咧，12岁以下小朋友系唔可以点你头先讲嗰种朱古力又有奶嗰啲咁样嘅饮品嘅，咁样即系有个划界线噶嘛。同埋你头先咧讲得好嘅，一开头就讲咗话台湾嘅营养师点解好似煞有介事咁样咧？因为你去台湾嘅即系生活习惯咧，你会发觉佢哋啲咖啡咧好多资讯噶嘛。乜嘢嘢都有資訊噶嘛，唔使你自己 AI 幫你影噶嘛，一掃上去望上去，咦啲咖啡有幾多咖啡因啦、啊，跟住嗰啲嘢有幾多糖啦、啊
1: 哦，
0: 有幾多熱量嗰啲嘢咧，係 disclosure 話俾你聽噶嘛，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就好容易分辨啦，明辨是非係嘛、嗯，我呢個真係即係叫做decaf 嘅咖啡咁樣係嘛，或者可能講緊我每一種咖啡嗰個濃度係幾多，咁唔係話濃味就濃咖啡因噶嘛，有啲濃味又冇乜。浓咖啡因噶嘛，咁所以佢哋系比较容易掌握同埋去操控自己嘅饮食习惯。头先讲话咩啊？十二岁以下嘅100毫克嘅咖啡因，咁亦都有喺本地有一啲嘅指标啦，即系可能讲。
1: 喂，十二岁以下系唔应该摄取咖啡因，
0: 系啦，直头唔好摄取咖啡因。
1: 12至18岁每日上限系100毫克。
0: 咁呢个就但系同我哋。比较嘅会相对比较严谨啲嘅，因为12岁以下嘅咁即系点啊？你朱古力唔可以食啊，系咪先？朱古力有阵时都有10几毫克嘅咖啡因嘅，
1: 系
0: 或者可能讲紧头先你讲嘅运动饮品啦，
1: 系啊，
0: 一啲能量嘅饮品其实系一罐就已经系70到101噶咯，咁咪即系佢掂都唔掂得噶咯，系咪啊？咁或者甚至乎我哋讲紧可可嘅饮品啦，有啲20-30毫克嘅咖啡因嘅咯，已经比较浓烈少，即系浓少少嘅，系嘛？可可味道比较浓少少嘅，即系一啲奶类嘅饮品。其实20-30毫克嘅咖啡因或者汽水啦，咁你饮一罐嘅可能都会有即系40-50毫克嘅咖啡因都唔定。咁如果你12岁以下唔可以去摄取嘅话，咁即系呢啲基本上就已经
1: 好 harsh
0: 系咩啊 ？Non-negotiable， 即系唔饮啦，唔食啦。
1: 同埋有啲好难去实行嘅，老老实实。
0: 我唔知啊，咁食杯雪糕咁样有嗰四
1: 朱古力味咯，
0: 朱古力味咁有7毫克咖啡因，咁你点俾我食咧？
1: 我俾啊。
0: 佢话佢有好多。佢話佢有高可可即係固體咁樣樣，哇！最濃嘅可可嘅味道咁樣樣，係咪啊？又話嗰啲朱古力又有多酚咁樣樣啊，即係抗氧化。咁我哋香港咧，暫時我哋嘅指標咧就即係以體重嚟計嘅，咁都 make sense 嘅。咁即係譬如可能講緊符合翻即係世界一啲外來嘅即係叫做整體嘅一啲健康組織嘅建議，都係話每公斤體重即係小朋友啦，我哋講2.5到5毫克啦。咁、即係
1: 每公斤，
0: 每公斤咁我。譬如我大仔咁先算啦，佢30公斤咁先算啦。
1: 咁瘦因为
0: 咁上下啦，佢都识讲四舍五入咯。我34公斤，佢话我34公斤，
1: 我咧低30，
0: 我低30公斤。咁我三咁即系，如果你照计嘅话咧，2.5嘅话咧，下限嘅话咧，咁即系几多啊？75毫克嘅咖啡因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佢都几多选择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一般以呢个咁样嘅标准咧，就起码嗰几粒朱古力就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啦。或者佢饮嘅可可嘅制品，亦都唔系一个即系话完全唔掂得嘅嘢啦，咁嗰杯雪糕亦都冇难度啦，我食嘅朱古力饼亦都即系得闲食两片啦，唔好食太多啦。但系去到跳到去咩咧？跳到去真系讲紧话能量饮品啦，甚至乎你话真系饮一杯咖啡嘅话咧，呢、這个就会咧超越咗嗰、那个。 即係我哋講緊呢個懸崖，突然間呢個梯級咧係升呢到去另外一個地步啦。即係如果你話喂，而家有朋友真係即刻喺台灣嘅一間 cafe， 你自己望上去，哇，全部都超曬咁樣樣，係啦，即係少係唔超啦。咁邊啲唔超咧，就真係而家你喺英國屋企喺度搞緊嗰杯咧，多數都唔係幾超嘅，因為通常英式，譬如屋企家庭式嗰啲咁樣倒一包沖劑嘅咖啡咧，個咖啡因嘅程度咧相對就比較低，就冇三位數字。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点解咧？即系英式咖啡被美式咖啡打倒咧？有原因嘅。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人仔細細，麗麗。
2: 28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重。不要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人仔大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0: 不过呢，你咁威个样，我唔同你讲咖啡住，我先同你讲能量饮品先。因为如果单从能量饮品，啱啱上网 search 啦，其实呢可能平时有啲，因为我呢都几而家成日饮呢只牌子嘅能量饮品。
5: 系啊。
0: 喂，原来都82毫克噶、哦，网上估计系啦，
5: 即系我哋起跳都系讲紧70到812左右，即系你会发觉每一个品牌其实咧唔会话相差得好远嘅，系啦。咁但系呢度你要小心去睇、哦，你要小心去睇佢嗰个份量噶、哦，因为有啲咧能量饮品又大支啲啦，有啲又细支啲啦。咁你谂下啦，如果细支嗰支系81，大支嗰支可能分分钟都多30% 噶嘛，咁变咗可能就已经系856。咁所以同我哋普通饮嘅一啲叫做系即系过滤嘅吓。咖啡
0: 我系真系856啊，佢
5: 系啊，其实都差唔多噶啫，唔相差得好远噶啫，所以你话要小心就系咩咧？因为如果你话小朋友啦，咁样讲啦，或者就算青少年啦。本身咧，當佢咧去進行體能嘅運動或者出去玩嘅時候咧，同大人有少少唔一樣嘅，因為咧大人咧可能講緊，咁我今日飲咗一支能量飲品咁先算啦，其實你未必會飲第二支嘅。小朋友咧，即係佢覺得呢、這個，你明唔明啊？佢係一個 identity 嚟噶嘛，係咪啊？呢、這個 identity 佢係會飲嘅。我可唔可以講啲題外話？頭先一講能量飲品，我就想講呢一樣嘢。
0: 咩啊？
5: 咁因为呢，我諗相信好多朋友呢、這个都唔係咩普科普或者呢啲通识嘅。我有一次呢就去咗一个地方叫做马尔代夫啦。
0: 係开心啊，
5: 係穆斯林嘅国家啦。咁佢哋係冇酒精冇酒吧係即係供应啦。咁黄昏嘅时候呢，咁嗰陣时我哋就有所谓导游咁样啦。即係就话啊，你知唔知佢哋喺度飲乜嘢啊咁样啦。咁佢哋当然就喺度飲緊能量飲品啦。
0: 哦、
5: 因为佢哋冇辦法去、即係冇啤酒飲噶嘛，唔可以公開咁樣，私底下都唔飲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即係第一公眾場所，
0: 係
5: 唔容許你係咁大街小巷係咁喺度飲啤酒噶嘛。咁嗰個導遊就話俾我哋聽，佢哋咧就聚集喺度做咩咧？咁就大家傾下偈啦，舒緩下，即係工作上邊有啲咩傾下偈啊咁樣。佢哋唔飲啤酒，咁我哋就喺度飲。而佢哋飲嗰啲咧，真係講緊咧係即係唔係一個 serving 咁樣，即係唔係一份一杯咁樣，即係成晚坐喺度都連綿不絕喺度飲咁樣。我就好好奇咯，我話咁佢哋點瞓覺？咁夜晚咪瞓唔到觉，不可能系你啦，一饮呢啲嘢瞓觉。
0: 我就瞓好眼瞓啊，
5: 系咪啊？或者佢适应咗嗰样嘢咁样。咁当然比起啲好浓郁嘅咖啡，那个咖啡因程度就相对都系低一啲嘅。咁但系我只可以咁样讲，就系话喂，啲小朋友有阵时唔系我哋想象中，因为嗰种系唔系一个 identity 啦，而系讲紧喂，佢系觉得一个运动啊嘛，咁我持续做运动。咁我咪都系持续系咁饮呢啲嘢咯，即系可能讲紧去玩之前饮一罐，玩之后饮两咁多罐都唔出奇噶。咁变咗整体嗰、那个即系咖啡因个摄取咧，我想讲或者已经达到一个足以成瘾嘅份量。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因为头先我一开始嘅时候，我哋所担心嘅嘢就系话，哦，咁几部分，哇，就算你饮咗都好啦。饮咗佢都瞓得着觉，又唔会心跳，又唔会心悸，乜都冇嘅，系咪啊？咁但系佢成瘾，都系一个 issue 嚟。你发唔发觉系两回事嚟噶？
0: 我想问咯，呢一句佢成瘾系几多啊？
5: 成瘾，即系我讲紧冇一个标准系成瘾、
0: 哦。
5: 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即系照日常嘅观察啦，咁如果你话喂日日都饮罐咖啡咁先算啦，日日都饮杯咖啡咧，其实嗰个咖啡因嘅水平已经系一个比较普遍，我哋 足以是令到我哋有一个所谓成瘾嘅一个趋向嘅。系啦，咁所以我头先讲嗰啲份量系紧要噶嘛，即系我一开始讲嗰啲最 B B 班嗰啲所谓朱古力饮品啊、雪糕啊、饼干嗰啲，跟住去到就系汽水啦，再上嚟能量饮品，好似未挑战到咩啊，未挑战到啲咖啡啦。但系当你以一个即系好似当咗汽水咁样去饮嘅话，其实佢个份量已经同大人喺度一系饮两三杯咖啡系冇差异嘅时候，咁大人都成瘾啦，即系我以咁样嘅即系横向或者折射嘅方法，大家。投影翻就哦，咁小朋友头先你都讲咗啦，佢哋本身嗰个嘅叫做身体个机能，或者我哋讲紧嗰个所谓咖啡因嘅半衰期啦，即系本身嗰啲咖啡因喺身体嘅代谢或者排出体外嘅时间咧，同一个份量嘅需要更长，可能讲紧多50% 嘅时间，咁变咗喺身体累积嗰个咖啡因嗰个份量咧，就会更加容易令到个小朋友成瘾咯。
0: 系，不过咧，转头翻嚟要讲下咧，因为我哋一路都系讲咖啡因啦，可能有啲人就系讲话咖啡因咪令人就系精神咯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我都要谂，如果个小朋友其实。即系除咗佢中意饮个咖啡因，咁我哋作为父母冇理由因为精神而令到个小朋友，即系你饮杯咖啡吸取或者多啲咖啡因啊，或者精神的时候，即系俾多罐可乐佢饮。即系我喺度谂紧，有点解个小朋友会吸取咗呢个咖啡因，系一个唔经唔觉，甚至就系、是、咁，就算佢吸取咗咖啡因，佢成人佢对身体方面会有冇实质嘅影响呢？转头翻嚟讲下。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会导致到很多问题，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11: 嗱，提到咖啡咧，我都真系嘅，我咖啡先啦。每一日咧，我都系一杯嘅，但系呢杯嘅咖啡咧，老老实实，火减肥用嘅啫。
12: 哦，
11: 系啊，因为咖啡加绿茶粉喺入边啊，
12: 抹
11: 茶粉系啊，咁就即系火减肥用啦。咁对我嚟讲，咖啡唔特别精神嘅噶嘛，同埋会好眼瞓。
12: 我个脑里边就系投射咗嗰样嘢，就系写咗一个 placebo 咁样样咯。
11: 冇，喂，但系佢个小朋友咧，个小朋友因为我咧，只觉得咖啡因冇乜特别啦。但系有啲人系咖啡因系会令佢提神噶嘛。咁、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其实如果吸取咗过量咖啡因或者甚至咖啡因。 咖啡，哦，我谂我应该用咖啡因成瘾定咖啡成瘾好咧？
12: 咖啡咁
11: 同一样，但你啱啱都话唔系同一样嘢噶，类似。
12: 咁你可以讲话咖啡因成瘾嘅，
11: 嗯，
12: 系啊，不过。好难咁样去划一刀落去话系咖啡，因为如果以你头先咁讲，个小朋友系因为接触咖啡而导致到佢本身嗰个对于咖啡因系有一种成瘾嘅习惯嘅话，咁佢嘅即系生活习惯里面，我谂仍然围绕住个咖啡为主嘅啫。
11: 哦 ，OK，
12: 即系你问我最大嘅即系嗰个关键系啲乜嘢嘢咧？因为我哋冇一条好清晰嘅界线，即系可能你话我喺台湾嗰度，佢本身就已经定立咗一啲指标，就系、是、话总之十二岁以下，我哋唔希望佢接触嘅咁样样。因为而家发觉都有好矛盾点噶嘛，因为以前我哋都会话哦孕妇啊，因为啲即系怀孕啊咁样样，我哋就希望尽量咧就唔好俾佢接触咖啡因。而家咧系有少少宽松咗，就去咗200-300毫克咁样样啦，每一日。咁因为如果你由细到大都系饮咖啡大嘅，咁突然间即系哦有个 B B 你就你唔可以接触呢个咖啡因嘅饮品，咁唯有就系控制个份量，唔好一日饮三四杯嗰啲咁样样啦。咁但系去到小朋友嗰个阶段，你话喂我会唔会有一条死线就话啊佢一定几多份量开始佢就会成瘾呢？嗱呢个我会觉得有几样嘢要注意啦，即系都系关乎个小朋友自己嗰个嘅体质或者个底质啦，因为有一啲研究都显示啦，如果本身呢个小朋友系有专注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嘅话咧，佢对于咖啡因带嚟嘅一啲生理上嘅影响咧，系相对比较容易去察觉得到嘅。因为有啲小朋友你会发觉，喂，咁佢本身就第一佢唔系过度活跃啦，系啦，唔系 ADHD 嘅，咁本身佢亦都可能讲紧我唔知咩原因，系啦，但系你会发觉有啲小朋友，就算佢长时间唔系一个咖啡。而是飲用一些可能講緊能量的飲品，亦都不覺得佢特別對於佢嚟講話影響到佢精神情緒啦、專注力啦，甚至乎係睡眠嘅質素嘅。咁當然呢個我諗我哋唔係因為咁樣樣就話冇所謂啦，你飲多啲啦，唔係咁嘅原因啊。但係我哋都唔能

0: 就话画到一条线，话一定超过几多，你开始就会见到咧，影响到佢睡眠啊，或者佢哇读书集中唔到精神啊咁样，甚至乎有啲小朋友话俾你听，唔系啊，我读我即系用完咖啡因嘅即系能量饮品之后，我发觉哇好专注啊，好短时间里面咧，哇 narrow vision 啊，净系见到我而家手头上呢一扎即系考试嘅题目做晒佢咁样。咁即系我哋只可以咁样讲咧。我反而觉得一个基础嘅建议就是第一我哋要了解身体即个小朋友自己嗰个状况。因为有啲家长呢因为一讲到 ADHD 呢就已经好敏感呢样嘢。就算我哋以人口当中呢即而家呢个世代啦 ,10% 作为一个指标啦即10个小朋友老师一班30个小朋友肯定有3个 ADHD 嘅。统计学 sorry, 可能你唔好意思啊老师你今年有5个隔离嗰个1个。咁但拼埋都一定系嗰条数㗎啦。咁所以喺今日情况即如果家长知道佢 diagnose 咗嘅话咧，我会觉得呢样嘢会更加 cautious。可能你即系过台湾生活啦，就即系即刻将佢嗰个指标突然间由一百，或者可能讲紧每体重嘅每公斤2.5毫克，去到变咗零。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呢个我哋系要有一定嘅科学嘅根据，系有一个即系叫做医护人员帮你做咗个 diagnosis 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喂，我个仔系特别咧调皮噶，佢成日周围走嚟走去噶。咁你又话佢系 ADHD 系完全唔合理，亦都唔公平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就冇咗一个话即系一个叫做诱因，系一定要佢唔好接触任何嘅咖啡因。OK， 咁第二个就系讲紧我哋担心个咖啡因，其实你问我咖啡因成瘾定咖啡成瘾咧？因为我担心系咖啡因成瘾，点解咁讲呢？因为凡系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好多时候咧都系甜啦。
1: 我今日就系谂珍珠奶茶，其实好多小朋友都饮噶，
0: 同埋系有糖啦，
1: 系咯，
0: 同埋有好多即系好高热量嘅配搭啦。我反而系担心呢一样嘢多啲，因为佢系一个好 deadly 嘅 combo， 因为佢系有成瘾嘅一个即系。一个背景喺里面嚟嘅，唔系单纯俾一杯蜜糖水，哇！即系作为妈咪，佢几耐未试过？有下上一次，阿仔啊，你咧今日都辛苦啦，你咧就系叫做说话能力测试啦，都不断对住本书喺度讲啦，讲啦，咁你喉咙都干，俾杯蜜糖水你咁样，营养师恩准你嘅，可以食呢个糖分咁样。
1: 从来冇饮过蜜糖水，我仔。
0: 即系佢饮完之后，佢唔会即系有嗰个咖啡因，即系话连续不断咁样饮，驱使佢继续想 crave for 继续去饮。虽然有碳水化合物，但系如果你系话鼓励佢，哇，饮好多能量嘅饮品啊，或者甚至乎你我大个仔饮咖啡啦咁样，咁我相信佢唔系饮 Americano 啩，应该唔系咯啩，咁有糖有，跟住喂可唔可以咖啡加珍珠咖啡加啲鲜草，我唔知加咩，加 brownie， 即系你加乜都好啦，即系嗰样嘢背景系一个有糖分嘅饮品而有一定嘅咖啡因嘅含量嘅话咧，其实嗰个成瘾嘅机会咧就导致到佢整体热量嘅吸取咧
1: 系
0: 会比较高一啲咯。
1: 系，咁但系咧，我自己都衰嘅，有阵时咧，我仔咧真系可能晏昼咧好眼瞓，但系佢可能再下昼啲嘅时间咧就有啲嘢做，我就话啊，你饮罐可乐啦，精神下啦，咁样，我都会咁样噶，系咪？我都知唔
0: 带糖嘅，带糖啊，
1: 无糖嘅。
0: O K，
1: 系啊，即系同佢讲啊，你饮罐无糖可乐啦，咁样，咁我都系斋加衣，我都觉得唔应该个可乐里面咖啡。
0: 你用紧药喎，你骨架就。好多人都系咁样做，你放心，系啊，炸加衣唔知道，
1: 我知道嘅，我就系想佢精神啲啊嘛。
0: 你知道啦，
1: 喂，咁我都系谂咧，我都系谂一罐啫嘛。
0: 系，
1: 咁我如果根据翻香港个上限，系咪先？根据翻个体重冇噶，系咪？我真系咁样谂，对唔住，我唔应该咁样嘅。但系嗰个可乐。
0: 秒紧你，
1: 但系嗰个可乐啊，
0: 秒紧你
1: 个可乐都系讲紧我睇翻即系相关啊资料报道，37啊，
0: 系咪 six seven 先？唔系喎，
1: 我听唔系我啱啱揾到噶，睇先，
0: 七就七噶啦，
1: 30至43毫克。
0: O K，
1: 如果330嘅话，咁根据翻我个小朋友嘅体重，佢都冇啦，佢喺嗰度安全嘅标准入边啊，咁啊，
0: 咁即系你可以系即系叫做自己躲入去个安全网嗰度嘅，咁我都唔觉得呢样嘢系对即系小朋友。嚟讲系即系所谓最 harmful 嘅嗱，即系嗰句说话系咩咧？我讲咗
1: touch wood
0: 唔系啊，我 crow 咗先啊， 阿豆系冇被 diagnose as ADHD 咁样样，
1: 系冇嘅，冇嘅，
0: 即系呢个系喂，咁我哋用翻啲科学，
1: 系
0: 我哋系用翻嗰个样嘢嚟做，即系你话哇好死板，你嗰把尺系咁，咁但系真系有把尺喺度嚟噶嘛，所以我哋自己都可以咁样谂咯，即系唔会话喂，因为黎莉妈妈佢咁样样诈戒而俾咗个仔饮咗嗰个提一提佢神，咁就好似成为咗一个叫做哦。即系喺家庭上面，唔系建议，而系话，我哋容许个家庭作为一个工具俾个小朋友咁样做。呢、這个我哋就所谓头先讲啦，即系纯粹统计学，就十个有九个系 work，即系唔系 work， 系我哋冇意见。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有好强烈嘅意见咁解咯，
1: 系啊。

0: 人仔细细，丽丽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Woke up。World Cup，
3: 比利咸梅开二度，帮英格兰铺平条路。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再次展现韧力，在迈阿密硬石球场先失一球之下，最终加时以2-1反胜挪威，惊险跻身四强。睇翻三狮军团开赛之后一直控制战局，不过率先入波嘅反而系挪威。中场舒特纳禁区劲射，世界波中内柱先开纪录。英格兰喺半场保时追和，比灵咸后上杀入禁区冷静射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挪威一度由希金保射得手，不过球证经 VAR 确认之后，认为夏兰特喺进攻过程之中犯规在先，入球被判无效，英格兰成功逃过一劫。两队法定时间90分钟再冇入波，比赛要进入加时。加时开始无奈，摩根罗渣士禁区外劲射俾门将扑出，比灵咸第一时间冲前执鸡，梅开二度兼攻入反胜一球做英雄，最终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挪威，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今届世界杯到现时为止，比灵咸为英格兰出战6场比赛，场场首发入咗6波加1个助攻，绝对系英格兰入四强嘅最大功臣。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喺香港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硬撼一阵间9点开波，阿根廷同瑞士赢波嗰队争决赛资格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0: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4: 我一路谂咧，唔知啲父母如果听紧我哋讲嘢嘅时候，会唔会想话我哋咁搞错啊？黎莉，你竟然唔俾个可乐佢饮，因为我自己认识好多嘅。
5: 熄咗机啦，唔再听啦，你唔使讲，兜翻转头讲翻俾你听，已经揿熄咗啦。
4: 唔系因为即系讲真啦，佢觉得你有问题，就继续会咁样听啦，咪先咁。唔系，但系我都会谂噶，即系我自己都系有阵时，我唔系成日俾佢咁样饮，因为我尤其是夜晚嘅时候。
5: 嗯、
4: 我同佢讲夜晚你一定琴晚啫嘛，就系、是、买嗰个嘢，即系买个外卖送罐可乐。咁佢已经问我啦，妈妈我想可乐咁样，跟住我话 OK 你可以饮，但系唔系而家你有冇问？我话我成日同佢讲，主要夜晚打后咧，其实你唔可以再饮可乐嘅嘢噶啦，咁啊，
5: 嗯，
4: 系咯，可乐啊，因为佢饮咖啡噶嘛，咖啡都唔得嘅咁啊，咁跟住佢就已经系知道。你话有机会会令佢瞓唔着嘅咁样，咁所以我都系谂紧啦。其实可能我相信有啲朋友仔都会可能闹紧啦，就搞错你唔应该俾咁可乐，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直头系佢哋小朋友系冇乜食朱古力啊
5: ，OK
4: 可乐啊呢啲，因为就真系想避开咖啡因呢样嘢。
5: 系，
4: 咁我就会谂啦。其实如果真系想佢哋提神啦，系啦，我唔用可乐叫佢哋提神，我唔用咖啡因叫佢哋提神。咁我有啲咩方法令到小朋友即系提神？有冇食啲嘢？我有阵时提神，我都真系拍粒朱古力噶。
5: 系咪啊？
4: 系啊，
5: 嗯，
4: 因为咖啡有阵时
5: 我呢个头先个脑里面谂到啲乜嘢？
4: 唔方好啦，
5: 梗系唔方好啦，咪叫佢嚼空气咯。
4: 咩嚼空气啊？
5: 唔系，即系呢个系最 mild 嘅，真系嘅，真系最 mild 嘅。咁系我谂如果系青少年嘅话咧，我可能会咁样建议嘅。是真的有些科学的数据呢，
4: 即是你意思呼吸
5: 不是呼吸啊，给他嚼一下这个一些香口猪啊、
4: 哦、
5: 因为无糖的香口猪呢，咁即呢是科学的数据，真的会加速了呢他们带氧去他们的脑部，作为一种即regardless of 你食緊嗰粒嘢係究竟有冇薄荷啊、冇薄荷啊、有糖啊、冇糖啊，或者係無糖啊，或者係一啲代糖咁樣，即係呢個動作啊， 所以如果你唔能、如果你唔能够接受到嘅话咧，唔接受到个小朋友食啦香口糖咁样，或者香口猪咁样，咁你叫佢嚼空气啦，即系好难嘅。
4: 即系其实呢一个动作
5: 系啊系啊，即系你当系好似气功咁样样，即系佢呢个动作本身喺度咀嚼嘅话咧，其实已经系促进咗咧有更大嘅血流量去到个小朋友个脑袋里面嚟嘅。咁当然你话喂，我会唔会去即系我谂？就算考試嘅時候，我有陣時都會咁樣去做嘅，俾小朋友咧，即係去 break 啦。咁我都會俾少少嘢佢哋去食下嘅。
4: 嗯，
5: 係啊，即係呢個我哋唔係話我哋温完書你可以去食嘢，而係頭先講嗰樣嘢咧，係因為個咀嚼以及可能一個輕量嘅熱量嘅補充咧，某程度上咧已經可以做到所謂嗰種提神嘅作用。嗱，點解呢一樣嘢咧？其實啲 brain wave 咧已經開始咧唔係好集中嘅時候咧，你揾翻另外一樣嘢去做啦。即係就算我當係一個 placebo 都好，其實佢冇特別嘅作用啊。總之你做下其他嘢啦。不過你唔好，我仔有陣時就衰在呢樣嘢，就佢就會走去睇佢自己好有興趣嗰啲書啊，咁樣睇啊，跟住翻唔翻嚟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嗰樣嘢已經叫醒咗。
4: 你放得佢上去，佢仲会翻翻嚟。
5: 即系你话要去醒，有阵时唔系真系好刻意，一定要有即系所谓能量饮品、咖啡因、碳水化合物，跟住有糖分冲击佢个脑袋。我头先讲嘅，做一啲好轻量嘅所谓啊，即系你其实系 massage 紧你嗰个叫做咀嚼肌，系嘛？
4: 系、
5: 你本身你呢条嘅即系动物，总之佢嘅血流量提升，俾你离开下呢个咁样嘅战场，或者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啊，即系四面墙咁嘅状态嘅话，等佢伸展下。如果饮水或者饮一啲即系未必大能量嘅饮品啦，或者食少少嘢啦，其实本身已经系一个非常对佢嚟讲，只要你叫我离开嗰张台，我咪即刻醒翻咯。
4: 咁啊系，
5: 系啊，某程度上已经做到，即系我。

0: 我系一个 placebo， 一个 ritual， 佢已经做到嗰个目标，就唔需要咧话即系大家一齐走去开一罐能量饮品出嚟咁样样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咯。咁当然啦，市面上亦都有一啲咧系非咖啡因嘅运动饮品嘅。有噶嘛？有啲系能量飲品啦，有一啲嘅所謂標榜係俾你去即係叫做做運動飲嘅補充，例如電解質啊、能量，即係有少少熱量啊。
1: 唔係喎，呢只都有咖啡因嘅喎。
0: 有一啲係即係我哋講緊做運動，因為做運動我哋個即係某程度上、有一啲係冇噶嘛。
1: 係
0: 係啦，即係相對比較 light 少少。
1: 哦、okay， 少
0: 好多啲飲品噶嘛。咁其實我會覺得我哋。退而求其次啦，即系我唔会话觉得呢样系最 brilliant 最好噶嘛，咁饮水啦。咁但系你话喂喺几样嘢嗰个层次当中，我会觉得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可能未必系一种 reward 啦，但系对于佢嚟讲，可能都系心底里面某程度会有一定嘅期望。
1: 嗯，
0: 系啦，咁我做完个运动，啊，妈咪，我想饮下一啲運動飲品咁啦，佢唔同你講能量飲品，同佢講啊飲啲電解質飲品得唔得？咁你冇理由 say no 啊嘛，即係對佢身體 do no harm at all。咁點解唔可以咧？即係我覺得嗰一下鬆一空，鬆一鬆咁，工作人都係噶啦，手錶我冇戴手錶，佢會提醒你噶嘛。係時候站起來了咁樣噶嘛，咁你咪跟住人哋做咯。
1: 系
0: 咪？咁我觉得嗰样嘢其实已经达到咗所谓提神醒脑嘅目的咯。
1: 最近我就真系咧，俾呢一啲提神醒脑嘅朱古力啊糖咧，即系吸引我。好少食朱古力食糖嘅，但系嗰、那个那个糖同埋朱古力咧，标榜咧，佢系会令到你个人醒神。
0: 知唔知咩叫做 marketing 啊？
1: 真系搞得几
0: 真系又好啊！
1: 佢仲要咩？佢提神之后仲要咩？低 GI 啊？
0: 系
1: 系啊，
0: 系
1: 低升糖指数嘅，即系朱古力。又可以提神，
0: 快啲拉佢啲伙计过嚟我公司度做。
1: 我就心里谂话几好喎、啊，即系平时唔食朱古力嘅我咧，我都忍唔住即系食啦。咁我就觉得哇，我就同我仔讲，我唔得，妈妈今日我而家咧咁晕，好眼瞓。你不过你等我一阵，我想拍粒呢粒朱古力先咁啊。
0: 系嘛？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哋会用一啲方法，就可能食物或者饮品令到我哋提神。但我觉得 Leslie 提咗另一样嘢就系，譬如嚼香口胶啦，嚼空气，我觉得而家其实啲小朋友
0: 嚼空气讲笑，你有冇真系叫佢先嚼？喂，佢真系顶你嘴噶！你嚼几耐，我嚼几耐咁样。
1: 同埋因为有啲父母系唔俾小朋友即系食香口胶噶嘛，咁我小朋友就唔中意食香口胶。
0: 咁按摩下啦，
1: 系咯，系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叫做提神嘅方法嚟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就系喺香港嘅指标系几多？我都想乘下。
0: 乘下
1: 系啊，如果佢系个体重系40 kg，
0: 我哋乘下限咯，你好容易计啫，40公斤啊嘛，2.5系100咯。
1: 哦，如果40公斤2.5啊，
0: 系啊，
1: 2.5啊，
0: 咁你都系去台湾啊，都系100毫克，不过个年龄组别唔系即系完全配对，即系12岁以上系所谓12岁到18岁，你所提供嘅资料系100毫克啊嘛，每一日
1: 啊
0: 嘛，
1: 12、18系啊，
0: 系啊，咁孕妇我哋通常就计200咯，
1: 哦，
0: 系啦，咁好容易计嘅啫，咁不过唔系个个小朋友都40公斤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即系你要计2.5乘翻上去咯，
1: 系冇错。咁大家就计下啦，我都想计我自己啊。咁所以咧嗱，时间都差唔多啦。
0: 你唔系呢个指标噶，唔可以用呢个体重
1: 啊。搞错，
0: 你用5毫克噶，
1: 我用5毫克，
0: 你大人嚟噶嘛？
1: 哦，咁我咪可以好多咯，
0: 多噶。
1: 哇，5毫克、啊，
0: 你突然间又变翻孕妇，马上秒变孕妇。
1: 哦，即系如果孕妇咧就系乘以。乘
0: 五咯，
1: 五
0: 系咪？你话你系孕妇？
1: 唔系孕妇系乘5啊嘛？
0: 冇乘五啊，总之就系200毫克。
1: 哦、OK， 好，咁啊，大家睇下，如果听唔明，听唔到我哋讲嘢，就听好笑，听翻重温啊吓咁。今日去到差唔多，唔该晒 Leslie， 下次见，拜拜。

0: 鬼仔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当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到袭击，船尾受损，而且船上发生火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革命卫队说，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之后被迫停航。伊朗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这个星期第三轮袭击。美军表示，今次军事行动是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塞浦路斯货柜船，涉事船只严重受损并且起火，失去航行能力，船上一名平民船员失踪。美方批评伊朗再次未能够遵守谅解备忘录，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并且要求对方付出沉重代价。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多地发生森林山火，当中科尔丘拉岛火势最为猛烈，火线长度超过3公里，当地部分道路需要暂时关闭。消防部门表示，科尔丘拉岛上的火势迅速扩大，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丛林和葡萄园。当局已经调派3架水上消防飞机，结合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加上受海风影响，灭火工作面对极大的挑战。除了科尔丘拉岛之外，希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亦都报告出现山火，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并指出夏季持续高温、干燥以及强风是引发和推动山火蔓延的主要原因。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热带气旋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巴威强降雨影响，未来三日北京、天津、安徽、江西和辽宁等多个地方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更加可能有特大暴雨。当局表示，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极

0: 高。邻近的上海市已经紧急转移近30万人到安全地带，并且开放超过900个避灾场所给市民入住。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下降，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超过600班进出港的航班。在本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和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气晴朗，同埋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喺上昼八点，巴威集结喺杭州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预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以往激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盛事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的行动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的出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停留在这里，能甜蜜空虚。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晴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 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0: 秒，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人仔细细，丽丽。
4: 继续是人才仔仔，先有我这一位好好的拍档，就是来自 ABC Pathways 的负责人，就是巴里。巴里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咁当然咧，除咗巴里之外咧，要介绍啦，就是来自巴西希鹏创办人兼艺术总监，就是陈恩石阿 Tom， 阿 Tom 导演。
6: Hello， 大家好。
4: 你好啊，喂，我想讲咧，嗱，今日带第二位的女主角嚟嘅，
6: 冇错，
4: 系，但系佢哋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嘅，我觉得系，佢养得好善啊。同埋好 sweet 嘅，
6: 系好 sweet 嘅，
4: 系啦。咁我就会问一下，点解会请嚟呢一位嘅女主角？但系我就先问一下巴里先。
5: 嗯，
4: 巴里头先你重聚同个 friend，
5: 系啊，
4: 我就系想
5: 讲，我见到原来系你啊，
4: 系啦咁啊。因为咧就系、是、家姐就坐喺度，阿细佬咧就系、是、读你学校嘅。
5: 原来咧我哋呢位女主角嘅妈妈咧，亦都系我哋 ABC Pathways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嘅。其中一位媽媽仲要係我哋 class mom， 佢嘅仔仔咧都係讀我哋幼稚園畢業嘅。
4: 系啊，阿仔仔而家好乖猪，知道讲佢，但系佢就岌头咁样。
5: 系啦，
4: 咁但系咁样，咁啊仔仔坐嗰边，咁啊睇下第时仔仔会唔会坐喺家姐呢位啦。咁、因为咧就系、是、家姐，点解又会揾？因为佢系第二位女主角，所以揾阿柏欣上嚟噶嘛，系咪？
6: 系冇错冇错。其实我哋有四位女主角嘅、因为小朋友去做一个 long run show， 我哋每个礼拜开5至6场演出啦。如果我哋开足嘅话，咁、其实系讲紧啲小朋友系要 swap 住佢哋做嘅，即系佢哋唔可以一个礼拜话做。好多好多場演出咁樣，咁而柏欣係輪選嘅時候咧，我而係一眼就即係冇嘅呢啲直覺嚟嘅，即係輪選係咧就係佢係彤彤嚟，又
4: 係即係女主角個名就係彤彤，
6: 冇錯冇錯，因為佢好醒目嘅，俾人咗感覺好 sharp 醒嘅佢對眼，咁同埋跟住佢嚟輪選嘅時候都係預備得好好啦，咁同埋都唱得好好啦，咁因為呢、這個
5: 我想問少少問題，佢哋預備嘅意思係佢已經有曬劇本，要唱咩歌，要佢點樣嚟到就要。
6: 佢哋有两首歌要准备嘅，一首就系女主角首 solo， 一首就系一首快歌咁样。咁到每一个都要唱嗰首 solo， 因为嗰首 solo 嘅难度非常之高咁样。咁所以我觉得 carry 到嗰首 solo 亦都应该都唔错嘅咁样。同埋系因为个剧系讲个女主角系佢梦想系成为一个游戏机嘅游戏 video game 嘅 designer，所以都系一个几醒嘅女仔嚟嘅。咁但系亦都系有自己嘅一啲。心结未解开啦，即系要成长嘅东西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成个感觉就系你一望落去，佢都似系可以 design 到 video game 咁。
4: 系，因为咧就啱啱阿 Tom 所讲啦，就系你哋音乐剧啦，就系《童话帝国》呢一套嘅即系音乐剧啦。咁而我知道咧，柏欣咧其实咧就系毕业喺爆炸戏棚夏日制儿童音乐剧课程嘅咁啊。先问下先，柏欣，你系咪本身对即系做话剧啊、音乐剧都系有个兴趣喺当中噶啦？
7: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觉得好似喺音乐剧里面可以揾到真正嘅我啦、我可以喺舞台上就发光发亮啦，即系好似令到我可以好开心啦。咁除了
4: 你本身都好开心噶啦，
5: 我睇到呢
7: 个样，仲开心，
4: 系咯，
7: 系即系好似有时上堂好闷嘅时候，我谂起我做紧童话帝国呢个 show 噶，
4: 哎，一阵
7: 就嚟可以做 show 啦，咁我好开心咯。
4: 系，但系本身系真系主要几多岁开始真系做话剧呢样嘢，或者参与话剧？
7: 我记得我系2岁嘅时候，我就喺学校试过做小师，唔系2岁，二年级做过小师啦，
4: 系
7: 啦，7岁啦，大概。跟住之后咧，我就觉得好似讲嘢系一个好快乐，好似好开心。跟住我就见到3年级喺学校，有一个戏剧嘅校队，咁我就参加咗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咧喺呢套剧咧个导师已经安排咗俾我一个主角嘅一个叫做贼妹妹啊，咁呢个角色咧我就系带领住一个姐我嘅家姐啦去到偷嘢嘅，咁
5: 带领去偷嘢，
7: 系啊，跟住我系我个导师就觉得我做得好蛊惑，佢觉得我做得好好，
5: 够蛊惑，
7: 系啦，跟住之后到4年级咧。因为我个导师好喜欢我做好 古惑嘅嘢。

0: 跟住佢又安排咗个插俾我做，跟住之后，但我又觉得，咦，好似投入角色系一个好开心嘅，咁我见到可以睇下有咩试下，就可以有个爆炸起棚嘅夏日 course， 好似几开心啊！我就去咗试啦。
1: 你改个名都几好嘅，
2: 系啊，
3: 爆炸起棚好爆，
2: 系咯。但系嗰阵时咧，啱啱所讲嘅时候，可能系一路都系即系对话剧有兴趣啦，咁样。咁但系点解当时会选择？咦，不如试下就系、是。童话大国系啦，呢一个嘅轮选咧，
0: 哦，因为我就见到啦，好似系嗰个 summer course 咧，好好玩、哦，我就觉得好似我同埋啲 partner 都好夹、哦，咁、我就睇下，咦，原来仲有童话大国呢个轮选噶、哦，系我见到系有好多人啦、啊，我哋。之前就是有一个 summer course 的表演啦，我就见到好多人都表演得好出色喎、哦，我就好想同佢哋可能一起表演，一起做个 partner， 好似好开心喎、哦，我就去咗选童话帝国啦。咁、喺当中好似选嗰阵时候，好似都有几 round 嘅轮选啦。咁、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咁就入到咯。
2: 系入到之后咧，真系可以担任女主角啦，个感觉如何啊？
0: 哇！我真系好开心，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是，
2: 佢真
0: 系
2: 好 positive，
4: 佢真系好开心，
2: 佢真
4: 系
2: 好开心，
4: 我谂超过30次啦，已经而家短短十分钟，
2: 佢真系好开心，系系嚟，
0: 我记得咧就系、是、咧有一次咧，我放咗学之后咧，同妈妈啦去咗食元气嘅，跟住之后咧我去完买嘢之后咧，咦第一时间翻嚟佢通知我，我入咗啊，跟住我就好开心啦，跟住佢话彤彤，彤彤，跟住我就谂。咦，好似系主角嚟噶，跟住我就越嚟越开心啦，我就谂，唉，就系得开心可以形容噶啫，入咗之后。
2: 喂，嗱，我想问一下你啦，朋友，嗱，因为啱啱所讲啦，即系做主角梗系开心啦，好难得嘅机会啦，咁、开心嘅同时，会唔会有一份担心或者压力喺当中嘅咧？同埋呢个系个 long run show 嚟噶嘛？
4: 头先我啱啱听到，原来一个礼拜五六场，你得三队啊？头先
3: 四对
4: ，即系
2: 你起码每个星期都可能你会演一次啦。我当系咯，会唔会有担心或者系压力啊？嗰啲噶？
0: 一开始系有嘅，咁我开始入到去啦。咦，排戏、哦、有成，我记得好耐嘅时候就系有次系成七粒钟嘅。跟住后系真系冇乜时间去休息啦。嗰阵时系放紧圣诞假嘅。
2: 哦，系系。
0: 跟住之后咁一路排戏啦，我又见到咦有其他角色都做得好好、啊、喎，我要继续去进步啦。咁我就一路开始啦，即系越近 show 嘅时间啦，我就越嚟越担心，越嚟越紧张，我惊自己可能会做得唔够好啦。咁、所以呢样嘢都会令我担心，要紧张嘅。
2: 系，当面对人哋有进步或者压力嘅时候，系咪都真系自己会 push 自己会多啲
0: 嘅？冇错嘅，即系如果你见到有人进步紧嘅时候，我会觉得咦，我系咪做得唔够好咧？我应该需要进步下啦。咁但系我就会咦，点样去进步呢？我好难喎、啊，咁我就可能会约爆炸气棒嗰啲导师 Hanny 姐姐同埋蛋白咯，系啦。
2: O、okay. K， 哇，我想问下 Tom， 因为你啱啱所讲，其实有四个女仔啦，四位女主角啦，咁佢哋排晒一齐排噶。
3: 排嘅时候一齐排嘅、
2: 即系我咁样谂啫。作为一个女士嘅我都会谂噶嘛。哇，喺咁大家会有互相比较，或者嗰种比较资源，当然你刚好话，其实都系一个良性竞争、或者大家睇下大家进步。但系有阵时都会觉得，哎死啦！我真系好似啱啱就系拍音所讲，我会唔会唔够佢好咧？哇，佢真系做得、有阵时我都觉得，哇，佢真系做得好好咁啊！
3: 其实系我觉得佢哋点都会有好多喺对方身上可以学习到嘅嘢、因为我哋以前譬如做小朋友，其实可能都有 A B class 咁样、B、C、D 卡，我谂真系好少见嘅。咁、但系佢哋四个质地又好唔同嘅，我觉得，所以变咗又唔会话太一啲唔系几好嘅比较。同埋喺我哋头先拍都有讲，我哋做咗几轮嘅轮选、其中一 round 系见佢哋嘅家长，系、啦，即系我哋
2: 好似你哋嘅，
3: 好强，
4: 真系其实真系要家长要配合啊，如果唔系持续
3: 系啊。同埋我哋成日都强调就我哋同家长系一个合作者嘅关系。
2: 点解要同见家长嘅？
3: 因为其实我当初咧想做。呢、這個兒童音樂劇嘅時候咧，大家就話：哇，家長係最難搞嘅，你小心啲。
2: 係啊，係啊，係啊，
3: 所以入得嚟嘅家長都係 好好嘅家長，同埋因為始終我都有同佢哋講，而家唔係講緊做五場匯演，平時暑期嗰啲匯演係俾啲自己啲朋友嚟睇，真係 open to public 嘅一個 show 嘅時候，觀眾可能會對你哋嘅仔女，因為佢哋係演員嚟噶嘛，可能會有一啲好嘅 comments 啦，唔好嘅 comments 啦，可能會將唔同嘅 cast 比較啦。喺呢啲時候，究竟家長點樣喺佢哋側邊去到輔導佢哋，或者同佢哋傾偈，令佢哋係啦，令佢哋嘅心態上識得點樣去面對呢一啲嘅讚賞或者批評咧？因為當個觀眾都讚你嘅時候，可能會驕傲嘅喎，或者好多觀眾都覺得你做得唔好嘅時候，可能會氣餒嘅噃。咁但係點樣去平衡呢一樣嘢咧？咁我覺得家長，我相信佢哋喺屋企都做咗好多嘅，即係點樣去同
4: 家長都好多嘢
3: 係啦。咁點樣去同佢哋去背劇本也好啦，即係呢啲最基本會做到嘅嘢啦。但係喺心態上面，喺一個咁 long term 嘅演出嗰度，點樣可以令佢哋去維持到演出水平之餘，亦都唔好俾呢一樣嘢去影響咗佢哋嘅心態，甚至係令佢哋心態越變越好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
4: 我諗你講嘅呢 part 係都一直都好正面嘅。最你要見家長嘅最怕就係一樣就係、是、突然間就考試都要去做，唔係啊嘛，梗係考試先啦。我咩時候我就唔會做噶啦。總言之，你乜都唔好同我講啦。你花咗好多心力，做咗好多嘢，去到最撚尾佢同你 cut 喎，咁啊真係大件事。所以家長嘅配合真係好緊要。
2: 係，所以點解你哋幼稚園都要見下家長？
4: 係啊，
2: 嗰個係你入嚟嘅時候啊，收生嘅時候要見一見，因為真係大家有共同理念啦。
1: 人仔細細，麗麗
5: 曾經以為愛係冇底線嘅退讓，後來自知愛唔應該委曲求。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人底大细丽丽，
6: 但是这个位置我想问多一点阿Tom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哋有提过啦，你有三个嘅即系 long run 嘅 show 啦，咁啊剧啦，咁分别就系《我们的青春日子》啦，《小男人周记》啦，同埋今次咧就系《童话帝国》啦，咁啊呢个系音乐剧啦，咁。但系前两套咧，可能都系啲大人少少、年轻人啲嘅、你之前有冇接触过即系小朋友嘅剧目噶？
7: 其实我人生第一个令我入坑睇嘅音乐剧咧，就系一个儿童音乐剧。咁我觉得呢、个经历俾我系一个好大嘢，除咗上一集讲到话我因为受气嘅教育长大啦、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之外啦，即系我成日都话，咦，如果我哋要令到香港嘅舞台剧市场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多人行入剧场，其实而家要开始培育一啲3岁、4岁、5岁

0: 入劇場的小朋友，因為我們譬如我們的青春日志過去兩年去了100间中學做 school tour， 去到每一間我都會去問咦現場有幾多中學生是去過有沒有劇場的或者看過音樂劇的，幾百個人只有兩三隻手，
1: 是啊，
0: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一樣東西，所以變成我希望借著這個劇也都令到這個劇可以變成一些三四歲的小朋友就可以第一次接觸劇場，而這個體驗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positive 的體驗來的，
1: 以
0: 后就可以他们自己会入剧场了。
1: 是，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讲得很啱，有时候我们要培养下一代，因为多啲入剧场啦，甚至可能佢哋原来都中意做戏啦咁。咁但系咧，反而我就系话你自己咧，譬如啱啱所讲，其实可能接触年青人噶嘛。当你真系训练或者系教一班小朋友，喂，讲真啦，你其实可能语气唔系好重嘅，同我哋讲，佢都我哋闹佢噶嘛，系咪先？你明啊？系咪先？即系我就系话，其实你真系同呢班小演员去相处嘅时候，系咪都令你有啲唔同嘅体验咧？
0: 绝对有，同埋我觉得喺同佢哋相处嘅过程，我自己都学紧嘢，即系究竟点样去令佢哋明白我想佢哋做嘅嗰样嘢咧？即系譬如我平时同大人演员去到 work 嘅时候，就剧本分析啦，角色分析啦，分析得好仔细啦，好 deep 啦，咁佢哋有人生阅历噶嘛。但我想讲，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聪明，
1: 系、啊，
0: 即系你同佢哋讲到好 deep， 你谂住用啲 B B 少少嘅词语去讲咩咧？唔使嘅，佢哋明嘅原来。
2: 你系咪想咁嘅意思啊？
1: 系啊，
2: 你
0: 直接啲啊，系、啊啊、我原来可以咁嘅做样噶嘛？咁就变咗喺嗰个排练过程里面，同埋有时佢哋我哋试过真系有小朋友系觉得哇死啦，我做极都唔好，跟住喊啦。当然比较少数啲、嗯，但系、嗯、而佢哋嗰个喊唔系因为你话佢。唔开心啊！系佢自责啊，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哇，咁好啊！我都想我啲大人演员个个都系咁样。咁我觉得而呢一样嘢其实系有少反璞归真嘅，即系我自己去排小朋友嘅时候，系令我睇翻以前细个嘅自己。当你谂嘢仲系好简单嘅时候，我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我作为一个小朋友演员，我嚟到我就好中意戏剧，我好中意舞台，我好中意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小朋友一齐去做一个 show。而喺做呢个 show 嘅过程里面，我 enjoy， 就算俾人话我都 enjoy， 因为我想进步，我想做一个好睇嘅演出，就系咁简单。但系当大人演员也好，或者甚至我自己都做咗音乐剧呢样嘢一段时间，谂嘢会开始复杂嘅，即系你会开始多咗一啲嘅想法啊，多咗一啲嘅 calculation 啊。而呢一啲嘢可能有时系会帮到件事，但系有时亦都可能会令自己迷失嘅。咁所以我觉得喺排小朋友嘅过程里面，我睇到佢哋嗰种好。專心一致同埋好直接地，我就好想去做好一件事嘅嗰個態度同埋氛圍，係我自己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我覺得，
1: 係
2: 你知唔知咧？你一路講，我醒起我媽媽以前同我講，你千祈唔好考第一啦。點解咧？因為你考第一之後咧，你唔知點樣再可以進步。咁所以咧，我一直都考第幾名啊，又尾調翻轉數上嚟。咁啊，讲笑咁讲啦，但系我就觉得，我哋其实咧，即系听你哋头先讲，要去批评啦，要去进步啦，要去改善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有机会去 keep 住进步嘅空间位嚟，根本冇呢啲，我哋点样可以？真係，如果你話嚟，我拍曬獎，攞曬獎，都唔知點樣再下一步係點，對自己個期望真係好大壓力咯，我覺得。咁啊，我覺得我哋今日去想同各位家長喺我哋呢個人仔細細節目去推薦呢一個話劇咧，就係點解咧？音樂劇啊，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意識嘅。
1: 咩意識？
2: 俾家長啦，俾小朋友啦。而家啲小朋友家長成日擔心小朋友喺遊戲世界啦。咁究竟我哋點同佢相處？小朋友去點睇？家長點樣去？處理，我都想聽下你兩個有冇啲咩，即係俾少少 tips 我哋點樣帶住咩心情入去睇你呢個劇嘅咧？
3: 我覺得咧可以帶住，應該可以好期待嘅，因為咧我覺得咧睇湯導演嘅音樂劇咧係唔會有失望嘅，因為咧
0: 有前途啊呢啲。
1: 绑晒你声啊！
3: 因为我之前咧，我就系准备去童话帝国第一次排戏之前咧，我就去咗睇《我们的青春日志》啦，都系我第一次睇嘅。
1: 系，
3: 我就觉得咧，唔知系点嘅咧？点知我睇完之后，哇！原来真系，我都觉得咧，即系我阿妈平时唔会逼我好多嘢啦，但系咧，哇！我明白到咧，即系有可能有啲家长会逼啲小朋友做嘢啦，但系呢套剧就系有啲。教严校长咧，唔好成日逼 Nancy 咯。
1: 佢好嘢喎，
2: 系
1: 啊系啊，
0: 我谂佢准备做 Nancy 嘅，即系迟啲如果我。

0: 执笠嗰个，即系我们的青春字仲喺度的话咧，
1: 呢个童话帝国再帮你做埋我们的青春日子呢下。
2: 我谂谂下，我们的青春日志嗰阵时睇嗰阵时系咪同见到你撞到你妈咪噶嗰次？睇我们的青春日志嗰阵时嗰集，我有份睇嗰阵时系咪撞到妈咪嘅？
1: 咁啱得咁巧啊！
2: 我怀疑嗰次系
1: 啊，系啊，
0: 就系嗰
2: 场，真系得咁，真系原来咁有缘分噶你哋。
1: 不过我都佢劲啊，佢可以诶讲紧呢套剧目，讲埋另外一个剧目，
0: 好劲。
2: 其实佢我知你而家做咗出系关于学校老师
0: 嘅，系啊，冇错，系我们的青春日志嘅外传剧目，叫做《仁德风暴》，因为佢里面嗰间中学就叫仁德书院，咁系一个疯狂嘅。教员室宫斗式喜闹音乐剧嚟，讲三个老师争上位，
2: 好精彩。
0: 咁亦都有米雪姐姐嘅影像里面嘅参与啦，即系好明显一听个名就即系一个 parody of《溏心风暴》啦。咁啊，系攞咗好多大家耳熟能详嘅电视剧主题曲，佢就串连咗一个音乐剧嘅故仔。
2: 即系教育界啊、家长啊、小朋友啊、年轻人啊，哇，全部都啱睇。
0: 系好多校长嚟睇，睇到好开心，又话要包场啊。
1: 但我又想问埋，即系柏欣啊，因为咧。就啱啱提到一样嘢啦，其实今次都系你做呢个音乐剧嘅女主角啦，咁啊，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啱啱即系巴里都有问就系、是、喺个过程里边，你觉得自己同埋上星期咧阿 Tom 你提到急速成长嘛，你觉得你自己参与咗呢个音乐剧之后有啲咩唔同啊？
3: 我觉得咧，我参与咗呢个音乐剧之后，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咧就有人提过话我有呕包。跟住之後，
1: 你用牛包咁快牛包，
2: 係㗎，我唔識哦。
3: 但係咧，
1: 偶像包袱，
2: 哦，偶像包袱，哦。
3: 但係咧，我發覺咧，即係我好似一路一路喺度改緊啦，我就開始做每一場 show， 我都放膽咁去做出嚟。即係可能我平時喺學校係會有啲嘢唔放膽去做，但係可能開始做呢個音樂劇之後，有時候喺學校要講嘅就直接講出嚟，有咩？即系我就唔使咁，好似算啦，唔讲出嚟。总之我就会放胆啲，有自信啲，同埋我唔会再喺度躲避咯。
1: 系啊，呢个有啲似就系阿 Tom 你想当年即系嗰种嘅转变，即系更加翻有自信心啦。咁到最后想问阿 Tom 啦，就系今次我哋提到啲音乐其实系《童话帝国》，你觉得大家如果嚟到嘅时候，系一个抱住咩嘅心态？或者你係想佢有啲咩拎走？
0: 入場我覺得就享受啦，即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音樂劇都係希望可以令觀眾喺一個好苦悶嘅現實環境裏面可以逃離一下嘅，即係有少少去離開一下，放低一下自己面對現實中面對緊嘅一啲煩惱先嘅咁。但係拎走咧，我亦都覺得一個劇場作品最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地方就係令到觀眾有一啲嘢係帶得翻去佢哋嘅生活裏面，帶得翻去佢哋嘅生命裏面嘅，令到佢哋有少少改變。即係譬如呢個劇講親子關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就係兩代之間嘅矛盾。點解有時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做唔到朋友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啦。第二就係點解會攞咗一個打機嘅 concept 去到做啦？就係我哋點樣過關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人都過唔到關啊！過唔到關嘅時候，其實唔係錯噶嘛，喺我哋必經階段。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好希望觀眾可以攞得走嘅呢樣嘢。咁除此之外，當然就係我哋成個音樂劇裏面好多機關重重嘅佈景啦。我哋將一個麥高里好豆潤咁細嘅劇場喺裏面加建咗，又有運輸帶，又有吊嘢落嚟啊，咁啊又威亞啊成啊咁。咁其實係一個視覺效果非常豐富嘅 show 嚟嘅，所以不論係想嗰日有啲嘢想攞走也好，或者可以舒舒服服嚟 enjoy 一場 show 也好，其實都非常適合嘅。
1: 係，
2: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好多校長佢哋話好想包場，究竟點樣聯絡你哋咧？
0: 如果校長想包場咧，非常直接去聯絡我哋嘅票務，我哋嘅 WhatsApp 電話就 OK 噶啦。
1: 可以講埋，
2: 可以講埋
1: 電話
0: 咁好噶，
2: 梗係啦，
0: 52662149，
2: 52662149，
0: 係啦。
1: 系考你唔到啊！其实谂住考你，睇下敢唔敢得个 number 出嚟嘅。
0: 好彩记得啫。
1: 不过真系十分之感激阿 Tom 啦，即系一年两集啦，同埋咧两位嘅演员啦，期待你哋继续每一次嘅演出咧都系顺利，同埋就系开心快乐，好紧要啊！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4: 人仔细细，丽丽。
5: 早上9:33。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

0: 后，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9: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0: 我真系要挽住呢位嘉宾啊！点解咧？佢成日越嚟越去多唔同嘅即系地方咧，去做主持啊，去嘉宾啊，咁样，包括咗电视台。我哋电台都仲系有阿 Kenneth Sir 喺度嘅，呢位咧自嚟自可观自教育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勤 ，Kenneth 你好啊
11: ，Hello 大家好，
10: 哎、你红咗几阵，唔好唔识我啊，知
11: 唔
10: 知啊？
11: 唔会，嚟呢度系最开心嘅，系见到你就开心啦，
10: 系咁逼佢啊喂，咁但系咁样，因为上次有讲到月球啊嘛，其实月球成日都俾人嘅感觉系好靓啦，同埋我有冇问过你呢？点解啲人小朋友会画月亮系会系画黄色，跟住画个太阳系画橙色或者红色嘅？
11: 都系大众嘅印象嚟嘅啫，我觉得吓、即系我哋无论小朋友定系大人，有时我哋都觉得啊个月亮好似黄冚冚咁吓，咁但系你望真啲咧，其实满月嘅时候个月光。好多時都係白色嘅，係啦，咁呢個白色黃色呢就反映返其實係個空氣質素啊，原來、
10: 哦、
11: 因為本身陽光曬落去月球俾我哋睇到啦，但若果我哋地球嘅空氣混濁啲，咁呢啲白色嘅月光呢就會減咗少少或者偏咗顏色，咁就變成橙色啦、黃色啦，甚至乎最嚴重嘅時候呢個月亮變成紅色都有嘅、有見過，咁所以月亮嘅顏色其實本身就係陽光嘅顏色，即係白色。所以大众的想法可能觉得有颜色的时候将不同颜色加在月球上面都是有啲创作的成分在里面的。
10: 是同埋咁样想，即如果一个小朋友佢将个月亮画咗做灰色， 咁你就唔好话佢，你系咪唔开心？其实佢好聪明啊，
11: 冇错，佢可能系写实派，将月球嘅灰呈现翻。

0: 出嚟。
1: 系，如果佢再叻啲，佢画埋啲粤海。我真系赞叹佢啦，咁样呢个系一个即系观察入面嘅小朋友啦。
0: 冇错，或者佢哋好细个已经睇咗好多天文学嘅嘢，或者有听呢个节目咯，所以系未知咯。
1: 系啊，其实我哋都即系希望点解会有人仔石石喺呢度咧，就会讲一啲即系月球或者系天文嘅嘢咧。希望，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咧好得意嘅。我都見到唔少嘅小朋友真係好中意咧呢個宇宙呢、這個星空嘅咁，咁我就覺得啊，不妨我哋可以即係講多啲，讓爸爸媽媽其實同小朋友傾偈嘅時候，喂，我嗰次啊都有同我小朋友分享上次一條片啊，我小朋友一嚟就無人機嚟嘅啫咁樣。但我心谂我一啲都唔浪漫，跟住我上次同阿 Kenny Sir 讲，佢又话系无人机，咁啊系，不过呢个事实嚟嘅，系咁，但系最终我唔知啊，可能佢即系一个 UFO 咧，系咪先？不过似无人机
0: 嘅 UFO 系嘛，
1: 系似啫嘛咁。但我就话上次咧，关于月球嘅即系月亮咧嘅问题咧，我要问多一样嘢嘅。
0: 好啊，
1: 因为咧上次提到咧，其实真系到而家呢刻为止咧，每日都相信有唔少嘅即系陨石咧系会撞击月球噶嘛，所以佢会喺个即系月球。表面又形成不同的坑纹，咁所以呢其实月球的表面是不断去改变的。好啦，我哋住在地球，我知道地球其实它那个密度啊，或者是它入面是什么东西嘛。其实月球入面是什么来的，即是个月球，如果我当我拎到月球下来，我好像切橙，因为它有个橙定的嘛。我切橙切开它，其实中间是什么来的呢？
0: 里面是什么来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月球的大部分的地壳啦，或者月球里面的成分呢跟我们地球好似的。我们地球就有地壳，地壳里面呢有一个叫地幔，再入啲呢就是地球的核心。
1: 地壳。
0: 但月球呢其实就大部分的成分都好似地球的地壳一样，咁就得地殼嗰啲質地或者係密度嘅啫，再入少少咧就係月球嘅核心嚟噶啦。咁呢個月球嘅物質係其實令到科學家好想知道，其實月球點樣形成嘅咧？咁有一個講法就係原來咧月球嘅物質係嚟自地球嘅，咁所以月球上面嘅月殼啦或者地殼啦咁似地球嘅地殼，就係因為月球根本就係地球嘅地殼嗰度分出嚟。变成天空上面嘅月亮，咁呢个就系其中一种科学界嘅睇法，就系原来月亮喺好耐好耐以前系由地球嗰度分裂出嚟嘅。
1: 佢但系佢点样分？哇！呢一个有啲神话喎，即系系啊，即系由地球。唔係，我真係幻想啫，即係由地球嘅地殼表面，跟住有啲咧可能飄咗過去月球某個地方，咁然後咧佢慢慢佢係發大唔知啊，定係即係繼續去吸呢一個地球嘅嗰個嘅表面啲嘢，我又唔知道喎，咁係咪真係咁樣咧？
0: 係啦，點樣咧？而我哋冇答案噶，系啊，因为咧科学界我哋冇，
1: 我唔敢讲你出去，我心里面好想啊，系
0: 冇见过啊嘛，冇见过我哋冇一个。100% 嘅肯定，咁所以头先讲嗰啲系叫做理论啦，或者假说啦，咁但系普遍嘅科学界都接受呢个假说嘅话咧，即系佢比较似有高嘅可能性啦。咁头先话啦，咁点解佢会分出嚟嘅咧？咁原来喺好耐好耐之前，即系几耐咧？大概系四十几亿年前，人类都未存在啦，地球都系啱啱形成嘅咋。咁地球呢个咁似嗰阵时仲系好似热嘅，嗰啲地壳全部都系熔岩嚟嘅，仲未冷却。喺嗰个时代咧，突然间有一日有一个巨型嘅小天体遇上地球，撞咗落嚟。咁嗰阵时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地球上面冇生命嘅，所以呢个撞击咧就冇构成任何伤亡，但系地球就伤得惨重啦。因为呢个巨型嘅天体撞咗落去地球嘅时候咧，撞散咗地球嘅一部分，令到嗰啲碎片咧抛咗上去太空嘅高处。咁呢啲撞散咗地球表面抛咗上太空高处嘅物质咧，经过长年累月再凝聚咧，就变成我哋而家嘅月球啦。咁呢个分裂出嚟嘅讲法咧，就系普遍科学界认为嘅，曾经地球俾一个大嘅天体撞击之后，分裂出咗有好多地壳物质啦，上咗太空变成月球嘅讲法。
1: 科学家讲证据噶嘛？
0: 系咯。
1: 咁你有咩证据啊？
0: 证据冇十足嘅证据吓，咁但系我哋就点样可以知道咧？譬如头先你一开始就话月球嘅物质成分系咩啊？咁我哋啲探月 登月嗰啲太空人去过月球嗰度，执咗好多月球石头翻嚟。咁喺啲月球嘅成分里面发现佢里面嘅密度啊，或者佢里面嘅构成咧，同地球嘅地壳系非常类似嘅。即系话地球个地壳嗰层系同月球成个月球上面嘅物质都咁似密度，会唔会就系同样嘅？来源呢，咁呢个就係令到呢啲古仔有得继续去讲落去嘅一啲证据。咁但係又係嗰句啦，我哋冇办法时光倒流睇返四十几亿年前月球诞生嗰刻，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叫做假说或者係一啲理论，冇肯定嘅证据，可能迟啲有新发现会推返㗎嘛。
1: 但我哋系咪呢都只能够系知道究竟月球嘅表面，因为大家成日都即系登月㗎嘛，咁我哋只能够知道月球表面系啲乜嘢，其实我哋唔知道月，你点样知道月球嘅中间系啲乜嘢呢？
0: 点样知道月球中间系啲咩？又讲返转头，点样知道地球嘅中间系咩？
1: 我哋住喺度嘛。
0: 咁我哋都要凿落去先知啦，系咪？或者我哋想知道啊，地底地壳有几厚，或者地底里面仲有啲乜呢？其实一系就转落去，转探落去先知，或者有个聪明啲嘅方法嘅，就是、用一啲雷达。雷达系点样呢？原来呢固体嘅物质系会传播声音嘅，即系好似我哋小朋友玩传声一样，传声筒，咁无论任何震动都会透过物质嘅传播。咁其实地壳或者系月球嗰、那个表面呢其实都可以传声嘅。咁所以科学家会摆一啲叫做超声波探测仪喺地面嗰度或者月球上面去探测任何震动嘅声音。呢啲震动嘅声音就反映返月球里面嘅质地系硬啦、淋啦、软啦，定系呢未凝固啊咁样。咁所以有方法去探测呢啲星球里面系乜嘢嚟嘅。
1: 所以其实就系啲我想讲外星人，啲太空人就要登陆个月球，就会做呢一件事啦。
0: 系啦，摆啲仪器上去啦。
1: 咁你哋点知水星啊、木星、火星嗰啲啊？
0: 其实都系类似嘅原理，不过因为水星啦、金星啦，其实佢嘅环境咧就非常之严酷嘅，咁所以曾经都派过一啲无人探测器飞到去金星或者飞到去水星去望，但系望得唔够清楚。咁若果要清楚啲，真系要登陆。咁登陆试过去金星嘅，其实人类试过派好几个探测器登陆金星，不过金星原来咧里边嘅温度系好高嘅，超过400几度，好多探测器一落到去就热到坏咗、傻咗啦。咁所以要知道金星上边嘅真正嘅物理状态咧，其实都仲要花多啲功夫。而水星又更加难，因为水星咧系好近太阳嘅，要飞得近水星，甚至乎降落水星咧，暂时我哋过去都未有太成功嘅做法。咁嚟紧都会有新嘅探测器飞去啲星球去睇真啲佢哋嘅构成，咁所以你其实问得啱啊。其实好多星球里面我哋冇百分百肯定佢系点样构成或者系乜嘢物质，咁要慢慢去再发现啦。
1: 不过又咁讲嘅，我即系俾你带到嘅，即系啱啱带到我就系、是、咁。你点知道地球啊中间系啲乜嘢？其实我细细个读嘅时候，我都真系觉得你话，你话中间系地核就地核啦咁样。咁我就觉得你点知道即系你又冇劏开个地球咁样睇咁样。咁但你啱所讲，咁因为我哋身处喺地球，我哋有个探测嘅一啲仪器可以做呢件事。咁我梗系觉得，咦，我就顺服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啱所讲，喺其他星球嘅时候，就真可能要派一啲无人探测嘅车咁样，系咪机器咁就去到呢个表面啦，尽可能嘅话啦，咁呢个咧就有待我相信咧，科学家或者即系天文学家咧，一定可以做到呢件事嘅。
2: 人抵石世丽丽，
3: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首支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 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讲到一啲嘅即系专家咧，有一次我见到香港天文科普大会，竟然喺香港发生，
2: 系啊，
1: 然后海关自救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好好强，你系有份参与呢件事？
2: 哦，系啊，我哋合办嘅。
1: 你又唔早讲？
2: 系，
1: 仲有冇咧？呢、這个好大嘅，大型嘅。
2: 系啦，讲翻嗰件事系五月头喺香港发生嘅一个天文嘅即系大嘅会议啊。咁啊，呢个系咩会议嚟嘅咧？其实国际之间咧有一啲天文学家嚟咗香港，咁嗰啲天文学家全部都系攞晒诺贝尔奖啊、邵逸夫奖嗰啲得奖人都嚟晒，咁啊举办一个咧大型嘅学术会议，我哋叫做咧国际天文联会亚太区会议。咁呢个会议本身就系专业天文学家去参加嘅，市民大众可能都觉得啊，讲啲内容咧，其实好深，好难理解嘅。咁但系因为我哋海关中心啦，同埋其他天文团体咧，都想俾市民认识多啲天文学，所以就喺呢个会议嘅同时，搞咗呢个天文科普大会，咁同呢个专业嘅天文学家嘅会议同期同场举行嘅。
1: 我咪举手问下先，你啱啱所讲咧，专家嗰方面咧，其实佢哋系每一年或者每个季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啊，定系即系今次你哋特别搞呢个天文爱好天文嘅专家嚟到香港呢次咧？
2: 呢、這个专家嘅会议咧，每三年举办一次，即系唔系经常发生嘅，系都系一个喺国际之间算系几大型嘅会议，亦都应该系香港史上第一次举办国际天文会学术会议嚟嘅，咁所以我哋大概一年前知道有件咁嘅事咧，都好期待。咁但系都喺度谂起啊，其实嗰啲会议咧都系俾专业嘅天文学家去参加，但系大家咧虽然知道有个大型会议，但系冇得参与，可唔可以做一啲科普，即系俾普罗大众都可以适合嘅程度嘅一啲活动俾大家咧？咁我哋就同主办单位即系香港大学嗰边啦倾过，就一齐搞咗呢个香港天文科普大会，令到咧市民大众都有啲参加嘅渠道，系一个即系咁学术嘅会议期间都可以一齐去见证一个香港嘅盛事啦，
1: 即系咁啊。虽然系过咗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但系佢人仲喺度嘛，系咪先？我梗系逼佢要讲一啲咧，就系相关，因为我见到你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噶，即系想当时，即系例如可能系一啲即系太阳系嘅深度游啊，跟住我呢啲都系上网搵翻嚟嘅啫，都已经过咗噶啦。跟住仲有即系可能即系世界星空啊，特别嘅天象啊，跟住就系即系太阳观测等等。其实当时你哋系咪做咗好多，真系叫做让大众市民去听嘅讲座，即系参与噶？
2: 系啊，呢个活动真系我哋都筹备咗几个月噶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其实系有讲座啦，有充气嘅模拟星象馆体验啦，
1: 即系你哋海关嗰个咯，
2: 系啦，即系我哋喺海关中心平时嗰、那个星象体验。另外啦，仲有好多天文学嘅望远镜展览吓，嗰啲望远镜咧就系我哋啲天文爱好者啊，嗰啲好朋友咧自己啲私人珍藏嚟嘅，咁佢就放咗出嚟俾大家去参观，咁呢、這个。天文科普大会咧，都系咁多年以嚟最大型噶啦，因为嗰日望远镜嘅数量啊，或者嗰啲级数啊，都世间少见啊，真系喺香港嚟计系啦。
1: 喺边度嚟嘅嗰啲？
2: 都系啲
1: 外国嚟噶。
2: 香港啲朋友私人珍藏吓，咁、原来好多卧虎藏龙咧嘅师兄啊，或者系天文前辈咧，佢哋平时都好少带呢啲望远镜出街嘅。咁嗰次咧，我哋就安排咗喺会展嘅场地嗰度展出啦。咁、所以成个活动就喺会展嗰度搞咗两日。咁有学生啦、老师带队过嚟参加又有吓，一家大细嘅小朋友啊、家长嚟参加都有。咁亦都有一啲专业嘅比较专业少少嘅科普讲座吓，咁啊讲下唔同嘅天文学嘅故事啊或者知识咁咯。
1: 我想知咧呢一个即系三年嘅即系一度嘅专家国际天文学嘅学术会议咧、其实佢哋系嚟做咩嘅咧？
2: 嚟做乜嘢咧？原来世界上啲天文学家咧， 大家各自研究噶嘛，可能你就研究黑洞，嗰、那个研究系外行星，有啲咧就研究揾下外星人啊，咁样都有嘅。咁啊，大家啲天文学家咧，成日都分开做研究咧，就好少机会聚埋一齐。咁呢啲学术会议咧，就俾大家聚埋一齐，分享大家最新嘅成果。可能你研究紧黑洞嗰个原理咧，对于另外一个科学家研究呢个星体爆炸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大家互相交流咧，就可以进步。咁所以天文学术会议咧，每几年搞一次，咁就等大家聚埋一齐交流下最新嘅科学研究啊、心得啊，或者咧揾啲方法互相合作。咁啊，亦都有一啲机会咧，就俾一啲学生啦去认识一啲高阶嘅教授。咁可能啲教授又会揾到一啲咧非常之优秀嘅学生咧去培育佢。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方面嘅发挥嘅。咁呢个会议咧今年系喺香港发生啦，咁啊再下一届咧就喺越南，每次都喺唔同嘅地区嗰度去举行嘅。
1: 但系都亚洲先嘅。
2: 因为呢个叫亚太区嘅会议，所以大部分都系亚太区嘅地方。
1: 咁除咗亚太区之后，系咪即系仲有一个全球噶？
2: 冇错啦，全球嗰个咧就叫做国际天文国际天文联盟吓呢个年会，咁呢个年会咧就更加大型，呢、这个大型嘅会议系大到点咧？即系啲天文学家会一齐举手投票决定一啲重大嘅事项。曾经我哋将冥王星叫做矮行星嗰个决定咧、就系呢个会投票投出嚟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型啲嗰个会议咧，曾经都喺我哋国家中国嘅北京嗰度举行过。咁、所以香港唔知有冇机会举办到咁大型嘅国际天文联会嘅General Assembly。不过今次呢个亚太区嘅会议咧，已经叫做创咗历史噶啦。
1: 系你喺当中直加两日啦，系、有冇啲特别你深刻嘅一个分享啊？啲人
2: 其实最特别就真系喺专家会议里面咧，其实见识到好多即系犀利嘅天文学家啦。咁佢哋分享出嚟嗰啲咧，即系我哋平时以前睇电视啊，或者系睇嗰啲论文会见过啊。咁但系佢哋亲身嚟到同你做分享咧，其实佢哋做研究嗰个专注啊，或者系佢哋嗰个即系谂嘢嘅方法咧，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因为佢哋即系好多天文学家得奖人咧，好多都系好一生去研究一个题材，而呢个题材咧，佢对最终系成功咗，或者系获得大家嘅认同咧，其实系得来不易啊！咁所以就听咗好多呢啲专家嘅讲座啦。
1: 系，我突然之间咧，即系好似好无聊咁，我最后想问一下，其实天文学家系咪有人请佢研究呢样嘢？
2: 有人请，或者佢哋要自己揾资源嘅，好多天文学家咧，佢哋做嗰啲研究，其实要庞大嘅资金。譬如佢要用天文望远镜去做观测，咁嗰啲钱系要即系交租噶嘛。又或者佢要起一个大型望远镜，就更加要多啲钱啊。又或者佢要招好多学生吓，嗰啲学生个个都博士嚟噶咯吓，咁去帮佢一齐做嘢，其实都要花好多即系人工啊、费用啊，咁所以就要揾资金咯吓。咁有啲资金来源就嚟自大学，有啲资金来源就嚟自企业都唔出奇。
1: 系，虽然咧就系今次就系错过咗啦，咁但佢就即系趁住奇景啦，系咪先两日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其实考官咧都系咁样都有唔同嘅活动咧，就会举行嘅。咁所以大家咧都放心，你唔会错过咧喺香港见到一个星空啦，同埋即系香港吸收翻啲天文嘅知识嘅。咁啊，多谢 Kenneth Sir， 下次倾，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死五伤，警员正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附近的区域。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警方表示在8点12分接报，表示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活动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已经有5个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表示，警员已经赶抵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的动机。伊朗多间媒体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点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商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且说伊朗做出了很差的选择，他们现在付出了代价。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由于有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停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革命卫队说，多艘船只早前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并且拒绝理会警告，当中一艘船只关闭自身的系统，危及航行安全，被伊方进行警告射击之后被迫停航。伊朗方面强调，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可以通行。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侵略者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再次发动攻击，伊方将会以更强烈的力度回应，并且打击敌方新的军事基地。回来本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今日和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继续影响广东一带。本港今日天晴和极端酷热，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估计自己的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的出路。牛头角发生交通意外，

0: 嘅人受伤送院，寻晚深夜11点几，一架私家车怀疑故障，停咗喺观塘道前往观塘方向近彩石里嘅行车线，其后驶到嘅一架旅游巴同一架小巴相撞，小巴嘅一男五女以及旅游巴嘅一男一女受伤，清醒送院。世界杯八强赛事，挪威同英格兰全场90分钟打成1-1平手，加时上半场，比宁咸把握机会补射破网，协助英格兰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将会迎战阿根廷对瑞士的胜方。今场的焦点是夏兰特和哈利卡尼的射手对决。挪威在36分钟由舒哲尔达鲁普先开纪录，英格兰在上半场保持阶段，由比宁咸在禁区摆脱守卫追成1-1。其后哈利卡尼虽然曾经将皮扣送入龙门，但被判越位在先，两队半场维持平手的局面。下半场挪威攻势增加，但双方都未能够把握机会。到加时92分钟，英格兰的罗杰斯起脚被门将扑出，比宁咸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协助英格兰以2-1反胜晋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
2: 东西不借不还。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啊，天晴，日间酷热，下午部分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啊。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咧，要立即休息和求助啊。需要时亦都要尽快求医啊！
6: Music on board。
7: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童年在难泥路里，身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智叔他是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6: 早晨，早晨，时间是10点11分开始节目啦。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今日仲有好精神嘅阿潘啊。
7: 早晨，
6: 早晨啊，佢今日好早起身啊，咁啊，所以赞佢。
7: 早睡早起，身体好。
6: 咁啊，中意咗啦，就系司琪姐啦，早晨啦，同埋钟教授，
8: 早晨
6: 咁啊。今日好多朋友仔咧都同阿潘一样好早起身噶啦，咁啊有机会吓，咁啊即系都真系嘅。我哋成日都话早睡早起就身体好啦，咁但可能大家睇完波之后要眠一眠噶啦，
7: 系要补眠，
6: 要补眠噶啦。咁啊，
9: 其实呢轮我谂啲人即系嗰个时间系乱晒
6: 啊，
7: 真系
6: 啊。
9: 但系点解一定要睇咧？
7: 4年1次嘛，
9: 咁关你咩事？
7: 咁足球啊，真係全世界好多人好鍾意睇嘅，因為好刺激嘅都真係。
9: 真係。
8: 人哋睇足球唔係等於你睇劇一樣㗎嘛。
9: 我嗰啲劇情好犀利㗎，我唔睇唔得。
8: 咁人哋都話有個波都唔睇唔得。
9: 我真係冇辦法唔睇，唔可以停。
7: 開心教授企喺嗰邊。
6: 係喎，教授企喺呢邊喎。咁即係電話號碼1834997，有任何嘅身體問題呢都係可以打呢個電話啊。因为你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特别咧系提到一啲咧真系同身体健康有关嘅话题啦。咁、而今日咧讲到呢、這、一个即系肝啊，其实今日讲肝炎嘅，但系咧即系如果好似阿潘咁啊，佢又唔系挨夜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即系譬如呢一轮啦，可能即系世界杯期间，大家瞓觉咧又乱晒笼啦，咁跟住咧系有啲朋友仔咧就唔系好似你咁啊。佢因为嗱，我讲下先，佢精神嘅，因为佢琴日10点已经瞓觉啦。
7: 因为我知道今日我4点几一定要起身，所以我就褪早咗好多瞓觉。
6: 系啦，
9: 你瞓到咩？
8: 唔系瞓到，
7: 瞓到。
9: 因为你平时一路都欠咗自己，
6: 冇错，欠债。
9: 我就唔得嘅，我明知道如果听日我5点半要起身，我就走去瞓落床，点样都瞓唔着。
8: 瞓唔到啊！
6: 我都系。咁但系咧，我有啲朋友仔咧就冇阿潘咁乖，佢哋系真系由。是等
7: 真的不睡，
6: 真的不睡，去到即可能今朝场播完了睇完才睡，那些真的挨的了。但我就想啊，会不会其实都同时会真的影响个肝的呢？
8: 会，一定会。因为交感神经，因为我们其实呢身体来说是需要日头运动，夜晚就休息的嘛。
6: 是
8: 那你不让他休息，那他一定是会差噶嘛，加上你如果又系紧张啊，你个交感神经会着啦，咁佢一定会令。

0: 佢损伤噶嘛，起码嗰啲管道交感神经活跃咧，所有管道都会损伤噶，包括血管啊，包括你肝入边，肝脏其实咧系好多管道啊，咁咧嗰啲管道有啲
1: 细，管道系咪即系血管啊？
0: 唔系。佢肝咧製造好多嘢噶嘛，合成好多嘢噶嘛，咁、你合成你要通過啲管道輸出去噶嘛，係、嘛？譬如膽汁，好簡單嘅膽汁，咁你肝製造啲膽汁噶嘛，係、製造膽汁你要流落去膽囊嗰度儲埋佢噶嘛，係、咪？所以佢有好多管道噶，佢仲有合成好多啲蛋白質啊，係、嘛？嗰啲球蛋白啊、白蛋白嗰啲，咁、你合成咗之後，你要輸通過管道輸出去噶。
1: 嗯，
0: 所以佢入邊好多好多啲管道噶。
1: 係。
0: 咁你交感神經活躍咧，一定會破壞啲管道。
2: 嗯，
0: 係。咁又破壞細胞，又破壞啲管道。
1: 嗯。
0: 所以點解我話長期捱夜，肝一定係差噶。
1: 嗯。
0: 冇可能好噶。
3: 钟教授，咁我哋啲演员咧，以前即系而家冇少咗戏拍啦，啲人个个都少咗啦。即系以前啦，两组两线剧嘅时候，赶到不得了嘅。
0: 我相信有啲，我相信你哋有啲名演员都有肝病噶。
3: 有嗰阵时。郑少秋啊，
0: 系啊，特别佢如果系月光大菌，就更加容易伤啦。
3: 佢嗰阵时咪就系输剑之后，定系坐留香，佢就开始验咗出嚟咯，肝得好劲啊，唔知黄啊定点，
0: 咪系咯。
1: 嗯，点解肝唔好会黄嘅块面会？
0: 哦，因为咧你系嗰啲胆。我哋嗰啲胆红素啊，咁要通过啲管道输入去嗰个胆嗰度。咁啊，然后输出去噶嘛。我哋红血球咧代谢嗰阵时咧，我哋红血球咧个周期120天噶嘛。咁啊，代谢喺嗰个皮嗰度代谢啦。咁啊，佢有啲元素要有啲边啲好嘅攞翻嚟，唔好嘅输出去噶嘛。咁佢个有个我哋叫做欠，即系嗰个胆红素啊。
1: 胆红。
0: 咁啊就由肝嗰度咧解毒咗之后咧就输走佢噶嘛。咁如果你嗰啲管道塞咗啦。佢出唔到去啦，佢咪入血嗰度咯，血嗰度啊嘛，你咪变咗黄黄地咁。
3: 太辛苦啦，除咗唔冇得瞓，
0: 所以呢个
3: 食又乱晒，再加上你仲要成日记住咁多对白啊，跟住仲要打喎，嗰个真系太辛苦。
0: 系啊，所以佢嗰个黄疸呢啲我哋叫黄疸啦，但系佢唔系一个病，佢其实咧代表肝脏咧嗰个管道有啲塞咗，
3: 肝同埋胆出咗事吓。
0: 主要都是肝有事。
1: 是。呼吁一下先啊，电话号码1834997 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呢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肝啦，咁但是如果在其他不同的方面呢，尤其是呢即是教授成日都说是不是吃得啊瞓得啊咁。系咯，所以个个都似阿潘咁啊，几好啊！即系话瞓啊瞓到咁啊，呢一个亦都可能系呈现住，因为即系平时欠得太多啦，呢啲睡眠债。电话号码1834997 1834997。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到呢个肝炎，肝炎拆解就应该系肝发炎啦，系啦。咁但系个肝成日都。其实我自从识你之后，成日都听个身体成日发炎，咁我就觉得
2: 长期炎症好似真系长期出现咯。
0: 今日个话题讲嘅系病毒性引起个肝炎
1: 啊，病毒性
0: 啊，即系乙型肝炎同埋丙型肝炎，而家最常见呢两种噶，即系特别系乙肝。乙肝咧喺我哋唔好话全球啦，就喺我哋中国咧，而家吓，稍微好啲啦，咁啊都有成8000到1億人。是乙型肝炎帶菌者，咁咩叫乙型肝炎帶菌者呢？其实咧，我哋嗰、那个呢啲细路仔咧，你知而家出咗世之后就要打疫苗针，其中一种咧就系肝炎啊嘛。点解咁犀利咧？因为我哋亚洲区啊，即系或者系有啲非洲啊，譬如埃及啊嗰啲，都系乙型肝炎嘅高感染区嚟嘅。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都是很高的。咁呢个病毒呢是会令到你有肝癌的。事实上来讲，现在譬如香港、中国来讲，大部分的肝癌呢都是因为乙肝长期因为乙肝感染引起的。咁佢呢个乙肝病毒呢有个特别在哪里呢？佢呢个病毒入咗个我哋个肝细胞之后呢，佢直接入去个细胞核嗰度。细胞核嗰度，咁就麻烦啦。因为通常我哋啲药物咧，而家抗嗰啲乙肝病毒嗰啲药物咧，佢系会喺细胞入边，

0: 起作用，但佢入唔到细胞核。
1: 嗯，
0: 所以但系个病毒复制嗰阵时咧，就喺个细胞，我哋叫细胞质啦，
1: 嗯，
0: 就唔系细胞核，细胞质。所以你病毒咧入咗去咧，可以抑制啲病毒。
1: 嗯，
0: 但你就抑制唔到佢个病毒个 DNA， 个 DNA 入咗去细胞核嗰度。
1: 嗯，
0: 吓，所以咧你可以个病毒抑制咗。令到佢冇複製，減少佢個肝纖維化、肝硬化、肝炎，但係你冇斷到根，
2: 係
0: 嚇冇斷到根，所以要斷根咧，只有通過你自己嘅抵抗力，
2: 係
0: 嚇消滅佢啲病毒。
1: 嗯，佢乙肝病毒有得消滅嘅咩？但係
0: 你自己抵抗力好咪得咯？
2: 但係係
0: 難，
2: 係咯。好似好少听到嘅，
1: 乙型肝炎大菌者好似永远都系，
0: 所以咧唔系，我哋有啲乙肝大菌者咧系会转阴嘅，假以时有自己会转阴嘅，通常咧转阴嗰啲咧好彩啦，但系通常咧佢哋嘅抵抗力都系好嘅，但大部分转唔到啦，系嘛，但少部分都转到，我哋叫自然转阴。
2: 系，但系头先你讲，即系佢话抵抗力好，其实一个好似好空泛啊！即系你系咪未知佢抵抗力点样好，而令到佢转翻阴，未揾到嘅而家
0: 未揾到啊！但系咧，通过你点解你知道佢转阴咧？譬如我哋验血肝咁吓，我哋知道佢有感染，咁我哋验血嗰阵时测佢嗰个所谓表面抗原，表面抗原咧就喺，因为佢喺病毒喺嗰、那个。其实系病毒嗰啲 DNA 嚟噶嘛，佢啲表面蛋白，咁啊佢喺核入边，佢出咗嚟细胞，出咗血，咁你咪验得到咯。所以你知道佢表面抗原阳性嗰阵时咧，你知道佢有感染。咁你想知道佢会唔会有嗰个病毒会唔会有，你就测埋佢个病毒个 DNA 咯。即系所以我哋话测病毒嗰个量又多唔多咯。如果佢又活跃，病毒又多，咁样你就麻烦啦。你病毒多咧，即系消耗你抵抗力啊嘛，会引起个炎症啊嘛，所以容易有炎症啊。所以我哋而家啲药物咧，就系要抑制啲病毒复制，将个病毒个量减到最少，咁啊减少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3: 用药啊？
0: 用药吓，所以抗病毒药咧就系免西啦。咁而家啲抗病毒药咧就越嚟越先进啦。以前第一代啲抗病毒药咧就好容易抗药性，一两年就冇效。但而家就唔同啦，副作用又少，又可以长期用。所以就
3: 是、长期用啊。
0: 系啊，长期用啊。而家第三
3: 即系佢唔会自己用完一个即系一
2: 疗程，
3: 喺个疗程就好翻，唔会。
0: 冇啊！你用咗药之后咧，你一个疗程，譬如好似你测唔到嗰个病毒，但系你嗰、那个。DNA 仲喺细胞入边噶嘛？
2: 咁系咪真系代表佢仲有传染力啊？
0: 当然啦。
2: 咁咪真系我就算如果我食咗啲药，我冇晒呢啲症状啊，即系我叫做处理好，唔会有嗰啲炎症啊。但系如果
0: 你仲会感染人哋，
2: 系咯，
0: 因为你系带菌者。
1: 系咯。
2: 咁系咪就系咁样？所以因为本身亚洲地区好多人系有呢、這个，
0: 系所以有 cross infection 咯，交叉感染，特别通过食物，特别一齐食饭，中国人。
3: 所以我哋中国人食饭咧，即系而家都兴公筷，真
0: 系
3: 好唔掂嘅咧，又夹嚟夹去，我真系好得人惊。
1: 但系乙型肝炎大菌者会通过口水，
2: 系啊，应该要好大量噶嘛，唔系咩？
0: 你点知佢冇大量咧？
3: 唔系check到咩？你咪话食紧药嗰个数量。
0: 佢同佢食饭嗰时，你叫人啊喂，你有冇check过？
3: 其实如果自己知就好心啦，
2: 系
3: 咪先？
2: 即系当有感冒咁啊，我哋都用
3: 公筷食饭啦。我点都要公筷噶啦，或者我未食过之前，我就夹晒啲餸，我要话俾人听。
0: 所以以前喺中国嚟讲咧，中国好严噶，譬如好似我哋外科医生咁吓，你乙肝大菌者嚟讲啊，上唔到手术台噶。
1: 系、哦、啊，正常
3: 应该啦，吓、啊、有知识噶嘛。
0: 不过而家就稍微我好似松咗啲都，以前唔得噶。
3: 系咪飞沫都传染到啊？
0: 系啊，口水嘛，
3: 死唔死？
0: 口水啊，血液啊，嗰啲都得噶。乙肝，
1: 因为血液我就即系听得多啦。
0: 仲有一个咧，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当你有病毒多嗰阵时候，你知道。大件事啦，系嘛？佢引啲炎症啊，肝纤维化、肝硬化。但系有啲咧，长期咧，嗰、那个带菌者，佢冇。

0: 肝炎，佢肝胆素高，但突然间咧佢验咗出嚟有肝癌。
1: 嗯，
0: 啊，点解咧？系因为佢嗰个病毒喺个细胞入边，佢会咧令到佢个我哋个肝细胞嗰啲基因啊改变。
1: 嗯，
0: 呢个第一。第二，嗰啲病毒咧会释放啲蛋白质，蛋白会刺激咧佢哋癌变。
1: 嗯，
0: 啊，呢啲就解释到啦，少部分嗰啲咧长期咧叫肝大菌者。冇事冇干，身体好，又冇炎症，又冇黄疸，咩事都冇，突然间咧就感染咗，话有肝癌，就因为佢喺细胞入边，喺细胞就引起个癌变。
1: 但系呢个
0: 所以佢冇呢个炎症表现出嚟嘅。
1: 嗯，但系呢个细胞嘅突变而引致个原因系因为佢冇个药物好好控制住啊，定系佢嘅乙肝嘅病情？
0: 第一，你药物咧打击唔到佢啊嘛。
1: 嗯，
0: 第二佢自己喺个细胞入边咧，令到我哋啲肝细胞癌变啊嘛。
1: 嗯，
0: 咁咧佢冇中间冇呢个炎症纤维化、肝硬化呢个情况啊。
1: 嗯，
0: 所以佢有两种途径系致癌啊嘛。
1: 嗯，
0: 第一种途径就是长期肝炎啦，肝硬化啦，肝癌啦，
1: 系啊，
0: 呢种系常见嘅途径啦。
2: 嗯，
0: 另外一种途径咧就系佢直接系癌变啊嘛。
1: 嗯，
0: 所以另外一种咧就系、是。个病患者系冇长期冇肝炎，冇炎症，即系个肝酵素正常啦，系嘛？胆红素啊嗰啲系正常啦，球蛋白、麦蛋白都正常，但系佢癌变就系呢啲啦，因为佢冇肝损伤嘛，其他啲咧佢又通过肝炎啊、肝硬化，佢有肝损伤嘛，所以你睇到个肝功能咧，睇到慢慢异常噶嘛。
1: 嗯，
0: 但系有一啲小部分系冇噶，就直接癌变，因为佢喺个肝细胞核入边咧，就会令到佢癌变啊嘛。
1: 系，我想去广告之前问多一样嘢咧，其实咧，乙肝大菌者咧，佢哋嘅肝咧系同正常人嘅肝系有啲咩嘅分别？即系佢系大菌啊，咁你谂想，其实佢可以有嘅健，系咪都可以有健康嘅肝？
0: 系啊，我刚才都讲咗啦嘛。
1: 嗯，
0: 佢你测佢肝功能嚟讲，佢好正常嘅。
1: 嗯。
0: 冇问题噶，有少部分人咧有乙型肝炎啦，长期乙肝啦，我哋叫做慢性乙肝啦，系咪？啊呢啲我哋知啦，但系仲大部分嚟讲系冇事噶嘛，
2: 系
0: 啊，就少好少部分咧系癌变噶嘛，大部分乙肝大菌者系冇事嘅，
3: 又唔痛，
0: 又唔痛唔性啊，冇咩，不过如果你系大菌者咧，即系话咧你有个病毒感染咗。咁咧，你有即系你有一日有病毒感染，你有时都会有发作噶嘛。发作咧，你会身体唔舒服啊，攰啊，或者痛啊咁嗰啲噶嘛。肝佢有少少奄奄地啊。啊，你又唔知佢几时发作。佢发作一段时间之后，佢又好翻，你又唔知。所以难就难喺度。
1: 系，咁啊，当然啦，喺身体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咧，真心都有阵时有啲难度嘅，咁样，尤其是我哋系即系唔太清楚，咦？点解有呢个状况啊？即系最近咧，我有位嘅朋友咧，佢喺自我检测嘅情况之下咧，就 check 到自己有呢一个乳癌，即系有阵时我哋都系平时都会提大家啊，做一个预防啊，或者做一个检测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喺身体方面有任何嘅问题咧，或者信号嘅话咧，即系如果俾咗你嘅时候，你唔太清楚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就1834997 1834997，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嘅。同时之间，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6: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7: 继续翻嚟新纪元健康档案嘅时间啦，我哋电话热线啊，1834997，1834997咧继续开放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虽然系讲到肝嘅情况啦，但系佢一路都话啦，我哋真系好希望大家咧可以早啲了解自己嘅身体嘅情况啦。如果你有一啲好唔清晰嘅地方，想了解多啲自己啊，点解会有啲咁嘅状况咧？咁啊，可以即刻打嚟噶啦，1834997，我哋咧喺稍后时段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节目赞助商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啊。其实即系讲到乙型肝炎咧，咁我谂大家最大嘅一个印象咧，就系妈妈会传俾小朋友啦。
8: 系啊，
7: 咁系咪一定噶？
8: 系，咁基本上系。
7: 咁我作为一个可能即
8: 系呢个唔系个机会少，系个机会多。
9: 即系佢喺个胎入边就已经开始
8: 通过啲血啊嘛，注射住。
7: 咁佢一个小朋友，佢由细到大都有嘅时候，咁佢会唔会本身个人即系佢个肝功能已经系都？会渣啲，
8: 佢有病毒啊，所以佢一定会消耗佢嗰个抵抗力。
9: 嗯，
8: 所以佢理论上嚟讲，佢系弱啲嘅。
9: 嗯，即系
8: 所有乙肝带菌者，其实咧就系长期一个病毒喺你个肝细胞入边。
9: 嗯，
8: 所以佢可以复制，佢可以唔复制。
9: 嗯，
8: 佢个复制嚟讲咧，佢系会更加消耗你抵抗力噶嘛。
9: 嗯，
8: 系咪？
7: 系
8: 啊。
9: 咁可唔可以整啲奶粉咧？系
8: 咩啊？
9: 对啲 B B。即系医治佢呢个问题，
8: 奶粉唔可以抗病毒噶噃，
7: 加
9: 整啲咯，
7: 加啲系咯，方妙奶噶嘛，
9: 讲到明系乙肝，唔系
8: 加啲咩方妙？
9: 佢哋而家咪好兴讲益生菌，
10: 系啊，都系咁益生菌咯，系啊。
8: 而家奶粉加得多嘅咧，有两种，一种益生元，一种益生菌。
9: 嗯，
8: 但系益生元嚟讲咧，呢啲多聚寡糖益生元咧，系几年前有份好。Powerful 嗰个杂志登咗个益生元对肝同埋胆嗰个胆管啊，嗰个长远嘅问题啊，所以都要慎用呢啲益生多聚寡糖嘅益生元，特别系细路仔
9: 啊，
8: 大人咧用嘅量比较少啊，同埋都还可以，但系细路仔系通过奶粉咧，用呢啲多水溶性嗰啲多聚寡糖嘅益生元咧，如果因为嗰篇文章咧。就好少人睇嘅，但系嗰个杂志咧就相当有分量，所以咧呢个系一个点讲咧问题，
10: 系咁啊，当然啦，除咗乙肝之外咧，
8: 但系咧细路仔咧如果感染咗乙肝，虽然佢打咗疫苗之后，就最主要 check 下佢有冇抗体，如果佢疫苗有效，引发咗佢啲抗体出嚟 ，OK， 咁佢就咧。是没有感染了、有抗体了嘛、
7: 即是转回阴了
8: 是啦他有没有表面抗原、但有、有表面抗体那就是说他没有感染、如果只是有抗原没有感染没有抗体就是感染
9: 了、
8: 但有些人呢 有没有抗原有没有抗体的嘛、有少部分人、这些他都没有感染、不过有机会被感染、所以大菌者是是一个好呢、这个讲，好多人咧都有个误解咧，就系带菌者冇事嘅，咁呢个系错嘅。我刚才都讲咗啦，少部分人佢系唔需要经过呢个炎症、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呢个途径嘅，佢系直接喺细胞度引起突变、引起癌变，所以你个肝功能啊、肝酵素啊呢啲都正常噶，但癌变。 咁呢啲係最麻煩，好難搞。呢啲癌好難搞，
9: 冇人知點解佢就嚟啦。
8: 係啦，因為佢喺個細胞度
9: 察覺唔到，
8: 所以咧你係就算係你係月光帶菌者，你可能覺得冇咩嘢，你都要加強將你個身體嘅抵抗力提高。
10: 嗯，
8: 作息好，食得好，瞓得好，同埋咧保健。
10: 嗯，係。系呢、這个情况你都知嘅，但系食得好啊，瞓得好啊，屙得好啊，咁都真系有啲难度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都系觉得有难度、哦，即系未必做到咁、哦、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咁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但啱啱讲咗好多乙肝啦，因为我想讲埋丙肝，即系如果丙型肝炎其实都系一个病毒性噶嘛，咁佢个分别喺边咧？
8: 啊，佢呢个病毒咧，我哋乙肝咧系一种叫 DNA。病毒两条链嘅，咁啊呢个丙肝咧就系一个单链嘅 RNA 病毒，咁佢两个嘅分别喺边度咧？丙肝病毒咧净系入细胞质，冇入细胞核，
9: 哦，容易搞啲，
8: 所以咧就用，哎，你啱啦，所以容易搞好多啦。我哋最近嚟讲咧，呢十年前咧，已经开始有药物，
10: 嗯，
8: 而家基本上咧95%嗰啲病患者，如果有丙肝咧。咁佢都通過藥物咧，大概係40-48周咁啦，嗰、那個療程啊，大概係48周即係幾啦，一年啦、但佢一年到咧用藥咧，咁佢咧基本上就可以消滅。
10: 嗯，
8: 我哋叫醫好治癒呢個丙肝嘅感染、因為丙肝亦都係咧引起肝癌嘅一種嘛。咁、呢啲抗病毒藥未出現之前咧，丙肝咧就。人哋肝癌機會仲麻煩
10: 哦，點解咧？佢都係病毒性啫嘛。
8: 係啊，但係佢你冇藥醫啊嘛，你乙肝咧仲有藥醫啊嘛。
10: 哦，
8: 係仲有疫苗啊嘛。
10: 嗯，
8: 啊丙肝冇啊嘛。
10: 嗯
8: 啊，後屘有藥物之後咧，那個情況馬上改變曬、所以而家咧丙肝嚟講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醫術啦。但乙肝咧仲係一個醫術、因為我哋雖然咧而家係。我哋香港又好，或者我哋国内又好咧，虽然咧细路仔咧而家已经一出世已经接种嗰个乙肝疫苗，但我哋本身大菌只庞大嘛，所以我哋而家我估计中国仲有8000多万人系大菌嘅，咁你谂下8000多万人有 10% 系会癌变。咁你都几百万，
10: 但我觉得最惨系而家咧，因为我哋啱啱所讲啦，丙肝因为已经有药物嘅可以处理啦，咁、所以我哋去翻乙肝嘅时候，即有阵时都有啲朋友就话吓，乙肝点解咁多系咁多人系带菌者？我觉得最惨有阵时系根本我哋本身都唔知道自己有乙型肝炎，譬如我身边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一日系捐血，跟住先发现自己原来系乙型肝炎带菌者，
8: 系啊，
10: 系咯。
8: 所以呢个系，
10: 因为佢本身系冇事冇干，所有嘅表征、佢身体嘅状况都冇事冇干啊嘛。
8: 系、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难咧，叫人定期咧检查每一部分。
10: 嗯，
8: 系咪？所以咧，你最好嚟讲咧，就系、是、就我刚才讲噶啦，将你个身体体质提高，将、你个抵抗力提高，呢、个系防止病发生嘅最好嘅方法。因为你好老实，你好难咧去走去验得咁仔细嘅。
11: 系
8: 我哋一般咧就验呢个血啦、尿啦、肾啦呢啲啊，包括呢个粪便啦呢啲功能嘅啫嘛，常规功能系嘛。但你好难咧去验到我有冇呢个表面抗原抗体啊、DNA 几多啊嗰啲噶嘛。
10: 系、
8: 啊，呢、这个唔系常规验嚟噶嘛。
10: 嗯，
8: 但系当你乙肝带菌者嘅时候。当你是乙肝大菌者，我都建议你呢、每一年或者两三年 check 一次呢你的肝功能、包括你的肝酵素、包括你的 胆红素、包括你的白蛋白、即合成的问题、就是、做那个超声波、就这样看一看、
9: 平时就是你刚才讲的是益生菌
8: 如果你是带菌者来说我都建议你吃、作为保健常规保健吃灵芝孢子和婴儿双歧杆菌益生菌
9: 同
8: 埋最好益生菌就最好不要用有多聚寡糖做敷料那些
10: 是不过今天这样的我们讲这个乙型肝炎

0: 可能啲朋友仔咧又唔即系唔知知唔知自己系呢个乙型肝炎带菌者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可能佢系一个乙型肝炎带菌者。佢都覺得，咦唔係啊，我都冇事冇幹喎，
1: 都咁多年啦，
0: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
2: 千祈唔好大意，
0: 千祈唔好大意啊！
2: 我係咁即係帶菌者啫，冇事嘅，錯嘅，我剛才都講係有少部分人佢會癌變。你是不知道几时癌变，同埋呢啲小部分人呢癌变一个对于长时间呢佢肝功能都冇事，肝亦都睇唔到咩嘢出嚟嘅。但係佢就喺細胞喺入面引起癌变。所以千祈呢唔好即係大意囉，如果你係乙肝带菌者，你一定要加强你个抵抗力。因为对抗癌变呢，我哋好多年前呢做过一个研究呢，就係嗰啲乙肝带菌者佢冇症状㗎。咁啊，佢我哋俾佢食呢个灵芝孢子啊，食咗成半年。咁有 10% 啲人系真系冇咗感染。表面抗原冇咗。就表面抗体出现。所以系可以纠正嘅。
0: 语重心长啊，千祈啊，唔好觉得啊冇事啊吓，咁都真系要留意翻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带菌者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啱啱提到，当妈妈有嘅时候，咦小朋友又有冇 check 下自己有冇抗体呢样嘢咧？咁啊，咁啊提到乙肝啦、丙肝啦，又或者咧系身体方面其他唔同嘅情况咧，你都系好想问多啲嘅话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 1834997。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本原。每集而家先休息一阵。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早上十点四十二分啊！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部分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需要时亦都要尽快求医。
4: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3: 劲爆快台歌，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思琪姐，生活灵感。
10: 我哋讲下拆解人落。今届世界杯咧，而家已经进入咗八强嘅阶段啦。有睇波嘅咧，都应该见过。
11: 八强
10: 嘅
11: 四强，
2: 八强只有四强系啊。
11: 四强未啊？
2: 再过多两日。今日踢八强。
10: 今日系八强，系咯。咁有睇波嘅人咧，都应该见过喺呢个球场上面咧，好多时咧，啲球迷咧就会自发咧玩呢个人浪嘅，炒热下嗰啲气氛啊嘛。究竟呢个玩法系几时开始嘅呢？原来最初咧就系美国人首创嘅，喺1981年嘅时候，有美国嘅啦啦队咧喺唔同嘅体育赛事就玩人浪。不过当中咧有两个人咧都话自己系首创。但大多数人咧都唔系好关心系边个首创啊，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有人开始咗之后咧，就越嚟越多人仿效呢个打气嘅方法啦。咁喺北美洲咧就逐渐流行啦，直到咧1986年嘅墨西哥嘅世界杯，当年嘅球迷就疯狂大玩人浪，结果全世界咧就透过电视传播啦，就见识到啦，原来睇波可以咁样玩，加上咗媒体广泛嘅报道咧，于是就成功传到系全球嘅各地啦。咁啊之后啲人咧就称之为墨西哥人浪 （Mexican Wave）。咁啊后来咧就更加发展到咧各类型演唱会啊，又或者系大型嘅庆典啊，好多人咧都会见到人哋玩人浪噶啦。好啦，咁啊喺2002年咧，有物理学家咧就喺《自然》呢个期刊啊，咁就发表咗研究，归纳出咧典型嘅人浪咧系以顺时钟嘅方向去移动嘅，速度咧就大约系每秒咧推进咗22个座位。 而波浪的阔度就大约是横跨15个座位。虽然整个球场就有几万的观众，但原来平均只需要25至35个人，同时间起身举高双手，就已经可以触发到人浪的了。咁发动嘅过程咧，当然系有机会咧就失败嘅啦，但系基于咧嗰啲人普遍咧都希望融入呢个群体啊，同埋模仿嘅心态啦，加上咧现场热烈嗰个气氛嘅影响啦，试多两三次咧就会成功嘅。咁啊，头先讲到人浪嘅传播方法咧，即系各个方向咧系倾向咗顺时钟噶嘛。不过咧，有学者咧就透过观察大量比赛嘅影片咧，又有新奇嘅发现。喺69条嚟自北半球嘅人浪影片入边咧，当中咧顺时钟咧就即系占咗差唔多六成。不过佢观察25条南半球嘅影片咧，嗰个比例咧就啱啱相反，逆时针反而咧占咗系六成，真系咁得意个
0: 嗬！系咁水，
10: 系咯，
11: 地球啲磁场
0: 系啊，好似去水都系北半球、南半球唔同
11: 啊嘛，
0: 逆时针。
10: 但系佢哋冇理由识计噶嘛，佢哋都系好自然做，
11: 好自然啊嘛，所以地球影响磁场影响佢哋咯，
10: 系咯。在统计学上咧，两者咧已经有明显的差异啦。不过呢位学者咧冇尝试解释背后的原因啦，之后就再冇其他人咧继续做呢个研究啦。咁而根据健力士世界的纪录啦，咁啊暂时最大型的人浪咧就是2008年的美国的一场赛车的赛事，有157,574个人形成了一圈的人浪，不过呢维持的时间就不是很久，而持续到最长时间的人浪就是在2015年的日本的一个演唱会，足足是17分钟。哪个演唱会呢？
12: 真的不算
0: 是，但是觉得很累咯。17分
12: 钟，系啊，其实我觉得做人浪呢个动作都好攰啊。
11: 我
12: 虽然
11: 系
0: 咁，系
12: 啊，同埋我都明明睇紧波，你俾我睇波啦，做咩人浪？
10: 但你知唔知我哋睇咧就觉得好靓喎，
11: 气氛
12: 都系
10: 又好吸睛，我觉得。
11: 即系你喺现场睇波咧，你嗌嗰阵时咧，成个球场唔同。
12: 嗱，老实实我嗌两圈已经好俾面啦，再嗌足17分钟，我真系好搞唔掂噶啦，咁啊，点啊，系嘛？1834997，
11: 嗰个日本演唱家声呢个。
12: 系1834997，有任何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吓，因为咧我都会接听听众嘅电话。1834997，先有梁女士喺度嘅。
0: 早晨啊，梁女士。
13: 啊，早晨啊，张教授。
11: 早晨啊，梁女士，你讲。
13: 就系如果系，因为点解咧？最近个嘴唇咧就即系裂啊，爆裂啊，咁有啲甩皮咁样，但系都。都成个几两个月噶啦，咁样，咁就晚黑咧就大概3:00-4:00咧就会起身去洗手间嘅，咁样就跟住就先可以瞓翻嚟咁样咯，咁就唔知系咪即系肝气不足啊咁样，或者唔知有啲咩可以药疗可以食啊咁啊，
11: 肝气
12: 不足啊，你就中意啊，我哋。
13: 系啊，咁样即系意思有感觉咁样咯。
11: 呢个咧，你其实咧，你呢个讲法都啱嘅。个内环境咧，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咧？其实同呢个我哋个内环境嘅，喺身体个内环境变化系有关嘅。呢个系啱嘅。喺我哋中医角度咧，其实咧都有肝气啊、肾气不足咧，呢个系啱。点解会咁咧？因为呢段时间咧，嗰个天气啊，真系好波动啊，又热又湿，系咪？反反复复噶，咁呢个又热又湿咧，必然会影响你身体嗰个内环境嘅。咁个内环境咧，其实最重要个内环境喺边度咧？就你个肠个微生态，个免疫系统啦，个微生态就免疫系统啦。所以个免疫系统咧， 有啲我哋叫做咧唔平衡啦。
10: 嗯，
11: 咁出现咧呢、這个我哋叫做嗰、那个嗰、那个黏膜啊，啊裂啦，
10: 嗯，
11: 缺乏水分啦，爆啦，啊呢啲咁嘅现象啦。
13: 嗯嗯，但系就我每日即系朝头早咁起身，即、就、系、是、大概七点零啦，咁都系会好正常去，即、就、系、是、去咗大便先嘅。
11: 佢个微佢个微生态咧，佢唔等于咧，一定有大便有问题嘅。
13: 嗯，哦，明白。吓、
11: 啊，
13: 哦，
11: 佢个大便可以好正常嘅。
0: 嗯，
13: 哦，
11: 哦，可以好规律嘅。
10: 嗯
13: 嗯，
11: 啊，但系咧，佢就系、是、呢、這个微生态失调。因为佢失调嘅反应咧有好多种嘅，吓、
13: 嗯，
11: 咁、啊、最常见咧就系有肚屙啊、便秘啊，或者两样加埋一齐啊，咁呢、
0: 嗯、
11: 比较常见，一定系噶，呢啲啊一定系。另外仲有啲咧就好似你讲你嗰啲啦，
13: 吓、
11: 啊，因为天气啊反常啊，啊令到个微即系个微环境有少少改变啊，我哋身体个内环境少少改变啦、啊，吓、啊、令到有免疫系统有少少改变，就出现呢个现象啦，吓、啊。
10: 但佢个嘴唇甩皮系点解咧？
11: 佢就系嗰个
12: 内环境，
10: 又热又湿噶嘛，天气照计个嘴唇唔会甩皮。
11: 唔系啊，因为你又热又湿，令到你个身体个内环境，特别系你个微生态出现变化啊嘛。
0: 嗯，
11: 呢个系短暂嘅变化啊嘛，所以佢好快就出现啊嘛。
13: 系，哦哦哦，咁样。
11: 所以咧，你系呢段时间咧，调翻呢个内环境啦，吓、
0: 嗯。
11: 但系点样调咧？就是作息啦，食嘢啦，最好唔好食咁大量嘢先啦，少量啦，多餐啦，同埋食啲清淡啦，唔好咁多甜啊、咸啊、炸呢啲冻啊，
12: 仲食得啲咩？我帮你问
11: 啊，因为呢个天气个改变咧，我个内环境咧就要小心啲咯，
10: 系。
11: 你个好明显吓，呢、這个你个情况咧又唔系话好复杂，
10: 嗯，
11: 但系有啲烦，
10: 嗯，
13: 有烦，
11: 系嘛？
13: 烦，有时掹掹掹整整咁样，少唔系都好多，
11: 掹掹整整，
13: 年纪都大噶啦，年纪大，
11: 系啊，所以咧，系啊，所以调一调内环境啦，你譬如食啲灵芝孢子啊，食啲益生菌啦，
10: 嗯，
13: 哦，以前系啊，以前。都好多年前啦，系、
11: 嗯
13: 就食咗啲灵芝孢子啊，真系个身体好好多，
11: 系咯、嗯啊，所以我建议你咧，你有呢个内环境嘅问题咧，就食啲灵芝孢子同埋益生菌，长期

0: 好健康食啊，好噶吓。
1: 嗯，好啊，好啊，暂时同阿梁女士讲到呢度先啦。喺我哋电话热线1834997旁边咧，就仲有阿李女士喺度啊。早晨啊，李女士。
2: 系早晨。
0: 早晨，李女士，你讲。
2: 钟教授你好。
0: 啊，你讲。
1: 请讲。
2: 近排我成日觉得压力好大啦，咁工作上啦或者家庭上面啦，
0: 嗯，
2: 咁令人会觉得有啲头痛啦，即系好似啲紧张性嘅，
0: 系，嗯，唔出奇，
2: 而且。是啊，血压都几高，140以上咁样咯。
0: 下压呢？
2: 下压就85到90。
0: 所以呢个系压力咯。
1: 嗯，
2: 系
0: 压力胜过血压咯。嗯，
2: 系。咁我想问下，
0: 瞓得好唔好啊？瞓得好唔好啊？
2: 都系唔系几好嘅，都会醒噶，有时五点即系五个钟头到咯，瞓。
0: 嗯，大便正唔正常啊？
2: 都正常，
0: 都正常。如果是这样呢，你真的有些工作啊家庭有些压力的。我建议你呢一定要吃些灵芝孢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过一些临床呢，是证明了呢这个灵芝孢子可以调你的压力荷尔蒙。
2: 是
0: 不是
2: 我的皮质醇比较是。
0: 你的压力大的时候呢，它不单止皮质醇会高啦。肾上腺素会高啦，去甲肾上腺素三只压力荷尔蒙都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咧灵芝孢子我哋做过临床咧，确实咧三个压力荷尔蒙都可以调翻嚟。
1: 嗯
2: 嗯嗯嗯，
0: 所以呢个咧肯定对你舒缓你嗰、那个交感神经活跃引起嗰个压力荷尔蒙多咗咧系。有帮助的，
1: 是，
0: 所以好直接。
2: 食几耐到会有改善？
0: 因人而异，同埋因个剂量。
1: 嗯，系。
0: 再咪后同你讲。
1: 系啦，呢个剂量方面就再同你倾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觉得李女士已经好叻噶啦。
0: 嗰
1: 叻嘅地方系因为佢知道自己有呢个压力嘅状况。我觉得好多朋友即系佢哋未必知道自己压力嘅状况，但系其实身体可能我唔知啊，甩头发、失眠，即系去唔到厕所，其实呢啲通通都系一个状况信息。但系我哋冇怀疑咯，系咪咧，教授？其实咩？信息我哋可以怀疑一下咧，
0: 咪就刚才你讲嗰啲咯，不过你讲嗰啲比较严重啲噶啦，
1: 系咩？好严重啊！
0: 冇咁严重嗰啲咧，就刚才李女士讲嗰啲。
1: 哦，
3: 系。咁但系咧，即系头先咧，我都有听第一位梁女士电话嘅时候咧，佢讲到瞓觉咧，我因为我谂起我呢排睇过一个嘅文章讲就话，即系但系原来瞓觉咧系21至24度到系最适合自己。咁如果
0: 你讲温度，
3: 系啊系啊，即系话即
0: 有啲冻、啊，
3: 有个研究咁样讲，
1: 有啲冻
3: 系。但如果真系做到一个适合自己瞓觉环境，会唔会都可以调节到我
0: 嘅
3: 内环境咧？已经
0: 因为你瞓得好啦嘛。
1: 嗯，系。
0: 如果
1: 个瞓得好，
4: 我觉得开冷气瞓觉好似麻麻地。
1: 嗯，
4: 我宁愿起身咧出咗汗，我觉得仲舒服啲。
0: 睇你咩温度先嘅啫，特别而家咁嘅天气咧，有时热到热起上嚟咧，好热咧，我都建议人哋咧系开啲冷气。但系温度咧就真系唔好调到好似刚才阿潘讲嘅21、24度。
4: 我就最多都系26度咯。
0: 系26度啊，都啱嘅。
4: 26度差唔多。
0: 因为咧瞓觉呢段时间咧太热咧，特别对啲年纪大啲长者嚟讲咧，确实系。
4: 系我唔得嘅。
0: 对健康嚟讲咧，系确实一件咧系唔好嘅事嘅。
1: 冇错，咁啊，当然啦，我哋节目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虽然节目完结，但我哋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45，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会送出会员会籍。下个星期就提到就系肝癌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早上十一点，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一个节庆活动举行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两死五伤，警员正封锁现场追缉枪手。多伦多警方在官方网页呼吁市民远离圣克莱尔大道西和阿灵顿大道一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警方表示晚上8点12分接报，在一年一度的圣克莱尔街舞节举行期间，有人开枪，至少5个人中枪受伤。警方其后再发文表示，警员已经赶抵现场展开调查，暂时未公布枪手身份和犯案的动机。英国负责调查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个案的警员，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警方指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较早时，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的男子，其后证实与案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至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吉的移民与司法事务发言人。过去10年，英国已经有两名现任国会议员遭杀害，工党议员郭祖仪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被一名最深纳粹思想的独行犯枪击身亡。保守党议员颜敏时在2021年遭一名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男子刺死。社交平台母公司 Meta 宣布下架本星期推出的 AI 生图功能，原因是有关功能引发侵犯肖像权和私隐的疑虑。Meta 早前推出新功能，默认允许用户引用公开账户的照片来生成图像。美国演员工会和多名艺人随即发声明批评，认为这样做是涉及未经同意创建数位副本带来风险和危害。Meta 在声明中表示，原意是提供创作工具并让用户控制内容，但收到反馈称功能未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决定停用。美国演员工会对 Meta 下线这个功能的决定表示欢迎。花旗发表最新全球资金流向报告，显示截至上星期三的一星期之内，全球债券基金录得313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股票基金更加录得564亿美元的净流入。报告指出，美国股票基金近星期转为录得251亿美元的净流入，终止过去连续两周的净流出。新兴市场基金流入150亿美元，中国市场获录净流入91亿美元，是自4月初以来首录单周净流入。本港股市上星期反弹，总结全星期，恒生指数累升825点，升幅是 3.5%。在本港，连接荃湾路至葵涌道前往九龙方向的行车桥今朝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就可以经新桥驶往葵涌道，但新桥只能够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的方向，不能够 不能够设线上三号干线。如果要使用三号干线前往大屿山港岛方向，就要经原有荃湾露天桥，即是靠左线行车。运输署表示，这个路段原本由四线入三线出提升到四线入四线出，能够舒缓交通挤塞情

0: 况，并且增加该路段的交通容量。新一轮港车北上电脑抽签递交申请日由明天上午10点至到星期四晚上11点59分接受登记，并且在星期五公布抽签结果。运输署指出，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中签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牛头角发生交通意外，8个人受伤。昨晚深夜11点几，一架私家车怀疑故障，停在观塘道前往观塘近彩石里的行车线，其后驶到一架旅游巴和一架小巴相撞，小巴一男五女以及旅游巴的一男一女受伤，全部清醒送去医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0: 新地好快乐，
11: 麦卓华。
12: 星期日的早上，听过11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日的天气都有啲酷热，因为有一个热带气旋昨日就在台湾东部就掠过了，大家仍然

0: 清远食过清远鸡啦，去过嘅朋友咧都未必有机会，或者未必记得要去叫鸡食嘅。就算叫，如果你话叫咗一啲有鸡嘅菜式，都未必系真系食白斩鸡，即系白切鸡嗰一种清远鸡嘅味道。因为如果你话用雪藏鸡都做到嘅一啲菜式，加咗味道落去咧，你就唔会做到咧，好似传说中嗰句食鸡有鸡味啦。咁所以今日 Jerry 咧，你系咪谂住同我哋讲食鸡有鸡味呢一个嘅传说啊？
1: 我想讲咧，你呢句说话其实好值得深思嘅，
0: 真系
1: 真嘅。
0: 你跟住上娱乐版啊？系
1: 喂喂系、啊，我唔想去娱乐版，
0: 系
1: 我冇资格。嗱，首先咧，清你我哋成去清远食清远鸡，都香港好多人会做。嗱，我哋成日讲直航边个地方开翻直航啊，我都想同大家讲，香港而家已经有直达嘅高铁到清远，以前冇嘅。
0: 系。
1: 系啦，一日有
0: 一班。所以如果要食鸡就搭架高铁过去就可以食到清远鸡啦。
1: 系啦系啦，咁首先
0: 奢侈啊，为咗食鸡即刻过去。
1: 但我哋有冇学习下清远人究竟点样食清远鸡咧？应该系用呢个思考方法。佢哋咧觉得点为之有鸡味咧？就系、是、咧，其实首先清远鸡咧系叫麻鸡啊，即系芝麻个麻鸡。咁咧清远有个景点叫麻鸡村嘅，里面有一个清远鸡嘅博物馆嘅。里面咧解释咩系麻鸡，系细细只嘅，好细只嘅。然之后咧要点样去烹调？其中一种即系我一般认知咧就系、是，我哋平时食嗰啲鸡可能三四个月嘅，嗰啲即系唔会长好大，佢哋起码半年至九个月嘅，所以咧系个成长期会多倍啦。二嚟就系佢哋认为咧会要老啲嘅，老身啲先会硬，又要有嚼口。之余咧，佢个鸡味先够浓，系咬感，同埋个鸡味要出。即係佢成日都話食雞冇雞味，呢、這個清遠人咧就特別中意講嘅，就係、是、反而同翻我哋香港人啦、啊，或者係其他地方人講，喂你哋食嗰啲雞冇雞味，係成日講滑唔滑，係啦，係爽唔爽？
0: 滑唔滑咧？其實就好多朋友就歸咎於嗰只雞飼養嘅時候係咪走地雞啦？即係呢一樣嘢，我相信而家香港人食雞都幾講究嘅，尤其是白切雞嘅話咧。佢哋都希望係走地雞，因為做咗運動啊嘛，咁啊變咗咧嗰啲雞肉又彈牙又滑啦。咁不過如果你話啊唔係三四個月最好喎、哦，原來係要半年九個月喎、哦，咁我又真係要學多啲啦，因為原來雞味就因為咁樣而嚟。但你講到嗰間博物館咧，其實都幾得意啊！佢唔係講緊嗰個歷史，佢點樣養雞咁簡單，佢係講緊點樣烹調啲雞。喂，反而我又想知道一下烹調有啲咩特別，同埋佢入。边点样展示佢点样烹调，系一啲好传统嘅历史啊，定系话都系啲近代嘅方法嚟噶？
1: 其实咧，佢成段历史又讲，包括唔同嘅鸡品种啦，中国曾经流失过、失传过，又翻翻嚟呢个种啦。之余咧，佢其中有一层就讲烹调，烹调其实都几复杂嘅，因为唔系真系净系得白切鸡嘅，有我就算去每一间真系食鸡嘅清远鸡铺咧，有鸡煲啊，有炆鸡啊，有蒸鸡啊，咸香鸡啊，咁白切鸡系其中好少一部分嚟嘅，同埋要预订嘅。因为咧，这个又复杂嘅，原来清远鸡系要预订，因为有啲人中意食三个月，有啲人食半年，咁咧，所以咧，我都系会提前去同佢讲，同埋有唔同嘅做法，特别咸香鸡又要提前做嘅，咁咧，特别咧，清远人咧中意食呢个铜盘蒸鸡啊，即系你都食过嘅，就系、是、一个好似一个好大嘅碟，即系香港人都中意食蒸鸡嘅，然之后可能加啲云耳啊，佢哋就可能加啲八角啊，加啲香料啊，然之后咧就一齐蒸。我坦白讲咧，佢哋唔强调滑唔滑嘅，佢哋强调系有冇啲嚼口，但系咧佢哋都好聪明嘅，佢哋会切到好细片嘅，因为你太大嚿你就好难咬嘅，佢细细片又嚼到又香咁。咁啊，你问我食唔食得惯咧，我未必食得惯，但系我又明白，即系有阵时有嚼口，如果你 enjoy， 即系你知道佢点解要咁样食嘅话，其实都好明白。咁但系当然啦，我自己食。即係清遠雞都唔係一個專家，因為我亦都聽人講話以前有幾好食啊，其實唔係喎，有啲人又話真係好滑嘅喎、哦，咁我真係發覺清遠雞都幾博大精深嘅，可能我都係食過一部分嘅啫。
0: 咁你中意食乜嘢煮法嘅清遠雞啊？
1: 好啦，我就真係要講啦呢樣嘢。其實咧，清遠好大嘅，有個地方叫英德市，英德就出紅茶嘅，佢紅茶嘅火鍋底攞嚟就將只雞。真係半隻雞，然之後咧喺呢個茶葉火鍋啊，紅茶火鍋裏面烚嚟食，

0: 哇！
1: 一流。
0: 你晨早流流讲到咁吸引嘅，英德茶叶嘅火锅底，跟住就霎半只鸡，即系佢又有鸡味又有茶叶味，就要嚟打边炉噶啦，系咪啊？
1: 正确。咁咧，佢打边炉唔贪心噶、哦，
0: 系
1: 唔系好似我哋咁乜嘢都有噶、哦？佢只系一般喺嗰度食咧，佢就系配翻，例如可能鸡有啲鸡壳少少部分攞嚟就 keep 住个汤有甜味啦，然之后就会切好咗啲清软鸡肉俾你。之后咧，其实好少配菜，主要系食蔬菜为主。咁咧就再可能加个手工面，咁啊，即系唔系嗰种我哋饮食啊、饮啤酒嗰啲打边炉，而系
0: 我又谂起嗰啲肉丸啊、鱼蛋啊嗰啲嘢走晒出嚟，唔系嗰啲，
1: 系
0: 即系肉类最主要就系鸡嘅啫。咁啊，除咗之外咧，就系、是、一啲蔬菜啦。咁啊，跟住之后就配酒噶，系咪配酒饮噶？
1: 配茶，
0: 哦，配茶饮，但
1: 系
0: 个锅底个锅底已经系茶嚟噶啦嘛。
1: 系啊，跟住又饮茶，
0: 哦，
1: 好养生噶。佢个地方咧，
0: 系咯，养生窝嚟嘅，
1: 系喺啲半山度，同埋一个小小嘅窝俾你噶，好似你食紧嗰啲怀石料理嗰啲小火锅咁样嘅。
0: 系，哇！你讲起我都真系食指大动啊！不过呢个时间咧，听听谷亚薇嘅作品《爱自己》啊，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转头见。

0: 嚟好快乐。
1: 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2: 心如何能报？

0: 乔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身体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喺清远嘅 Jerry 啊，你好啊，
3: 你好啊 ，Alfred。
2: 食得多都系要行下睇下嘅，其中一样食鸡最好嘅方法，头先咧休息之前就教过大家啦，咁啊可以喺英德咧揾一啲火锅店就食英德茶叶火锅，入边咧就摆埋嗰半只鸡落去，听到咧都流晒口水。不过讲到游山玩水咧，除咗食咧，景点都好紧要。英德附近有咩玩啊？
3: 英德咧最多咧就同红茶有关嘅，例如系茶园啦、采茶可以采茶嘅，亦都系炒茶。嗱，大家都知道咧，炒茶咧一般就系嗰啲即系我哋讲系茶青，佢哋就系唔会发酵咁就唔炒茶。咁咧、所以咧英德嘅红茶咧，除咗红茶之外，其实亦都有绿茶先会炒茶嘅。不过太复杂唔讲啦。但系咧，如果你想话唔系，我可想体验下有冇得真系好似嗰啲人采茶咧，你只要喺清明节，大概过清明节冇耐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嗰啲茶咧熟咧，你系可以去帮手嘅。咁咧采完之后咧，亦都可以去玩嘅。咁亦都可以攞翻走嘅。咁所以几有趣嘅呢样嘢。咁你知道茶叶最重要就系春茶啦。咁所以嗰段时间最贵，咁最靓个时间，你唔好真系呢个清明节去，佢唔会俾你采啦，嗰阵咁鬼靓，你乱咁采佢就嘥晒啲嘢啦。咁咧啱啱完咗清明节冇耐咧，你去采就一流。咁啊，
2: 使唔使订噶呢啲活动？定系话即系可以去到先至再安排？
3: 最好订啦，因为人都比较多嘅，咁佢有限嘅，佢哋就一叶两芽就话最靓啦。咁咧嗰啲茶田咧，其实都会开花嘅，例如佢有桃花。有唔同嘅花嘅，咁同埋一般系梯田嚟嘅，你喺个位置咧睇一啲日落啊，都好靓嘅。咁同埋英德咧本身红茶出名，系有啲大茶壶俾你打卡影相嘅。咁啊 ，Alfred， 我呢度问下你，考下你先，你即系知有冇饮开英国茶？
2: 有，我除咗真系咩茶都中意，之外特别喜欢咧，首先咧其实我中意饮味道浓嘅茶嘅，所以咧。香片我係中意啦，但係英國茶方面咧 ，Earl Grey 或者 English Breakfast Tea 咧，其實我係中意，即係白灼茶同埋咧就是、英國嘅早餐茶，我都係中意嘅。
3: 咁有冇飲過英國嘅紅茶咧？早餐
2: 西冷紅茶
3: 係啊，
2: 即係其實叫 Black Tea 噶咯，有我都有飲噶。
3: 係啊，嗱佢呢個紅茶咧，你知道英國其實唔產茶嘅。其实好多时候茶叶系嚟自于印度、斯里兰卡同埋中国，
2: 系
3: 啦。咁咧，英女王啊，即系我之前英女王啊，佢指定饮嘅红茶咧，其实好多系嚟自于英德嘅。
2: 哦，即系其实英女王当年啊，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知嘅话咧，英国皇室咧就有一个御用嘅 list 嘅。即係其實好多品牌嗱，呢個品牌公開㗎嚇，即係佢哋會有個啲寫住，皇室入邊咧，用嘅朱古力就係咩品牌，用嘅香簡嗱，大家記唔記得細個咧，我哋咪成日皇室牌嗰個嘅，嗰個香簡又係一個品牌，但我唔知道原來茶葉嘅品牌竟然係嚟自英德嘅喎。
3: 系啊，咁所以英德其實有個茶廠嘅，亦都可以參觀個舊建築。咁點解會種茶？點解會成功？咁啊，亦都可以玩啦。除咗茶之外，其實呢個英德幾得意嘅，啲活動好多時同食有關嘅。係 ，Alfred， 你有冇試過？知唔知腐竹點樣整嘅？
2: 咦，又系同打邊爐有關，我真係冇諗過腐竹點整，腐竹點食，我好多方法教你。啱啱上個星期拍嗰條片咧，肉骨茶擺腐竹落去咧，索曬啲湯啊最好食。但係冇啦，你都係講翻腐竹點嚟嘅咧。
3: 英德咧就啲水靚曬嘅，但係其實咧佢就根本上就係豆漿結咗嗰陣面，其實就係腐竹嚟㗎啦。
2: 即係我哋平時有陣時咧，我哋煲嗰啲豆漿咧。尤其細個屋企唔俾飲凍嘢咧，豆漿呢個煲嚟飲咧，佢上面會有一塊嗰層，其實就係腐竹嚟㗎啦。
3: 都係腐竹，係當然佢就
2: 不過就要透翻涼佢。
3: 係啦。
2: 咁但係脆唔脆係咪控制到㗎？有啲腐竹靚啲脆啲㗎嘛，有啲人淋㗎嘛。
3: 咁你就要力頂去乾啦。
2: 係。
3: 咁就係啦，因為咧一般咧新鮮嗰啲咧就係好爽，好有味道嘅。咁咧好簡單，一個講少知識，原來喺嗰個起嗰個腐竹嘅時候咧，你個接多一接啊，只要做多一個接嘅動作咧，佢就係變成枝竹。
2: 哦，我接多一接就係枝竹，唔接就係腐竹。
3: 係啦，
2: 哇！呢、這個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諗嚇。
3: 咁
2: 呢個係製成品之前啊嚇。 即系制成咗就冇得再接噶啦。
3: 诶，佢哋通常咧，啱啱咧就即系湿湿塌塌咧，都会就咁食入去嘅英德人。诶，全中国谂出腐竹之乡就系英德噶啦，因为佢啲水灵咁啊，又豆腐，咁所以豆腐花出名，咁啊腐竹梗系出名。基本上咧，早餐基本上所有酒店大品牌都好，都会有呢个葱油拌腐竹。
2: 嗯，佢哋咁即系佢哋啲豆腐花都成行成市啦，听你咁讲。
3: 系啊，成行成市啊。咁咧，再讲少少英德，你既然山水咁好啦，其实咧英德都出名一啲，好似叫做小桂林咁，好多嘅小山丘嘅。咁咧，佢亦都有啲地方开发咗啲小公园嘅。咁可能春天系油菜花啦，亦都有啲小火车啦，兜住呢啲小山丘去睇。咁所以睇风景亦都好靓嘅。
2: 嗯。
3: 咁啊，同埋亦都有啲溶洞啦，可以坐船咁样去入去。咁所以早前香港我知道有去英德嘅直达高铁，而家就改咗去清远。咁如果你礼拜六日，特别礼拜佢系夜晚去嘅，你礼拜五嗰日收工去咗之后休息，咁啊可以订啲系住一晚，订啲温泉酒店。咁然之后真系温泉嚟嘅，然之后喺嗰度休息，睇下赏下花，采下茶，整下紫竹又好，整下腐竹又好，然之后再翻嚟咧一流。
2: 系，哇！我听到你讲呢一个嘅行程，又唔使请多日假，但又可以星期五晚搭高铁就玩到星期日。我谂都唔使话太耐之前 plan， 应该订嘅嘢唔算太难订。咁但系都系订咗先就好啲。如果你话你自己冇信心可以自己搞掂嘅，想即系人哋帮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有相关嘅一啲旅行团啊、大团小团都有机会会有。不过自己玩啲时间就舒服啲啦，同埋唔使咁早起身啦。咁啊，适随专。喂，今日再一次多谢 Jerry 咧，又介绍咗一个咁好嘅行程俾我哋啊！呢个时间咧，听 Andy Lai 黎展峰嘅作品《闹剧重演》先。下星期日啊，11点朝头早，继续同大家咧带你周围去。转头翻嚟啊，我哋仲有品味生活圈，唔该晒 Jerry。

0: 好快乐。
1: 时间嚟到早上11: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外面非常热，看看最新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看埋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的一两日天气会不稳定，间中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有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7: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轻身每天。
7: 留下我走不嚟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来自陈建安，课题分离。 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4: 堪记。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真地好快乐，进入品味生活圈的环节。每个星期小猫麦卓华都会找来一位嘉宾跟大家讲下生活里面怎样加添趣味和品味。其实要有品味的生活很多不同的方法，但其中一样东西我相信趁自己公余的时间周围在这个世界上行下走下，尤其是去一些比较少人去的地方，我想这一位嘉宾都是品味生活圈里面的表表姐。在我身边的，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好吗？我特别啲今日，因为我手上就揸住一本《浪迹拉丁美洲》的书。呢一位嘉宾就出了呢本书，今日就上嚟同我哋讲下佢究竟在呢500多日在拉丁美洲游走了啲咩地方，同埋咧有啲乜嘢见闻啊？你介绍下自己，点解会出本500多日的书先？
4: 好，喂，多谢 Alfred 兄弟先。首先，好荣幸啊，可以嚟到新地好快乐度做今集的嘉宾啦，咁非常高兴现场可以亲自同你倾偈啦。
3: 我哋听众咁耐，
4: 咁其实就呢本书都新都系 show 嘅，
3: 系新书嚟嘅，系啦。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
4: 半年啫出咗，咁就台湾帮我出嘅。咁就其实我系大概可能大家听翻系好似有少少觉得系咪够咧？咁不过系我个人经历就唔会够嘅。咁因为佢系疫情之前的一个旅行嚟嘅，咁大概由2017年3月就去到2018年9月，咁我翻嚟嘅时候就啱啱好山竹就打完，第二日我就落机嘅，咁嗰阵时未经历疫情嘅年代啦，咁就去咗561日啦，咁当中可以简洁地试下概括，就系当中即系可能详情大家掀后本书啦，睇后本书就知噶。就我发生咗好多好多意外，大大小小，应该我俾人诱拐过啦，喺墨西哥，咁就冇埋本 passport 啦，咁后屘要再重新申请嘅，上网揿过嘅，咁亦都俾我哥伦比亚间

0: hostel 啦，就都应该系间 hostel 啦，就偷咗我起码等值13000嘅美金啊欧罗，咁我亦都俾狗咬过，亦俾尼加拉瓜拒绝我入境，仲有几单大大小小意外都多嘅，咁所以就好高兴今日可以同咁多位听众分享。
1: 林国杰先生，几好啊，
0: 系我叫国杰，系
1: 国杰啊，嗱我哋咧其实入边嘅一啲内容咧，我暂时我要保持一个神秘，等啲朋友咧会去揾呢本书嚟睇。反而咧，我真系好想咧引起啲朋友嘅关心。点解咁多地方唔拣拣拉丁美洲？其实我谂都会比较神秘啦。即系如果大家有读地理嘅，北美洲咧就比较多，我哋亚洲甚至乎好多朋友去旅行都会去。但去到北美洲以南咧，即系无论你话中美洲啊、拉丁美洲啊，或者系南美洲咧，佢哋自己美洲嘅朋友咧，有阵时都未必会咁踊跃咁样去。点解你会拣呢个地方？有冇曾经？有啲咩事喺你旅途之前发生过，令到你咁想去嗰度呢？
0: 因为嗰阵时即係我份人係即係我之前做啲发布会啦，有啲读者话我係 J 型人嚟㗎，佢哋觉得就因为佢哋觉得我係一个超级 well plan 先会做任何嘢都超過 well plan 咁樣，都係我有興趣嘅嘢啦。咁嗰陣時我都大概 plan 咗，我其實差唔多，因為頭先我講話2017年3月出發噶嘛，其實我2013年尾已經 plan 呢個旅行噶啦。咁而 plan 嘅過程之中咧，其實我嗰陣時係掙扎於係去中東、或者去拉丁美洲嘅。咁但即係可能 Everett 兄你頭先會問話，咁就仲有好多國家啦。咁可能有啲係以前。以前去过嘅，咁但系我会谂，因为我本身系谂住攞钱就去一个长嘅旅行，咁可能大家会想象到，可能大家打开个地图都会知道，即系如果个地图上咧系如果越大啦，即系你个版面越大，个版图越大啦，你先可以足够支撑一个多过一年嘅旅行嘅。咁嗰阵时我都谂紧，如果反正系攞钱啦，咁不如去一个多过一年嘅旅行嘅 at least。咁所以我就谂住，哦，咁喺中东同拉丁美洲之间，中东我去过少少国家，譬如近排好烽火嘅伊朗啦，咁或者其他土耳其都算系踩住啦。咁但系因为中东其实个版图系冇拉丁美洲咁大嘅。咁其实我嗰阵时有，同埋嗰阵时因为有 ISIS， 即系仲系示弱紧嘅
1: 战火，其实都系一个你考虑嘅因素啦。
0: 系嘅，咁拉丁美洲咧就都
1: 相对安全，只可以用相对
0: 治安不正嘅，所以我唔系话打仗少啲啦，或者咁讲啦，少啲啦。咁所以都。最后就决定咗拉丁美洲，同埋我本身个人系中意历史啊，同埋中意睇古迹。咁拉丁美洲即可能大家听众都听过，墨西哥有阿兹特克啦，系咁秘鲁有印加啦，咁所以呢一啲文化都系我好中意睇嘅嘢咯。
1: 系喂，国杰，我想问一下，头先你提过你自己系一个好 well plan 嘅人，2013年咧就开始去计划呢一个旅程。
0: 系啊，系。
1: 但系其实始终即系以我哋嘅理解，呢啲咁长线嘅旅程，尤其是你未去过，有几 well plan 都好。好啦，其实你好难好细致咁样，我今日要去边度，听日去边度，尤其是头先你就提过，都几多意外发生过噶嘛。咁面对住即系呢一个发生嘅情况，都已经系远超你嘅计划嘅时候，当时会唔会有啲咩乱咗章，或者即系嗰个阵脚会被打乱咗咧？嗬，
0: 会啊会啊，即系例如有一单 case 就系我喺墨西哥一个叫做 Chapa de Gozo 嘅地方俾人诱拐咗啦。咁我就头先好似头先所讲啦，我冇咗，最重要系冇咗 passport 啦。咁另外我所有信用卡都冇晒嘅，咁呢啲全部都要香港再寄过嚟。
1: 系
0: 咁，另外最唔开心系冇晒早期，因为我第一个国家系古巴，第二个国家就系墨西哥啦。咁我 total 去咗15个国家嘅。咁而第二个国家已经冇咗啦。咁我最唔开心嘅系我冇晒早期啲相。
1: 系咁，所以未咁兴云端系嘛，冇得 upload 嗰啲相先。
0: 试过相，但我喺墨西哥，我朋友，因为我有个瑞士朋友是长者嚟嘅，佢其实有借过佢屋企电脑俾我 upload 嘅，但系上唔到，可能我太多相，慢到根本 upload 唔到，所以放弃。点知之后喺墨西哥继续玩就中招啦。咁但系头先 Ever 兄你问到话，咁其实系咪就算你 plan 咁多，你都难免有意外？又咁講，即亦都全靠自己 plan 咁多。你就算有意外嘅時候，你就可能譬如舉例，之前上網睇過背包客棧，有啲台灣嘅背包客嘅經驗分享，你大概有個概念嘅，你會。 估計、哦、大概遇到咁嘅情況，我可以點做咯？咁但係往往就要執生啦。亦都有短暫有諗過啊，會唔會直頭翻香港算咧？
1: 係啦，我都想問你會唔會突然間閃過呢個念頭？
0: 有啊，有啊，有閃過。
1: 點樣令到自己打消呢個念頭？
0: 有揾我嗰陣時，因為頭先講係墨西哥個地方係叫做我哋背包客一般會住嘅地方，叫做聖 Cristobal de las Casas。咁應該去過墨西哥嘅朋友有機會都大部分可能去過，因為佢都算係比較多背包客中意去嘅地方嚟嘅。咁但係佢聖 Cristobal de las Casas 係一個叫做集合點啦，大家 hostel 多數喺嗰度，但你可以搭白牌車就係去我俾人誘拐嗰個地方嘅。咁我因為我都嗰陣時眼鏡都冇買，因為打劫，咁、所以我500多近時都要揾方法，即係報完警啦，揾方法翻翻去我自己個 hostel 度啦。咁我翻去自己 hostel 嗰度咧，都會有啲一定嘅會猶有餘悸嘅。你又唔知報完警，因為你冇咗 passport， 你係要揾領事館嘅。咁然後我嗰陣時都其實可能有啲叫友財之間嘅支持啦。咁講咧係。我旅行期間，我喺墨西哥呢個聖 Cristobal de las Casas 嘅 hostel， 我有個法國朋友，咁亦都可以講一講嘅，賣下廣告。咁呢本書嘅封面就係全靠我法國朋友俾我用嘅，係、啦，係佢影嘅，係 Antonio 俾我嘅。咁我同 Antonio 因為住同一間 hostel， 咁所以我就都會請教佢，就話啊，其實我冇咗咁多嘢，咁我都有猶豫，我係咪應該翻香港咧，定係會點咧？但係其實個心係話俾自己聽，我應該唔翻嘅。不過又
1: 迟咗嘛，系啦，冇理由即系喺一个咁样嘅阶段，仲要都几早期嘅阶段出咗个咁样嘅问题嘅时候，
0: 系啦，
1: 咁就去放弃啊。其实即系，尤其是去呢啲长途旅行，我觉得太多我哋控制唔到嘅事。不过就系点样去解决呢件事咧，总比放弃咧就系嚟得更加有挑战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0: 好 ，thank you。
2: 新地好快乐，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啊！品味生活圈嘅环节，今日呢个品味生活发生嘅地点咧，就唔喺我哋附近啊，都几远啊！拉丁美洲呢度飞过去冇直航嘅，应该系嘛？
4: 我相信系冇嘅。我当年飞系经俄罗斯，
3: 系
4: 就喺应该莫斯科瞓咗一晚机场，然后就去夏湾娜啦。
3: 哦，
4: 系去古巴，
3: 因为古巴其实都因为制裁嘅问题啦，所以都冇乜直飞嘅飞机过到去，
4: 亦都有机会。
3: 不过其实当地嘅风土人情其实都几同香港啊，甚至乎即系我哋认识嘅亚洲地方都几唔同。
4: 系
3: 呢五百几日喺一个同自己生活文化咁大分别嘅地方去生活咧，有边样嘢系你最唔适应噶？
4: 唔适应啊，自哦都好快答到啦，应该
3: 系
4: 治安咯。
3: 但你
4: 治安
3: 系
4: 提心吊胆
3: 嘅，即系其实你去嘅时候，你已经由一个可能有战火，一个就出名治安唔算太好嘅地方，你拣咗出名治安冇咁好嘅，即系避咗啲战火先。我哋唔好要咁多啲大炮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你有心理准备，系咪环境比你想象中还要差呢？
4: 我份人就可能都单纯咗啲啦，其实我又好容易 assume 大家都好多好人嘅，咁而又咁讲，我唔想吓亲大家咁多位听众，即系其实拉丁美洲系好可爱嘅，即系佢我当中亦都遇到好多超多嘅好人好事，系帮我啦，或者俾一啲折扣我啊，甚至送免费住宿俾我住，试过剪头发喺巴拉圭都系免费嘅，系因为佢哋知道我好多灾难，咁甚至我喺秘鲁食只天竺鼠，因为天竺鼠系贵嘢嚟嘅，就都讲紧对背包客嚟讲系贵嘢啦，百几蚊港纸一只嘅，咁你同佢讲话啊，可唔可以计平啲？即系当然用啲 Google 翻译嘅西班牙文，佢会明你讲乜嘅。咁其實拉丁美洲人係好樂善好施嘅，秘魯人係非常值得讚，秘魯人同巴拉圭人都係非常樂善好施嘅，咁佢哋係好願意幫，其實 overall 都好幫你嘅，咁但係我特別提呢兩個國家係令我好深刻印象咯，咁而治安差，其實我覺得都關即係話佢始終其實背後個都係社會結構啦，就係因為佢哋本身窮啊嘛，即係亦都係力。代嘅嘢積落嚟啦，咁所以我唔係因為咁就話好包容，但係你會明嘅。咁但係雖然 Ever 兄你話我可能做咗一堆準備功夫，但係其實所謂準備咗咧。到你，但你由细到大喺香港土生土长，你惯咗治安好噶，
3: 真系凌晨走出街都唔惊噶嘛。
4: 但系到你喺一个国度系完全你冇见过面对过嘅，譬如我喺夏湾娜喺天台望落去，已经见到有啲后生仔背半夜系会喺偷嗰啲面包铺啲包啊，因为佢面包铺啲包饱可能做完喺工厂攞出嚟喺铺头门口啦。嗰阵时对我嚟讲系有个震撼嘅，即系我冇乜谂过啊，原来真系一个好穷嘅国家系有人会偷食物嘅。咁所以我本书都有 mention 话古巴人永远活在一个半饱嘅状态，其实佢哋从来冇话好饱。
3: 但系譬如话睇咗咁多文化上面嘅差异，甚至乎我可以话系冲击啦。去完呢561日，你翻到嚟，对于自己可能喺个价值观啊或者人生观上面有冇啲咩改变啊？
4: 有啊，哇！呢个好多谢你呢个问题，都系我开。page
3: 系分享嘅原因，
4: 开 page 我 page 大家可以睇下啦，叫我旅行故我在啦，咁之后又会唔会搵埋我 IG 都得嘅，搵到嘅，咁因为开 page 当时系2018年10月翻嚟开 page 啦，咁系因为嗰阵时咧，其实呢个旅行好似我头先即系讲起啦，就因为好多好人好事，好多呢啲故事都好值得分享，同埋值得令到将来有兴趣去拉丁美洲嘅朋友啦，系一个警告啊！警戒啦，你哋会防备就话
3: 话声你知先，
4: 系嘛？咁但系因为我中间之后，除咗我睇好多即系震撼奇观啦，即系例如书底都有几个啦嘅震撼奇观啦。咁呢啲又系除咗呢啲好值得书写，因为当地嘅好人好事系会令我觉得啊，其实系咪可以将拉丁美洲嘅好都同人宣扬下？咁我而当然呢本书系中文书啦。咁我自己觉得华文社会就都即系拉丁美洲对华人嚟讲啦，或者东亚人嚟讲都真系如。但是如果自己又不怕写东西，也都不 唔係話可能一般城市有冇抗拒寫嘢咁樣啦。咁我覺得如果有能力嘅，可唔可以都藉住自己能力去宣揚拉丁美洲嘅好咯？咁好壞都要講啦，因為你寫嘢都要持平啊嘛。咁所以就決定就係開咗個 page， 即係我旅行過再先。咁然後就後尾到 covid 嘅年代，咁就同啲出版社啦傾啦。咁傾就有出版社有興趣，咁所以就因為嗰陣時 covid 啦，咁其實出版社係唔急嘅，因為全球飛唔到啊嘛。咁而我亦都即係做呢本書有少少好似做新聞咁做，真係即係背後，只因為你隔咗幾年之後，啲拉丁美洲個情況都唔同，所以都有好多 fact check 咯，
3: 變咗好多啲要再 update。係
4: 啊係啊，咁所以甚至有啲追訪翻當地朋友，其實而家嘅情況係點，所以就叫做千锤百炼之下，就终于今年年头出咗咁样。
3: 系，我都觉得好有心嘅。其实呢一本书咧，今日我又刻意买咗一啲关子咧，希望大家咧都支持阿国杰咧。
4: 我有
3: 呢一本书嘅名字咧叫做《浪迹拉丁美洲》啦，即系可以去翻咧就近嘅书店啊睇下。应该头先听到阿国杰咁讲咧，好多书店都会有，或者喺网上你都可以订嚟睇。我觉得系中意去旅行嘅朋友咧，可以系多一个地方知道下当地嘅情况，考虑下自己去唔去。反而如果你话，我可能真系唔会计划去呢个地方嘅朋友，仲更加有价值去睇一睇，先了解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再体会下究竟如果喺当地生活咗五百几日嘅一个华人嘅情况系点样，而从中佢嘅体会系点样咧？我相信都唔系咁容易咧，用即系少少嘅纸笔咧就可以写到呢本书咧，绝对值得推介。而今日咧再一次多谢国杰嘅光临啊！希望有机会同你咧逐个故事咧，再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不过大家要先睇咗先啦。
4: 好，
3: 多谢晒你国杰，
4: 多
3: 谢晒，
4: 多谢阿平，多谢。
3: 生活小贴士。好啦，进入生活小贴士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多维度成功学入边咧几个唔同嘅范畴，究竟咧点样可以喺每一个情况之下都做得更加好，令到咧就自己咧可以咧更加容易达到成功嘅目标。当然要先请翻咧今日嘅嘉宾出嚟啦，多维度成功学嘅创办人啊，吴范成先生 Simon 你好，
0: 你好。
3: 上个礼拜身心灵健康，我都翻去即刻做下啲 meditation， 同埋喺今日咧开始节目之前咧做好准备先。呢、這个准备咧唔系净系讲紧咧，就系一个好具体嘅准备，反而除咗具体准备要做好，心理上自己都要打定个底，若我估到或者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嘅时候咧，你去做一件事咧就可以事半功倍。人咧就有惰性嘅，嗱惰性咧未必是一个贬义来的，因为第一我有惰性，所以我不会贬义自己。但惰性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动一下它的东西就是放在那里的。所以我会觉得呢，惰性是人人都有，但是怎样去令到这个惰性搣甩呢？我知道多维度成功学其中一个宝箱讲的怎样去行动呢，正正呢就是那一条锁匙。锁匙在你手了， Simon， 要你讲讲了。
0: 好啊，其实呢行动呢是我哋每一日我哋都会有作出唔同想达到唔同嘅目的产生嘅行动嘅。咁我食饭都要行动我先行到去食饭嘅。食饭有碗饭我都需要去即係做一啲动作嚟去吞咗啲饭内㗎。咁但往往呢我哋点解会冇行动呢？冇行动一定唔会有结果。冇行动亦都唔会諗咩叫成功。咁但係呢好多年前我同一个心理学家沟通呢，跟住佢话俾我听呢，呢个世界系冇懒人嘅。咁即係话个个都会有行动嘅。咁不过问题行动点解佢会有人称之为佢懒呢？只不过佢唔想做，或者头先你所讲个惰性系唔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啫。
3: 甚至乎唔想改变。
0: 係啦。咁因为改变呢，大家会有个諗法，就系难嘅辛苦嘅，咁所以咪唔变囉。咁但实际上呢，就其实点解咁多人佢会好沉迷，可能我認識啲朋友佢会好沉迷跑步啊，或者佢好沉迷去打麻雀啊，或者打机啊，或者我追劇啊咁。咁呢个系佢绝对嘅行动嚟嘅。但佢会即係可能瞓觉都会再做。即係呢一个就重点，其实我哋係有行动力嘅。不过我哋喺个
3: 去咗
0: 身体入边，即系冇将佢去活化佢，冇将佢好好运用咁解。
3: 系咁，我相信你讲到活化咧，呢一个行动力咧，应该就系讲紧咧，即系可能我哋有好多计划嘅，而呢啲计划咧，我谂唔多唔少啊，冇人会做一啲衰嘅计划俾自己噶嘛，即系一定系哦，可能自己知道某一方面系弱嘅，咁你就要开始去学习嗰一样嘢。但系人咧每日有24个钟，咁你琴日嗰24个钟咧一定系砌满咗噶嘛，即系你唔会有一个钟我冇过过收埋咗，咁我根本都砌满，我点样摄个时间落去咧？成日听冇时间嘅，咁其实冇时间整下整下咧，如果你去年尾啊，如果大家都仲系有啲系统性嘅咧，就会话啦，因为我今年冇时间，所以年头我呢样嘢做唔到。但系会唔会有啲方法令到自己唔会有冇时间呢几个字嘅咧？嗬？
0: 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哋要想行动咧，系俾个时间我哋咧系好重要嘅。
3: 嗯。
0: 不过咧，问题上我哋都未去想呢个行动，咁所以定嘅时间嚟出到冇乜意思。
3: 系。
0: 咁所以变咗嚟讲，我哋想有行动，当然你头先讲紧我哋有一个目标想去做啦，有个方案啦，咁或者我想减肥啦，或者我想去令到自己身形好标青啦，咁都系一个方向嚟嘅。
3: 系。
0: 好啦，不过问题当你想嘅时候，咁你就得个想字咯。咁点样行动呢？咁其实我可以同你分享有两个方法啦。第一个方法呢，就係你要问你自己两条问题。
3: 系。
0: 有问题就係话我如果能够做到达到呢个目的，我会有啲咩好处？諗多啲，諗大啲。諗到你諗越开心嘅时候，咁你就好似唔想去做啦。
3: 系。
0: 咁另外一个第二条问题，自己你唔做你会结果会点呢？咁即係话由你諗多啲，你会相比之下，一个呢就係一个推力嚟嘅。嘅推力咧就系你唔做你会有到啲乜嘢嘅后果系唔好嘅，引力咧就我做到我会得到好多好多好多嘅嘢。
3: 嗱，思想上面咧，大家就可以谂多啲，譬如话你做咗呢个行动有啲咩好嘢，你唔做嘅话，你自己都有阵时预计到，即系等于细个唔做功课会俾老师罚啫嘛，即系其实好简单嘅，大家都知啊，你冇藉口话我冇水晶球唔知啊，咁啊，但系其实咧。行唔行动，除咗讲喺思想范畴之外咧，其实我相信啊，有好多咧好实在嘅方法咧，条锁匙咧都仲 keep 住啲喺你手嘅。嗱，呢样嘢咧，你哋要揾 Simon 啦。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帮我哋解开呢一个宝箱噶吓，
0: 多谢
3: 晒你。
2: Sunday 好快乐，
5: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

0: 为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话，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较早时的攻击。报道话，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就话，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伊朗指攻击是回应美军较早时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帖文指，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11号晚上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货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声称伊朗做出了最差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OpenAI 发布最新的模型 GPT 5.6 的期间，特斯拉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和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在社交平台公开交锋。马斯克率先发文抨击奥特曼，称对方将诈骗提升到全新高度，对搞诈骗的热爱超过任何人。奥特曼随后反击表示，马斯克才是真正的太空数据中心误导投资者的人。奥特曼说，最新推出的 GPT 5.6 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AI 模型，而最可靠的判断方式就是马斯克又开始针对它。另外，马斯克的 SpaceX AI 亦都在这个星期发布新的模型。在本港，疾病人组织联合问卷调查发现，免疫力受损的人患上大状疱疱疹，俗称生蛇的风险远高于常人。调查访问了413名受访者，发现近四成人曾经生蛇，当中三分一人复发两次或者以上，两成患者需要入院治疗。调查显示，超过八成高危人士从未接触过大状疱疹的疫苗，当中曾经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不知道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生蛇，有九成人期望政府能够为高危人士提供疫苗赞助并且加快落实，亦都有超过七成人说愿意以共赴的模式和政府共同承担预防疾病的责任。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建议，疫苗资助可以先涵盖风湿病和器官移植患者等高危群组，之后再扩展到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大屿山发生爆窃案，损失财物金额大约325,000元。事发在凌晨近一点，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发现她在石门甲道的村屋住所房门被撬开，怀疑单位租人爆窃。警方到场点算，相信屋内75,000元的现金、约值100,000元的金饰以及150,000元的金器不翼而飞。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案，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表示，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5%，但是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会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又建议同学在放榜之前预估成绩，并根据不同分数来制定相应的行动，借此在放榜之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的出路。连接荃湾路至到葵涌路往九龙方

0: 向的新行车桥今朝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就可以经新桥驶向葵涌道，但新桥只能够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方向，不能够设线上三号干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嘅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7: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7: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8: 又是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依莹和柯创盛柯仔的。柯仔，知不知道这个礼拜呢，对于家长来讲都很繁忙啊？
9: 是这个礼拜家长很忙啊，即是我数数手
8: 指。学生又紧张啊。
9: 学生又紧张，家长又繁忙啦。我们有 IB 放榜啦，我们有升中一。
8: 升中派位啦，
9: 升中派位啦，其实所以家长好，学生好咧，都系非常紧张嘅。
8: 咁跟住咧，到下个礼拜更加紧张啦，因为文凭试放榜啊嘛，15日啊。咁啊，今日咧就住呢个话题咧，请嚟呢一位嘉宾啊，就系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啦。Hello， 早晨啊，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你好，宝成你好。
8: 系啦，宝成你好啊。嗱，宝成啊，其实咧讲紧咧新一届嘅文凭试咧，就将会喺7月15日放榜啦。大家都话咧，每年都话竞争相当激烈，今年情况你预计系点咧？
10: 今年如果去对比去年呢，我相信个竞争都剧烈嘅。咁最主要就係个数字上反映。咁无论係报 DSE 嘅人数啦，定係报联招嘅人数呢，其实都比去年多咗 5%。咁举个例，同学个目标係諗住入八大嘅。咁我哋讲緊 UGC 联招嘅位呢，其实冇乜转变，甚至乎我担心有啲下跌添。咁所以人数越多，位差唔多，咁肯定个分数就会上升啦。
9: 嗱，

0: 分數咧最差又點樣咧？特別係啲同學可能要諗下咧，例如中英文失手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出路？咁諗完之後，有一個好具體嘅行動表，咁佢就會知道放榜之後任何嘅分數咧，任何嘅去向，咁到時嗰個情緒就相對嚟講冇咁擔心咯。
1: 嗯，對於考生嚟講咧，做呢一類嘅準備咧，其實都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嘅喎。咁其實你哋方面又點樣可以教導佢哋由邊度開始做咧？
0: 我諗建基於幾個因素嘅，第一就係本身同學佢都會喺校內嘅一啲模擬試、一啲 mock exam 有一個分數嘅基礎啦，跟住再評估下喺 mock exam 之後去到考試中間個表現，會唔會真係勤力咗啊、叻咗啊？再睇翻考試當日嗰個真係個水平嘅發揮，咁大約都估到一個範圍嘅。同埋我諗個重點其實唔係估啱定估錯個分啊，係嗰個準備啊。咁如果佢真係覺得好難去估嘅，咁不妨嗰個範圍咪擴闊啲咯。咁因為最重要係諗咗個分，然之後後邊嗰一着就係點樣去做一啲相應嘅出路咯。
2: 從呢個出路嚟講，好多都有唔同嘅思考位啦。咁頭先你講到做好就合理嘅期望管理啦，以至乎做一啲唔同嘅輔導啦。喺呢個位上面，其實學友社過往遇到啲最大嘅挑戰係乜嘢嘢？
0: 我諗嗱，啲同學咧其實幾樣嘢最擔心嘅。第一樣嘢我諗最困擾嘅就係如果佢連自己基本嘅需要都唔知，例如佢自己的興趣係啲乜啦，將來想讀啲咩都唔知嘅話咧，其實我哋好難幫佢係真嘅。咁其次就係好多人咧對於升學有一啲即係固有嘅諗法啦。舉個例，一定要入資助大學啊，或者一定要入某一啲大學、某一啲學科、某啲專業，有陣時係好難去改變佢哋嗰個思考嘅。例如有啲同學本身個分數未必係。系达标入到去联招嘅八大，但其实佢有其他出路都可以做到，咁但系可能碍于佢自己嘅谂法啦，或者佢自己家长嘅谂法啦，有阵时就改变唔到佢选择咯。咁呢啲都系我哋见到困难嘅地方嚟。
1: 咁当然啦，如果你再推前啲咧，喺中学阶段嘅生涯规划其实都好紧要啦。咁教咗时候咧，我都问咗咧，就系刘志鹏啦，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佢亦都系岭南大学嘅历史系嘅教授啦。咁佢都有讲到咧生涯规划嘅方面嘅话题，咁听下点讲？
3: 我谂而家咧都同以前有啲。唔同噶啦，特別係進入去 AI 世代之後咧，我認為咧，高中生去喺大學選擇呢個讀乜嘢學科啊，將來做咩職業嘅時候咧，可能真係即係回歸初心啦，就用興趣出發啦，可能最穩陣嘅。咁當然咧，亦都好明顯睇到咧，大家都講緊即係 AI 世代裏邊咧，有啲行業嘅有啲工種咧就。可能係會最先咧係會係受到衝擊嘅，咁嗰類工作可能咧高中生可能要諗去避免啦嚇咁樣，所以大致上咧就唔容易規劃嘅，即係我都認為，即係由高中到大學，大學到去就業去到事業嘅發展咧，都係幾個唔同嘅階段嚟嘅嚇。
1: 好啦，嗱咁啊，頭先咧劉志鵬都講啦，其實唔容易嘅，由高中生開始睇下點樣去一個生涯規劃去到做嘢啦。其實你哋喺呢方面嗰個支援或者點樣俾到個指引俾學生？
0: 如果要讲同学嘅生涯规划咧，头先都讲咗个核心咧，同学系要对自己有个认识，知道自己嘅兴趣能力。咁呢一个工作咧，好多时系需要长时间咧去做嘅。举个例，同学要参与活动，要当中有经验、有反思，再去培养翻，例如某一啲范畴佢想强化嘅。咁所以好多时我哋真系要初中开始做生涯规划。咁呢样嘢就系嗰个困难嘅地方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其實今年嘅 DSE 咧，其實嗰個整體考生人數同大學學額供求嘅比例係點樣樣咧？第一就大家關心啦，第二樣就話預計要入讀聯招八大政府資助學士學位嘅分數大約幾多咧？
0: 係，咁頭先講咗嘅，咁本身真係報 DSE 嘅人數上升，報呢個聯招嘅人數都上升，嗰百分比咧其實上升5% 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參考嚟嘅，因為我哋對比翻2025年同2024年咧嗰兩年嘅變化，就係人數上升9%，聯招報名人數都上升9%，最終去年埋單咧，我哋見到普遍 UGC 嘅學位咧個中位數又好，下四分三數都好咧，都係上升9%至10%，你見到三者有關聯嘅，咁所以今年如果同學要做個評估，或者想放榜之前做一個預計嘅，咁我覺得普遍啲學科比去年嘅分數可能都會上升大約5%至10% 到樣咁樣，咁呢個係同學可能要去準備咯。咁至於講緊幾多分先至可以入到呢個聯招八大咧，我經常都想喺媒體講，其實好難去定，因為講緊真係，
1: 但大家都好想知道，即係係咪大約有個計分嘅方法
0: 啦？係啦，但我先講咗先。例如一啲邊緣分數，舉個例，5科19分同學，可能佢入到某一科，相反同一科5科20分嗰個可能入唔到，點解呢？因為真係計分嘅時候有個叫科目比重。

0: 咁所以單純五科幾多分呢未必係好準嘅。但如果你真係要問我幾多分會穩陣啲呢，咁我自己今年再保守啲，咁我覺得五科22分或以上先至係穩陣啲。咁21分啊20分嗰啲呢就好講佢個選擇，同埋頭先所講科目配搭是否同個科目比重有關。仲有一樣緊要嘅就係、是、個面試表現。咁、如果嗰個科目佢有面試攞咗啲分，咁可能相應嚟講 DSE 分數低啲都有機會入咯。咁我諗最重要就係、知道個形勢。如果個分數真係邊緣啲嘅話，唔好淨係 UGC， 其實聯招裡面仲有好多選擇嘅，自資學位、SSSDP， 聯招以外都有唔同嘅出路。
1: 以往咧，醫科啊、法律啊、金融等等呢啲都係熱門嘅選科啦。咁但係隨住社會而家不斷咁轉變咧 ，AI 都無處不在啦。咁其實今年有冇話特別新興嘅一啲學科或者特定嘅範圍咧，係特別多啲考生會係諗住會選擇，競爭會大啲嘅咧？
0: 係未必係今年㗎啦，近年啦，第一人工智能確實咧係讓同學感興趣。受歡迎的分數都是上升的。另一樣嘢都有趣的就是跟一個體育相關的學科，無論是一些運動科學啦，可能運動科技啦，跟體育相關的一些工商管理的課程啦，其實我們見到都多了人報，競爭劇烈的。我相信都是跟那個叫做、香港的城市經濟、多了一些體育的一些活動有關啦。這個是、見到的趨勢。另外一個呢、這個都是普遍的了，輔助醫療其實仍然是同學的首選，護理、物理治療、職業治療仍然是很多同學他選擇的一些選擇來的。
2: 我哋見到咧，可能有啲 Band A 嘅排位咧，同成績中等嘅情況咧，其實佢嗰個唔理想。咁緊佢可以有咩？
1: 即幾種啦，有好好嘅 Band A 啦，有啲成績可能中等啦，有啲甚至可能咧成績都真係好差，唔係好理想。策略又應該點嘅咧？
0: 哦，我諗同學咧可以用唔同嘅一啲工具去判斷入學嘅機會嘅。咁、通常院校咧會出翻去年嘅一個收生中位數、收生嘅下四分三數，下四分三數即係100個同學裡面第75個同學去年嘅分數，仲會有啲院校出一個叫預期分數 （expected score）。咁呢啲工具係可以。判断究竟我哋入学嘅时候咧系稳阵定系有啲风险嘅。咁一般嚟讲啊，如果同学计咗一个分数，计完之后达到嗰个学科去年嘅中位数或以上，其实都几稳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担心学科分数上升嘛，咁所以我建议同学今年可能。那個學分要達到去年中位數再多 5% 才再穩陣。另外就是下四分三數，如果有一個合理距離差少少的，又或者達到院校出的 expected score， 其實都叫做博得過的課程，當然不是穩入。我們通常教同學的策略呢，在 Band A 三個選擇， A1 就要可以薄啲啦，如果心意，但系 A 2 A 3咧，其實要穩陣嘅啦，咁確保咧最好喺 Band A 裏面已經攞到 offer 咯。
1: 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放榜之後嗰個準備啊，特別係個部署係點咧？咁劉志鵬教授咧，亦都俾啲 tips 俾大家嘅，聽下點講。
3: 香港係幾特別嘅，香港無論係 DSE 又好，或者其他嘅。即係入大學嘅嗰啲咁樣嘅考試嘅最即係優秀嘅同學咧嚇，我哋俗稱狀元啊、榜眼等等嗰啲咧，佢哋都傾向係揀咗一啲即係首先係專業咧，專業之中咧就醫科係行先嘅。咁如果係文科或者即係唔係好中意讀醫嘅，就會揀法律同埋金融，都曾經不斷係唔同時間都會係好受歡迎。咁我諗裏邊咧有一個比較即係容易可以得到嘅結論，就係佢哋會。認為咧呢啲學科咧係對於將來咧，即係俗稱叫揾食咧，係容易好多嘅，即係一定咧係有工作啦，同埋啲工資嘅回報咧都係比較可觀嘅。咁但係咧，我就認為咧興趣都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高中生已經係有對於自己即係未來發展或者自己個性方面係傾向某一啲領域嘅，咁我就認為咧就即係唔好用一個即係分數去決定自己揀啲乜嘢啦嚇，因為過去都有唔少高中。生咧就攞住个分数就话俾人听，我呢个分数读医科咁咪好嘥咯咁样。嗱呢个咧其实几令个人咧系会烦恼嘅，因为读医科你真系要有对呢个学科兴趣啦，同埋亦都艰难出嚟喺个即系医卫界嗰度发展咧，亦都要一个好长远嘅兴趣去即系或者系信念啦吓，即系愿济世，你先至可以咧令到自己可以呢个行业里边咧一路走落去嘅。所以我就觉得咧，如果调翻转谂咧，因为大家都喺成年人嘅社会里边咧都睇到咧，其实即系揾食揾得好嘅好多嘅朋友咧，其实佢最初揀嘅學科咧，都唔係嗰啲神科嚟嘅，都唔係醫科啊、法律啊、專業啊，而係。

0: 即係個人點樣通過佢喺中學到到大學到到社會裏面不停地累積佢哋知識同埋經驗啦，仲有即係點樣喺職場上邊咧係揾到一個即係適合自己嘅發展方向嘅路徑咧？咁我見到好多咧呢啲朋友咧，其實後來嘅工作上邊啦，職業上邊、生涯上邊嘅嗰啲物質嘅回報咧，比起好多嘅專科嘅嗰啲朋友咧係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真係去統計一下咧，即係邊啲即係學科邊啲專業咧係即係揾食揾得好啲咧，真係好難講嘅，即係科科都得嘅。
1: 好啦，头先听刘志鹏教授所讲咧，即系成绩好嘅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就读医啊、金融啊，即系佢可以好多唔同嘅回报啦。咁但我成日谂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如果真系考得嚟成绩唔好嘅，咁究竟佢有咩谂法或者咩出路咧，宝成？
2: 哦，就算成績唔理想咧，喺香港而家嘅教育制度咧，都係可以有向上流嘅機會嘅。舉個例，佢嗰個成績達唔到學士學位嘅最低要求，去讀副學位啦，甚至乎佢5.2中英文都冇，要去讀一啲文憑類別嘅課程。咁點解我講佢有個銜接性，同學最終都係上翻去咧？因為同學只要去讀一啲文憑嘅課程，我哋叫級別3嘅課程，成績好嘅上翻級別4。當成績好嘅時候，又可以入翻大學嘅一啲，例如3年級啊，最終咧都可以例如大學畢業或者喺佢个范畴里面咧有啲发展嘅，咁所以成绩冇咁理想嘅同学咧，反而个核心就系选择一啲自己感兴趣，因为当感兴趣嘅时候，先至攞到相应嘅成绩，有好嘅成绩，先至可以继续升学。
3: 你感兴趣
2: 系啊，同埋佢继续发展嘅时候咧，先至会有个热诚去再喺相关方面去发展嘛。
3: 我知道每年放榜其实家长紧张考生紧张两者的关注点可能都未必一样意见也可能有分歧有时都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争拗在其实你们都有一些放榜热线过往其实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怎样可以给他们指引他们呢、
2: 很多时那个家长和学生之间那个沟通的问题引起就是很多不同的一些担心举个例学生的一些目标和家长的目标可能有所不同的咁如果真係要有啲 tips 咧，我覺得作為家長，最終嗰個升學選擇權都係喺個學生身上，因為你去讀書咧，其實唔係個家長嘅，個學生嘛，佢本身冇興趣唔想讀嘅話，就算我哋逼佢或者我哋同佢講有幾咁好嘅話咧，佢將來個發展咧都未必如意嘅，因為自己唔開心嘛。咁所以我諗喺嗰個升學放榜嘅時候咧，第一個 tips 就係先處理彼此嘅情緒先，處理完情緒先至再講一啲實質嘅一啲決定。有陣時倒轉。啲家長好中意咧，好實質，快啲諗決定，快啲改 choice，
3: 唔好衝動啊！
1: 嗱，講起咧，我哋即係喺升學有支援啦，咁情緒都有支援啦。其實即係補成咧，其實而家現時譬如政府啊、坊間唔同嘅團體咧，喺呢個即係精神支援上面，其實足唔足夠咧？或者其實點樣喺兩者可以再做好啲咧？
2: 我諗喺學校咧，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機制去幫到學生啦。例如你知道喺學校裏面有3層嘅一個機制去照顧同學精神所需。咁另外就係學校其實而家個資源，例如社工都多嘅，以往1個而家2個。咁所以好多時放榜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係全方位去保護學生，去幫學生。家長、老師、社工，甚至乎有啲出動埋輔導心理學家啊、教育心理學家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支援係夠嘅。但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有陣時咧係需要學生主動去提出嗰個查詢。如果唔係，我哋可能有個資源喺度，但最後都未必幫到。
3: 咁即將放榜啦，點樣勉勵今屆應屆嘅考生咧？
2: 係我諗，就算面對嗰個形勢，覺得係比較激烈啦，比較難啲去入啦，最終我諗同學都應該堅守翻自己個選擇上邊嘅興趣嘅將來嘅發展，因為好多時候大家淨係睇我真係9月嘅時候去邊度讀，但其實再長遠去睇個發展咧，可能個個都有唔同嘅，咁所以只要相信自己嘅選擇。坚持落去，将来一定有好嘅出路嘅。
3: 希望应届考生咧，同大家考到咧好成绩啦。咁休息翻嚟咧，点会从咧情绪嘅角度咧睇下咧，究竟咧即系点样可以舒缓翻呢个情绪压力嘅问题吓？今日咧先多谢晒吴宝成先，多谢晒。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
8: 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新城勁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中午12:30，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是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和对工作有自主性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6: 我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7: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7: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今日喺困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9: 阿芙，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10: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不同的感受在同一隻歌里。
11: 即其实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我都还要沉淀自己个人的情绪，但是即好像有首歌这样说，就是可能是人总要习惯。
8: 7月1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Sensa，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4: 不想戴眼镜戴框，现在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手术后要怎样保养。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15: 教育家、
16: 生活家、
15: 体育家、
16: 艺术家、
15: 娱乐家、
16: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5: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我就系头先，我哋咧啱啱同阿武成咧讲咗咧，嚟紧 DSE 放榜啦，考生家长都好紧张啦，紧张自不然有压力，情绪支援都好紧要
6: 嘅。系啊，要有情绪支援先能够做得好全方位嘅发展噶嘛，系咪？
5: 系啦，讲到情绪支援，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是、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嘅创会主席啊，黄广兴博士啦。Hello， 黄博士你好。
6: 黄博士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再见到你哋两个，真开心啊！
5: 见到黄博士咧，其实就见到佢咧，即系好开心啊个样吓。咁但系咧，人生咧，其实有阵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啦，特别系咧即系类似诶文凭试呢啲放榜啦，家长同埋学生嘅大事嚟噶啦，成绩当然如果好就高兴啦，唔好嘅话失手嘅话，情绪往往咧都可能会跌到去低点嘅，点样去面对咧？
7: 嗱，其实咧唔系净系失手情绪咧都会系波动嘅，如果真系有攞好成绩咧，正向情绪里边咧我都要需要处理嘅，我成日都觉得人生里边咧系其实有高。有低喺高嗰時咧，喂成功嗰時，我哋咩心態咧？呢個係好重要嘅。我成日同好多年輕人講咧，就係、是、如果我真係成功嗰時咧，第一樣嘢要係要好謙卑，好謙虛。只要成功咧，其實你唔係100%、80%，甚至乎係點啊？90%一啲係點啊？你係好可以話咧，係自己咧係擁有成功。其實好多人喺個過程裏邊係幫你嘅，有老師，有家長，有呢啲嘅係乜智者幫你。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咧，今次考試出嚟放榜係好成功嘅事，第一樣嘢謙虛，因為呢樣嘢係令到我哋咧係可以繼續咧喺下一個成功裏面繼續成功。嗱，但係如果咧另外一方面可以話咧係未如理想嘅話，嗱，第一樣嘢我哋呢個係個放榜一個事情，但係呢個事情背後裏邊咧，其實我哋係要處理我哋嘅心情，心情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咧。心情可以话咧系一个嘅情绪嘅反应，未必系事实嘅。我成日都讲话，我哋嘅心情里边咧，可以咧就随住时间嘅改变，系唔同嘅。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会系鼓励家长又好啊，同学仔又好，何其放榜之后，我哋要系调节处理我哋心情，先去处理事情。我成日都讲嘅就话，解决问题嘅方法

0: 系比系个问题里边系多好多，咁所以其实特别系而家咧，系2026年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嘅系升学啊，无论系本地或海外嘅出路嘅，同埋加埋其实我哋咧要知道，我哋嘅一个人嘅成功唔系睇一个嘅系阶段嘅一部分，你放长相讲，可以话咧考试呢个成绩里边咧系只系你人生里边咧其一个嘅片段。
1: 系冇错。嗱喺处理人嘅情绪方面咧，我相信其实你过往都好多经验啦。咁实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咩咧，黄博士
0: ？OK， 可以话咧就系我哋咧系嗰种咧系好多时候好自然嘅反应，即系好举个好简单例子。譬如你遇到一啲嘅好驚嘅事，你嘅反應裏面咧嘅驚啦，咁嗰時咧未必係可以咧，係我哋叫做咧係啟動我哋嗰、那個理性啊、分析啊嗰、那個部分，咁所以可能咧我哋少爭取多啲時間，係去咧係去係令到我哋咧腦嗰個嘅係分析啊、處理事情嗰個部分裏面咧都 engaging。我成日都話即係一個迷戀、熱戀、戀愛嘅過程裏面咧，有時咧。好多時候咧，理性嘅部分裏邊咧，係比情感裏邊咧，係會係點啊？係我哋叫做咧係劇烈咗嘅嚇。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我會覺得咧，即係柯仔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係第一樣，我點樣處理就係我哋要主動聆聽。
1: 嗯，
0: 依亦都係咧，我好多時候咧處理好啲危機個案、危機事件裏邊咧，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秘密武器。主動聆聽咧兩個部分。第一，聆聽下自己嗰個嘅聲音。OK， 自我聆听。第二咧就系特别家长啊 ，OK， 都要聆听下 ，OK， 仔女啊嗰个嘅系情绪嗱。其实聆听咧唔系就用耳仔嘅，其实聆听咧可以话咧我哋全程投入嘅，我用眼去听啦。譬如我而家见到柯仔你咧，我系点啊？我觉得你好专心听我讲嘢，因为我眼见到你咧，其实系好投入嘅。我用我心去听啦，我要系点啊？启动我脑去听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主动聆听呢个部分里边咧，系一个几重要嘅系我觉得一啲嘅秘密武器啦，或者一啲嘅。我哋嘅 mindset 啊、skillset 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咧系去处理呢、這个，可以话人生里边咧其中一个。OK， 我唔讲危机，系一个挑战。当你系咁睇嘅挑战嗰阵时咧，其实每次个挑战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性格嘅磨练。英文的 character building。所以其实我自己谂下自己我嗰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唔同阶段里边咧，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啲性格嘅磨练。是准备到我呢是面对一些更大的挑战。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想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容易咁样去放松心情，去系咪处理呢个结果？
2: 需唔需要咧？其实喺文凭试放榜之前咧，家长同埋小朋友方面咧，或者大朋友啦吓、中学生啦，其实大家互相去沟通一下先。
0: 阿 Grace 觉得好好喎、我成日都觉得咧，处理一啲嘅挑战嗰时咧。越多溝通，其實越係點啊？係令到咧係嗰件事做得好。咁啊嗱，阿 Grace 即係雖然我冇嚟夾嘅，但係你係問到一個嘅好重要問題，就係第二個我哋咧其中一個處理危機嘅一個嘅秘密武器。嗱、第二個啦，第二個就係我哋一個團隊嘅精神 teamwork。咁所以我哋面對依個嘅係挑戰啦，其實。我哋唔系净系一个嘅系年青人啊、大朋友啊、小朋友，其实系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里边咧，系包括咧系学校老师啦，后期佢俾咗好多唔同嘅 advice， 亦都系啦。头先咧系点啊？系宝城啦，系点啊？讲到就系点啊？学友社里边其实好多好多支援嘅，所以其实咧可以话全个香港里边好多嘅人咧都系帮手咧系处理呢个咁嘅系挑战。咁所以，所以头先 Grace 咁话，会唔会之前咧揾家长啊、年青人一齐去倾下啊？至少了解。如果有共識就最好啦。如果冇共識，就點樣將呢個共識咧，係嗰個嘅係分歧裏邊慢慢收集。OK， 咁所以咧，我真係好鼓勵咧，係父母啦，就是、聽多啲仔女嗰個嘅睇法諗法。嗱，佢哋嘅睇法諗法同你咧，我聽一定係唔同嘅啦。OK，
2: 年輕人分分鐘同你家長有代溝
0: 喎。預咗唔同，你預咗唔同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我哋成長嗰個時間同埋而家年輕人成長時間裏邊嘅係環境係唔同，所以咧出嚟一定唔同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去可以咧係將呢個咁嘅係分歧咧慢慢去收窄。咁所以 Grace 呢個建議好喎，即係之前未必之前嗰晚啦，甚至乎係之前早咗幾日啦。OK， 越多嘅準備咧。 其实令到我哋一处呢个嘅挑战咧，系更加系点啊？系去系有效咁处理，
1: 更加得心应手。黄博士，其实我想讲咧，其实你阁下你曾经提到咧，就系话我哋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咧。咁呢个又好有印象嘅。咁但系你明白到有啲好实际上，家长咧就好紧张，亦都好担心，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期望。咁啊，作为学生咧，佢更加觉得自己会唔会有焦虑咧？咁其实我想问下啦，嗱，当佢哋访之前嗰五分钟，即系攞成精神嗰五分钟，其实佢做啲咩嚟安顿自己嘅情绪咧？
0: 又系一条好问题。其实我哋自己咧可以系点啊？掌控管理我哋自己的情绪。我教你一招，一招咧系点啊？我成日都讲叫三合一 three in one 嘅方法。
2: 我哋都可能要学下
0: 去处理情绪。OK， 嗱，咁所以咧嗱，第一样嘢，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有十一个系统，最容易我哋控制管理到咧，其中一个系统就系我哋呼吸。所以咧第一样嘢咧，我会建议咧系做一啲嘅系深呼吸嘅一啲嘅训练。OK， 咁啦，我系咁以咧好简单咁样去到喺度讲下啦。咁我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建议用啲腹式我哋嘅呼吸方法，就系我哋吸嘅嗰阵时嘅肚会胀嘅。吸完气之后咧 ，hold 住几秒 ，OK， 再跟住慢慢去呼晒出嚟。OK， 咁所以呢度就启动到我哋咧系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啦，令我哋放松啦。咁所以集中可能揾一个静嘅地方。你甚至乎未必需要眯埋眼，总之舒服安全地方坐低，好几集中嘅呼吸，你自然咧吸几下嗰时咧可以好快嘅 ，OK， 咁咧就我自己练到咧就系20秒里边咧就可以平复我自己嘅心情嘅，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渐进式嘅肌肉放松 ，OK， 嗱其实。当我哋肌肉咧系绷紧嗰阵时咧，其实我哋系可以话咧系乜全身咧都系点啊，系比较高涨，咁我可以
2: 作战状态。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咧调翻转，我哋唔作战啦，我哋放松。OK， 我哋就系点啊？由头、颈、膊头 ，OK， 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啦，去放松。OK， 咁所以呢样嘢嚟嘅帮到，当系身体放松。情緒都自然放鬆 ，OK。咁第三咧，呢樣嘢就可以話咧係仲更加係點啊？係幫助就係我哋聯想一個好舒服放鬆嘅空間 ，OK。當然啦，你 DSE 放榜之前，你梗係集中住係點啊？阿老師啊，或者放榜嗰時成績單，但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哋可以咧係想象一個空間，而空間裏邊咧係俾到我哋咧一個嘅好自在啊舒服，例如咩？例如去是海滩啊，例如去过一些香港啊，好美丽景色啊，海外啊，国外甚至乎是点啊，睇电影里面一些好靓景色，你可以咧点啊，系喺嗰个过程里面咧沉浸一下。OK， 所以我成日都讲，我思想嘅空间咧就扩大。OK， 我哋眯埋眼，用我头先嗰三个方法是呼吸啦，叫放松啦，同埋一啲嘅意象嘅系锻炼。呢个意象就系点啊？谂翻我哋一啲咧开心、快乐、好嘅回应。咁成日都系好多时好多嘅朋友里边咧，系即系求助啦，都系点啊？好专注一啲以前唔开心嘅嘢，或者担心将来未发生嘅嘢。OK， 咁但系如果我哋咧用一个好嘅心态咧，就系、是、OK， 我以前嘅嘢 ，OK， 一啲美好回忆。我哋好似儲錢咁樣，儲下佢。所以其中一樣嘢成日，我成日都鼓勵大人好，年輕人好，儲下啲感恩。每日三個小確幸，你瞓覺之前咧，係諗下啊，今日裏邊咧，譬如我今日夜晚瞓覺之後，我會今日會係其中一小確幸，我見到我仔，見到 Grace， 俾我有機會裏邊分享我嗰個嘅係好多唔同嘅經驗啊，或者知識啊成。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咧。你慢慢儲啊！一日儲三個，一個禮拜儲廿一個，一個月咧就儲100個。咁跟住咧儲完呢個清單睇嗰陣時咧，你睇原來咧你開心快樂咧係一個嘅係模式嘅 pattern 嘅。
1: Grace， 我哋要翻去儲下先。
2: 係啦，我要儲好多。咁咧喺情緒支援上面咧，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即將會放榜啦。
0: Yes。
2: 對於考生嚟講，你有咩勉勵佢哋咧？
0: 嗱，其實咧係點啊？我一個好重要嘅勉勵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你人生咧，其中一個嘅係。好重要嘅一个历程，享受嘅历程，因为你过咗之后咧，其实咧就唔会再翻转头，再经历噶啦。OK， 同埋加埋，当你五年、十年回想翻今日呢个咁嘅事件里边咧，其实对于你整体成个人生里边咧，可以话咧都唔系太过重要。OK， 嗱，而家重要，但系谂下五年、十年之后，你谂下你五年、十年之前里边咧啲嘢系点啊？唔系咁开心经历到而家，已经系点啊？系处理到咁，所以咧我会系点啊？勉励考生就系咧嗱，其实呢个咧，考试结果唔系终结，唔系终局， okay?
2: 人生嘅其中一点。
0: 系你可以啊，随时系点啊，系有下一步咧，你去计划。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啦，系我哋有种幸福感，有种嘅盼望感，其实好重要。所以我觉得啦，即系好鼓励啊，年轻人啦，即系香港嘅未来就系靠你哋噶啦，即系青少年系点啊，系可以啦，系点啊，兴起嚟，我哋香港就会兴起。
2: 咁我必然咧，我哋都听下刘志鹏教授。

0: 候咧，佢都有勉勵翻咧應屆嘅考生方面咧嗰個情況嘅，聽下點講。
1: 應屆畢業生咧，如果你成績考得好嘅咧，真係我都係恭喜你先啦嚇。咁你可以咧有多啲嘅自由去選擇自己嘅學科同埋未來一段短時間嗰個發展嘅方向咧。咁呢個亦都可以話即係令到屋企人啊、身邊嘅朋友都會替你感到安慰同埋高興嘅。咁如果考出嚟成績唔係太理想嘅同學咧，其實你要諗一諗咧，就將自己之前嗰、那個即係對生涯規劃啊，嗰種嘅設定咧係要調整一下啦。高中生入大学咧，而家嗰个读到大学个机会比我哋当年咧系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倍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尝试真系去揾一啲适合自己嘅学科、适合自己学校系去就读。因为目前呢种情况咧，你要睇到好多好多青年学生咧，佢读咗一个叫做本科之后咧，其实好多时都即系需要去深造读个硕士或者更高嘅一啲嘅。即係資歷咁樣，所以未來仲係好長嘅路要行。咁至於話成績真係都係好麻麻啦，即係目前都未必有機會直接入去大學讀本科嘅同學咧。我覺得你可以即係考慮下讀下副學士啦，又或者咧直情咧就轉去讀呢個職業嘅學科。咁譬如香港我哋可以睇到 BDC 啊，都有好多嘅。咁呢一類嘅學科咧，就而家我哋統稱叫做應用學科啦，咁未來嘅出路咧係相當可觀，因為香港咧嚟緊講緊北部都會區咧產學研一體化咁嘅大趨勢底下咧，其實喺個產方面咧係需要好多啲即係技術嘅人才咧係去投入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就即係如果成績唔係話好理想嘅，亦都唔想話真係翻轉頭再考多次嘅，咁不如試下就去讀呢啲專科，呢啲專科咧去到最尾都係有機會咧係上翻去。博翻去過去讀，譬如話碩士啊，攞啲更高嘅學歷，咁所以去到最尾，可能大家都係殊途同歸，都係去翻一個即係社會上邊咧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去為社會服務同埋貢獻嘅。
2: 嗱，黄博士头先听完阿刘子鹏教授讲咧啲叫做勉励嘅说话啦，啲心得咧。
3: 刘教授咧讲完之后咧，我自己觉得讲嘅希望感高咗。
2: 系啦，嗱。关键系啦，我哋又对于个情绪支援或者对于点样改善自己情绪压力，其实你有个人有啲咩 tips 俾我哋？
3: 嗱，头先都讲个小 tips 啦，咁啊再加强版 tips。OK， 第一样嘢其实可以话啦，香港里边啊好多不同嘅情绪支援热线，我喺边讲几个吓，情绪通啊，香港大学有个很好嘅，就是24小时网上文字支援嘅 Open Up。OK， 再跟住头先啦，即系宝城嘅学友社啦，同埋香港青年协会里边啦 ，DSE 专线，佢其实喺放榜嗰时延长至到凌晨两点嘅，咁所以 ESA 嘅系点啊？热线里边咧系其实一个好重要支援。嗱，第二样嘢，我哋个心态 ，OK， 唔好比较，一比较咧。其实你个情绪就会系冇负面嘅啦 ，OK。
0: 任何时间都唔应该同人比较，同自己比较吓，
3: 亦都唔好计较 ，OK。唔好比较，唔好计较。所以话每个人嗰个嘅系性格啦、兴趣系好唔同，所以我鼓励大家寻求自己咧嗰种嘅性格同埋兴趣嘅强项。我成日都讲啊，当你好专注咗一样嘢，一年、五年、十年，你会做嗰方面嘅专家。OK， 所以专家专于啲咩嘢？心态。技巧同埋知識 ，OK， 讀書喺嗰個嘅係學習過程裏邊咧攞知識，但係其實咧嗰種嘅心態同埋技巧咧，其實有時咧我哋未必係喺大學裏邊咧係完全咁學到嘅
0: 咁啊，記得咧，即係行行出狀元啦！希望咧應屆會考生咧能夠咧考到自己最好嘅成績啦，亦都咧能夠咧係即係貢獻翻社會就最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黃廣興博士，多謝曬你。
4: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9: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8: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9: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 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9: 嗰种烟韧
8: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啲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
10: 牙。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2: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
13: 世界随意门，
12: 新城资讯台。
1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下昼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节庆活动枪击事件再发现多一名伤者，事件至少造成两死六伤，警方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警方几个钟头后召开记者会，表示在现场检获两把手枪，只有两个人在活动期间互相搏火。警方曾經封閉聖克萊爾大道西和阿靈頓大道一帶追尋槍手，但未有所獲。加拿大總理卡利對槍擊事件感到震驚，發文慰問死者家人、傷者和受到事件影響的人。案發在聖克萊爾大道，位於多倫多的市中心，街道兩旁商店和餐廳林立，每年七月都會舉行街舞节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2届。英国警方就前内阁大臣、前国会议员韦代琴在屋企倒闭的案件，在南约克郡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警方指疑犯是当地白人，已经排除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较早时警方曾经在纽顿亚博拘捕一名26岁的男子，其后证实与案无关，将他释放。78岁的韦代琴是有名的保守派，1992年到1997年担任保守党前首相马卓安政府的初级国员，近年就出任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吉的移民与司法事务发言人。过去十年，英国已经有两名现任国会议员遭杀害，工党议员郭祖仪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遭一名最深纳粹思想的独行犯枪击身亡，而保守党议员颜敏士在2021年遭一名受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男子刺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回应美军较早前的攻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而巴林内政部就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伊朗指攻击是回应美军较早时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发起一个星期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11号的晚上7:15开始对伊拉克发起打击，应对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甲板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转发了贴文，并且说伊朗做出了最差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学生升学出路选择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无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亦或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的学科，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更加可以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陈茂波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一张成绩单走完走对整段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懈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这个时代最必备的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 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加时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将会同英格兰争夺决赛的席位。两队90分钟完场的时候1-1加时阿根廷连入两球淘汰瑞士。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啦。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宠爱你，
4: 宠爱你，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5: 嚟到星期日嘅宠爱你啦，今日呢位嘉宾咧，经常咧都会听到佢咧好多嘅靓歌啦，同时都知道咧佢系位猫奴嚟嘅，佢就系 Misha 叶哈啦。
6: Hi， 喵，
5: 喵，喵啊，系啊 ，Misha。嗱，大家都成日咧都话啊，养猫啦，即系自己系猫奴啦。你自己认唔认同你系一个猫奴先？
6: 绝对100% 猫奴，
5: 100%
6: 系，
5: 系。
6: 佢哋大晒，佢哋智商。
5: 但你系咪由细细个就已经系养猫嗰个资历系几多咧？
6: 不是太长，因为我细个系养狗嘅。
5: 哦，
6: 系啦，我。嗰陣時，我記得我細個係唔中意貓添嘅，因為唔了解啊。嗰陣時以為貓好似唔會理你啊，但係依個係錯誤嘅思想嚟㗎。
5: 係幾時有轉折位咧？咁
6: 其實係當我啲狗狗離世咗啦。自己再大啲嘅時候啦，咁就突然之間有一日，我個朋友就我都有同佢講嘅，我話啊，我想都開始養翻寵物啦咁樣。咁我朋友就咁啱咧，就喺 vet 度做，做姑娘。
5: 哦，
6: 咁之後咧，佢有一日就 send 咗幅相俾我。咁咧就係 Bandit 啦，我第一隻嘅貓。咁嗰陣時佢一個好慘豬嘅樣咁喺個籠度咁樣啦，跟住我見到之後就一見鐘情，就即刻就同佢講好啊。好得意啊！我可唔可以見下佢啊？咁樣即刻去填 form 啦，因為佢係俾人棄養嘅。咁即係填 form， 咁等咗其實都有成個月都冇音訊啦。咁原來就係因為好多 application 就想領養 Bandit。咁最後我就再追嗰個義工啦，跟住個義工就同我講話，因為好多 application 佢而家未 digest 到，咁但係因為你識依位姑娘，因為你個朋友，所以
5: 人事嘅關係，
6: 人事嘅關係就俾我去見佢啦。咁我好記得嗰日就特登叫咗我個 friend 陪我，陪我去到離島嚟㗎，好似係南丫島，即總之係離島要搭船嘅。咁啊走入去咁。嗰一個外籍人士咧，咁佢就有個籠啦，就擺咗個沙灘度，真係嚟到啦。跟住我睇到，哇，好得意！咁嗰一刻嗰一日咧，我就冇諗過帶佢翻屋企住，因為佢要篩選噶嘛。我諗住佢見完我之後
5: 未必會啱啦，
6: 係啊係啊，同埋可能其他人都會嚟見佢噶嘛。哦，原來唔係喎。跟住佢就問我，咁你 ready 唔 ready 帶佢翻屋企？我話嚇 now， 跟住係好 panic 咁樣，跟住話。Yes， 跟住我就話哦 ，OK。咁嗰陣時我屋企咩嘢貓嘅嘢都冇噶，係啦。咁好彩我朋友陪住我啦，咁我即刻就咁佢又好好咁樣預備咗個袋俾我，
5: 貓嘅袋都好過冇。
6: 係啊係啊，貓嘅袋咁樣啦。跟住就但同佢搭翻船出翻去港島，去翻我朋友間診所度，即刻去睇醫生。咁啊，幫佢檢查下健康啦。跟住就劈低咗佢喺嗰度，跟住我即刻就走咗去寵物店，要買曬
5: 即係買曬啲用具啊。
6: 係啊，買曬嗰啲用具，咁就自此之後就成為咗
5: 成為貓奴啦。
6: 係啦，我就養咗佢先，跟住之後隔咗半年就再養咗妹妹。就是 Lara 啦，咁之後同佢哋一起生活咗大概十幾年到啦，跟住佢哋就喺兩年前就 Bandit 就走咗啦，咁 Lara 就跟住嗰年就又再走咗咁樣，咁跟住都自己就好唔開心啦，咁就都暫停咗養寵物住嘅，咁亦都係趁嗰段時間就同我老公好好地去咗旅行，即係好即係多翻自己嘅時間，
5: 即係嗰十幾年反而好因為貓。

0: 阿媽真係好少去旅行，
1: 係啊，我唔
0: 即好似湊好小朋友咁喎，你哋
1: 除非工作
0: 係
1: 咁，如果唔係工作咧，我去旅行唔會多過四日咯。唔捨得㗎，
0: 即係就算有 cam 啊，望住都驚。
1: 係啊，都會唔知點解個腦會諗到好多 scenario 可能會出現嘅嘢，
0: 即災難性嘅想像。
1: 係啊，會啊，會好驚咁，又有 trust issue 咁樣咧。咁相信就得我先可以做到啊，咁樣。
0: 咁但係你有冇即係佢哋譬如你旅行啊，或者真係嗰時即係譬如 Brandon 啊、Laura 我哋啊，咁有冇邊啲情景你覺得喂其實？佢哋都唔係咁需要我啫，其實我諗多咗啊，有冇依啲咧？即係其實佢都係高傲的貓咁樣啊，有冇？冇，啲好嗲你。
1: 佢哋尤其是 Bandit 好似狗仔咁噶，咁我每次翻屋企，佢一定會即刻出嚟歡迎我啦，即刻攣我啦。同埋 Bandit 走咗之後 ，Lara 就特別親人啦。跟住佢哋兩隻又識 sit 啦，又識 hand 啦，又聽我講嘢啦。同埋我同佢哋每一次出門口嘅時候咧，Bandit Lara 拜拜 ，out。另外嗰只 out。会用噶，好可爱啊！
0: 系啦，咁但虽然佢哋而家去咗彩虹桥啦，咁你自己都经历咗即系时间洗礼，咁而家都有新成员喎，系咪啊？呢两只新成员系点咧？介绍下先。
1: 一只叫 Mochi， 一只叫 Maru。加埋一齊就是麻薯丸子啦，
0: 哦，都係食得嘅嘢啦，
1: 麻薯丸子。咁其實我今年嘅時候都同我老公商量咗，話我 ready 啦，我哋 ready 啦，可以再養寵物啦。咁所以就識人喺貓舍度做啦，
0: 係。
1: 咁我之前有啲拍片嘅時候都會有去過佢哋貓舍啦，咁就所以開始去尋覓啦。
0: 係。
1: 咁咧，我要喺度忠告大家一樣嘢，你去睇貓嘅時候咧，睇好啦，唔好上手啊！
0: 嚇，因為係驚會帶百幾隻翻去啊嘛，
1: 上手就唔得噶啦，上咗手啦，你摸佢都還好，你一抱喺個身度，仲要喺你身上面瞓覺咧，你就冇噶啦。
0: 你我記翻你嗰一刻，你係全軍覆沒咗，即係淨係依兩隻，定係其他都有？不過你係左揀右揀就先至。
1: 其實一開始咧上去咧，我係見到有幾隻 B B 貓，就係黃貓嚟嘅，咁好細咁細
0: 哇！即係 B B 嚟
1: ，B B 到仲飲緊奶，仲要幫佢排泄咁樣嘅。咁本來我就想要佢哋啦，咁但係之後佢哋就去咗義工度寄養啦。咁樣就唔係我個 friend 去做暫托嘅，咁變咗就冇機會見到佢哋啦。咁亦都知道嗰陣時佢哋嗰陣時有四隻，都走咗兩隻咯。咁你知 B B 貓其實
0: 好難，
1: 好難。如果佢身體狀況唔係咁好咧，就好難成長到。咁而家我暫時見到之前嗰兩隻去咗義工嗰度，都好似冇放養出嚟。我唔知係咪佢哋捱唔住定係點樣咯。咁之後我就諗住上去貓舍度填咗啲 form 先啦。咁我填 form 嗰日咧，咁我個朋友就帶咗而家我有嗰兩隻，咁就喺貓舍度。咁我就衰啦，走入個 play pen 度坐低，俾佢哋爬上個身度咯，
0: 即係啊，都係我唔啱啊，即係我應該唔應該俾機會佢哋啊嘛，
1: 我明明就係想去簽文件嘅啫嘛，
0: 係、okay,
1: 啊，跟住就
0: 太得意啦，真係。
1: 咁細只嘅時候真係好得意噶。
0: 咁嗱、啊，你真係 B B 貓咁樣，而家拎佢翻去啦。咁真係新手媽媽咁樣，算唔算啊？係咁細只。
1: 係
0: 點樣點樣？有冇啲雞手鴨嘅情況出現咧？
1: 好彩我朋友就幫佢戒咗奶。
0: 係
1: 咁變咗就淨係食濕糧。
0: 嗯。
1: 咁因為我係幾抗拒喂乾糧嘅貓主嚟嘅，咁就一日嗰陣時候要喂六餐。
0: 啊！
1: 咁變咗我同我老公咧，就兩個一路輪
0: 真係喂初生嬰兒咁樣喎。
1: 係，仲要嗰陣時帶佢翻屋企咧，佢要塞啊。
0: 哦，
1: 因為你知貓舍有好多貓 B B， 一定會有啦。咁已經幫佢沖完涼翻嚟都有塞。
0: 係，
1: 咁就要隔離啦。
0: 係，
1: 同埋初生 B B 都最好係隔離喺籠度先嘅，去一個新嘅家庭度。咁我哋就不停輪更，每幾個鐘就要去喂一次，每幾個鐘喂一次，咁真係
0: 有陣時候身心疲累嘅感覺啊！
1: 好攰啊，同埋夜晚又想暗佢瞓，又想抱住
0: 嚇暗佢瞓乜要嘅咩？
1: 嗱，因為咧我幾變態嘅，因為咧我係想佢長大咗之後咧黐我多啲
0: 哦，
1: 咁所以咧我每次同佢食完嘢啦，玩完啦，咁我就會抱上手，抱喺我心口度，
0: 係跟住掃風。
1: 跟住我老一人抱一隻，我老公抱住一隻咁樣，真係咁樣嘅喎。跟住我就坐喺個凳度，另外一隻就爬喺我依度。 跟住佢哋咬咬啦，咁我又揾嗰啲牙嗰啲俾 B B 嗰啲利刮利胎嗰啲咧，俾佢咬啦。跟住真係 work 噶，
0: 佢就會好
1: 好黐身
0: 信任啦。我哋
1: 同埋每一次我哋打開個籠見到佢，咁佢哋就係見到嘅世界就係我哋咯。咁變咗佢哋就會好習慣同人相處咯。而家啲人好多人就話，可能糖貓會唔會冇咁黐身啊？因為我以前養係英短嚟嘅，咁但係其實唔係噶。其實你係可以由細個你 spend 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咧，佢哋自然就會黐身咯。
0: OK， 嗱咁我睇到 Misha 啦，即係啱啱呢兩隻嘅小貓咪啦 ，Monchi 同埋
1: Malu
0: 啊，都係非常之可愛啦。咁但係佢哋仲有啲咩嘅即係曳嘢咧？聽聞而家咧都搞到咧係成日都你時間啦，跟住又話周圍跑啦，佢哋應該開始好曳噶啦，係嘛？我哋下 part 翻嚟再傾。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罗佩琪，宠爱故事。
0: 好，翻到嚟宠爱你，继续叶巧林喺度。头先咧就真系呢个新手妈妈咧，一即系好似亦即系见到自己 B B 仔咧，嗰啲爱心啊，嗰啲甜咧系流露晒出嚟啦。嗱，咁而家佢哋咧即系成日都要好长时间去睇住佢哋啦，但系都有啲曳嘢啊。有冇咧？
1: 唉，經常曳啦，因為佢哋而家太細只啦，好中意咬啊，同埋開始就嚟換牙。佢哋而家大概4個幾5個月啦，咁開始牙痕啊，好中意咬人。咁佢哋除咗夜晚黑食完飯之後，因為佢哋同我哋一齊瞓嘅喺間房度，咁就會好似 Olympic 咁樣啊，不停喺度走啦、跑啦，當我唔係人，我係死物嚟嘅，喺我肚度跳嚟跳去，一個身度跳嚟跳去啦，同埋。有一隻非常喜歡咬頭髮，
0: 我每一次頭髮太香咧，洗頭水味
1: 唔關事，因為佢都會咬我老公啲頭髮。佢係我每一次沖完涼咧，啲頭髮咪走去乾，我唔吹住嘅，我想放落嚟嘅時候，佢就會追住嚟咬。
0: 我要咁樣喺路嗰啲揈下揈下咁，
1: 係啊，
0: 你想要迎合佢哋咁喐啊？你要
1: 佢會跳上我膊頭度咬我啲頭髮㗎。
0: 咁點啊？點樣阻止啊？定係你由佢咬啊？你
1: 我一定要阻止嘅，但係阻止嗰刻捧佢上嚟嗰一刻咧，佢就會係咁嗱，依度已經有嗰啲甩皮啦，咬嗰啲咬痕啦。咁我哋夜晚瞓覺咧係要戴頭套嘅。我同我老公都要嘅，
0: 头套啲乜浴帽嗰啲啊，
1: 类似咯。最好笑我老公嗰个仲系粉红色，
0: 好娇气喎呢下。
1: 我嗰个白色噶，粉红色嗰个佢用。
0: 会唔会浴帽真系会试下戴电单车嘅头盔得唔得咧？
1: 瞓唔到啊，太硬啦。
0: 系咁，跟住之后系咪真系好啲？
1: 係啦，
0: 係中國焗油咯，可以順便。
1: 唔係，我想講而家咧，我喺屋企咯，我發現我頭肉應該唔夠養分，成日喺屋企都要，我一係咧就要扎起個頭，扎一個波喺上面咁樣都還好，千祈唔好有嘢定落嚟。跟住唔知點解咧 ，Maru 咧就真係佢少咬我個頭嘅，瞓覺嗰陣時候啊，除咗我放落嚟就咬啦。瞓覺瞓前嗰一刻，佢一定要去我老公度咬佢嘅頭髮咯。我唔知點解，
0: 係咪有啲熟悉氣味？因為發覺即係好多研究都話咧，唔係啲貓好中意朋友事，你做嘢佢喺個電腦啊鍵盤嗰度攤喺度，咁佢你哋就係個鍵盤咁樣咯，即係個温度啊頭髮咧就係咁樣花地盤，
1: 或者佢當我係即係親人咯，媽媽咧奶咯，又奶又咬噶，真係會。同埋咧。我而家已經我少咗用 skin care，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夜晚瞓覺，你知道我哋女仔要搽好多嘢噶嘛
0: ，cream 嗰啲，
1: 搽完之後佢會舐我塊面，好中意嗰啲味啊！
0: 咁你唔敢搽而家嘛？
1: 我而家少咗搽咯，同埋
0: 要唔好搽太多 chemical 咁樣。
1: 係啊，同埋搽完之後我要等到佢乾曬，跟住先落床。但係我琴晚就試過啦，將個皮咧就冚住我塊面，但係都係唔係好 work 嘅，因為佢會咬張皮。
0: O K，
1: 佢好想舐我塊面。
0: 係，唔係我諗，如果大家之後見到 Rachel 突然間剪短頭髮啊，或者做啲 organic 嗰啲 skin care 代言人咧，就知道係因為啲貓貓嚟到係咁啦。
1: 係啊，
0: 係 O K。嗱，咁但係即係養呢兩隻貓貓啦。咁你頭先即係話唔可以去旅行啊嘛，係咪？係
1: 啊。
0: 咁但係你做嘢，我見你依輪都成日都好多 musical 啊嗰啲工作，
1: 暫時還好，暫時還好。我係完成曬我上年到今年嘅 musical， 我完成咗，跟住先決定養貓。因為我知道我今年咧係未有一個音樂劇嘅安排，咁我知道我今年可以多啲時間去照顧佢哋啦。咁、
0: okay.
1: 起碼我等到出年佢哋一歲以後就冇咁頑皮，冇咁周圍咬嘢嘅時候咧，咁、就應該會好啲咯，鬆動啲時間咯。咁我其實出年都會有幾個音樂劇都已經排咗喺度噶啦。咁到期時就辛苦我老公要照顧佢哋多啲咯。
0: 咁而家譬如你老公佢係咪都俾你即係感染到佢好中意養貓咁樣咧？係咪即係老公同貓你揀邊樣啊？有冇得揀啊？
1: 冇得揀喎，
0: 係
1: 一睇㗎，佢哋唔可以
0: 即
1: 係少㗎。唔
0: 係，你老公係好需要嘅，因為都要照顧埋啲貓貓嘛。
1: 係啊，佢都係佢都需要都好多時間幫手照顧㗎，我哋兩個。
0: 係。
1: 咁其實因為最近更加行開，因為佢哋太細個啦，同埋其實我有一隻啊 Mochi 啦，佢呼吸困難啊。嚇！係啊，佢其實啱啱上個星期先做完手術，咁其實搞咗好耐，一路都呼吸食嘢會逐餐，飲水會逐餐，咁一路以為係佢氣管收窄或者食道收窄，咁就嘗試去醫佢，用藥物醫啊，醫唔到，最後就終於就的起心肝，佢咁細隻都唔得啦，都要佢照 CT 啦，照 CT 你知要麻醉啦，咁我最想唔想嘅經歷咧，因為好細個嘛，但係冇辦法，因為透唔到氣，咁變咗就真係去照，原來發現有息肉。
0: 哦
1: 咁就醫生就幫我哋移除咗個息肉之後咧，佢就一天都光曬。
0: 哇！咁好。
1: 咁原來嗰係唔好話簡單啦，但係真係移除咗，咁佢成個世界就開心曬咯。我都冇咁擔心，以前係喂佢食嘢真係好辛苦，變咗本來以前 Mochi 係大過細佬嘅身體啊，但係慢慢佢食唔係幾多嘢或者逐親嘅時候咧，細佬就開始長大得快過佢啦。咁、變咗而家哥哥係恩過細佬。
0: OK。
1: 咁而家做完呢個手術一個禮拜咯，係咁谷肥。
0: 應該可以嗰個體重係拉翻個距離啦，
1: 可以拉翻啊，係啊，因為細佬真係好為食。哥哥有少少嘴刁，因為我嗰次引佢食嘢咧，咁我就加啲味精，即係你知嗰啲。
0: 哇！味精。唔係，
1: 即係嗰啲條條啊。
0: 條條嚇。
1: 加啲條條，咁令到佢可以有興趣再食。咁而家咧有少少種壞咗佢，咁我要慢慢
0: 你做一個姨媽啦，要做虎媽啦，要做一個。
1: 但係今朝發生咗一件事咧，就係我一定要用條條，就係佢嘔啊！因為你知咧，貓咧餓得太耐咧，胃酸過多，佢就會嘔啲白色嘅口水出嚟。咁但係佢餓到咁，佢都唔食喎。其實佢明明個嘢食都喺度嘅喎。咁唉，咁我今日就屈服咗，又俾咗少少抄抄佢。
0: O K，
1: 係啊，
0: 睇嚟你即係養呢兩隻貓貓咧，即係要調節一下，應該要唉幾時做一個仁慈的媽媽定係賢惠的媽媽係咪啊？嗱，咁頭先你都話即係譬如音樂劇嚟緊
1: 出年
0: 多翻啦，
1: 係
0: 咁，但係嗱你自己咧，即係譬如大家都知道養貓啦，咁你而家你公司其實都有好多嘅 artist 們啦，嗱你有啲都好合作過嘅，譬如阿 Phil 啦、Jason 啦，亦都有新加入嘅 Gigi 啦、葉明熙啦，係咪？嗱，如果用動物 去形容佢哋嘅话，
1: 啊，
0: 你会揾咩形容呢？
1: 吴伯宇啊，梗系马骝啦。
0: 系点解咧？
1: 佢咁活跃，
0: 即系都系讲
1: 嘅，系啊，我觉得
0: 系咪永远都同佢讲嘢拗唔赢佢嗰啲噶？
1: 诶，我冇谂住同佢拗，
0: 即系佢自己讲，我净
1: 佢就系。
0: 但佢不斷係 always 都係自己講嘅，
1: 係啊，由佢啦，由佢啦，係啦，由佢，由佢，由佢啦，
0: 係。
1: 阿 Phil 啊，阿 Phil， 阿 Phil 靜啲嘅，
0: 係，
1: 但係佢唔慢嘅，但係佢其實多嘢講，
0: 佢要講應該都可以好多嘢講，
1: 其實係可以噶，
0: 即係佢慢熱啫。
1: 我每一次同佢搭佢架車或者我車佢嘅時候，佢都好多嘢講。
0: 但是搭上嘴來的可以。
1: 係啊，佢咩都係。
0: 係一隻靜嘅雀咯，唔係一靜態的雀。
1: 哦，雀啊！咁sorry 啊 ，feel 你一隻雀。
0: 咦，唔係，佢都有啲有啲似卡通人物啦，小皮喎，跟嗰只雀喎，
1: 黃色嗰只
0: 真係係咪有啲似？唔好意思啊
1: ，OK，sorry 啊 ，feel 咩
0: ？OK， 就Gigi，
1: 哇 ，Gigi
0: 有冇合未合作過噶嘛？
1: 音樂劇合作過，
0: 我合作過啦已經。
1: 音樂劇，我知啦，樹奶，
0: 我樹奶，點解咧？
1: 佢好慢啊！我覺得佢講嘢都慢㗎，
0: 係佢個節奏係
1: 慢，
0: 好獨有嘅。
1: 係啦，咁但係佢又未去到算係夠慢嘅，但係差唔多咯，即係都係嗰種好 peace。
0: 咁你同佢溝通，因為你都快噶嘛，你同佢溝通嘅時候，
1: 我會調節嘅，
0: 調節一下，
1: 我會調節嘅，
0: 係啊，係嗱，咁但係你哋嘅即係合作啦，我哋都希望係幾位啦 ，artist 啦都可以睇到合作啦。咁但係而你啱啱亦都有首歌啦 ，part 咁啦，係嘛，即係呢一首嘅
1: 不是那種勵志之歌。
0: 但其实即不是那种励志歌，但再听落其实即系系咪即系我首爱情歌，系咪讲情绪勒索？
1: 讲紧情绪勒索嘅，咁但系点解系一首励志歌呢？其实想大家喺第三身度睇个主角嘅一个被情绪勒索嘅一段关系，点样从中醒觉啦，跟住自救啦，跟住行出嚟嘅，行脱离呢段关系，咁就系另一种嘅励志方法去鼓励翻第三者睇落去嘅，嘅观点咯。
0: 系，我记得你讲过话，如果喺即系情感上咧，即系关系上咧，你就唔会被情绪勒索啦。但对住你啲猫猫咧，佢哋有冇啲情绪勒索你咧？
1: 吓，喵要嘢食嗰啲算唔算啊？
0: 即系对你，即系哇，真系好，日日都好挂住啊，牵肠挂肚呢种啊，系咪啊？
1: 系啊，我而家已经想翻去摸下佢哋啦，想抱。我今朝出门口嘅时候，我讲咗十次拜拜都有。
0: 有冇底线先？即系佢会做啲咩？你系唔得，我一定会惩罚你哋咁样咯。
1: 我冇惩罚噶。
0: 即系就算搲啊，或者去打烂嘢啊，你都 OK。
1: 应该都未嗱 touch wood 未打烂过嘢嘅，因为咧而家佢太细只咧，我唔敢，即系我哋唔喺厅咧，我哋唔会放佢出厅嘅，一定要我哋喺厅睇住，因为太多嘢喺个厅度嘛。咁通常都会搵房嘅，咁样咯。即系大部分如果夜间我做嘢啦，老公做嘢啦，咁佢哋就喺房咯。咁我着住个 cam 睇佢哋。
0: 哦 ，OK OK。嗱，咁但系嚟紧啦，嗱，如果你真系譬如因为知道爱心噶嘛，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譬如动物音乐嘅企划，
1: 哇！
0: 系啦，你会系希望会喺个咩形式咧？即系或者系同啲咩嘅合作咁样咧？即系譬如
2: 宠爱你，宠爱你，
0: 定系其他？
2: 施康桥
1: 同翻啲罗
2: 佩琪、
1: 猫舍嘅华
2: 浩然、麦卓华，
1: 大家可以领养为主咯。虽然其实都好似好惨咁，虽然繁殖嘅猫猫佢哋都系一个生命嚟噶，但系尽量多啲。去領養啲貓貓，唔好話睇佢哋嘅品種啊。其實品種呢樣嘢，我覺得係佢哋望落去好得意。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純血嘅貓咧，佢哋好多隱性嘅病噶。我之前 Lara 就係佢有 HCM 心肌肥大症，咁最後佢係心臟病走噶。咁其實好多依啲問題，反而糖貓佢哋係。點講啊？糖貓
0: 基因比較強大，
1: 基因係比較強大，因為強壯嗰啲佢哋先可以 survive 到啊。所以佢哋嘅 breed 就會係越嚟越強壯咯，係啊。
0: 係，所以大家啱啦，即係同 Michelle 所講啦，即係一定要領養啦，代替購買啦，同埋無論咩品種，你都要愛錫佢啊！
1: 冇錯，
0: 都希望你啦，快快啲同阿貓貓啦，因為你屋企你嗰兩隻貓貓咧有啲新嘅 project 出現先啦，好唔好？Thank you 曬 Michelle，Thank
1: you。
2: 主持罗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三十五分，
3: 新城广播
7: 天气 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0: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9: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0: Hello， 阿凡你好。
11: Hi， 晴晴。
10: 系啦，星期日嘅时间，我哋又可以去揾好嘢食啦。嗯、其实咧，讲到话喺香港咧，都系即系大家都知啦，美食天堂啦，好多唔同国家嘅种类嘅菜式都可以食到。串燒啦，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都幾中意，因為我好中意燒嘢，其實打邊爐嗰啲嘢噶嘛。
11: 咁個串燒，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喂食飯好似咧要食好多串先飽嘅，係啊。但係你又唔使啊嘛。
10: 唔係，因為可能去到呢年紀咧，即係飽對我嚟講咧都唔係太養生啊，所以
11: 都好容易飽。
10: 唔係即係，尤其是你食串燒咧，唔同你話食一碗飯一個套餐，你好似冇個數去計啊，即係等於你食壽司咧，你唔會話數住自己食幾多件噶嘛，你就係、是、啊飲下沙嘅。傾下偈，食下一件事，一件就唔係好講嘛。串燒就係佢香口啊嘛，
11: 嗯、
10: 即係如果好食咧，其實你唔會數住自己食幾多，食下食下飲下酒，你就會覺得飽。
11: 喂，但係文化嚟喎，串燒即係你喺譬如、日本好啦，可以食串燒啦，即係喂，即係有啲人係可以日日都食、
10: 嗯，
11: 真係佢會飽嘅，佢、
10: 嗯、
11: 唔會話即係覺得唔夠飽咁樣啊。跟住另外就譬如內地有啲嘅城市，
10: 哇，嗰啲誇張啦，
11: 有啲省份佢都係咁日日食都得嘅，有啲人又。
10: 喂，但係佢嗰啲 size 嗰啲一串、哦、你咪大個我。有一次去北角啊，
11: 羊肉啊嘛，嗰啲係
10: 係啊，好多噶，
11: 鰂魚湧
10: 係鰂魚湧係啦，我記得嗰頭嚟嘅，嗰間嘢都係一個即係經典嚟嘅嗰個、
11: 嗯、
10: 啊，即係香港都係有唔同種類嘅菜種俾大家揀啦。今日呢個算唔算係叫正宗嘅一啲日式嘅串燒咧？
11: 日式串燒
10: 佈置就有啲呢種 feel 嘅、嗯，
11: 應該都係正宗嘅，同埋就係專業食一種，大部分食嗰樣嘢嘅啫，個名都知道係咩噶啦。
10: 集中係食雞，
11: 係啦，
10: 係啦，即係雞好似係咪叫 Tory 啦？
12: 係啊，冇錯，
10: 係啦 ，Toriyaki 咁啊嘛，即係雞嘅串燒，係咪啊？
12: 係啦，
10: 係咁啊！喺我旁邊咧，即係好彩我答啱咗啫，係、
11: 嗯、
10: 啦，就係、是、Jack 喺度，就係呢一間我哋今日同阿凡嚟到喺銅鑼灣。在恩平道的 Henry

0: House 七樓，
1: 嗯，
0: 叫咩名啊？
2: 廖亭，
1: 廖亭，
0: 係廖亭，
1: 係廖亭，
0: 係Tolly Tat， 即係 Tat 就係亭咁解啦。
2: 料即係我中意食物嚟講就雞咯，成日燒料咁樣嘛。
0: 即係嗰個羽毛個羽字咁咧，即係如果去日本旅行，問阿 Jack 先嚇。我頭先同你傾偈，我就話你個樣官仔骨骨，即係如果著曬西裝咧，一定以為你嗰啲高管嚟啊，係即係一表係咯才俊咁樣。咁啊，我嘅印象中。即係唔係話餐飲嗰啲會粗魯，不過餐飲咧就豪放啲啦，嚇啲身形。
2: 官仔骨骨咁啊嘛。
0: 係咯，
2: 即係佢都有個有個明星女朋友嚟嘅
0: 係。哦，咁係咪事實上？
2: 似啊，似啊，
1: 開始。
0: 即刻嗱嗱聲澄清。
2: 即係驚。
0: 係啦，咁啊 Jack 又講下你少少嘅背景俾我哋聽眾聽先啦。即係你呢一個咁嘅氛圍咧，就唔似係做飲食嘅，但係你做咗飲食幾耐咧？
1: 其實我做咗飲食都有七八年到。
0: 七八年。
1: 係啊，我其實由一間。同阿細佬夾粉做一間火鍋啦，跟住到近呢一兩年開咗間中餐啦，咁啊近期再開埋呢一間日式串燒咯，
0: 係啦，即係都試緊唔同嘅嘢喎。
1: 係啊，冇錯冇錯，係啊，咁因為其實我好多朋友都中意飲飲食食啦，咁所以我哋就搞完一間之後，佢哋覺得OK喎，咁我咪再搞其他唔同嘅餐飲，咁佢哋可以變咗去唔同嘅地方都會見到我哋。即係啲朋友中意飲酒，係係啦，就係咁解。
0: 但係頭先咧同你傾偈嘅時候咧 ，Jack 話佢做地產噶嘛，
2: 原本
0: 即係係啦，原本啦，你而家做有冇做？
1: 而家冇做
0: 咯，而家完全冇啦。喂，咁但係地產，哇！我就即刻諗起香港經歷一個好輝煌嘅時間，嗰陣時真係做地產嗰啲咧。即係好鬼死發㗎嘛！即係啲人
2: 有錢嘅業主啊嘛，啲人話 AA 有錢嘅業主，
0: 所以我就
1: 而家都好多嘅。
0: 唔係即係我喺度諗緊你咧係點咧？係咪即係嗰啲所謂嘅黃金高峰期嘅時候，即係揾到好多好多桶金啦？跟住就不如把心一橫，即係可能係呢一個
2: 自己做中意嘅嘢
0: 啊！開餐廳係啦，喺開餐廳一路都係個夢想嚟嘅。所以就試一試啦。
1: 其實咧，我有喺國內做過地產嘅，因為我係嗰陣時喺國內人咧
2: 落
1: 香港買樓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國內帶好多唔同國內香港買樓咯，
0: 係
1: 啦，係啦。咁嗰陣時就比較好啲咯。之後就因為我做咗太多十幾年啦，咁我就覺得好悶，我先至跳翻出嚟。
2: 哦，即其實係真係成功揾到嘅，
1: 唔係 OK 嘅。
2: 不過就即係你覺得悶，人生應該要有啲唔同嘅，中意做下自己嘅嘢。
1: 冇錯冇錯，係。
0: 咁係咩機緣巧合？即係好多可以做噶嘛。咁點解你會揀餐廳咧？即雖然你頭先話啊，即跟有班朋友飲飲食食啊，咁但係。餐廳啊，反做好多啦，即係辛苦到不得之了。同埋而家呢個時勢咧，就個個做餐飲都嗌曬救命嘅。咁你仲做完火鍋，跟住又話開係咧，
2: 呢間都係呢度都係好新㗎。係
0: 咯，開咗冇幾耐，係
2: 啊，
0: 係咯。點解咧？仲跳嚟呢一個咁難經營嘅？
1: 可以話即係我想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咯，即
0: 係你跳出咗啦，七八年你咪跳一次，你跳咗
2: 咁中意跳 comfort zone 咩？我哋冇 comfort zone 添，我好想揾個 comfort zone。
0: 唔係咁，你有嘅，
1: 我都係想揾翻我自己中。中意嗰個即係唔同嘅嘢食啊，即係唔同國家。
0: 即係你就以自己啲口味嘅。
1: 係啦，係啦。
0: 咁你係好中意食火鍋嘅？
1: 好中意食火鍋啦，好中意日本文化啦，食串燒啦，咁所以我就會諗起搞呢個串燒。
0: 咁我就要問阿 Jack 啊，咁喺你嗱，你好中意日本文化，即係成日都會去日本旅行啦，又周圍去食串燒啦。咁你而家自己就即係同啲朋友啊一齊又搞咗呢一間叫做廖亭，
1: 係
0: 啦。咁要做一間乜嘢嘅串燒先達到？因為你咁中意食串燒，又去過咁多地方，你覺得自己呢度即係搞嘅串燒點樣去到嗰個水平咧？即係符合你要求先啦，起碼。
1: 其實最緊要啊，一定要係用新鮮嘅食材。
0: 食材
1: 係啊，食材最緊要咯，同埋好睇師傅嘅手勢，同埋佢哋，因為尤其是呢度我哋用炭燒。
2: 炭啊，
1: 係啊，用炭燒，
0: 依家特別攞牌嘅好似，
1: 可以係咁講，
2: 難啲嘅喎，
1: 一定要同屋宇署申請啊，
2: 食環啊，好多樣嘢，又要驗下啲，係啊，又驗下啲空氣嗰啲嗰個質量啊，
1: 即係氧化碳嗰啲咁樣，
0: 係啊，
1: 咁但係用炭始終有燒出嚟唔同嘅味，
2: 唔同啊，嗰個香味好香好多嘅，
1: 係啦，
2: 咁你就點解會即係揀啲雞去做主打咧？即
0: 係 Tory
1: 係啦，其實香港人啊。好多人都中意食雞，
2: 好中裝雞環神，
1: 係啊，好多都係
0: 牛唔食羊，或者有啲唔食
1: 豬，都一定食雞，
0: 但係就多數都食雞嘅。
1: 係啦，冇錯冇錯。
2: 咁啊，有冇話仲咩雞？日本有幾個地方好靚噶嘛？特別你用
0: 啲雞
2: 係啦，用邊個地方嘅雞？
1: 其實我哋而家都冇選擇用日本雞，因為始終喺日本運過嚟咧，都會有啲雪味，其中有啲都會嘅，某啲部位會。咁但係我哋想揀翻用翻本地新鮮嘅三黃雞
2: 啊，三黃雞，
1: 因為食出嚟嘅雞味就會香好多，係啦，係啦。
0: 咁雞就係三黃雞啦，咁跟住燒就係炭啦。咁頭先你就講到話 廚師嗰啲手藝，嗱喺我心目中咧，
2: 燒啊嘛，嚇、啊、燒啫嘛，
0: 即係好似我哋 barbecue 咁，我哋都用炭燒嘢食噶，係咪？揾支叉
2: 都有少少手藝嘅，細個都有啲同學就特別燒得好嘅。
0: 我咯，
2: 係咯，我就
0: 我係好，
2: 我就好唔掂咯，成日燒窿嘢嗰啲。
0: 都係個火要夠大嘅時候，你先至即係開始啦。咁跟住你要有耐性啊。嗯即係適當時候反啊，咁啊撒啲鹽就搞掂咯。
2: 最難度高咪燒雞翼咯。
0: 係啊，所以牛師咪就係叫佢哋嗰個師傅啦，就整一個雞翼嚟先，就試到個手藝啦。
1: 嗯，
0: 係咯、啊。咁師傅有咩難度？
1: 其實因為佢要睇翻個碳嘅温度，係、
0: 嗯、
1: 啊，即係佢有唔同嘅温度，幾時落嗰啲
0: 食物
1: 啦，係啦，同埋、啊、要控制個火，有陣時唔需要太大火，係俾啲煙燻即分熟佢啊，或者定係俾佢吸收到多啲嗰啲碳味，
2: 係、嗯、全碳噶咯，即係冇一個電爐都冇噶咯，
1: 係啦，冇錯。
2: 呢、這個即係係爭好遠嘅，即係香港都唔多呢、這個用碳，所以
0: 我哋上次都係電爐啊。
2: 我諗九成都係電噶啦，因為你要做多好多工序啊，同、埋你嗰個裝修消防系統嗰樣又要投資多啲噶嘛。
1: 冇錯冇錯。
0: 你估如果我俾兩個串燒你食咧 ，Jack 一個係用碳燒嘅，一個係電爐嘅，你食唔食得出啊？
1: 一定寫出嘅，
0: 一定寫出啦。
1: 食其實所有客都會寫出嘅，
0: 係咩？
1: 係啊，光味道係差好多。
0: 最大嘅分別係咩？即係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俾我聽啊？
1: 嗰種炭香味，
0: 炭香味
1: 係啦，係啦。
0: 仲有咧，
1: 即係等於你喺屋企煎雞翼同你喺出邊燒嘢食燒雞翼、
2: 嗯、都唔同，
1: 係啊，都唔同咯，
0: 係
1: 係啦，即係可以
0: 香口啲嘅，即係燒
2: 係聞到嘅，
0: 直接火係即係香口啲嘅，
1: 冇錯，
0: 好期待啊！一間我哋可以試下。不過我哋休息前咧，再介紹一下先。即係如果譬如朋友嚟到嘅時候。話明係串燒店啊嘛，咁有啲乜嘢係必試嘅串燒呢、嗯、推介一下先。
1: 可以試下我哋啲雞豪啦，
0: 雞
2: 豪，
1: 雞豪，雞豪係雞腿其中一嚿，
0: 有一粒
1: 肉嗰個咯、嗯，
0: 我都聽嗰啲廚師講過。
1: 即係我自己個人就雞肩啊，同埋雞頸啊，
0: 雞肩，
2: 雞頸你都中意？
1: 雞頸我中意，因為雞頸好嫩啊，係啦，冇錯，係、嗯、你一陣可以試完先至，我哋再。
0: 再
1: 講翻係啦，覺得有啲咩唔同嘅感覺
0: ？OK， 好啊，休息一陣。
1: 係好。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師傅，我出去食支煙唞下氣，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咧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煙頭隨時會攔着附近嘅易燃品引發火災，喺地盤食煙好危險噶。
5: 師傅，收到，安全至緊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6: 不是大隻講阿根廷食瑞士糖。阿根廷经过120分钟激战，以3-1击败瑞士，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将会硬撼英格兰，重演不少球迷心目中的经典对决。看回这场八强，阿根廷开局相当理想，开赛10分钟队长美斯开出国球，由阿力斯麦亚里士打头槌入波，领先1-0。这个助攻亦都令39岁的美斯世界杯累计送出10次助攻，正式超越德国名宿华达和巴西传奇迪迪保持的9次纪录，独居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位。加上他今届已经攻入8球，个人世界杯累计21球。在这个 moment， 美斯同时坐上射手榜和助攻榜榜首，继续刷新自己的传奇地位。不过瑞士冇咁容易放弃，下半场安道耶把握一次快速反击射成1-1，令到阿根廷一度陷入苦战。真正改变战局反而系比赛尾段，瑞士前锋安保路禁区内搏到12码，但系球证认为系插水，两黄一红被逐，瑞士被逼喺尾段10人应战。去到加时加埋有人数优势，阿根廷梗系罩你啦。最终阿根廷在加时赛连入2球，以3-1锁定胜局，连续过关杀入4强。睇翻阿根廷过往5次杀入4强，分别是1930年、1986年、1990年、2014年同埋2022年。佢哋踢过嘅所有4强，全部都赢晒。今次再对宿敌英格兰，哇！英格兰系咪有得震冇得分呢？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
7: 风味旅程。
2: 好啦，翻嚟我哋喺铜锣湾恩平道 Henry House 七楼呢一个咧鸟亭嘅日式串烧店。
0: 嗯，
2: 系啊，啱啱咧我哋就试咗咧佢啲几个招牌，
0: 好都系有啊，
2: 系啦，招牌嘅鸡肉串烧，
0: 系
2: 有几款嘅。
0: 嗯嗯，因为呢一间铺头叫鳥亭啊嘛，
1: 嗯，
0: 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嗰啲叫咩雞控啊，即係中意食雞嘅朋友咧，一定要上嚟試一試啦。同埋頭先立到個即係 menu 咧，因為阿 Jack 咧，即係阿老闆啦，即係解釋俾我哋聽，因為佢間鋪頭咧，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想試下呢個日本嘅即係好日式啊，用炭啊、新鮮食材做嘅一啲串燒咧，六點鐘係啦，六點鐘先至開始嘅間餐廳。咁同埋我頭先立落去咧，即係除咗雞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食物俾大家。
2: 即係豬油雞魚全部都有嘅，
0: 係啦，
2: 不過主打就係雞。
0: 即係佢哋好 proud of 啊，即係覺得自己嘅雞咧做得唔錯嘅，大家可以試一試佢啦。咁頭先我睇咧就如果大家冇乜概念嘅啦，譬如話夜晚上嚟食晚飯嘅朋友咧，又不妨可以樣樣都試勻啦。我見到佢有個600多元嘅一個套餐，咁啊好多道唔同嘅菜式都可以選擇嘅。
2: Omakase 嘅呢個
1: 係係
2: 啦，我呢度都十幾樣嘢喎。
0: 係啊，阿 Jack 你介紹下呢個 Omakase 先啦。
1: 其實我哋 Omakase 就係因為有好多客就啊，我唔想諗啦，一上到嚟就不如咁啦。其實都係廚師發版嘅啫，
0: 等廚師決定啦。
1: 係啦係啦，咁好多朋友一上到嚟就係第一道菜。佢就選擇食嗰個雞肝醬多士，咁佢哋會覺得成陣雞油嘅味道出曬嚟先，
2: 雞肝啊，
1: 係啦，雞肝，
0: 雞肝醬多士，
1: 雞肝醬多士，係啦，咁呢度都好多人食嘅，
2: 即係好似個雞肝做到好似即係呢啲
0: 牛油
2: 啊、啲 jam 咁樣啊，搽上面啊，
1: 冇錯冇錯，係啦，跟住就會食少少開胃菜咯，係啦，跟住就我哋廚師就會選擇啲唔同嘅部位嘅雞嘅俾佢去食咯。去到最尾，我哋都會有一個雞白湯，係啦，俾佢叫做飲翻落去，叫做舒服啲、開心啲，咁成個感覺會我由食雞到飲埋雞湯咁樣咯，係啦，
0: 係，即係呢一個套餐咧，咁因為呢間餐廳主打即係串燒店咧，係即係覺得這個串燒嘅雞肉啊，即係雞嘅唔同嘅部分啊，俾大家試啦，咁所以喺嗰個套餐入邊咧，好似八串啊，係咪啊？
2: 八款係嘛？
0: 係啦，八款嘅串燒咧，都係集中可能係雞嘅雞心啊，或者係雞肩啊，或者頭先我哋提過雞腿入邊嗰個豪嗰嚿肉啊，即係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但係你話除了雞之外，你另外想加，即係譬如食牛脷啊，或者食羊啊、白鱔啊呢啲咧，個 menu 都有嘅，不過就另外加啦。但係呢一個即係600多元嘅套餐咧，就集中咧就食雞嘅，
1: 全部雞嘅，
0: 係啦，
2: 飽肚噶啦嘛，夠啊！
0: 唔使擔心，啱啱就正正想講啦，因為頭先我都講係啦，未必一定要追加，因為咧除咗串燒之外，因為你知男士咧，梗係要有啲澱粉質噶嘛。咁我頭先都立到啊，佢有苦飯啦，或者係飯團啦，俾。即係大家揀嘅，
1: 冇錯，
0: 即係連埋喺個套餐入邊嘅。咁但係因為阿 Jack 咧，佢係打咗好多苦頭，其實佢係咁以介紹或者好似阿反嚟講有十幾樣嘢噶嘛。
2: 佢借前菜都三個啦，
0: 係咯，
2: 跟住有八款嘅雞啦，跟住兩款嘅野菜啊嘛，
1: 係啦，
2: 即係菜啫，可能即係類似沙律嗰啲啊嘛。
1: 其實係嗰啲青椒仔啊、燒茄子啊，係啦，
0: 都係啲燒物嚟嘅，
1: 係啦，燒物嚟。
2: 好，咁啊，同埋呢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即係除咗食嘢講究啲之外咧，就收得夜啊，
1: 係，
2: 即係你呢個
0: 好難揾啊，
2: 係咪？好難噶啦，即係香港而家收2點，
1: 收兩點，
2: 係啦。Last order 會唔會係9點鐘啊？
1: 10點半，係啦。
2: 即係收兩點，但係佢 last order 咧9點嗰啲唔係嗰啲，12點半嘅。
0: 同埋即係一上到嚟嘅時候咧，即係始終係樓上嘅小店咧，我覺得有一種係自成一角嘅感覺嘅。即係好似頭先阿 Jack 話齋，雖然喺樓上啦，咁但係呢間嘢一間新店啦，都有啲 walk in 嘅嚇。係邊啲日子會比較多人嘅？所以因為而家啲食肆成日話星期六日啲人走曬翻大陸㗎。咁你哋呢度又係點樣？
1: 其實冇啊，因為我開咗唔係咁耐，我發現其實每日都有街客走上嚟，或者每有啲遊客係啦係啦，因為突然間會走咗上嚟就我兩位三位咁，而且佢哋食嘅都唔係慳住咁食，係啦，即係我都覺得幾實
2: 出得嚟玩等於我。
0: 你知唔知點解唔使慳住啦？因為你嗰個 menu
2: 你都唔係貴到冇慳，
0: 冇錯啦。
2: 我見你都係
0: 即係唔使慳啊！
2: 我散嗌
0: 你嗌十串都係300多元啊，
2: 30多元串咯，平均係。
0: 即係我覺得個性價比好高喎，同埋因為咧小店咧，我見到你嗰個裝修設計就係一張我自己就好中意嘅一張好長嘅吧台，咁啊見到阿廚師，阿大廚咧喺度燒，即係你睇住佢燒啦。 跟住啊，如果你譬如夜晚黑啊，咁啊飲杯沙雞啊，跟住同啊廚師吹下水啊，咁佢就燒下，即係我覺得嗰種感覺就好正咯，即係一個人都可以嚟，
1: 冇錯，
0: 開心一晚啊，
1: 係啊，係啊，
0: 多唔多呢啲 walk in 一個人嗰啲，
1: 其實
0: 嗰啲咩孤獨美食家，
2: 嗰啲係啊，嗰啲唔敢翻屋企住，驚老婆鬧，做乜你啲唔使應酬㗎？
0: 日本人啊，
1: 其實我哋呢度都有，譬如有啲唔同嘅朋友就誒，我自己一個人今晚有冇嘢做啊？佢哋就會自己走上嚟呢度啊，大家見到就飲啊，係啦，傾偈。
2: 佢有撞到人嘅機會，
1: 同
0: 埋有時你知啦，飲多兩杯咧，唔識都
2: 可以傾
0: 啊嘛，
2: 都
0: 傾下噶嘛。
2: 咁啊，呢度即係可以飲酒嘅話，就咁係咪好多酒選擇咧？都
1: 冇錯，我哋有唔同嘅實機啦，或者我哋自己浸嘅梅酒啦、啤酒啦，
0: 自己浸嘅梅酒，
1: 自己浸嘅梅酒，
2: 係啦，咁啲嘅
1: 喎，係啊，係啊，
0: 咁啊 ，Jack 講下今日你為我哋準備嗰幾樣串燒啦，已經清曬啦，你見到記唔記得我哋食咗咩啊？
1: 你哋食咗雞。腿肉啦，
0: 雞內側，
1: 雞內側腿肉係啦，跟住一個雞肩啦，跟住牛脷啦，
0: 係，仲有個雞心啊，
1: 雞心動脈，
0: 雞心動脈，
2: 即係唔係真係個心臟個位嚟嘅，係側邊啲血管，
1: 係啦，係啦，同埋就雞翼，係啦，
2: 只雞咁細只，但係啲血管咁粗嘅喎，係啊。咁我哋頭先食都係即係呢度最多人而家係嗌㗎啦，係咪？喺呢度
0: 你最喜歡招牌菜邊一串啊？
2: 其實我最喜意食就是第二串、最有脆身的、
0: 特同一樣即是雞肩、
2: 雞肩是吧雞肩Jack 又講完就是說那個用炭燒又不同你慢慢吃一路吃都 用個口 去聞、其實你是好像覺得不知道是不是他講完就特別
0: 是真的有那種炭香
2: 是有些有些的
0: 而且也有我燒嘢食的那種 feel 即是你見我的手係啦，外面的皮咧係脆，跟住啲油係逼出嚟咁樣。
2: 跟住另外我就好耐已經冇食牛啊嘛。
0: 係啊，我見到你今日食牛脷
2: 嘅。我食埋牛脷嗰時，我食牛都唔係好食牛脷噶嘛。咁又試下啦。
0: 你知唔知我睺住？哎呀，反應該唔食牛脷
2: 啊！俾埋你講啊嘛。我有諗過俾半你。
0: O K O K， 我見你
2: 好耐冇食，
0: 即係都合乎你個規格咯。
2: 係啊，同埋佢係佢燒得嚟咧，有時會燒到硬咗噶嘛。牛脷我以前都有，我有食過，但係即係唔多啦。咁但係呢個牛脷佢係燒得嚟都幾腍身，同埋咧佢嗰個油香咧好夠喎，好似好多牛油入邊咁樣。
0: 不過你講到話牛脷咧，其實每一間串燒店咧都有自己做法嘅。有啲咧話即係啊切走曬即係牛脷心，跟住有啲啊切到好厚，有啲咧就好大塊，有啲咧就細細粒咁樣嘅。我見佢今日咧就係喺中間咯，又唔係好大，又唔好厚，又唔係話細細粒咁樣。
2: 攞邊個位咧？
0: 係咯，係
1: 因為有陣時如果你太厚咧，有啲人係好中意，因為中間會比較生啲，係啦，食落去感覺就裏邊會 raw 啲啊，嗰個牛味會再更加出啲咯。係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啱啱好就你試勻曬就啊，我有咬落去個脆口同埋有個油香，又唔會話啊俾啲生味蓋過曬咁樣咯。係啦，係啦。
2: 所以今日雖然食咗幾款咧，但係咧都幾滿意度好高啊！仲有我哋食咗個咩？你話有一個係咪楞到有啲好似嗰啲脆脆地嗰啲
1: 雞肩？
2: 雞肩啊，係嘛？
0: 就係咯，就係你話中意食嗰個，我都中意雞肩，
2: 都係嗰個多啲。
0: 係啊，雞翼咁都 OK 嘅，但係我如果你俾我咧，我就覺得如果個雞翼再大隻啲好啲。係啊，因為
2: 好快冇咗係嘛？
0: 唔係因為雞翼咧，佢哋係。點講咧？佢攤開咗嚟燒嘛，有啲地方就一隻咁樣燒噶嘛。咁佢攤咗嚟燒，咪變咗好薄身咁樣啦。你又覺得細只咗啲，即係如果你問我，覺得個雞翼可以稍微。
2: 佢哋咪用啲雞種都係細啲。
1: 唔係，因為其實攤開香港雞係會比較雞翼係細只啲，唔同話日本有啲好大隻啲，係啊，但係嗰啲就。變咗冇乜味，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哋中意飲酒，中意啲雞翼脆口啲啊，裏邊有少少嫩肉啊，咁樣就會香口啲咯。
0: 係唔同嘅食法嚇。
1: 係啦，
0: 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嚇嚟呢一間開咗冇幾耐嘅新店度試下。今日多謝曬 Jack，
1: 多謝曬
2: Jack， 拜拜。
7: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8: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9: 下昼两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街头节庆活动枪击事件，再发现多一名伤者，事件造成至少两死六伤，警方封锁现场一带追缉枪手。 事发喺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警方喺几个钟头后召开记者会，话已经喺现场检获两把枪，话有两个人喺活动期间互相搏火。警方曾经封闭圣克莱尔大道西同埋阿灵顿大道一带追寻枪手，但就未有所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于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发文慰问死者家人、伤者同埋受到事件影响嘅人。案发嘅圣克莱尔大道位于多伦多市中心，

0: 道两边有好多商店同埋餐厅，每年七月都会举行街舞节活动，今年已经系第22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完成对伊朗第三轮打击行动，击中约140个军事目标。美军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和海岸监视点。今个星期的三轮打击行动中，美军一共打击了300多个目标，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凌晨时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起火不能够继续航行。美军遵照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向伊朗展开第三轮打击行动。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最少7人受伤。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船下，计划星期三起在意大利举行新一轮直接会谈。以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在曼苏里镇的袭击中，有住宅被击中，最少7名平民受伤。有黎巴嫩外交人士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船下，预计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根据以黎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协议，以军同意在黎巴嫩南部两处试点区域撤军，并且交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黎巴嫩官方强调，以色列必须确实履行撤军承诺，黎巴嫩才会派出代表出席罗马的谈判。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民事中字等的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跃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令到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他又说，推行先导计划和促进城乡共融措施，既能够增加北都作为新都会区的多元魅力，更加有效发展北都所带来的效益，同时亦都能够推广乡郊旅游和独有的历史文化，带动乡村经济，提升香港整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 AI 正是令到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到同学即使揀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不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定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不是能够直接升读心仪学科，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和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者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之中，更加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新可能。他又说，面对科技迅速变革，人类的兴趣和喜好不断转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肯定没有人可以靠一张成绩单走对整段的职业生涯。持续学习、不懈努力和保持好奇心，才是在这个时代最必备的要素，亦都可以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1: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

0: 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啦，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12: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系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11: okay.
12: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9: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可怜天下父母心。
15: 可怜天下父母心，今个星期我哋继续有呢两位妈咪啦，就系全职嘅妈咪，好好咁照顾两个家庭啦。咁佢哋同样嘅兴趣咧，就系女女咧都系好中意视艺嘅。咁我哋继续有 Emily 同埋有阿 Kit，Hello，Hello，
16: 你哋好，
17: 欢迎你哋，
15: 你哋好。今个礼拜咧，我哋其实已经嚟到一个好紧张嘅关头啦，因为咧。仲过多几日咧，就系 DSE 放榜啊！Emily， 你嘅女女系今届 DSE 嘅考生，而阿 Kit 咧就系

0: 唔係㗎，佢就係因為係視藝人啦。咁喺視藝嗰邊，佢係可能比較都 OK 嘅，出眾嘅。咁但係其他科目咧，可能係佢嘅弱項咯，譬如數學啊，甚至係佢揀咗嘅 BFS 咯，係啊，即係佢會覺得係一個壓力咯，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對佢嚟講係辛苦咯，去讀呢啲，去 handle 呢兩科。
1: 咁當初同佢點樣去面對佢？即係當然啦，視藝好叻，咁就已經好似有一科就已經搞掂咗啦，唔使點理。但係其他科係點樣咧？點樣同一齊？係
0: 啊，其他科唯有睇下係啦。當佢約嗰邊問下佢補唔補習啦，開頭佢都唔想嘅，咁但係後屘問過佢，佢想，咁就幫佢揾補習咯。咁同埋佢係比較適合單對單嘅，因為佢如果多人咧，可能佢唔會主動問嘅，因為可能佢係藝術家，佢中意自己坐喺度收埋自己做
1: 人。
0: 冇錯，可以咁講，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幫佢補習啦，試下幫助下佢咯。咁成績見都可能幫到佢。進步少少嘅，但又未到可能係佢好想可能邁進一步嗰啲唔得咯，係咁樣。即係有時佢可能會話我今日好攰，或者有啲唔舒服喎，咁女仔有啲嗰啲事，咁佢就想請假咯。咁但係我哋喺臨近考 DSE 嘅時候，都會鼓勵佢多啲，都要啦，要加多幾堂啊，咁樣同埋接送佢咯，繼續接送佢送佢過去咁樣咯。
2: 好啊，咁Kit 咧，雖然女女就未到呢個 DSE 嘅階段啦，但係其實都應該係備戰狀態嘅咯。中午係咪啊？
3: 係啊，中午咧，咁其實佢中四。揀科嘅時候咧，雖然佢好中意畫畫，佢又讀咗三年 VA 啦，咁但係到佢做到揀科嘅時候咧，佢就決定唔繼續讀 VA 嘅，DSE 唔考 VA 嘅。
2: 嚇點解咧？
1: 係咯，優勢嚟喎，呢個點解要放棄咧？
3: 因為咧，佢都係即係。以前都是不喜歡比賽啦一路都很focus 淨係 enjoy 自己畫畫的性格嚟嘅。咁去到呢度咧，佢就覺得畫畫都是我自己的興趣樂趣，佢唔想變咗做功課，唔想去考試，係想 enjoy,
1: 成為一種壓力咁樣
3: enjoy 畫畫咯。咁而家咧，佢都是一放學。即係冇讀 VA 啦，咁就放學翻屋企咧，就揸住個 iPad 就畫噶啦，係啦。咁其實佢係真係好中意畫畫，咁等於佢之前都有玩過風帆啦，咁Form 1至Form 3都玩風帆，咁去到要上區隊啦，要單獨去出去比賽啦，佢就唔玩啦。
2: 佢就咁退出。
1: 咁喺媽媽你角度會唔會好可惜咧？即係你咁好，其實你都可以喺依方面發展多啲啊，即係盡好啲。咁你點樣去處理佢呢個問題咧？
3: 都有傾過嘅，咁但係佢。都是一句話俾我哋聽，呢個係 leisure， 佢好 enjoy 玩風帆，但係咧佢唔想出去比賽，咁我哋就好尊重佢嘅意向咯。咁係啦，即係你中意去玩就玩啦，跟學校去玩啦。
2: 都其實一個難題嗬，即係佢有咁有 talent 啦，或者你見到佢其實可以發展得更加好，但係去到某個位就係佢可能覺得嗰個係壓力嘅時候，佢就會放棄。我哋點樣可以咧？即係將嗰個压力变成少少嘅动力，去让佢继续向前进咧。呢样嘢有冇探讨过，或者有冇请教过啲人咧？
3: 其实我就有同啲师兄师姐倾偈啦。咁佢哋都系讲，如果佢冇呢个 passion， 即系唔中意比赛咧，系啦，你逼佢都冇用。
2: 系啊，
3: 即系佢都好清楚。其实我就发现我个女就好清晰自己要乜嘢。咁佢就系画画就系佢好 enjoy。咁风帆佢都系好 enjoy。咁唯一佢就比较。幾 focus 咧就係英文咯，佢好中意鑽研英文，嚇好中意讀英文，好中意學英文咁樣咯。咁我就覺得 OK 啦，咁即係你所有嘢都唔靠，就靠讀書啦。
1: 係咁好叻喎，其實佢樣樣嘢都好叻咯。所以如果咁樣聽，咁佢你會有冇擔心過佢將來即係第時會做啲咩啊？或者係有冇同佢傾過呢個話題咧？
3: 有傾過嘅。咁我話咦，你中意英文，咁不如第日教書教英文啦。咁佢又會話。教书好辛苦，
0: 佢都仲系教画，拍对住啲小朋友啊，
1: 系小朋友系真系惊嘅。
0: 开间画廊俾你啊，爹哋妈咪佢话我惊啲小朋友
1: 可以教大人嘅。
3: 咁即系都有同佢倾过下一啲即系 career 嘅方面嘅意向啦。其实佢呢个 moment 都未谂到，咁只不过佢而家做所有嘢，佢想学嘅嘢都系自己中意，从佢心底里中意读英文，佢自己要求，明明佢。

0: 都考得唔錯嘅英文嘅成績，佢都依然要求我去揾一個補習俾佢。
1: 哇！佢好精益求精喎，真係。
0: 係啦，咁咯，咁佢覺得writing 低咗分，佢話媽咪，我低分咗啊，我好想學。寫得好啲，咁我咪揾俾佢咯。
1: 幾好啊！呢個心態
2: 又唔使擔心咁樣，係咯。
1: 即係佢哋好係咧，好有諗法，同埋佢好中意嗰樣嘢嘅時候咧，我想問係咪幫到佢去減壓啦？或者你見佢頭先你講咧，佢畫畫都係其實想減壓，或者佢中意嗰樣嘢，其實佢for自己嘅感受。你見佢前同後嘅分別係乜嘢？當佢好有高壓嘅時候，好有壓力嘅時候，佢係咩狀態、咩樣嘅？跟住佢自己會走去畫畫，跟住佢會係咩？又另外一個
0: 其實佢一臨近考試啦，你就會見佢畫多咗嘅。佢、一放學翻嚟就畫噶啦，揸住個 iPad 係啦。咁跟住我話咦？點解翻嚟畫畫嘅？唔係温書咩？
1: 咁其實知道咯喎，
0: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我而家要減壓。佢自己話翻俾我聽，畫畫係佢減壓嘅一個方法嚟。
1: 其實都好好啊，揾到一樣嘢可以自己減壓。
2: 但佢放鬆，真係温書嘅時候，佢係都處理得到咁樣。
0: 減壓完佢就自己 handle 翻要温書，
2: 都要好放手信任佢所選擇嘅各樣嘢，真係。
1: 我覺得幾好啊，好過係打機咯，即係個減壓。
0: 可能我由細到大同佢個相處方式咧，就盡量都避免衝突。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衝突就冇乜用，
1: 幫助唔到件事。
0: 幫助唔到件事，咁反而就真係同佢慢慢傾，即係有時都會企喺佢個心態方面去諗咯。
1: 咁好好有呢個媽咪，即係好體諒女。
2: 我想了解一下咧，咁有冇試過同小朋友啲方向上係有分歧嘅？咁你哋又點樣去傾，又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
0: 我就比較少，因為我就即係佢上咗中學之後，我偏向聆聽多啲嘅。因為佢哋真係大個啦，同埋我都想佢哋自己去用即係諗翻自己嘅所有嘅嘢去自己決定。咁所以我都係聆聽多啲咯，就比較少摩擦。
2: 咁即係如果佢有啲主見嘅時候，你都係盡量都係放手信任佢俾佢。
1: 咁我哋轉頭咧就問埋 Emily 啦，究竟同女女嘅相處同埋溝通咧係點樣？好嘛？
0: 好。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十周
4: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无疾而终》，佢系 Windy 詹天文。
4: 第二位。
5: 好啦，本周嘅亚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GNC48 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3: 第一位。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
7: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8: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 郭燕玲、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翻翻嚟又有我同阿丁丁车仔同丁丁同埋 Emily 同埋阿 Kids 咧，又继续探讨咧，就系如果当小朋友同你哋嘅意见有分歧嘅时候，你系点样处理咧？头先就问过阿 Kids 啦，而家咧就想都了解下阿 Emily， 你系同小朋友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
12: 其实我都系比较可能易激进型嘅，即系可能我俾咗，我有时好中意俾意见佢，特别我女女系啦，咁但系当佢俾意见嘅时候，佢哋其实咧可能青春期啊，佢哋系完全唔中意，你一俾意见反而佢会唱反调咯，系啊，咁系慢慢就拿捏，咦？但系爸爸同佢嘅沟通又好好，屋企人成日见到，咦？点解爸爸同我女成日倾偈，好似好即系个气氛系好好啦，咁跟住我就开始学我先生就系话，即系聆听系等于阿 Kilo 先讲啦，聆听多于。可能成日要俾意见啊，或者成日提点佢，因为其实我女女都十八岁啦，佢大个女啦，咁原来相信佢系啦，俾佢自己去处理啲嘢，反而系可能更加有另外好嘅一面咯。
1: OK， 咁啊嚟紧 DSE 嘅时候嚟放榜啦，其实两位妈咪个心情系紧唔紧张噶？
12: 咁其实我哋唔会唔紧张咯，因为都担心即系佢係真係淨係 focus 喺視藝啦，咁佢揀嘅所有科揀20個 choice 都係設計嘅，咁係啦，即係究竟佢嘅成績係都會好影響佢嚟緊喺邊一間學校啦，或者有冇真係入唔入到大學啦，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緊張，一定會有緊張咯，唔多唔少。
2: 其實有冇諗過如果？即系大吉利是咁样入唔到大学，咁即系以最差嘅打算又系会系点样？
12: 我哋有两手准备噶啦，即系都已经之前都已经同佢系啊倾过啦。咁其实我哋都会继续支持，如果冇大学，咪就系读副学士啦，甚至系读文凭学嗰啲啦。咁所以其实佢哋老师都有街住佢哋，佢哋已经报晒噶啦，即系完全系所有嘢都系两手准备，系报好晒啦，写晒 portfolio 啦，甚至系啦，已经系有啲系会有 conditional offer 咯，即系个成绩只要一到，咁佢哋都会收嘅。咁但系呢啲咧就系讲紧副学士或者系文凭咯，系啦。
1: 呢啲系副学士或者文凭咧，其实系咪都系有视艺呢个科目噶？定系其实
12: 系佢都系 focus 喺视艺方面嘅，因为佢自己真系只有对呢一样嘢有
1: 兴趣，特别有兴趣，
12: 冇错，
1: 亦都特别成绩出众，系
12: OK 嘅，系。
1: 咁阿 Kit 咧，女女就未到啦，咁亦都drop 咗VA 呢样嘢啦，咁佢嚟紧。focus 系边一方面？系咪都系讲紧英文咧？
0: 系啊，佢比较中意读英文啊，钻研英文啊，好中意写作。even 去睇电视、睇 YouTube 乜嘢都系英文嘅。咁所以佢继续读书都系想钻研英文。
1: 应该话我个仔嘅同学咧，佢英文又好叻嘅。佢喺香港读完书啦，咁跟住去咗英国升学。你知唔知佢读嘅科目系咩啊？就系、是、写作啊，系啊，佢就学咗写作。跟住我话啊，其实同学系咪有个心愿咧？系第时做作家，会出书嘅咧？咁样佢真系好得意，系拣呢一科
0: 啦。好中意作文啦、
12: 啊，将来都系咁。
1: 喂，我个细个成日都睇小说啦。
0: 佢又冇小学嘅时候咧，佢真系
1: 睇好多书噶嘛，
0: 系啦，咁睇睇几个钟头都唔肯走嘅。
1: 系啊，
0: 咁上到中学咧，就反而就冇乜。点睇书啦？就比较 focus 系即系手机睇 YouTube 睇啲我发现佢睇 YouTube 咧系睇啲讲新闻啊，人哋啲访问啊，即系好中意听人哋
2: 讲英文，
0: 讲英文啲时事啊，天文地理啊，乜都睇嘅佢。佢总之就系乜都想学，乜都想听，
1: 即系个范围好阔嘅。但系总之系英文咧就吸引到佢噶啦。妈妈，你见唔见到佢好努力咁备战噶？其实。
0: 暫時嚟緊，即係過咗呢個大考啦，啱啱咁佢開始 feel 到個
2: 殺到埋嚟啦，
0: 殺到埋嚟啦。咁佢咧就想補習，就覺得自己今次大考考得唔係幾好啦，咁就想補翻曬啲甩漏嗰啲科目咯。咁我就負責揾補習。
1: 我聽你哋咁樣講咧，同兩個女嘅相處咧，都好似冇青春期咁嘅，有冇？
2: 係咯，有冇啲拗撬嘅時候或者適應嘅時候
12: 咧？我都係 可能好快就提點佢或者教佢點做嘅，跟住佢都會好嬲嘅，好好

0: 玩阵，可能佢会匿入房，甚至发脾气嘅，都会嘅，系啦。
1: 系 ，Emily 仲有个仔仔咧，
0: 系啊，
1: 仔仔几多岁啊？
0: 啊，仔仔14岁，
1: 14岁，青春期未啊？
0: 绝对青春期。
1: 会唔会同家姐好大嘅？即系同家姐有好大嘅
0: 差别？都会差别。之前会担心家姐，可能家姐即系可能读书又麻麻地中意，跟住又净系中意画画咁啦。咁但系原来家姐就反而喺事业揾到方向，但系细佬反而有担心啦，因为佢上到中学又系我哋系一间 Happy School 开心型嘅，咁佢就觉得啲同学，佢话啲同学咧，测验考试前唔会预早准备嘅，咁佢话如果我预早准备会俾人笑，
1: 同埋好怪嘅，我会
0: 系啊，佢话好即系好多名词嘅，又话系即系好多系啦，咁所以跟住佢自己就唔会提早温啦，至温咧，我哋叫佢提早啲，你自己 plan 好个时间表。咁佢温咧都系静静地，系啊，等啲同学走晒，佢就留喺个图书馆嗰度自己温咯。佢话唔好俾人见到，有人咧佢就唔温，就喺学校捉棋咁样咯。
1: 我呢个都系朋辈压力，系温书嘅压力。
2: 我仔都有呢方面，即系佢话有啲同学咧话佢唔温书啊，但佢一到成绩嘅时候都系佢私底下预备啊，佢梗系咁样同你讲啦，一个策略嚟噶。
0: 爸爸都系咁讲啦，佢话佢哋有人上堂瞓觉嘅同学，咁但系翻屋企系温书。咁佢系嗰个同学一样系考第二嘅，
1: 咪系咯。咁阿 Kit 嘅女女咧，有冇同你有啲试过反白眼啊、扮你闷啊呢啲咁激动嘅青春期表
3: 现咧？反白眼应该系标配嚟噶啦，学生。咁咧我个女喺小学嘅时候咧都几 B B 嘅，咁去到中三度啦就开始啦。咁系点咧？即系会你话 A 佢就 B 啦，咁都有少少唱反调。咁我就即係學識拉埋個嘴，唔好俾咁多意見啦，唔好講咁多，係啦。咁其實就冇乜嘢嘅，好快過嘅嚇。即係只要我哋唔好同佢
1: 硬碰硬
3: 就得噶啦嚇。咁我就覺得OK 啦。
0: 呢個我女都有教我，係媽咪。即係有時我見佢上到車唔開心咁樣話咩事啊？佢話媽咪，只要你靜靜地俾佢休息下
1: 就得噶啦，
0: 係啦，即係冇嘢嘅嘴，佢話我就 OK 噶啦。咁我就等佢，如果真係再有需要同我哋分享，先再同我哋倾咯。
1: 唔加把嘴落去，
3: 顺住佢去啦，都系
1: 听就得噶啦。
3: 系顺住佢去得噶啦。
0: 我就绝对相反嘅，因为我女咧内向，同埋佢知道咧，我一听完啲嘢咧，又会问其他，咁所以咧佢就有时系等啱嘅时机先同我分享。佢同爸爸分享多嘅，同埋我女内向，以前乜都唔分享嘅。佢最近都会譬如佢好辛苦搞个展览会，佢上到车系第一次嘅啫，即系咁大个女18岁，佢话妈咪，我今日好辛苦啊，我好攰啊，咁即系呢啲系好嗲咯，可能其他小朋友一早就会嗲妈妈，但系佢唔会咯，但系证明佢嗰刻真系好辛苦，
1: 真系好辛苦，
0: 同埋佢即系开始佢都同佢建立咗一个关系，系原来我真系佢一个朋友咯，咁佢开始肯同我分享啦，但我就真系要慢慢去等，唔好急，系啊，
2: 系啊，所以如果你哋而家作为已经系个女都咁。大啦，要同啲听众讲啦。最后你哋点样可以分享你哋呢个心情，可以俾啲听众都识得点样去处理佢哋呢个青春期嘅小朋友咧？
3: 其实我好简单，就系当佢系一个朋友。家长成日就系觉得我系高高在上，我就比较 casual 啲咯，同个女之间嘅关系就朋友咯。你同朋友系点相处，我就
0: 系
3: 咁样同佢相处啦。
1: Emily 咧
0: 系咁将心比己，自己都试过青春期啦，都知道，甚至而家可能我都有青春期。即系成日都以可能当一忙啦、家务或者好多嘢急，都会系比较急躁火爆嘅。咁我哋要识得睇时机，睇下个小朋友究竟想听你讲嘢啊，同你分享啊，定系即系唔好逼佢咯，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同阿仔而家都系面临一个恶劣嘅青春期，因为佢真系我譬如琴晚12点几啦，提佢瞓啦，咁佢会即时好激动咯。你即系唔相信我搞得掂噶啦啲嘢，即系做乜要又捉我即系提我嘅烟粉，佢会自己。识得噶啦，处理噶啦，跟住佢真系有扮闷嘅，系啊，即系去厕所嗰刻，咁我话你仲影响楼下添，即系我即时系会好激动咯，但系后屘到佢瞓啦，我又忍唔住去帮佢系啦，因为佢最近有好多暗疮啦，我忍唔住去帮佢敷一个 mask 咯，跟住佢嗰刻就会觉得对唔住啊妈咪，头先佢都激动咗，即系我。但是我先生今朝都跟我讲返，咁你一开始都可以唔激动嘅，即其实我自己唔好咁火爆，即慢慢睇喂瞓啦咁好过喂你仲唔瞓听日唔使返学啊，即係用一啲比较严厉嘅语气囉。咁原来对于青春期嘅人就要即你係要提佢而唔係闹佢或者指责佢囉。
1: 哇，青春期真係好大嘅课题啊，有排讲啊。其实今日就好多谢两位啦，因为其实俾到我哋好多锦囊，车仔应该就袋咗好多落袋㗎啦。因为嚟緊你个 啲青春期，
2: 我仔都準備進入中

0: 咁所以多谢今日两位嘅分享啦，即系点样同仔女相处啦，青春期嘅仔女，同埋喺 DSE 临考完啦，已经等紧结果嘅时候，我哋都要即系安心咁样
1: 去等，
0: 系啦，等待啦，咁都唔好俾咁多压力嘅仔女啦。咁啊，多谢 Emily 同埋多谢 Kit， 希望咧 Emily 嘅女女成绩考到理想，好嘛？
1: 好，多谢，
0: 多谢晒，
2: 多谢晒，多谢晒。
3: 下昼两点三十二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嘅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7: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开头歌，
7: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9: 阿符，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10: 系因为我觉得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臨要錄要編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唔好喎，我哋可以一個男女合唱咁樣，令到隻歌聽上面又好，或者表達情緒上面又有另一種嘅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隻歌度。
11: 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澱緊自己個人嘅情緒，咁但係即係好似有首歌咁講，就係、是、可能係人總要習慣。
8: 7月1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Sansa，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NBO TV 同步播出。
1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傻把戏迷人，
1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5: 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1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1: 我是梁继章。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6: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7: 可怜天下父母心。
18: IDK Fastpass。
19: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请嚟 DSE 嘅考生，可以讲下佢感受啦。咁、有我车仔钟海莹同埋阿
20: 丁丁 Christine， 你好啊，
19: 系啊，大家好开心，我哋请咗个后生嚟嘅，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不如介绍下自己啊。
21: 系，我系 Sonia。
0: 哇 ，Sonia 好斯文啊，
19: 系啊，同佢样都一样，有温柔斯文咁样。
0: 冇错，就嚟十八岁嘅 Sonia 考完 DSE， 咁你而家心情系点啊？
21: 紧张啊，
19: 仲紧张？
21: 系啊，都紧张嘅，仲系，即系有时候。突然間可能玩一下，突然間就會諗起，我就嚟放榜啦，之後就好驚好驚。
19: 係咪因為之前俾壓力自己好緊要咧，所以都仲未能放鬆？
21: 但可能如果你覺得自己考得好啲，你會好少少。純粹我因為我覺得自己考得唔係咁好。
0: OK， 所以你就比較緊張啦。
21: 係啦。
0: 咁屋企人緊唔緊張你成績啊？
21: 我覺得放棄咗，成日同我講唔緊要啦，有書讀就得。
0: 係啊，咦，其實咁樣幾好喎，即係屋企人都唔係俾好大壓力你喎，個壓力似乎係你自己俾自己喎。係
21: 啊，
0: 係
21: 啊，
19: 係
21: 啊。
19: 咁形唔形容到你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咧？
21: 狀態啊，即係好似放鬆唔到咯。有時候每一日起身就覺得啊死啦，仲有幾多日就要放榜啦咁樣，或者死啦，而家諗啲嘢去做下啦，唔係啩？好似好空虛咁樣度過。
19: 咁你會點樣做啲咩去幫自己放鬆？
21: 冇啊，我就唯有睇下電視啊咁樣咯，分散下個注意力咯。
0: 係，其實我哋依家呢一集播出嘅時候咧，仲有幾日嘅啫，咁就放榜噶啦。個心情真係好緊張嘅，我都覺得難免同埋正常。但係其實你自己有冇諗過，如果真係考唔到你想嘅成績，你會點咧？
21: 其實我本身有諗過嘅，如果我考唔到咧，我都有啲 backup 嘅科噶嘛，咁我冇所謂嘅入嗰啲都。但係如果最壞打算，我到時都係接受唔到自己不過唔中意嘅科，咪 retake 咯。我冇乜所謂嘅呢啲嘢。
0: 係咯，最 worst 嘅就係 retake 啦。咁會唔會諗到呢度會唔會冇咁緊張啊？即係幫自己好似啊，其實我都有好多個 options 喎，係咯。
21: 但系咧，你理智知道嘅嘢咧，同你心情系冇乜关系嘅。即系就算你知道
0: 系啊，
21: 条大路通罗马咁样啦，你都系唔会
19: 放
21: 松
19: 到。
21: 咁
19: 你有冇同你爹哋妈咪倾啊？即系你而家个心态啊，或者系个状况嗰啲？
21: 会咯，会同佢讲，哎呀死啦，好惊啊咁样。
19: 咁你爹哋妈咪会俾咩回应你咧？
21: 好 nice 噶，佢哋冇乜嘢，佢哋冇咁担心啦。到时点样就即系面对咁样咯，最多笑两句咁。
0: O K， 自己有乜嘢放松嘅方法啊？
21: 放鬆的方法啦，我中意睇書嘅，中意睇書，中意寫下嘢，我覺得寫下嘢好，因為你自己有時候你自己喺度係咁諗冇用啊嘛，你寫咗出嚟咧就好似放低咗。
19: 你都可以將你而家依個感覺同埋依個經歷寫出嚟，第時可能可以出翻一本書去鼓勵翻應屆 DSE 嗰啲人咯，係啊，個個都要經歷嘅，係咯。
21: 系嘛？我文筆如果好就好啦。
0: 喂，你講得啱喎，即係我以我所知啊，識得少少嗰啲心理學嗰啲或者輔導咧，佢都係咁樣教嘅。有時你喺腦裏邊諗嘅嘢咧，打曬棘嘅，但係其實當你寫咗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就好似擺低咗，同埋你有條理咗，知道自己究竟諗緊啲乜，或者困住你嘅係乜嘢咯。
21: 我覺得以前我。唔得嘅，以前我寫嘢嗰陣咧，我覺得排解唔到，因為你寫出嚟其實你都
0: 又係再諗一次，
21: 又要再諗，又要再諗多次。但係而家咧就可能冇咁拘謹咯，因為我唔再諗我寫得好唔好啊，或者我唔再諗我寫得整唔整齊咁樣，即係純粹我諗到啲咩就放翻出嚟咁樣。
0: 咁呢個你會有冇寫日記嘅習慣啊？
21: 冇，我有好多朋友都有。
19: 哦，系啊，反而而家呢个年代都仲有，我成日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嘅后生系冇写，系咯，系咯，系咯。
21: 我以为冇咯，但系而家可能多咗人咧会上网写日记，
0: 系啊，
21: 写
0: 啲
21: app 嗰啲，
0: 系啊，
21: 我啲 friend 咧会，我哋去 grad trip 啊嘛，旅行都有本日记旅行。
19: 诶，咁佢哋会唔会话阿爸阿妈会偷睇啊？啲有冇呢啲嘢？应
21: 该冇，屋企人唔好理呢啲，冇乜所谓。
0: 咁你自己又就未有写嘅，
21: 冇啊，
0: 但系就即系中意随心就写下一啲嘢啦，
21: 系
0: 开心唔开心咁都写出嚟。
21: 通常唔开心多，开心我冇乜嘢。
0: 咁你唔开心写出嚟，自己觉得有冇真系好少少？
21: 会好少少，因为你写出嚟嘅时候，其实你不自觉整理紧啦。之后你写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原来我系谂紧呢啲嘢，即系好似由另一个角度去睇，好少少，好少少。
0: OK，
19: 咁你有冇同你一齐考完 DSE 嘅同学们？去分享大家而家个感觉啊，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嗰个压力啊，啲咩嘢？
21: 梗系有，佢哋系，我觉得

0: 我考完同埋考中间，
1: 嗯。
0: 都好依赖我啲朋友啦。
1: 嗯，
0: 因为屋企人佢哋俾嘅支持其实有限噶嘛，即系佢哋都好想帮你，但系其实佢哋
1: 但
0: 可
1: 未
0: 能
1: 必好明而家嘅状况。
0: 系，同埋佢哋可能已经考完好耐，佢都唔好知你唔开心啲乜嘢，或者佢唔知你即系唔系好 detail 啦。但系你啲同学一定明咯。
1: 咁点样咧？你哋会点样去大家互相帮忙？
0: 哇，嗰阵啊，好狼狈啊，真系。
1: 点解啊？大家都一样经历紧。
0: 喊住打俾佢哋咁样咯，之后就我同佢讲：冇嘢噶，唔紧要噶，你一定得噶嗰啲。咁其实你听，你估到佢会点复你啊？你复都系咁几句，但系你可能嗰刻就好需要听，同埋你好需要有人知你唔开心。但系屋企人你唔
2: 系
0: 好想讲嘅，有时
1: 系
2: 因为又惊佢哋担心咧，系咪啊？
0: 一系佢哋担心，二系你又要同佢解释翻你
2: 好多嘢。呢个都系解释到咧，点解年轻人同父母倾偈，同同学倾偈，或者朋友倾偈有咩唔同？
1: 系啊，
2: 宁愿同同辈嘅一齐倾，
1: 大家明白多啲咁。
2: 系啦，大家明白多啲，同埋可能又唔会话诶，你唔使咁啦，或者有啲判断啦，可能其实唔系咁嘅女咁样，即系你未必想听呢啲噶嘛，系咪啊？
0: 好彩我爸妈唔系呢啲咯，即系我爸妈都有啲嘢系佢哋做到我朋友做唔到嘅，咁我就问佢哋咯，即系可能话。其实我好需要一个长辈去同我讲翻佢嗰阵点样，或者因为佢哋见识多啲啊嘛，即系对于我同我啲 friend 嚟讲，我世界就净系得 DSE。咁但系其实佢哋经历完 DSE， 佢知道唔系真系咁重要，咁佢就会同翻佢讲：，咁你除咗 DSE， 仲有好多嘢可以做，仲有好多嘢可以谂咁样。嗰阵咧，你听到你阿爸阿妈讲呢啲嘢，你就会觉得哦，即系有人比我更加清楚经历紧啲乜嘢，虽然就算唔系好能够身同感受。
1: 咁你有冇试过读嘅时候咧，系读到？崩潰啊，或者係唉唔得啦，而家唔可以讀住啦，要擺埋一邊先咁樣呢啲情況。
0: 有，但係你真係喺考 DSE 嘅時候咧，你冇擺埋一邊嘅心態，你真係唔會覺得自己有其他嘢可以做到咯。
1: 你係會不停咁樣讀啦，因為咧我有個親戚咧，佢嗰即係嗰陣時係會考啦，就係咧佢一直都唔使温書喎，但係臨會考之前咧，佢就會咧通頂，但係佢係嗰陣時考30分係滿分嘛，考29分喎，係咁樣喎。咁你係邊一種咧？臨急抱佛腳型啊，定係預備型咧？
0: 係臨急抱佛腳型，但我冇咁叻咯。真係去到臨尾嗰一兩個禮拜，我就真係好大壓力啦咁樣。但我之前都冇噶。
2: 你之前幾耐之前開始温書啊？有冇？
0: 哇死啦！呢個真係尷尬啦，真係臨一
2: 考之前，
0: 考前一兩個禮拜咯。
2: 哇，好多嘢讀，好多嘢點
1: 講
0: 嘅，搞唔掂嘅。
1: 你真係好記得嘢。
2: 你咧車仔，你個朋友咧，個仔啊定朋友？
1: 你朋友
2: 係啦，個朋友應該係短期記憶非常之厲害。
1: 係啊，好勁啊！但係佢就一定係通頂，通到第二日。咁我都會奇怪嚇，第二日考到嘅咩咁樣？但係佢又。真係考咗俾你睇咯，佢係咁樣咯。
0: 咁嗰個就真係犀利啦。
1: 係啊，真係犀利，我覺得。
0: 我以前考試嗰陣咧就會通頂，之後就都 OK 嘅。但係你去到 DSE 嘅時候，可能因為你心態已經
2: 緊張
0: 緊，其實你好難記得曬。係
2: 啊
0: 係
2: 啊，因為其實嗰個睡眠質素又好影響你記憶嘅。
1: 係啊，個狀態啊點樣？
0: 我都係通頂嘅，但係
2: 你都通頂讀
0: 㗎，
2: 跟住第二朝去考啦。
1: 係係啊，咁夠唔夠精神啊？
0: 早知就唔好咁咯，咪一兩科咯，難啲嗰幾科，我唔擅長嗰幾科就會好辛苦咯。
1: 如果而家有得俾你回帶，你會點樣安排你嗰個
0: 中四開始讀？
2: 呢個係最理想嘅，但係好多學生都好似唔係好係喎。其實
1: 係啊，到俾你再考多次，你都係會倒翻轉頭，都係臨急抱佛腳。
0: 我覺得冇用嘅後悔，因為我當時揀咗呢一條路係因為我嗰陣真係。
2: 个想法就
0: 系
2: 咁样，
0: 就
2: 系
0: 咁样咯。系咯，
1: 咁你读 DSE 之前有冇谂过，如果读完之后咧，我个方向系点啊？或点样去处理我将来嘅嘢啊？
0: 嗰阵都好惊噶，但系可能我本身系一个，即系我焦虑得嚟咧，我冇乜，我唔会太过去钻牛角尖嘅一个人嚟嘅。咁我考到咪考到，考唔到咪考唔到咯。
1: 即系尽量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啦，
0: 系啊，
1: 同埋 DSE 只系一个过程，唔系你嘅人生嘅整个部分咯。
2: 咁你爸爸妈妈点样 back up 你咧？即系当系啊，真系考得成绩唔系几好啦。咁你即系佢哋会谂住你去外国读书，你再重读，定系你系而家有好多嘅路咧可以上去即系大学噶嘛？diploma 或者嗰啲副学士啊嗰啲，咁有冇谂过呢啲，或者同佢哋倾过呢啲噶？
0: 我咧暫時最壞打算都未去到副學士嘅，但我就有一啲其他科目做 backup 啊嗰啲咯。咁媽咪爹哋咧就係咯都話啦，佢哋話覺得我讀到就得，讀到就得，讀咩都得咁樣咯。咁 Trevor 即係我哥哥咧就 應該都有考慮其他學校啊，其他副學士咁樣嘅路咯。係、但我爸爸媽媽都係冇乜，唔係太大，唔係俾咁多壓力我哋。
1: 即係都放手俾你哋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0: 我諗佢都知道我哋大壓力嘅，因為
2: 係啊係啊，即係個個父母嘅性格都唔一樣。其實當佢睇通咗呢件事唔係唯一嘅出路咧，佢有呢個心態，其實佢就冇俾壓力。

0: 其实好好啊，你好幸福噶啦，已经
1: 系幸福。
0: 好啊，今次咧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 DSE 等待嘅
2: 心
0: 态心情啦。咁我哋有机会，我哋问一问专家，究竟点样解决呢啲焦虑嘅情绪咧？
2: 系啊，好啊。
0: 咁啊 ，Sonia 下一个礼拜都继续要揾你嚟倾偈，倾下第啲话题好嘛？
1: 可以啊，
0: 好啊，
3: 多谢你，
0: 多谢晒。星辰劲爆，立刻
4: 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
1: 真力数随时能反悔。
0: 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我做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4: 新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同大家一齐等待呢个 DSE 放榜嘅时候。咁我哋咧知道家长同埋考生都系比较紧张噶啦。上个礼拜咧，我哋有请到咧我哋嘅注册临床心理学家 Susanna 蔡珊珊咧，同我哋讲下父母点样去自己调节下自己嘅情绪同埋期望啦。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有 Susanna 同我哋讲下考生应该点样去迎接呢一个等待结果嘅时间咧。Susanna，
2: 欢迎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好，
1: 系仲有七七喺度，
3: 系啊 ，Hello， 欢迎 Susanna。
1: 系
2: 嗱，咁考生啦，如果你哋系咁啱喺呢个收音机面前听到咧，我都有啲tips 啦，想俾大家都留意一下。即系譬如第一样咧，嗱，无论你考成点，无论你成绩好唔好咧，我估计有好多学生咧都会有啲担忧。担忧有阵时咧就会令到我哋会有个思想嘅反错，英文就叫 rumination 啦，即系咁谂嚟谂去啊，谂嚟谂去嘅时候咧就会点咧？就越谂就可能会唔系就系原先嗰个嘢噶啦，会谂到好多好差嘅状况都会出现咗啦，即系假设你可能净系谂你惊个科合唔合格，跟住咧你净系谂合唔合格咧，已经可能谂到死啦，我入唔到大学，跟住点算啊？入唔到大学即系等于我冇前途啊，即系谂到好远嗰啲咧，咁就会令到嘅人咧越嚟越紧张嘅吓。咁但系其实讲紧而家我哋担忧嘛，即系啲未发生嘅嘢咧，呢个系最折磨啊，最煎熬嘅系咪？咁所以我哋就要少啲去谂先。嗱，点样少啲谂？唔系叫自己唔好谂，你叫自己唔好谂咧。嗱，你越叫自己唔好谂嗰样嘢，
3: 就
2: 越谂啊。系啦，即系我而家叫你唔好谂大笨象，
1: 系我即刻弹出嚟，
2: 我就弹咗大笨象嗰个画面出嚟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叫自己唔好谂嗰样嘢，嗱，反而我哋就要接纳而家当下我哋系有呢啲嘅情绪嗰个状况出现咗，咁我哋就去同自己讲啊，我知道而家我有个担心，或者我有个惊，我有个恐惧，我哋尝试咧帮我哋呢啲情绪咧。命名佢嘅，俾个名佢 naming， 咁咧等我哋知道，只系两个字啫，就系担忧或者紧张或者惊恐，即系好多呢啲嘅词语。跟住咧之后就，哦得，我知道而家担忧嚟而家出现啦，不过而家咧可能要做其他嘢啦。假设譬如我做个深呼吸。帮自己去放松下啲身心状态啦，见到啊，定定都深呼吸一下，咁我哋深呼吸先，跟住咧就尝试帮自己好似分散咗嗰个谂法，系啦，注意力由本身嗰个担忧转移到去身体嗰度去放松，咁跟住咧就可能刚才嗰个担忧嗰件事咧就会停咗。不过佢可能好衰嘅，佢可能一阵间又弹翻转，又再出现嘅，唔紧要，我哋重复做翻头先嗰个方法，命名佢先啦。啊，担忧你又出现啦，不过我而家唔得闲理你吓，我要做呼吸，或者我做第二啲嘢得噶，譬如我去饮杯水，或者做啲令你会自己觉得放松嘅事情。咁跟住咧就试下好多次，本身咧原先就喺嗰个情绪或者嗰个思想喺度 loop 紧咧，喺度困扰住你嘅。咁慢慢咧你就可以控制翻嗰个思想嗰个情绪啦，唔俾佢系咁样转。个比喻就好似有个打波咁样咯，系嘛？我哋打紧个波，如果咧你系咁拍打佢，佢咪继续喺你个脑度发嚟发去咯。而家我哋做嘅就唔系要揿实个波，唔系要捉住个波捻实佢。我哋而家知道，哦，知道你嚟，咁我哋要个波停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我哋唔好再拍打佢咯，唔好拍打佢，佢咪会慢慢揼揼揼一阵间就停噶嘛。啲谂法思想都系嘅，佢一出现，如果你系咁揿住佢捉住佢，佢咪会你咪掂到佢咯，系嘛？咁如果我哋只系知道，哦，你出现咗啦，咁佢就会噔噔。我做第二啲嘢去分散，咁佢就会自己停咗。咁我哋慢慢我哋可以自己控制翻情绪。咁呢个方法好好嘅，即系无论系即系我哋而家应对呢个放榜，可能好担心好多嘅谂法都好啦。假设将来你入到大学啦，入到大学啦，或者你做其他工作嘅时候，都会有面对人生唔同嘅困难啊。你结婚生仔都会有其他压力嘅时候，我哋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家长都可以，咁就去帮自己去处理呢啲思想喺度犯错呢样嘢。即系其实思想犯错最明显就系焦虑啦、抑郁嘅人就会容易啲，由开初少少，跟住就会变到越嚟越多，就真系变到严重嘅情绪问题咯。
1: OK， 我而家学到啦，就系接纳，跟住命名，跟住再深呼吸。
3: 最重要系唔系呢样嘢唔系错嘅，呢个感受系真实嘅，真实得嚟，你接纳佢之余咧，你其实系有方法咧可以等佢慢慢舒缓嘅，
1: 就唔系系咁 loop 落去。
2: 所有情绪都冇啱与错嘅，只有你用咩方法去应付佢先至系错。即系如果你好惊，跟住你系咁咬手甲，或者唔知做啲唔同。 用嘅方法，咁你咪伤害紧自己啦。啊，如果你好嬲嘅时候，你去打人，咁系咪一个错嘅方法？系啫。
1: 咁啊，继续，如果系要等紧呢个放榜嘅时候，屋企人可能又有啲好大嘅反应啊，或者成日问住我，咁我去点样同佢哋沟通啊？即系我啲情绪压力又点样去舒缓啊？呢方面，
2: 如果你嘅家长咧好暗沉啊，或者系都好担心啊，咁可能我觉得我哋学生都可以俾家长知道。我相信而家考 DSE 嘅年轻人都十六七岁啦，都差唔多成年啦，其实都有自己大部分都好有自己谂法嘅，或者自己嘅计划嘅。咁你哋都可以话俾你父母听，你大约有啲咩计划，即系无论我升到啊升唔到，或者我入唔到我理想嘅科目，我有啲咩计划，或者可唔可以有父母嘅一啲嘅支援，即系要问噶。有啲学生佢会以为我爸妈冇钱噶，我一定唔可以去外国读书啦。咁其实有啲爸爸妈妈都唔系嘅，以我所见，佢哋只不过收埋啫，谂住到
1: 收埋钱同埋收埋呢个谂法，
2: 因为佢唔想我一早话俾你听，你又得外国读书，你就好松懈，你都想你自己努力去考 DSE 嘅。但系其实咧，大部分父母都系爱锡仔女嘅，即系佢只不过到时你唔 OK， 我就
1: 先至出呢张牌啦，
3: 饭都要俾个小朋友啦，
2: 系啦。你如果佢知道你咁有谂法啊，咁有打算，我如果我真系入唔到，我试下报副学士或者其他大专，或者都唔 OK 嘅，我可唔可以重读，或者其他 planning 咧，可以同父母倾，咁睇下父母想唔想你重读读副学士嗰啲。如果唔想去外国得唔得？如果个成绩，咁同佢有商有量，我觉得即系唔需要系自己谂咯，吓冇嘢解决唔到嘅，讲真。同埋读书而家只系啱啱开始啦，仲有大学，大学都要读啦。你想读，其实读乜都得啊，读大学、硕士、博士。大把书，
3: 同埋人生里边咧都好多嘅考试，系啊，即系除咗 DSE 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咯，所以唔好用咁大嘅压力去俾自己咁紧张咯，都要学识点样放松。
1: 同父母沟通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唔使大家估估下，其实知道爸爸妈妈嘅底牌又系乜，你自己又可以同佢沟通，究竟我最差嘅时候可以有啲咩嘢 offer， 有啲机会其实仲有。
2: 咁如果佢真系知嘅，爸爸妈妈真系都冇乜能力可以俾你去外国读书或者去其他选择嘅时候，咁咪就系可以有限资源底下，大家一齐有商有量。点样去做？咁知道嘅咪去做咯。如果当然，如果成绩系好嘅，咁梗系 bonus 啦，即系系嘛额外嘅奖赏啦。
1: 我又想问一下咧，我哋曾经听过咧，成日都话嗰啲媒体咧会同大家啲考生讲：，喂，你加油啊，努力啊，考得好咧就恭喜你，考得唔好都唔紧要。其实有一轮咧，我听过呢啲说话。

0: 话咧，都其实俾咗佢哋无形嘅压力啊，系啊，究竟系点样嘅咧 ，Susanna？
1: 但如果而家已经放榜嘅时候，就应该都唔系加油
0: 的狀況，即系我喺等待嘅过程里边咧，即系如果你屋企人又好啦，或者你见到啲 media， 其实都仲有啲同你打气嘅，系咪支持你啊？即系唔好太担心啊！佢
2: 有冇帮助？
0: 其实系咯，有帮，
1: 我觉得系好嘅。我见有啲媒体有阵时都会讲，譬如有啲真系。好出名嘅人士，
0: 歌手啊，年轻嘅歌手
1: 打气，过去嘅经历，我觉得系好嘅。譬如佢话佢以前都唔系好高分嘅，但系佢都可以做到而家咁嘅成就啊。咁所以唔成绩真系唔系一个
0: 绝对
1: 嘅决定性咯。呢啲都系一个正面嘅信息，俾翻学生去知道，即系除咗考试以外，我哋人生仲有好多选择咯。我觉得系好
0: 好嘅，系咪？
3: 哦，头先咧就讲咗，如果有压力接受佢啦，咁我觉得嗰个方法就好好，就可以去饮下水啊咁样。如果个考生，即系放榜嗰日啦，佢要知道放榜嘅成绩噶咯，但系佢嗰日咧就开始个脑咧有一片空白啊，又手心冇汗啊，咁可以点样帮到佢咧？
1: 正常嘅反应。咁你信唔信任你父母可唔可以俾你陪啦？咁如果佢喺你隔篱就帮你手一齐啦。咁当然佢呢啲正常嘅焦虑反应就简单啲，最快嘅当然就系做个深呼吸，就可以帮佢即时可能30秒到已经可以舒缓到一啲嘅紧张焦虑情绪。咁深呼吸就系腹式呼吸啦，我哋叫做吓吸。气嘅时候5秒啦，个肚会升起嘅；呼气嘅时候个肚会缩嘅，即系好似啲丹田啊，
0: 学唱歌
1: 嗰啲系啦，就系唱歌呢啲呼吸。咁咧就做重复做多几下啦，因为我哋一来一回都10秒钟啦，吸气5秒，呼气5秒，咁可能做3次30秒到咧，已经可以好快帮自己放松翻噶啦。
3: 同埋放完榜咧，如果自己成绩唔好啊，系咪尽量都唔好睇咁多网上嘅媒体啊？因为好容易会同其他同学比较，
0: 成日都系会。宣传啊，或者赞扬嗰啲好成绩嗰啲10个，
3: 咁其实系咪唔好睇住会好啲咧？如果对个学生嚟讲，
1: 咁我哋而家都好难禁止佢哋睇到啲媒体嘅，咁但系即系个比较心都无可厚非啦。我自己觉得，但系即系我哋觉得考生可以相信自己咯，即系假设你系真系尽咗你嘅能力嘅，咁呢个系你而家暂时最好嘅成绩啦。咁如果唔 OK 嘅，睇下有冇机会再考过啦，或者系睇下。在现在有限的成绩底下，可不可以再去找到其他不是你最理想的学科的时候，会不会都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考试前真的最好有个清单，即是譬如你放榜的，假设你真的考得不好，你会有什么准备，通常有些可能大专会即可以有啲扣门嗰啲面试嘅，咁可能就要准备所有嘅文件啊，即系等自己个心安定啲，就唔系嗰朝先临急抱佛脚，又要翻屋企攞呢样攞嗰样咁样，就会令到个人更加忙乱咯。
0: 好啊，听咗 Susanna 咁多嘅分享同埋 tips 咧，希望考生们咧都可以能够有一个平静嘅心咧去等待呢一个成绩出嚟。无论结果如何咧，你尽咗力，其实都唔需要后悔或者唔需要觉得唔开心。
3: 最紧要自己健康就乜都得噶啦，之后
0: 系啊，好啊，
1: 有咩要揾人去倾啊，真系。
0: 冇错，
1: 好自己收埋。
0: OK， 好啊，多谢 Susanna， thank yo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3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咗第二艘武帆船只，警告话，如果美国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导致更毁灭性嘅报复。较早前，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咗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集装箱船，该船起火停航，一名船员失踪，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该名船员已经被救出。美国随后向伊朗发动本周第3轮攻击，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美军话击中嘅目标包括伊朗嘅导弹同埋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弹药库、通讯网络同海岸监视点。本周嘅3轮打击行动中，美军一共打击咗300多个目标，警告会继续削弱伊朗攻击平民船员同埋商船嘅能力。 南韩海军一名舰艇兵在东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一艘护卫舰上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军方正展开搜索。南韩军方话，涉事士兵是一等兵，今日凌晨12点至2点期间，负责舰艇内部巡检的执勤人员在舰艇内通道最后一次见到这名士兵，之后士兵在上午8点武道江值班，海军确认失踪。目前南韩海军和海警已经派遣十几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展开搜索，亦通过国际商船公用频率向北韩通知相关消息。一架水泥罐装车途经云南富源县一条公路翻侧，压向一架小型私家车，造成六人死亡。富源县公安通报话，水泥罐装车45岁姓刘的男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他接受检测后证实无吸毒，当局继续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星期六上午8:09，水泥罐装车驶到富源县老厂镇附近公路时翻侧，罐装车车斗压中一架小型车，车上女司机和五名乘客全部死亡。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和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是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话，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有关。他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藉此在放榜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立法会议员刘志鹏在同一个节目建议，学生在选科时可以跟随自己的初心，用兴趣出发，但是现今人工智能发展蓬勃，个别行业或者工种会受冲击，在选科时亦需要仔细考虑，尽早做好规划。连接荃湾路至葵涌道往九龙方向新行车桥今早启用，车辆沿荃湾路快线行驶，可以经新桥驶往葵涌道，但是新桥只能往观塘、荔枝角同旺角方向，不能设线上三号干线。如果要使用三号干线往大屿山、港岛方向，就要经原有荃湾路天桥，即是靠左线行车。运输署话，该路段由原本的四线入三线出提升至四线入四线出，能够舒缓交通挤塞的情况，并增加路段的交通容量。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

0: 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私家运动营，
11: 私家运动营，
10: 私家运动营，
1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2: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是思敏。大家都知道启德体育园呢就好多运动设施可以玩，唔单止淨係呢去到睇演唱会啊，睇球赛比赛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原来呢依家连水上嘅活动都有得玩啦，因为日前呢喺呢一个旧机场跑道嗰度呢都已经开埋嗰个嘅水上活动中心啦，包括有龙舟啊、赛艇啊、独木舟啊、直立板等等呢啲新兴水上运动呢都可以在那里试下玩。所以呢到时大家再没有藉口呢就哎呀好远啊，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不做运动啦。不是啊，现在好近，在市区都有啦。
11: 动之人生，
12: 好啦，今日咧喺私家运动营里面咧，思敏就请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之前上过嚟，咁但系咧之前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嘅运动员嘅身份咧就冇咁多嘅。但系今次再邀请佢上嚟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哇，喺佢咧开始似嗰啲总理嗰啲咧，即系一行卡片，跟住就有好多个头衔咁样。因为佢咧即系喺近呢两年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嘅运动项目。去到參與到啦，佢咧就係謝高俊。Hello，Hello，Hello，Hello，
13: 好耐冇見啦，
12: 係好耐冇見啦。咁啊嗱，即係之前我記得請你上嚟嘅時候咧，就係用呢、這、一個前我哋呢一個甲一籃球隊嘅成員身份啦，跟住咧亦都

0: 黄宗泽攞住个波，跟住你咧就同另外内地茂名嗰边嘅球员一齐咧去到开波。嗰张相系有啲特别嘅，即系好似一个 U 字型咁样嘅。我
1: 两边嗰个比较高少少啫。
0: 系啦系啦，就几特别嘅一张相嚟。以前嘅时候，你亦都讲过啦，你有好多时都翻内地去到训练啊咁样。今次有冇攞翻嗰种感觉？
1: 其实都有，因为一去到个球场嘅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好似以前啲感觉翻晒嚟。但系纯粹得一少少嘅感觉唔同咗，就系自己嘅体能就真系差好远咯。因为以前真系每日即系一个礼拜已经连续六日，但系而家就真系接近其实两年冇打过篮球噶啦，系、突然间咁啱得咁巧被可以系啦入到 TVB，
0: 即系公司有呢一个嘅即系咁样嘅篮球比赛啦。因为咧其实好特别嘅嗰一日咧，我都见到除咗你之外啦，我知道其他都有好多嘅。你的隊員是喜歡打籃球的，但如果你說是不是職業是好像是你之前是執不你的，
1: 應該成隊得我一個了，
0: 是啦，但是另外一個呢就很出色的，就是籃球女神劉詠璇啦，
1: 她都厲害的，她那天單節16分啊，
0: 即其實女仔來說，以你一個職業的籃球選手來說，你都覺得她的水準很高，
1: 她的水準是高的，是可能是因为要 keep 住要拍嘢啦，所以佢体格上面佢就係差啲啲，其他无论技术上面啊射波上面直情係都可以侵得上係完美嘅。
0: 叫做表演赛咁样啊。
1: 係啊，纯粹过去即係同茂名嘅一啲朋友仔去交流一下啦，见下面啊咁样咯。
0: OK， 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嚟緊呢都可能会有更多嘅机会返到内地嗰度打呢一个篮球赛啦。好啦，咁即係虽然呢喺篮球嗰边呢就暂时唞一唞啦，但係我知道即係亦都头先我讲咗啦，话呢一排我觉得佢係一个嘅运动员方面呢嗰、那个嘅name card 呢就多咗好多啦。係啦，多咗好多。因为我呢喺呢个 social media 嗰度呢见到你就有近年嘅时候啦参与咗呢一个嘅golf 啦，跟住仲有就系 pickleball 啦，
1: 系啊，
0: 仲有咩啊？
1: 仲有 tennis
0: 啦，
1: 仲有足球，其实都有
0: 足球啦。究竟你嘅精力有几咁多，先至可以去发展咁多项嘅运动嘅咧？咁样
1: 其实要由头讲翻咧，就系、是、因为我冇打篮球，退咗役之后咧，跟住之后咧，咁我就专心喺我演艺事业上面啦。然后有一日咧，系因为我嘅 stylist， 佢同我讲：阿俊，你真系肥咗好多、哦。搞唔掂，你真系做翻啲运动。佢话吓，
0: 嗰日崩溃系咪？
1: 嗰日崩溃咗，觉得系以前实在因为个运动量可以 cover 到我食嘅嘢。
0: 系因为佢系好癫嘅，嗰阵时同佢做节目嘅时候，成日喺度讲温佢打边炉啦，最中意就食牛肉啦。
1: 系啊，一日要食好多噶。
0: 系啦，一日要食好多啦，系 non stop 咁样食啦。咁所以就系冇变食量，但系个运动
1: 量
0: 就
1: 大减，
0: 大减，所以就真系肥咗好多
1: 了。开始胀啦，个人。
0: OK，Stylus 就。开始出声啦，借唔到衫啦，
1: 系话搞唔掂，就系咁样，真系借唔到，你已经手长脚长，你仲要啲衫又要大件嘅话，好难搞的，
0: 啲布都要做多几寸啊。
1: 因为嗰次就系阿 Stylus 就介绍咗阿黎湘小姐啦，即系我哋嘅会长啦，AGA 嘅，然后咧咁就加入咗 AGA， 然后就开始学习 golf 啦。
0: 系，
1: 跟住当中
0: 咧，但之前系冇学过嘅。
1: 一直都好想试下玩嘅。
0: 系，
1: 跟住咁啱阿小欣姐咧就问我：你有冇兴趣试下打下咯，玩下咯咁样。跟住一试之后就
0: 爱上
1: 咗，直情系基本上一日练都起码练两次，跟住一个礼拜起码最少要练一次咯。如果唔系就
0: 身痕啦，
1: 系啦，身痕系咁自己喺度练咯。系咁喺度练，喺度转身咁样咯。
0: 系好啦，嗱，即系呢一个 golf 嗰个乐趣，你觉得系喺边一度咧？
1: 个乐趣就系佢真系好难，而你又真系好难去掌控到佢咯。
0: 系啊，即系要挑战自己。
1: 系应该 golf 真系世界上第二难嘅一个运动嚟嘅。
0: 咁你觉得最难系咩咧？
1: 最难就系马球咯。因为你要骑住只马再，
0: 即系你兼顾
1: 两样
0: 嘢，系咁但系 golf 你都觉得系难度高嘅，
1: 好难嘅，因为虽则你望落去好似净系企喺同一个位度，跟住之后系咁挥杆，跟住打中个波咁就得啦。但其实你又要有好多唔同，即系你个企位又唔同啦，跟住之后你嗰日嘅天气啊、风向啊又唔同啦，再加上其实个波咁细，你要喺一个可能四五百码嘅地方度打，跟住你。

0: 年轻其实可能得0.1度嘅偏差，个波出去嘅时候已经系个分差已经好远噶啦。但你又点样可以尽量喺错误当中，下一关要调节到自己嘅心态、
1: 嗯？
0: 因为 golf 呢样嘢系你就算好似篮球咁讲咁讲啦，即系你就算点调整好你自己嘅心态，即系你觉得、可能已经冇晒气啦，你挨埋一两球，咁住之后追翻啲分，咁你系即系你挨出嚟噶嘛，你可以挨到出嚟。但系 golf 唔同咯。你就算几想挨出嚟咧，反而你一越专心打嗰球咧，反而你打唔到。
1: Oh, okay.
0: 但系当你好放松，啊算啦，可能今日真系打得唔好噶啦，跟住之后放松啲打，哇嗰球打到好靓噶，
1: 即系好奇迹嘅，
0: 好奇迹噶，反而嗰件事。但系你就
1: 要捉摸唔到啊，系咪可以咁？
0: 系个心态会影响晒所有肌肉啊，跟住去令到嗰一球出嚟嗰结果效果又唔同咯。
1: 哦、
0: 啊，所以系。好好玩
1: 嘅所以咧，你头先讲起一样嘢，肌肉好紧要啦。咁、篮球用嘅肌肉当然系全身啦。咁、但系最主力都系即系手同埋脚啦，因为要跑同埋拍个波啦。咁、好啦 ，golf 通常企定喺度，即系真系比较相对嚟讲静态好多，同埋都系一个扭转嘅运动比较多啦。其实会唔会对你嚟讲系？覺得舒服咗定還是因為你打咗咁多年嘅籃球，有呢一個肌肉記憶，你突然間要去到學新嘅一個運動嘅時候，咁樣去到做，對你嚟講係反而係難咧？
0: 都會嘅，係難咗嘅反而，
1: 啊、難
0: 因為籃球你反而即係你有時好多嘢你會碰撞，你就會用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力啦，即係去輔助件事。但係你 golf 咧，若果你有一 part 嘅力量過分大嘅話咧，嗰成件事就會錯咗啦。
1: 所以就係講求平衡。
0: 係啦，所有都要平衡，點樣去揾個最 balance 嘅嘢去做咯。自己最中意就一定係室外嘅、因為你去到一個大自然，你一嚟真可以令到成個人真係放鬆好多咯。即係你可以望下好多環境，即係花花草草啊。跟住之後有時而家去內地打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動物嘅。即系可能就算你嗰场打得好差，你已经好嬲自己噶啦。但系你见到啲鸭仔咧，全屋企人咁一齐行过咧，咁啊系觉得好得意嘅。
1: 篮球刺激嘅，好紧张嘅，
0: 大
1: 家系嗌啊，即系哇好肉紧。
0: 但系热血沸腾嘅。
1: 系啦，但系 golf 又另外一回事，即系嗱，你系欣赏美景啦，跟住放松打嘅时候个成绩会好啦，系好似完全唔同嘅嘢。
0: 系个心态上面咯，因为 golf 你都会好猛自己，但系你又知呢样嘢系
1: 冇得猛，
0: 你越猛就越差噶啦。
1: 系，
0: 你系点样去？追求翻嗰個平靜嘅心咯。
1: OK， 咁好啦，嗱，會唔會因為咁樣嘅關係，令到你個人都有即係喺個性格上高都有所改變咧？
0: 完全改變曬咯，係。
1: 嗱，因為即係
0: 以前都
1: 係
0: 好重戾氣噶個人，即係啲人覺得我好重戾，一打波我就變咗第二個人咁樣。
1: 波牛嚟嘅，
0: 係啊，波牛嚟嘅。但係 golf 就令到我個人係平靜咗好多咯。
1: 係，
0: 因為我知。越要打得好，个心态就要更加平静，即系可能打错咗一球，唔紧要嘅，唔好再谂啦、就 move on 啦，继续去做好下一球咯。
1: OK， 哇，所以其实系完全两个心态嚟
0: 嘅。系啊，因为我开头就系仲系用紧篮球嗰个心态去打 golf 嘅，即系有一次我记得系阿同依琪姐去打波、第一次落场打波啦。跟住我已經唔記得，原來要唔知啊，係完全唔知要原來要帶高爾夫球去個場度打嘅。跟住問阿依琪姐借啲波打啦。跟住開頭打咗幾球咧，打得好似幾唔好啦，又好想打翻啲距離出嚟咧。跟住之後好似一個窿裏邊打走曬佢所有波咯。跟住佢話：阿仔，你再咁樣打嘅話咧，我冇波俾你打噶咯，你可以坐喺架車度噶咯。之后先知道哦，原来要放松打，跟住之后用咗两粒波就可以打晒成场嘅。
1: OK， 好，因为其实我都觉得作为一个篮球员咧，都可能某程度上性格会比较系叫做
0: 火爆，
1: 火爆少少，系啊，真系即系，因为所以你系赶紧个速度，亦都系即系要去到好快地应对，但系反而 golf 头先讲啦，个策略好紧要，亦都系自己。同自己打啦，即系我谂嗰个时间性冇话追得咁紧要，所以就真系会有头先你所讲有一个嘅落差喺度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谢高俊咧喺度倾偈啦。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动之人生。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谢高俊喺度倾偈。咁啊，头先就讲过咧，佢依家嘅身份啊，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咧艺人运动员啊，因为即系真系都参加好多嘅运动啦。除咗头先讲去到打 golf 之外啦，之后你亦都有玩 pickleball 同埋呢一个 tennis 啦。咁、先讲下最 hit 嘅 pickleball 先啦。咁、又系入咗坑嘅，我见到好似
6: pickleball 其实就系、因为 A team 嘅，因为 A team 其实就系、我哋而家中国香港嘅网球联盟啦，咁就。当中的一队精英队咯，系 pickleball 就系、
5: 是。系咁我都见到有好多嘅 artist 朋友去到参与呢一个嘅 pickleball 啦。咁pickleball 你又觉得嗰个好玩嘅地方在于咩咧
6: ？pickleball 其实我就觉得佢系似大型嘅乒乓波咯。
5: OK， 大型乒乓波。
6: 大型嘅乒乓波，但系就都真系易上手嘅。
5: 系。
6: 但系我比较如果 pickleball 同tennis 嚟讲，我就会中意 tennis 多少少。
5: 点解咧？
6: 因为难啲咯，又系。
5: 哦，你中意系难度挑战。
6: 系啊，难度挑战系好玩啲嘅。
5: 同埋，因为我谂系咪你本身运动员底，所以你即系都几想去到，即系我谂赢嗰一样嘢，对你嚟讲都系始终存在住嘅。会
6: 有
5: 种
6: 好执着嘅心。
5: 系咯，
6: 所以我就算 tennis， 我成日都会挑战阿 Cindy 嘅。跟住 Cindy 成日就会啊好啊挑战我啦，跟住之后就会引我喺个网前面，跟住就再抽落我度。
5: OK， 你即系去到撩个港队玩系咪？
6: 系啊，要撩佢啊，成日都要撩佢。
5: 系咁好啦，嗱，即系 Cindy 之前我哋去到倾过偈啦，咁佢亦都系由细到大啦，佢亦都系前港队嘅网球员啦，系啦，咁啊依家就直情系打 golf 去到职业级咁滞啦，系咪先已经？咁好啦。你又即系觉得 tennis 好玩在嘅地方就系难度向难度挑战。大家都话 tennis 同埋 pickleball 好似，你自己觉得呢？
6: 其实佢无论打法上面啊，都真系好相似嘅。但系只不过一个就会落好多 spin 落去咯。即系网球上面就用好多 spin， 但系pickleball 就会打啲位置会比较多咯。
5: 系，对于你嚟讲啦。打开篮球，头先都讲啦，冚唪都系向高空发展啊，连你个人都系向高空发展啦，系咪先？但系你依家去到玩嗰啲咧，
6: 都有帮助噶，其实都，
5: 我都有帮助啊。
6: 系啊，即系好似tennis 啦，我就喺个网前上面就会更加有威胁咯，
5: 因为你高。
6: 是因为它高同埋我啲手长脚长咧，所以佢回个波嘅时候，我就可以好快就截击到咯。
5: 哦，
6: 跟住 pickleball 都系因为个场嚟讲都比网球场细啦，跟住我又系其实两步我已经可以揽过晒啲地方去打
5: 巨人咁
6: 啊，系啊，所以都系易上手嘅。
5: okay,
6: 对比之下
5: ，OK 哦，所以咁多个嚟讲最难上手反而系 golf 啦。
6: 系啊，
5: 即系你个身高系冇乜太大帮助嘅。
6: 冇噶，因为开头我都以为佢哋讲嘅系真嘅，即系可能我因为我啲杆系会长大概一寸到嘅。
5: 哦、oh, ，OK。
6: 开头就话的确系越长嘅杆打嘅波可能真系越远嘅。
5: 系，
6: 但系其实亦都相对上你越难会中正个波咯， 因为你长咗嗰啲。
5: 系，譬如 tennis 又可以 inspire 到你啲乜嘢嘢咧？你自己觉得？
6: 都是个意志力咯，
5: 都是个意志力。
6: 啊、特别、因为而家我哋有时 A team 练波系会烈日当空。
5: 我知道啊，好似系十二点咁样。
6: 系啊，咁样练两个钟。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因为我以前打篮球，我室外嘅练波我都唔去嘅， 我淨係練室內嘅啫。
5: OK，
6: 係啊，跟住呢兩年咧，全部轉曬做户外嘅運動之後咧，我無論膚色又好全部都係曬黑翻嘅，終於
5: 係，但係 OK 嘅係咪
6: ？OK 嘅， okay 開心嘅，即係鍛鍊到意志同埋。因為你網球 pickleball 都好啦，你係要好快做到一個選擇咯，你要反應要好快脆，即係因為人哋一打個波，你冇得話哦，我諗下點打先，究竟過到嚟我擺喺前面定後面咧，就要你喺人哋擊球嘅時候，你已經要諗定下一步係應該點樣去應對咯，係啊，所以就會用好多體能上啊，跟住之後同埋你嘅反應都好緊要。
5: 嚟緊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運動你再想去到挑戰咧？
6: 嚟紧就仲有咩想挑战都冇啦，都想努力啲继续打 golf 咯。
5: OK， 深耕 golf 呢一个嘅运动先。
6: 同埋因为而家就好咗啲嘅，因为而家啱啱开始报咗个高级嘅健身教练牌，即系体适能啊。
5: 系
6: 啦，咁就系啦，呢所以呢段时间都比较忙，就系去啲考试咯。
5: 哦，翻学啊，考试啊。哦 okay、
6: 但系喺当中又会学到好多唔同。可以怎樣訓練不同的運動的一些 skill 咯？
5: 係啦，因為其實因為我讀過，所以我知道怎樣去到做呢一件事係啦。咁誒，即係呢一個係幾特別的一回事嚟嘅，因為你會去到認識多了你的肌肉啦，即係有很多嗰啲等長收縮啊嗰樣嘢，你就開始去到學呢一啲啊咁樣，即係點樣去到做乜嘢動作的時候可以用到你邊一度的肌肉咁樣咧？呢個係會對，我覺得對於你自己。所有嚟紧玩嘅运动咧，你系会有一个几大嘅帮助。
6: 嗯，同埋 recover 上都可以学多啲嘢。
5: 系咁啊，希望你吓继续去到努力啦，咁啊快啲去到考完试，攞咗呢一个健身教练牌咧，即系嗱，讲真。我想如果你真的去到做健身教练的话肯定很多学生的。
6: 因为现在都有帮手教一下人的。跟住之后但是就终于明白到原来每个人都是需要好好啲点讲呢，因为我俾啲好简单佢哋做呢，原来佢哋真係有啲係 handle 唔到、
5: 哦。你要了解到
6: 了解到佢哋嗰个
5: 其实每个人嘅身体唔同係啦，应该咁讲，因为每个人嗰个身体唔同，咁所以呢可能喺你眼中你觉得好容易嘅嘢呢，喺其他人眼中呢佢哋需要一段时间先可以 pick up 到。
6: 所以而家就会慢慢去钻研究竟点样可以再令佢哋更加吸收到。
5: OK， 好啦，期待有一日你去到教我啦吓。去到教我点样去到打 golf 之前可以练好那个身体先。OK， 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唔该晒谢高俊先，下个次再请你上嚟同我哋倾下啦。OK，
6: 可能下次就可以讲下我啲歌添。
5: 好啦，下次等你嘅歌啦。OK， 好啦，拜拜。

0: 运动营主持思敏。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3:35。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8: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1: 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咧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12: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系啦，每逢星期日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啦去到分享一啲健康嘅 tips 啦，希望大家咧喺嚟紧嘅时候咧，继续都可以咧系身体健康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啊。咁而且咧，爱丽健好好啊，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一啲嘅礼物出嚟啦，咁啊亦都会咧系请大家打电话嚟攞噶。嗱，先讲咗个电话先，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其实咧呢份礼物咧，可以对一啲咧，即系如果你想改善自己健康啦，或者本身咧有慢性嘅痛症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改善到你哋嗰个嘅状况噶。详情系点咧？就麻烦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讲一讲啦，麻烦你啦 ，Sandy。
12: 系啦，每个星期我都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可以令到我哋冇病痛就可以强身健体啦，同埋系改善睡眠质素，仲有咧可以减慢衰老退化嘅一啲嘅 新科技的一些的仪器啦，是可以在家里面呢是完全无痛无创伤，很轻松地去用了之后呢，就会能够达到一个令到全家人呢都身体更加强壮更加健康的一部仪器啦。而这部仪器呢最重要呢是它得到了国际认可的啦。而且呢就是可以帮助我哋咧，除咗系令到冇病痛嘅朋友用咗身体系强壮、好瞓同埋系抗衰老之外咧，更加重要咧就佢可以帮我哋改善好多一啲老化退化嘅慢性健康问题，应该讲啊，例如系一啲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肌肉啊、筋骨嘅劳损退化啦，以至到有总鼻痛、僵硬无力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运动损伤或者是一些退化长期的职业性的退化损伤劳损等等呢，而造成的筋骨啦的总被痛硬之外呢，或者是年纪大了一些脚无力啊肌肉的流失等等呢，都能够有好好的帮助的一部仪器。除了是长期痛症之外呢，这部仪器呢因为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用法啦，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心腾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同埋咧令到我哋全身的气血咧都可以好流畅啦，咁从而咧系帮助我哋咧都得达到一个全身性嗰个嘅身体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全身性嘅改善啦。咁所以咁讲，除咗系筋骨嘅劳损退化、长期痛症系有好强嘅功效咧，咁其实咧佢对

0: 于我哋整个人嘅一啲身体嘅退化健康问题，例如血糖血压啊，或者系一啲耳仔退化而引起一啲听力下降啊、耳声嘅问题啊、失眠啊、瞓得唔好啊等等啊、夜尿啊、成日抽筋呢啲问题咧，都系改善得非常之好嘅。甚至乎有啲朋友系更加严重嘅情况，可能系脑部嘅退化、记忆力下降啊、中风后遗或者系帕金问题嘅人士咧。他们很多时都会有手脚不灵活啊，或者是半边身，甚至乎是个手脚已经是动不到啊，这些的问题啦，又或者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会周身硬啊，控制不到自己的手脚啊，或者是他们甚至乎已经是去到有即是上落床都要人家扶啊，或者是出入啊都不是那么方便啊，即是照顾不到自己啊的，即是影响了他这些的手脚的能力啊等等啊，活动的能力。但是这部仪器呢，对于改善脑部的健康同埋是我们全身的手脚的痛啊、僵硬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对于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人士的改善呢，效果亦都是非常之良好的。我们集团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其实已经有超过20多年的历史了。咁我们集团旗下本身有开医院的。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咧，刚才提嘅呢一部嘅好先进嘅仪器，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俾我哋咧就算系冇病嘅朋友都可以用到嘅，而且系一家大细都可以应用嘅。如果喺屋企应用嘅话，坐喺梳化前面一路睇住电视听住音乐咧，你利用娱乐嘅时间咧就可以好轻松咁去应用啦。我哋集团喺20多年前嘅时候喺日本投资研发，研发成功之后亦都系得到全球啦，包括欧盟啦、中国咧同埋日本。全部所有呢啲国家都系国家认证，我哋集团呢部仪器系得到咗医院用嘅效果啦，系可以医院用啦，同时亦都可以家庭用嘅，因为佢设计到咧就系希望俾一般家庭人士咧都喺屋企里边咧冇病痛咧就抗衰老同埋强身健体啦，好瞓啦，令到我哋改善一啲睡眠啊、失眠嘅问题。咁如果已经出现咗头先讲嘅长期痛症、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等等咧，仲系可以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咁咧就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系1小时1毫子都唔收嘅。三次之后咧想继续用，都只不过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又或者有啲朋友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用。因为在家用呢随时都可以用应用，用得多呢亦都是可以更快改善，同埋改善效果亦都是更加理想。咁而且呢除了自己去可以改善到身体之外呢，屋企一家大仔呢都可以令到身体更加之强壮。因为呢部仪器除了痛症的人士、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同埋血糖血压啊等等耳鸣的人士是改善得非常之好之外呢，冇病痛的朋友都可以令到我哋抗衰老啦，身体强壮，咁是非常之好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嘅。
1: 是啦，咁电话呢就是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嘅，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好啦，咁我知道咧 ，Sandy 你准备咗一啲嘅真实个案咧，去到同大家分享噶噃。
0: 是啊，冇错。咁我呢一节咧就预备咗第一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梁生嘅个案。咁梁生咧，佢其实咧就唔系好大年纪啦，都系60岁左右啦，我目测。咁梁生咧，佢就系点样认识我哋嘅咧？梁生咧，佢系有好严重嘅脚痛。咁咧脚痛到佢咧佢系行冇几多分钟啦，佢话佢就只脚咧系会扯住个脚后面咁样拉扯住痛啊，好辛苦。佢话行唔到太长时间，成日都行冇几多分钟，佢又要想搵地方坐，咁再行耐少少，直头行唔到噶啦。即系如果冇地方坐，佢踎都要踎喺度嘅。咁佢系后嚟咧，佢就有机会咧，就喺点样认识我哋咧？就有一次我哋公司喺湾仔会展咧，就参加展览。咁咧就阿梁生咧，佢话佢 即係雖然佢個腳成日都即係痛得咁犀利，但佢好錫太太嘅，愛妻號嚟嘅。咁佢話：唉，點樣痛唔痛唔出街咩？佢話有時佢忍住，佢都會陪佢太太出街嘅。咁至多佢話咪每行一就要每行一就咪揾地方坐下咯。佢話咁後嚟咧，佢喺展覽嗰度咧就見到我哋。写住咧，我哋公司呢部嘅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系可以无痛无创伤，有国际认可就可以改善到一啲痛症啊，同埋一啲血糖血压啊，脑部健康都可以改善。咁佢觉得哇，我哋写住改善痛症好大个字、啊，佢就行入嚟问我哋系咪真系会帮到痛症啊？我哋话系啊，我哋呢部机医痛症医好咗好多人嘅，人哋周围医都医唔到。咩方法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医唔到都嚟揾我哋医好咗嘅。咁梁生呢，佢话咁我都想试下，咁而且佢当时行到好痛，佢想借我哋啲凳坐，咁佢就留低试我哋部机。咁试咗之后呢，佢话做完第一次呢，佢已经觉得咦好舒服喎、啊，用完你部机。佢感觉好鍾意先。咁后嚟呢，佢就即係当然佢知道冇可能做一次就已经即刻即係好大改善啦。佢就决定呢，佢话我真係痛得好犀利，而且呢身体都感觉到自己好多健康问题。咁佢就决定捧一部仪器翻屋企，佢连嚟我哋公司试三次免费佢都唔嚟啦。佢直头即刻捧部仪器翻屋企。咁呢就后嚟呢，佢捧咗翻屋企之后呢，佢好跟足我哋嘅方法，咁佢咧就每日都做嘅，好勤力。个零月已经系一路一路越嚟越好啦，两个零月又更加好啲。佢做后嚟做咗几个月后，佢再嚟翻探我哋嘅时候咧，佢又喺第二次嘅展览遇到我哋，应该讲。咁佢后嚟咧，佢同我哋讲，佢话啊，真系好感激你哋，好在我上次咧捧咗翻屋企，佢。其实佢用咗大概半年到啦，佢话佢嗰个双脚咧已经系完全唔痛啦，冇晒事啦，哇，好开心，好感激我哋。除咗咁样之外咧，佢话佢仲有咩好咧？佢就觉得佢自己嗰个肾脏嘅健康同埋前列腺嘅健康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因为佢话佢以前咧，佢嘅成日都去小便咧，佢话去极都唔清嘅，佢转个头咧，佢又想去。但去咧又好似去得唔即系唔系咁畅顺，佢成日都想去洗手间嘅。咁佢话佢睇即系医生都话呢啲都冇办法啦，系老化退化。咁后嚟咧，佢话做咗我哋部机半年咧，除咗佢个脚痛系完全好翻康复翻冇痛之外咧，佢呢个小便好频密屙唔清嘅问题咧，去唔清嘅问题咧都改善翻晒啦，冇再有呢啲问题，小便好正常好畅顺。咁而且咧，佢太太以前系有失眠嘅，佢太太嘅失眠都改善咗，而家系瞓得好好。咁而且佢两夫妇一家人都身体觉得好咗好多，瞓得好咗好多，所以佢话。除了医好了痛，他的身体是强壮了，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捧部机回家这个决定是很帮到自己，还有很感激我们。
1: 所以呢，即如果大家都想去到帮自己的话呢，这个时候都可以去到打电话来呢，拿这份礼物去到试一下帮自己呢去到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电话呢就是18349978349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好，呢、這个时候我哋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 Sandy 同我哋咧去到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落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6: 好啦，去到咧第二个嘅部分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咧亦都要邀请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咧继续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因为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好心急，好想听你嘅分享啦，麻烦你啦 ，Sandy。
7: 好，唔好客气，系啦，咁我哋头先第一节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我哋集团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就我哋建医疗集团系有开医院嘅，咁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生产嘅一部仪器啦，咁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可以帮助我哋咧系改善翻，如果冇病痛咧用咗就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强壮啦，佢可以调整我哋全身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因为佢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已经可以帮助我哋咧通到全身经络啦、淋巴啦，同埋令到我哋全身嘅供血供氧良好啦，咁从而咧令到我哋嘅全身嘅机能咧都每日咧都得到一个好强嘅保护，慢性退化嘅健康问题咧，例如系长期嘅总鼻痛、僵硬无力啊、筋骨嘅劳损退化啦、血糖血压嘅健康啦，同埋以至到我哋脑部嘅健康问题啦、失眠啊等等啦，我哋演艺界好出色嘅艺人啊，钟嘉欣小姐都系我哋嘅真实用户，佢都喺十几年前嘅时候咧，自己腰痛啦，同埋系瞓得唔好、失眠嘅问题都系改善咗，咁而且佢爹哋妈咪亦都系改善咗记忆力同埋血压啊，同埋心脏嘅健康问题噶。咁我今日咧都带咗第二个真实个案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个个案先啦。咁咧就系阿左生啊，77岁。咁啊，左生咧佢自己本身系一位做生意嘅商人嚟噶。咁啊，左生咧就话佢都好感激我哋嘅，因为佢咧其实系点样认识我哋咧？阿左太咧就系有痛咗十几年啦，又系咁咧有颈痛啦、腰痛咧，同埋脚痛，同埋有失眠嘅问题。咁啊，左太咧佢系一路都周围去医嘅，咁又睇咗西医啦。咁因为佢自己本身个仔都系注册医生嚟嘅，咁就佢就睇咗照晒都系退化，话医即系唔系话有啲咩其他嘅问题，都系啲筋骨退化，咁所以造成嘅痛症咧，佢话都冇得断尾啦。咁一路佢又各种嘅针灸啊、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乜都睇嘅，咁啊睇咗好多年都医唔到。咁后嚟咧，阿左太咧就系、是。有亲戚朋友介绍佢用我哋一部治疗机，就话俾佢听痛症啊，同埋呢啲嘅失眠啊等等咧，就好多朋友都用得好好。咁啊，左太咧就听到咧，佢就嚟试咗几次之后，就捧咗翻屋企嘅部机，捧咗翻去之后咧，左太好勤力用之后咧，结果佢个痛啲痛症逐渐咧就真系改善得非常之好。然之后咧好多个月。即系做咗好多个月之后咧，佢嘅痛症咧基本上系差唔多好翻80-90%噶啦。佢话就基本上唔困扰佢。咁啊，左生咧初就唔系好信一部机可以改善身体，见到佢太太用得咁好咧，佢先生左生就肯用咯。咁啊，左生用咗之后，佢发现咧，咦？佢话真系，佢以前自己好容易背嘅，同埋佢血压唔好啊，仲有佢脚咧系冇乜力嘅。 即係冇力嘅情況，即係已經好耐。佢話：咦，改善得非常之好喎！佢話個人用咗咧，兩個零月之後就覺得個人身體係冇咁容易攰。

0: 会嘅，同瞓得好咗好多。咁再用多几个月后咧，佢话佢血压咧就变得好正常，因为佢日日都量嘅，同埋佢话佢只脚咧越嚟越有翻力啦。咁佢就觉得真系好咗好多，同埋佢话佢。佢真係有個習慣，佢好鍾意飲酒嘅。咁佢話佢飲咗呢，以前呢飲得多呢，佢就會有宿醉，會頭痛。但佢話佢而家呢，就算有時飲多咗，佢都冇呢個問題。咁當然呢，我哋都唔鼓勵大家飲咁多酒。咁左生話佢都控制嘅，但佢話當佢飲多咗，佢唔會好似以前咁。佢話證明佢身體真係好咗好多，用咗呢部機之後。咁同埋呢，佢話特別用咗機之後，即係第二日個精神係更加好嘅，用得多嘅時候。咁佢話佢個仔呢都好鼓勵佢哋用呢部機，既然用得咁好，爹哋媽咪繼續啦。佢話其實全身呢有痛症出現已經是一個警號了，千祈不要等有病先去醫啊！咁你哋用得咁好，勤力啲用咧，佢個仔都好鼓勵佢，同埋佢個仔自己都捧咗翻屋企用嘅。咁所以咧，我都好鼓勵大家。咁因為我哋呢部機咧，其實咧係喺日本研發啦，亦都得到歐盟、中國、日本嘅認可，係達到醫療型號，可以。但係除咗醫院用咧，仲可以家庭用，因為佢無創傷嘅，而且百九十歲公公婆婆都識得自己用，坐喺屋企咧睇住電視，好輕鬆咁就用到噶啦。咁所以大家咧係或者係冇病痛嘅朋友想抗衰老咧，一家大細健康都快啲打電話嚟登記試用下，千祈唔好灰心。
1: 好，咁啊講多次啦，電話咧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也要麻烦 Sandy 和你分享了这些真实个案，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麻烦 Sandy。
0: 不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5: 下昼四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强台风巴威掠过台湾后，先后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随后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巴威带来豪雨，台湾有113人受伤，15万户曾经停电，紧急撤离14600人，包括受堰塞湖威胁的花莲居民。内地福建、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北京亦都撤离10万人。巴威登陆后横过华东，进入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威胁多个省市。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有关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床褥、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在浙江台州和温州登陆，影响华东及华中多地及台湾与本港的陆空交通。国泰航空取消今日16班来往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另外有10几班分别来往台北、杭州、无锡、宁波、温州及南京的航班取消。香港航空有2班由浦东来港的航班和1班台北来港航班取消，

0: 部分亦都延误，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机票。陆路方面，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和广州南站多班高铁亦取消。港铁话，受影响人士可以亲身到高铁站或者透过12306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办理退票手续。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加快建设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厂房，将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至两年，目标2029年实现量产营运。据报，三星电子原计划在2030年至2031年将园区内六座晶圆厂中的首座投入营运，而在南韩政府加速园区开发的政策推动下，整体建设周期压缩。据行业估算，一座先进制程晶圆厂完整建设周期大约两年，预料地皮平整等前期配套工程需要在今年下半年全面启动，厂房主体建设工程2027年开工。龙仁半导体产业园是南韩国家级战略项目，旨在成为三星电子下一代半导体的生产基地。报道说，若果首座晶圆厂提前投产，预计产能扩大之外，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生态系统的构建亦将比预期更快完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天文台预料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听日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料低压槽会喺随后一两日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受低压槽影响，本周中期区内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活跃西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华东及黄海一带并逐渐减弱。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权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

0: 寓意呢？
1: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0: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1: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6: 七月嚟到12日的星期日晏昼，听过4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天的那些年的歌，好热的一天，今天你过得怎样？

我爱的根源是乜嘢？当然咧就系深深爱对方啦。但系呢一个理想嘅对象，系咪真系又系咁容易可以揾到咧？

我啲朋友咧好中意咧，咩嘢都要计划定。不过讲到缘分，甚至乎爱情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想得这么理想呢？郑秀文嘅作品《理想对象》，揾到自己中意嘅人，甚至乎遇到自己身边嘅挚友，当然希望呢一段关系可以细水长流，永远都唔。

0: 太极乐队嘅作品《一生不再说别离》，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先你仲记唔记得啊？其实佢咧就唔系做电视艺员先至做歌手嘅，反而咧佢系唱歌入行。佢系温兆伦，从未试过拥有。

知你有冇曾经幻想过自己未来嘅生活会系点，未来嘅另一半又系点啊？不过有阵时咧，做人可能顺其自然，心会比较舒服。

嘅系陈百强嘅作品《一生何求》，而之前听过嘅咧系 Priscilla 陈慧娴嘅作品《玻璃唱定爱》。对于

爱情有阵时候，我哋系咪真系唔需要咁执着咧？嗬，好得意噶，做人做事啦，莫强求。有阵时候你越想有嘅嘢咧，未必可以拥有。但偏偏世界就系咁噶啦，当你唔自在或者唔去强求嘅时候，呢样嘢又会出现噶。

0: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下午4:36，
4: 三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5: 麦卓华。

认得呢位歌手嘛？冇错，喺电影入边咧，我相信你成日见到佢嘅作品，不过你可能会遗忘咗，原来佢都系一位歌手，梁朝伟，一心一生。

0: 谈恋爱咧，其实是一个双向嘅活动，单方面每隔两秒想起对方，其实又有冇用呢？与其秒秒钟都谂起对方，其实不如咧喺大家一齐嘅时间好好珍惜同埋沟通互动。每每一段关系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想挽救就太迟啦。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

0: 听过嘅咧有王菲嘅作品《暗涌》，而之前听紧嘅咧有赵学而嘅作品《每隔两秒》。当然啦，有边个谈恋爱唔系想开花结果，大家一齐可以共偕年里走到最后。不过有阵时暗涌好难避免，自己点去处理呢其实都系最紧要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视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Eden 女爵安 Ryan 蔡俊彦一二。

0: 实物落差协会啊！
1: 真力数随时能反配。
0: 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我做对
3: 深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色劲爆流行榜。
4: 深色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你嘅心情咧，随住天气变化而改变咧，其实好多人嘅习惯都会系咁。不过当你可以同最爱嘅人喺埋一齐，其实乜嘢天气都唔重要。啱啱听过嘅咧系张柏芝嘅作品《任何天气》。5:00新闻前啦，送埋呢一首歌俾你，希望你会喜欢。佢系谢霆锋《玉壶》。

0: 些年的歌。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五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叶碧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拦截咗第二艘武帆船只，警告话如果美国同以色列继续侵略伊朗，将导致更毁灭性嘅报复。较早前，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咗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集装箱船，船只起火停航，一名船员失踪，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船员已经被救出。美国随后向伊朗发动今个星期第三轮攻击，击中大约140个军事目标。印度外交部话，早前喺霍尔木兹海峡遭攻击嘅货柜船 GFS 银河号，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有1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嘅银河号早前靠近阿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喺阿曼以东大约9海里处遇袭，船尾着火，不能继续航行。印度外交部谴责今次袭击，话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持续密切关注形势，同时同阿曼当局协调，继续搜寻失踪船员。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以小型试验机测试可以重复使用型火箭，成功着陆。共同社报道，试飞在秋田县能代市的设施进行，试验机最高上升大约11米，静止后水平移动了大约16米，然后下降并成功着陆，朝着投入实际运用迈出了一步，飞行时间大约40秒。这个机构上次实施可重复使用型火箭试验机的飞行试验是在2003年，机构将综合两次数据和对机体的检查结果，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重复使用机体有助提高将人造卫星等送入太空的频率，以及降低成本。日本宇航机构希望将试验用于研发日本下一代主力火箭。台风巴威昨日吹袭日本冲绳，当地政府话最少12人因为强风跌倒或者被倒冧的告示板砸伤。另外，县内有超过16000户停

0: 现在已经陆续恢复供电。冲绳气象台话，下地岛机场测得24小时累积194毫米雨量，宫古机场和宫古岛市城边新城地区亦都分别录得185毫米雨量，提醒民众暴雨或引致泥土松动要小心山泥倾泻。由于台风影响，太平洋高气压在西日本一带增强，九州地区昨日起出现极端高温，在福冈县太宰府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9.3 度，追平史上最高纪录，亦是今年日本入夏后首度录得39度以上高温。当地气象机构预测，今日高温仍会笼罩西日本等地，九州北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系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话，海湾嘅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嘅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喺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入收尾阶段，大楼的主体建筑及室外配套等基本完工，预计正式启用后每日客流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2019年起动工，设有136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位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模式下，旅客通关时间可以由30分钟大幅缩减到5分钟，未来亦会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过关技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0: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七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7: 喺呢个星期日嘅下昼咧，听过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欢迎你啊，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那些年的歌》嘅时间。每个星期咧，小猫麦卓华咧都会拣嚟一啲啊，曾经喺我哋嘅那些年。一起听过，一起开心过，一起不开心过的歌，包括你一首。

电视剧集咧的确好犀利啊！不过咧，其实捞家罗家良咧就唔系净系单线拍电视剧集噶，好多咧唔同嘅主题曲都系由佢唱出，包括呢一首《岁月的童话》。九十年代咧，好多唔同嘅台湾艺人咧都嚟香港发展，而且佢哋带嚟嘅唔系净系佢哋原装国语嘅歌曲版本，好多时咧都会有住广东话嘅版本，包括佢。

开宗明义啊，歌曲名字咧就叫做《我不是一个人住》啊。不过唔系一个人住，唔代表一定有男朋友，甚至乎一定结咗婚嘅。同屋企人住其实都一样嘅啫。佢系苏慧伦。无论是以前定是而家咧，其实歌手朋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佢可以系一位歌手，有阵时亦都系一位主持，甚至乎喺90年代，好多歌手朋友咧都系选美出身。跟住落嚟咧，呢首歌嘅主唱者咧，亦都唔例外，佢系何婉莹、周日清晨。

0: 唔知咧今日星期日啊，你嘅清晨过成点啦？不过咧，如果对于一般咧要翻工翻学嘅朋友嚟讲咧，星期日嘅早上咧，好多时咧都刻意瞓晏少少啊，因为有啲朋友话咧，瞓到自然醒应该就系最幸福嘅吓。不过对于小麦嚟讲咧，星期日嘅朝早当然要瞓晏少少啦，因为平时咁早起身啊嘛。不过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晚上如果有机会抬头望星，有些人会很享受这种宁静的氛围。不过有更多人会觉得这种气氛比较孤独，希望身边可以有人同他一起度过每一个喜与悲的时刻。

你拥有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就会觉得好烦啊，好似成日身边有人提住你，叫你唔好做一啲嘢一样。不过当呢个人离开咗，你再冇机会咧，俾佢去缠绕住嘅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唔习惯嘅感觉。佢哋系林永亮同埋 Casey Lee 李国祥，总有你鼓励。而之前听过嘅咧系林子祥嘅作品《每一个晚上》。人越大咧，就越觉得朋友之间嘅关系咧非常珍贵。听下克勤点讲啊！

0: 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李克勤的作品。我们听听天气，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下午5:37，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九十年代咧悲惨嘅情歌咧，可以话系流行曲啊，可以打入主流音乐嘅成功元素啊。呢一首歌都唔例外啊，佢系伍咏薇伍姑娘嘅作品《失落于巴黎铁塔下》。不过咧，要讲到咧悲惨嘅情歌咧，我相信阿菲尔夏洛尼呢一位歌手莫属，而且咧呢一首歌咧都深入民心。嚟到呢个位咧，如果你系嗰个年代嘅朋友咧，我相信都出卖咗你嘅年纪噶啦，冇错啊，佢系李慧敏。当中有一句歌词，我谂大家都记忆犹新啊，嗬。

0: 次入面呢一刀插入你心呢，当然啦係令你非常之震撼啦。不过呢我反而呢会着眼起凡事亦有因果。好多时每一件事去到一个位唔係大家所想，不过諗深一层係咪又係你自己一手造成嘅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今日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周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无疾而终，佢系 Windy 詹天文。

0: 恭喜晒由 GNC 48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1: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婷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4: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7: 节奏人生，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10: 俗语有话咧，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不过有阵时咧，原来大家谂嘢嘅方法都可以好唔同。当你以为好多嘢系理所当然嘅时候咧，可能因为利益或者实际嘅环境，别人嘅谂法未必系如你所想嘅。

0: 正如头先咁讲，好多嘢咧，你以为你谂得好啱，不过咧最终落空嘅时候咧，你唔需要泄气。不过我成日都讲啊，当考虑自己身边嘅环境同实际需要嘅时候，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你嘅爱。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

0: 无论几唔愿意都好啊，你唔可以忘记爱呢一个字。听过嘅系郑中基嘅《人若然忘记了爱》，而之前听紧嘅系 Eason 陈奕迅《天下无双》。下星期那些年的歌再见你，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和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该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并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警方发言人警告，任何犯罪分子不要奢望利用工业大厦的隐蔽性进行非法勾当，从而躲避警方追查，又呼吁业主和租客切勿将任何单位出租或者借给他人作任何非法用途。政府正是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指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权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对于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才有裁决，卢颂茂说，案件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应该延误的地方，如果有任何行政人员失职，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机制作出合适安排。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天文台预料该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星期二和星期三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该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而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对美军在海湾邻国的多个军事设施施袭，包括美国在卡塔尔乌代德的空军基地，造成最少3人受伤，卡塔尔外交部谴责事件。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说，国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拦截导弹后堕落的碎片造成至少3人受伤，已经送院治理。声明说，今次的袭击公然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违反国际法，又指伊朗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和所有后果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卡塔尔重申，这些侵略行为持续下去，局势升级， 会破坏志在实现安全和稳定的政治和外交努力。法国正是经历今年第三波热浪，法国气象局今日向巴黎等37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全国超过三分一的人口受影响。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南部的亚尔代十省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40.2 度，巴黎的气温亦都接近37度。因应高温预报，巴黎艾菲尔铁塔周末提早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亦都分别提早在下午4点和5点闭馆。听日举而环法单车赛亦首次因为高温天气而缩短赛程，主办方将原定185.5公里的路线减少大约30公里。多个城市因为高温和干旱天气，火灾风险上升，取消原定星期二的国庆日烟花表演。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

0: 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大家好，欢迎你到节奏人生，我是林子谦，子谦，好耐冇见。如果大家一直是新城电台的听众的话呢，以前可能你会听过我的声音。事隔大概一年左右，重返这个电台、这个广播、这个大气电波，其实感觉呢有些神奇，都不知道怎样形容。其实一年前呢决定开咪的时候，去做下自己发展下其他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个预感呢，我都应该不会离开很久的，很快呢可能可以再次在这个大气电波啦，跟大家聊下偈啦，见下面啦，也都访问下不同的人啦，都真是这个第六感都挺准。事隔大概一年左右啦，咁啊，终于翻翻嚟呢一个熟悉嘅黄埔地区。如果有嚟过我哋电台门口嘅话，即系大家都知喺黄埔嗰条船嘅楼下啦。咁啊，坐翻嗰条扶手电梯啦，然后行翻入嚟电台嗰条楼梯啦，跟住入到嚟唔同嘅直播室啊、录音室啊，咁啊，揿翻嗰个 panel 嘅掣啦。感觉都有啲特别。

26号开始，呢、这个星期日，7月26号星期日开始咧，会有2个小时嘅节奏人生。咁啊，一阵咧可以讲下咧，点解会用呢个节目名咧去出发啦？咁啊，希望咧喺星期日带嚟一啲轻轻松松嘅哲学嘅谂法之余咧，咁啊，亦都会揾一啲专业嘅嘉宾朋友啦，可能系作者啦，吓、会同大家去探讨下一啲人生嘅问题。希望咧你可以轻松得嚟之余啊，喺礼拜日放假轻轻松松之余咧，亦都喺人生当中可以有少少嘅反思嘅机会。希望配合一齐咧，包你大家，希望唔会闷亲大家啊！因为讲到哲学，你可能觉得唉好鬼闷，一定会。我会尽我能力，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呢一个话题。

呢一只嘅新歌咧，其实都好衬翻我呢个全新嘅节目《节奏人生》。有 Jenny 李杏霓嘅《你快乐吗》？喺第一句 ，Jenny 都唱出你揾唔揾到你人生嘅哲理咧？子谦咧，每个。

0: 个星期咧都会喺节奏人生里边咧带嚟一本书啦，或者系一本书当中嘅一啲章节啦，又甚至乎一句金句咧，好好咁样去喺一个钟头浓缩版本咁分享下俾大家听，作者啊对于呢一个人生哲理有咩睇法，有咩建议，咁啊从而咧希望大家可以启发到一啲新嘅想法。咁啊，除咗咧，我会截录一啲书中嘅作者嘅建议啊，同埋佢嘅谂法之外咧，喺26号开始啊，7月26号开始，咁我哋会有两个小时噶嘛。咁第二个钟咧，我就会揾嚟一啲可能系哲学系教授啦，可能系书中嘅作者啦，又或者咧对于嗰一个议题啊，非常之熟悉嘅专家，咁啊一齐咧去倾下我哋喺香港喺呢个世界发生嘅当中嘅。一啲事件或者是奥秘，咁啊，务求咧，希望大家咧可以从书本当中寻找到人生嘅一啲新嘅睇法。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节奏人生。
1: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2: Eden 吕爵安 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6: 欢迎翻嚟第二节的节奏人生。咁啊，继续有子谦咧，同大家喺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见面。咁啊，今日咧同埋下星期日咧都会系一小时嘅节目啦，六点至七点啦。咁啊，去到26号啊，7月26号开始咧就会加长版啦。我哋会有两小时嘅时间去同大家见面，咁就系6点至8点。咁啊，头先都介绍过啦，每一集咧我都会带嚟一本书啦，或者一个章节或者一个金句啦，去分享一下作者啊俾我哋一啲嘅人生小建议嘅。咁啊，今日咧其实带嚟一本书，咁啊唔知道讲唔讲得晒啦。咁啊，最近睇咗一本书咧，叫做《一念之转》啊，《Loving What Is》。咁啊，英文嘅书名就系《Loving What Is》。咁啊，系其中一本咧系哲学啊，同埋关于人生规划、人生嘅转念嘅一本好出名嘅经典著作。作者叫做 Byron Katie， 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一本书《一念之转》，咁啊，拜伦·海蒂啊，如果系中文译名嘅话啦，咁啊呢本书咧，作者其实讲到咧，就系造成我哋平时好痛苦嘅嘢咧，从来都唔系外面嘅现实世界，反而咧系我哋对现实嘅念头同埋念头之间嘅选择，因为我哋选择咗同呢个现实对抗。作者好想讲呢样嘢，咁啊，佢亦都讲啊，系嘅，世界上咧嘅事本来咧都系中立嘅，咁但系咧，当我哋嘅脑袋咧不断出现一啲小故事嘅时候，例如，唉，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喺我身上嘅，唉，佢应该对我好啲嘅，等等等等咧，呢一啲对抗现实嘅念头嘅时候咧，我哋嘅痛苦就嚟啦。咁啊，每当咧我哋试图咧控制一啲我哋冇办法控制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就系同现实啊作对紧，而当你咧同现实争辩啊作对嘅时候咧，你注定人生就系输硬噶啦，因为你永远系赢唔到现实噶。咁啊，作者咧其实就好想讲呢一个嘅中心思想。咁啊，当然啦，一阵咧我可以逐啲咧再分享俾大家多一啲啊，究竟作者点样去分析我哋呢个痛苦嘅源头，然后。又有咩博方法呢我哋可以解决呢咁啊一阵呢可以带俾大家嘅。话嚟嘅呢隻歌呢就係嚟自叶巧林 Misha 嘅不善那种励志歌。咁啊其实呢每个星期子谦呢都希望用一本书一句金句同大家励志一下。

0: 啱啱听过有嚟自 Misha 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我唔知道大家咧喺你嘅生活当中啦，可能你系打紧工、翻紧工嘅你，可能你系家庭主妇，平时咧就要照顾小朋友啦，可能要照顾屋企啦，照顾长者啦。唔知道咧，你会唔会因为执着于一啲主观嘅睇法、一啲主观嘅意念、一啲偏见、一啲期望而产生唔同嘅焦虑呢？今日节奏人生想分享的这本书《一念之转》，其实作者就正正想讲，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主观的看法，我们可能会想歪了，而同时之间我们都可能会对这件事有某一定的期望，从而导致失望。作者所提出的呢，就并不是坊间可能经常都会说啊，大家呢不如就抑压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啲吓，呢件事情会过去的，明天会更好的等等。反而呢，佢是提出了两个哲学观点。第一个呢叫做四个提问。咁啊，问自己四条问题。咁一阵呢我可以会讲下呢四个提问啦。同埋另外佢提出咗一个主意呢叫做 turn around, 反转。咁究竟系咩嚟嘅呢？这个系一个客观嘅审查工具嚟嘅。咁究竟呢两样嘢系咩呢？咁当然一阵会讲下啦。咁其实呢作者呢都系好想我哋去做到一样嘢，就系唔好相信自己嘅内心小故事，唔好麻木相信我哋脑海当中嘅一啲直觉，反而呢系希望我哋通过四个提问同埋 turn around 去接受当下发生紧嘅嘢。可能呢我哋嘅生命呢就唔会再不断咁成日都对抗住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咁究竟呢四个提问同埋呢个 turn around 反转系咩嚟嘅呢？咁一阵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带俾大家。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黄昏6: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

0: 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子谦林子谦继续在节奏人生欢迎大家。今天和大家推介的这一本经典著作叫做《一念之转》Loving What Is， 是来自 Byron Katie 的一个经典著作。希望我们即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试一下用这种转念的方法。继续咯。其实作者提出了，我们有时一起身就会不服输。为什么不服输法呢？就是我们的脑袋就会开始指手画脚了。为什么今日又落雨嘅呢？为什么今日咁晒嘅？真係好烦啊。为什么呢条路又塞车嘅？搞到我又迟到啦。为什么我另一半为什么咁唔贴心嘅？明明我鍾意呢样嘢㗎嘛，佢又俾咗另一样嘢我喎。好啦，咁我哋人生成日都会遇到呢一啲抱怨嘅，係咪？咁但係作者就想指出啦，其实你有冇諗过，大部分你嘅抱怨就好似对住一隻猫咁去讲。点解你唔吠嘅？点解你唔好似只狗咁样呜呜呜咁样吠嘅？点解你喵喵声嘅？好啦，作者就用呢一个嘅例子去提出啊。其实有阵时我哋嘅抱怨咧，根本就不可能。其实我哋有好多嘅要求啦，根本就系荒谬嘅，冇可能达成嘅，要求系过高嘅。咁其实我哋自己系嘥紧自己嘅精力嘅啫。我哋只系同紧人生喺度斗紧一场冇可能赢到嘅球赛嘅啫。咁所以啊，作者为免我哋精神内耗啊，其实佢提出咗一个好著名嘅三种事理论。咁系边三种事呢？听埋呢只歌，转头话俾大家听。
2: 分钟一转以后

啱啱听过有嚟自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咁啊，欢迎大家仍然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哋嘅节目叫做《节奏人生》，每一个礼拜星期日嘅6点至7点，咁啊，头两个星期啦，我哋都系6点至7点，跟住26号咧，我哋开始咧，7月26号开始，我哋就会系6点至8点啊。咁啊，子谦咧都会带嚟一本书，一个一句嘅金句，同大家分享一下人生嘅哲理。好啦，咁啊，啱啱头先讲到咧，就系《一念之转》呢本书入面咧，作者就提出三种事嘅理论。咁边三种事咧？系啊，冇错，事件嗰个事啊，或者事实嗰个事啊。咁啊，分别咧，佢就提出啦，我嘅事、你嘅事同埋神嘅事。咁系咩嚟嘅咧？我嘅事嘅意思就系我今日食咗啲咩咧？我对第二个人嘅睇法究竟系点嘅呢？我而家嘅情绪究竟系点嘅呢 ？OK， 呢一啲等等种种我嘅事，都系我可以控制嘅疆界嚟嘅，嘅界线嚟嘅。OK， 到你嘅事啦，究竟你中唔中意我呢？究竟点解你会嬲呢？啊，点解你个生活习惯系咁嘅呢？嗱，呢一啲就系作者提出嘅别人嘅事，即系你嘅事啦，别人第二个人嘅事啦。呢啲系你控制唔到嘅。好啦，最后啦，仲有系神嘅事。咁咩为神呢？系啊，冇错，唔知你咩宗教信仰啦吓。总之就系大自然嘅事。OK， 乜嘢时候会地震呢？点解会落雨？点解会天晴嘅咧？点解生生死死系呢个时候嘅咧？点解会有天灾人祸嘅咧？等等，呢啲咧都系同命运同大自然有关嘅范畴嚟嘅。好啦。咁作者就想提出啦，我哋人点解会有烦恼，点解会有唔开心呢？就系、是、我哋越咗界，广东话逐啲去讲，即系你踩过界。咁当你去谂别人嘅事同埋神嘅事嘅时候，其实你就系踩过界噶啦。正当我哋理咗一啲根本我哋控制唔到嘅事，系人哋关人哋嘅事嘅时候，烦恼嘅源头就会系降临喺我哋身上噶啦。作者咧都提出啦，咁好啦，我哋知道烦恼嘅源头原来系嚟自呢样嘢啦。咁究竟我哋可以点做呢？头先有提过嗰四个提问噶嘛？咁究竟边四个提问呢？咁一阵咧，我哋会喺最尾一节咧开股俾大家。咁都相信咧，我今日咧系讲唔晒呢一本《一念之转》噶啦。咁我会喺下星期咧同样时间会继续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就有姚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转头翻嚟咧，我哋讲埋呢四个提问啦吓。

0: 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3: 呢几日休战，一齐话当年。英格兰将会同阿根廷争入决赛，是两军历嚟在决赛周第6次交手。睇翻往绩，互有胜负。而最经典嘅，好明显系1986年嘅八强战。咦，当时小弟仲未出世。美加墨世界杯嘅呢场四强战将会两军第6次喺决赛周交锋，亦都系历嚟首次喺四强对碰。过去5次英格兰3胜2负。啱啱提到嘅1986年嘅八强战，啱啱遇着刚刚40年前又系今届其中一个东道主墨西哥世界杯。球迷就算未出世都应该知道呢场经典对决。1986年6月22日嘅墨西哥城，马拉多纳喺八强带领阿根廷大战英格兰，著名嘅上帝之手就系呢日发生。比赛踢到去51分钟，马拉多纳虽然比龙门斯路顿矮20cm， 但竟然顶赢高举双手准备接波嘅佢。后尾睇翻慢镜，马拉多纳疑似用左手将个波打入网，可惜当年冇 VAR， 球证同埋旁证全部睇唔到，判咗入球有效。好啦，另一个经典场面，4分钟之后，马拉多纳喺中圈附近起动，以一己之力扭过5个人之后射入，为阿根廷奠定胜局。英格兰只可以喺尾段凭连拿加破蛋，阿根廷以2-1晋级，最终更加赢得冠军。马拉多纳赛后表示：呢个入波，我用咗少少头，都用咗少少上帝之手。直到好多年之后，佢先承认犯咗手球，但拒绝向3C兵团道歉。去到1998年，阿根廷踢到互射12码淘汰英格兰，碧咸跌咗落地之后，唔知有心定无意，一脚踢低斯蒙尼，即时红牌被逐，变成全民公敌，同样令到球迷难忘。去到4年之后嘅2002年，两军再见面。今次系碧咸射入12码电胜，战胜心魔，打败宿敌。阿根廷输咗呢场波，最终分组赛到出局啊！有时睇波都系睇故事，有故事就有恩怨情仇啊！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子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嘅呢本书叫做《Loving What Is》，L-O-V-I-N-G， 跟住就 What Is， 咁啊中文嘅译名叫做《一念之转》，系一本哲学啦，关于我哋转念嘅经典著作啊。好啦，咁啊嚟到最尾一节啦，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到啊，作者咧提出嘅呢一个核心就系四个提问啦。咁呢个核心嘅工具呢，就係一个自我审查嘅一个客观嘅工具嚟。咁究竟係点样做嘅呢？我哋对于一啲唔如意嘅事，一啲人哋对我哋做嘅事，然后我哋有一个直觉嘅諗法，咁究竟我哋点样去通过呢四个提问呢，去转念转化成为我哋嘅情绪可以冇咁激动啦，我哋可能生活亦都过得好啲啦，教亦都瞓得好啲啦。咁究竟点做呢？好啦，边四个提问呢？第一，作者鼓励我哋问自己，諗清楚究竟系咪真先。好啦，乜嘢叫做究竟系咪真呢？有时我哋嘅諗法呢就系好冲动，有时我哋嘅愤怒会令到我哋嘅情绪不自主咁样呢编造一啲好主观嘅剧本。例如当你系打工仔啦，你今日做错一样嘢，然后老细咧当住好多人面前咧去闹你，咁可能你嘅小剧场咧就会好唔舒服啦，然后会一句说话就系佢专登针对我。好啦，作者就提出啦，当你有呢一个嘅谂法，佢专登针对我嘅时候，你要停一停谂一谂，究竟呢一样嘢系咪真先？佢有冇兜口兜面咁同你讲，系啊嗱，我而家就特登针对你。对人唔系对事嘅，我就系咁闹你噶啦。好啦，咁如果佢冇讲嘅话，究竟你嘅谂法佢专登针对我系咪真嘅咧？好啦，呢个系你第一个提问。好啦，就算啊，你俾个答案，作者已经话啦，好啦，我就当你话你嘅回复啊，就系话系呢个系真嘅，佢真系专登针对我嘅。咁作者就提出啦，第二个问题你要问自己嘅就系、是，咁究竟佢嘅动机喺边度呢？点解佢要专登针对你呢？反而系唔系有冇可能，其实佢唔系专登针对你嘅，只不过可能佢心情唔好，佢都俾佢嘅上司喺度俾紧压力佢，所以佢心情唔好啦。系咪佢屋企可能有其他嘅问题，从而令到佢今日语气就大咗少少啦？等等等等。咁作者咧就好想通过我哋呢一个提问去了解别人对我哋做嘅所有嘢嘅动机何在，因为我哋做每一样嘢其实都应该系要有动机嘅。当我哋了解清楚人哋嘅动机之后，我哋嘅愤怒，我哋对于呢件事嘅了解自然会增多，咁啊愤怒当然亦都会减少。

好啦，咁啊，仲有第三个提问，第三个提问咧就系关于自己噶啦。作者好想我哋问翻自己啊，我哋知道发生咗呢件事之后，我哋嘅身体反应系点嘅咧？好啦，例如就系我哋会唔会呢个星期其实都会失眠啦，可能暴饮暴食啦，或者有啲人系食唔安、瞓唔落啦。作者咧好想通过我哋自己嘅呢一个观察、呢一个静观嘅过程啊，去发现其实伤害紧我哋嘅，并唔系人哋外在嘅一句说话，反而系自己嘅一啲一系列嘅行动。去到最后啦，第四个提问，作者咧好想我哋问下自己啊，如果你大脑完全冇佢针对我呢一句说话浮现嘅时候，依家你个状态会系点呢？你可能会发现咧，自己会变得好平静，可以好幽默啊，好轻松咁面对佢嘅发脾气，佢对你嘅不满。而原来你可能会突然间明白到啊，只要我抽离我呢个内心小剧场，佢针对我啊，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好松容、好平淡、好平静啊。咁去面对你自己原来喺公司做错咗一样嘢，然后究竟点样去解决，点样样令返老细去满意呢？咁作者俾咗啲四个建议我哋啦，咁重复多次就係、是、第一个提问就係、是、究竟呢样嘢系咪真嘅呢？就算真系真啊，你觉得啊，究竟佢有乜嘢动机令到佢咁做呢？系咪你真系连续几次都做错啊？等等等等。好啦，另外就系、是、我哋要谂嘅就系、是、究竟呢一句说话对我哋嘅伤害性大啊，定系还是我哋嘅反应令到我哋茶饭不安吓，瞓又瞓唔着，从而对我哋嘅身体伤害更大呢？其实伤害自己最大嘅可能反而系你本人啊。最后就系、是，如果我哋撇除咗呢一啲嘅内心小剧场，可能我哋个人会变得平静好多。咁希望一念之转，我哋今日讲嘅呢一本书咧，都俾到你少少人生嘅启发。咁其实咧，我哋仲有一个 turn around 反转呢个嘅理念咧，我哋呢个嘅概念咧，我哋仲未讲噶。咁所以留待下星期啦。我哋同样时间星期日嘅6点至7点。在节奏人生，我们再次为大家分享这一本的好书啊。最后这首歌就是来自谷亚薇的爱自己啊。那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谈话，话中国关于在南海拥有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并不具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的立场违反了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损害国际社会的法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话，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有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内地社交平台抖音发表公告，话近一个月一共处置417,000个涉及赌博的违规账号，其中90,000个账号因为非法赌波而被封锁，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主管部门。抖音话持续常态化治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世界杯赛事期间发现有不法集团借赛事热度发布隐晦赌波信息，透过宣传赌博、植入二维码等方式，将用户诱导至站外参与非法赌博。针对上述情况，抖音立即处置违规内容及账号，持续加强打击赌博等不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平台已经主动上报主管部门，严厉打击相关黑色产业链。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听日率团访问美国。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话，扎伊迪将率领官方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两国将签署多项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布迪话，伊拉克正准备引进多间美国公司以提升石油产能。本月7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国营的北方石油公司和美国 HKN 能源公司签约，共同开发位于中部萨拉克丁省的一处油田，目标是实现日产140,000桶石油和40,000立方英尺天然气。法国正经历今年第三波热浪，法国气象局今日向巴黎等37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全国超过1/3人口受影响。气象局数据显示，南部的阿尔代10省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40.2 度，巴黎的气温亦接近37度。因应高温预报，巴黎艾菲尔铁塔周末提早在下午4:00关闭，罗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亦提早在下午4:00和5:00闭馆。今日举行的环法单车赛首次因为高温天气而缩短赛程，主办方将原定185

0: 5.5公里嘅路线，减少大约30公里。多个城市因为高温及干旱天气，火灾风险上升，取消原定星期二嘅国庆日烟花表演。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及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很快就放榜了，大家最重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5: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

0: 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5: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6: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9: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仲有我嘅主持搭档掌哥王掌。
10: 欢迎大家好，我系王掌。
9: 系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初初嚟到香港都会觉得压力好大，或者系觉得好迷茫，但系唔使惊，因为今日我哋系邀请到一位非常之著名嘅搞笑女神，香港知名小红书博主 Katrina。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t， 哇，我系女神，哇，好开心啊！
10: 你坐低咗，我哋就觉得系噶啦，
9: 系啊，又有活力又。好靓，哎呀，搞笑，真系冇得顶。
10: 同埋我唔知点解你咁迟先至嚟呢个节目，我哋开个节目名叫 GPS， 我就会觉得要揾一个 GPS 过嚟。咁而家我哋发觉，系啊，我哋发觉 Katrina 系一路做紧呢件事嘅，系啊，因为好多人嚟到香港咧，系唔系好知道香港有啲咩地方有好嘢食啊，有好嘢玩啊，要买啲乜嘢啊？其实呢啲咧。冚唪可以喺 Katrina 嗰度揾到，
11: 冇錯。點解咁遲先請我嚟㗎？我想問，
9: 係因為 Katrina 太忙啦，佢前一排先啱啱結婚啊！恭喜 Katrina，
11: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多謝曬你。
9: 係啊 ，Katrina。咁、其實我哋都發現啦，即係無論係你結婚呢啲大事啦，或者係細緻到推薦啲內地嘅朋友嚟香港要食啲乜嘢，大事小事，無論點都好，你都會即係毫不保留咁樣分享俾大家。其實你最開始點樣會即係諗起話，我想同大家。即系 share 下呢啲好实用嘅干货喺小红书上边嘅。
11: 其实咧，我嘅 journey 咧唔系喺小红书开始嘅。我一开始咧系15岁嗰阵时咧，我系十五岁开始，15岁开始我就觉得喂，我一定要做一个红人，即系我15岁有呢个目标啊。咁我就喺 Instagram 度开始 po 嘅。咁但系我嗰阵时就净系 po 相，就系、本身想做个颜值嘅 influencer， 但系发觉系行唔通嘅。所以女神呢个系你哋咁样谂嘅啫，其实真系行唔通嘅呢、這个。咁试咗一阵之后咧，发觉唔 work 啦。咁我去英国读书嗰阵时咧，就试咗 TikTok， 跟住之后咧，其实嗰阵时都系行啲 fashion 啊或者。顏值路線啦，又係唔 work 嘅。我嗰陣時係咁 blame 係個平台嘅問題，因為點解我 po 咗咁多次咧？
9: 一定
11: 係
9: 平台問題，
11: 一定係平台問題啦。點解 po 咗咁多次我咁靚女都係得20个 like 嘅？我真係我嗰時真係好鬼唔開心。
10: 如果得20个 like 就一定係平台嘅問題，
11: 一定
10: 係呢個一定係。
9: 我哋係算法嘅問題，絕
11: 對係佢嘅問題。但係咧，我就慢慢摸索究竟咩 content 係啲人更加中意睇嘅咧？喺 TikTok 嗰陣時，嗰陣慢慢發覺，即係如果係benefit 到人哋嘅 content， 即係啲有用嘅 content， 啲人先中意睇嘅。慢慢领略到嘅，我拍咗200段片之后先领略到嘅一个点。
10: 跟住200段片，你仲继续拍落去？
11: 我继续
10: 嗱呢件事亦都值得鼓励嘅。
11: 多谢，
10: 因为好多人喺唔好话200，好多人喺第20条片嘅时候已经停咗噶啦嘛。
11: 系啊，系啊，我真系为爱发电。嗰阵时拍咗200段片，一条广告都冇，1蚊都冇赚。我真系为咗爱而发电，我真系好热爱，即系 share 嘢俾人，因为我分享欲好高。我啲朋友我又唔想佢觉得我太烦，所以呢个网上咧系一个好好嘅出口嚟嘅。咁我 TikTok 差唔多到200,000粉絲啦，但係都係賺唔到錢嗰陣時，真係可能
9: 一路都冇廣告，
11: 唔係有嘅，但係可能咧差唔多兩三年咧賺咗都有8,000蚊嗰陣時。
9: 我以為八千蚊，
11: 八千蚊，八千蚊，即

0: 語咧係有粵語嘅一個亮點嘅。你諗下大灣區有幾多人講粵語嘅有幾多人？即係起碼成億人啦，係咪？咁你一定有你嘅市場嘅喎。咁嗰陣時因為佢，所以我先開始小紅書，因為其實你去 start 一個新嘅好難嘅，即係你可能唔想去 start 啲新嘅，但係嗰陣時佢 push 一 push 我，我就開始咗小紅書。咁嗰陣時我已經有 TikTok 嘅一個 base， 我知道應該要啲咩 content 啦，所以嗰陣時咧我就開始小紅書。咁我點樣開始香港，即係做香港 GPS 嘅咧？咁點樣開始嘅咧？就係嗰陣時我睇八字。
1: 系啦，
0: 我系好信呢啲嘅，即系呢啲我系超级信嘅。我同我合伙人嗰时都教晒八字，佢哋合伙嘅。咁嗰阵时咧，个八字同我讲：你千祈唔可以英国发展，你点发展都唔得嘅，你一定要喺香港。
2: 欠水
0: 系啦，
2: 你忌水，
0: 我要南，我要系南边，系我要火咯。
1: 你系咪专业金？
2: 我正嘅呢啲。
0: 哇！我系丙火嚟嘅，系我丙火嚟嘅。跟住佢其实个八字都话其实。即系佢同我讲，即系个八字啊，唔系我自己讲噶。佢话其实你有一日一定会红噶，佢咁样讲。即系个八字个师傅咁样同我讲。佢话但系你一定要喺香港或者中国，香港都系中国嘅。咁喺嗰度发展啦，你先系可以有一个成就嘅。
1: 有嗰个九紫离火运，
0: 系九紫离火运
1: 旺到你。
0: Yes， 所以嗰阵时我先嚟香港，即系开始做啦。咁我比其他小红书嘅人有啲咩叻咧？就系更加识香港，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香港住。
2: 你本身香港人嚟？
0: 本身香港人嚟噶，香港出世噶，喺咩圣保、圣保罗、圣保禄类似嗰啲。
2: 圣保医院啊，
0: 系圣保医院呀，细个出世。
2: 件事就系咁噶嘛，因为嗱，你本身喺香港出长大。咁所以，譬如你做一个咁样嘅 channel， 点解你嗰个目标对象会系港漂呢？
0: 因为我想帮下佢哋去融入香港咯。因为其实你谂下一个好勇敢嘅女仔或者男仔，佢哋自己嚟咗一个其实真系人生地不熟，佢应该系同内地文化语言方面都系超级唔拉近，即系好唔一样
2: 嘅。我觉得唔系超级，少少嘅啫。是有啲唔同嘅，但係嗰少少唔同係一個好大嘅鴻溝嚟，
0: 係好大嘅鴻溝嚟。係
2: 啊，嗰啲咁多唔同，你唔知點解硬係要搞好耐先會明。
0: 係啊。
2: 咁但係有個人喺中間幫係咪好咯？其實我哋應該做啲識你嘅。係
0: 啊，其實
2: 因為我哋成個節目都好似做緊呢件事。
0: 係啊，其实真的很好，是帮了很多人的。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可能港漂来香港，可能会真的觉得有些孤独啊，或者有些不知所措啊。我希望做一些 content 是可以帮到他们融入啦，也都希望可以帮到香港看小红书的人也都了解多些内地啦。
2: 我觉得是文化这件事，尤其是香港这个环境是要相向的。
0: 真的
2: 是。我们又要了解他们刚来香港的情况，又要给他们了解我们。所以其實有個咁樣嘅 channel 係好嘅，即係
1: 互相融入。
2: 係啊，無論我哋喺電台做，又係呢個方向；你喺小紅書做，又係呢件事咯。我諗呢樣嘢係繼續大家一齊努力啦。咁既然有個咁嘅市場需要咯，係啊，咁我哋係
1: 好需要
2: 啊。係啊，其實阿 Win 話好需要呢件事，唔係好有說服力嘅，因為 Win 嚟香港咧，
1: 我
2: 覺得你係
1: 票，因為
2: 你係港票，但係你一個好快融入嘅港票啊嘛，你係好難因為你嘅 case 嚟話俾人知，原來好有需要啊嘛。
1: Katrina 佢係同我完全反方向，佢係作為香港人，好快咁樣融入咗內地嘅市場，同埋成個即係總之全球娛樂圈依家都有 Katrina 一個位置啦。
0: 哇！
1: 咁打包票，
2: 全球係
1: 啦，全球係啦，
2: 犀利，
1: 要红啊嘛，一定要红。
2: 咁系，嗰个系一个目标嚟嘅。系啊，即系你话今日系咪已经去到嗰个境界咧？我唔肯定。但系个目标，目标系向嗰个境界发展嘅。咁呢个应该啊，系嘛？好啊，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研究下喺香港啊，要喺小红书发展，其实有冇啲其他嘅窍门咧？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

0: 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在节目入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最近有冇边一首国语歌特别打动到你啊？

0: 中意国语歌嘅你，记得留意住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至九点，由我 TMAX 主持嘅国语力，我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嘅华语乐坛啦。八点仲会有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仲有我的主持搭档掌哥王掌。
3: 欢迎大家好，我是王掌。
2: 是啦，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巨大重大的女神 Katrina 坐镇。
4: Hello， 大家好 ，Hello。
2: 是啦，我相信
3: 找下 Katrina 倾偈，点解呢？因为其实看 Katrina 小红书的 channel 咧，我觉得你跟其他的网红有啲不同。你几搞笑，
4: 多谢，
2: 佢真系超搞笑，啊、搞笑得嚟又颜值又高，跟住颜值高咧又情商高，好高乜鬼都高。
3: 颜值部分大家就如果 MBO TV 睇下啦，
2: 因为嗱，
3: 而家大家有两个途径嘅，大家可以喺电台听我哋嘅声音，咁啊净系听声音嘅啫。但系如果你今日系有睇 MBO TV 咧，件事会开心啲，因为有靓女睇。
2: 嗯、
3: 平时都有嘅，就系平时咧阿 Win 一个，系而家有两个嘅，
4: 三重靓，
3: 咁啊开心啦。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是、我觉得紧要一件事咧，就系点解靓女会搞笑，同埋咧我睇咗啲，其实我睇咗好少嘅啫，因为我真系啱啱开始睇。咁、
2: 嗯、
3: 但我就会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是、你嗰种搞笑嘅感觉咧。跟我哋香港嗰啲無厘頭 feel 好接近嘅，你本身香港人，
4: 我好中意睇周星馳
3: 嘅，大家都條路咯，
2: 係
3: 啊，大家都嗰個路軌好似啊，
4: 係啊，
3: 咁但係行咗呢件事出嚟。个感觉系点啊？点解要行搞笑先？第一样嘢，
2: 嗯，
4: 唔系第一系因为我个人不嬲都真系好搞笑嘅，即系唔系话喺网上面嘅，
3: 唔系做出嚟嘅
4: ，即系我平时出街啲朋友都会话：哇，你好搞笑！咁其实我呢个搞笑系点样 develop 出嚟嘅咧？就系、是、第一，我每一套周星驰嘅戏我都睇晒啦。第二系因为我14岁嗰阵时去英国读书，跟住嗰时冇乜朋友，跟住咧，但我发觉咧搞笑啲咧。就會有朋友就肯同我出去食飯咁樣啦，所以我嗰陣時又特登搞笑啲，就有多啲朋友，所以我先慢慢用呢嗰幾年去磨練我啲搞笑出嚟嘅咯，
3: 要磨出嚟嘅，
4: 梗係要磨
2: 啦。我發現靚女係有啲咁嘅困境嘅，因為靚女有時人哋會覺得即係你好難接觸啊，或者係有即係大家一齊 friend 嘅話咧，即係唔可以話相距太大啊嘛。
4: 嗯、
2: 但如果一個靚女又搞笑得嚟，即係可以拉近啲距離咯。
4: 我可能係咁方法，但係嗰時我唔好靚女嘅啫，可能嗰時。即係因為我是唯一一個華人，即係仲係仲華人，所以嗰陣時係有少少力排擠嘅感覺咯。所以嗰陣時先慢慢覺得，哦，原來搞笑係可以令到我識到朋友，令到我係可以去飯堂有人同我食飯嘅咯。
3: 嗯，係
4: 啊，
3: 呢個都好
2: 重要，好基礎一個生存嘅需求。
4: 因為我自己去唔到自己食飯㗎，即係我好厚面，唔係好薄面皮嘅。我細個嗰陣時係啊，
3: 唔係其實呢個咪即係等於而家啲港漂嚟到香港，佢初未必好容易識到朋友。咁咧，我唔係叫個港漂嚟到香港嘅時候你又搞笑啦，但係。我哋有人喺度负责咗搞笑啦嘛，咁变咗呢一部分我哋负责咗先，咁然之后其他讲。

0: 朋友咪大家一齊玩咯。
1: 係啊，同埋可能佢就會覺得即係。我哋香港人其實都唔係全部人都係好似有少少即係距離感，因為我發覺有好多人佢哋嘅評價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好有邊界感嘅，
2: 我同意
1: 係啦。咁可能佢哋一嚟就覺得係咪全部人都係咁嘅咧？可能有啲驚。但係如果佢見到一個即係香港人，原來係。可以咁貼地啦，或者係咁搞笑，佢哋就冇咁驚啲人咯。
0: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要明白，就係邊界感同距離感咧有少少分別嘅。
1: 哦，
0: 聽落好似係咪？
1: 係啊係啊。
0: 但係邊界感只係我唔去侵犯你嘅私隱啫。
1: 哦哦哦。
0: 但係其實我冇打算推開你。系咪？咁你大家玩得開心啲，冇乜所謂嘅，我覺得。咁呢個係搞笑會好嘅。咁啊，喺網上我見好多啦，你會同大家用一個比較開心嘅方法分享。咁啊，某程度上亦都有產品嘅分享嘅。
1: 哦，有。
0: 咁呢個一定要啦，
1: 一定要，一定要。
0: 因為其實大家唔一定係當你嗰啲廣告。但係我真係要知道究竟有啲咩地方我去消費係攞啲著數啊，同埋性價比會高啲。呢件事我覺得你做好多。
1: 我真係做好多嘅，因為其實我可以咁樣講，我全部香港 vlog， 全部餐廳，冇一條係廣告嚟嘅，因為我盡量係將我啲廣告咧係好明顯俾人睇到係啲廣告嚟嘅，
0: 係，係
1: 啦，真係嘅，咁你要買咪買咯，你如果唔係真嘅，我係唔會，我係唔會。推引廣告係唔會嘅，因為我唔想啲人覺得係俾我呃咗咯。我覺得呢個都係點解我啲粉絲會特別，或者我嘅觀眾會特別相信我嘅一個原因咯。
2: 我同意啊，因為其實 Katrina 有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咧，就係、是、之前咧尖沙咀有間賣魚蛋定係燒賣嘅一個鋪頭，佢就嚟執笠啦。但係咧 Katrina 去咗嗰度，跟住同內地嘅朋友或者好多旅客推薦咗呢間鋪頭之後，起死回生，真係佢之前準備執笠噶，但係越嚟越多人去嗰度打。跟住佢仲要好多粉丝都话，其实我系 Katrina 推荐过嚟嘅咁样，真系好 warm 噶。佢成间铺头就咁生存咗落嚟，一间好细好细嘅铺头嚟嘅。
0: 我哋一间广告时间先问系边间啊？即系而家我哋唔可以喺度讲住，系啊。咁我自己想知，我自己本身就尖沙咀做嘢噶嘛，咁所以我哋要去睇下。咁事實上我都覺得係嘅，因為你就做好多即係消費類嘅推介啦。我自己又做好多電影啊、舞台劇嗰啲推介。有陣時我哋會遇到一啲 case 咧，就係嗰間嘢我哋去咗消費咗，我覺得唔係幾好喎。咁唔推介得，唔推介得你可以點算咧？你會點？
1: 唔推介得，我基本上我其實全部產品。我都系同佢讲话，俾我试用两个礼拜先。如果唔得嘅，我就直接推咗佢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做即系博主啦，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信任咯。即系点解啲品牌愿意俾呢个钱去买你嘅广告位，就系、是、因为啲人信你咯。如果你因为一次广告或者两次广告冇咗个信任，你基本上 ruin 咗你成个
0: 系
2: 你个 reputation
0: 嘅咯。系大家无端端点解要信你咧？系咪？即系你为咗一单生意或者为咗做一次好人而即系 mislead 咗人哋去消费某啲嘢，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唔系咯。
0: 我自己嘅 case 啊，即系如果我睇完一套戏系唔好睇嗰啲咧，通常我会暂冇睇过。
1: 未睇喎，你下次就知咯。
0: 我又费事踩，系有时我又唔好想踩，
2: 都
0: 唔
2: 踩嘅。
0: 因为我调转头谂你，即系譬如嗰间铺头又好，或者嗰个电影做咗出嚟都好，其实某程度上佢都几有心机做噶嘛。系啊，虽然佢做得唔好，系好多原因嘅。
1: 系啊，
0: 咁既然系咁，咪当冇去过咯，算数啦。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过夹硬赚咗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嗰个做法，故此就会有好多网红啊，佢哋都会行呢条路线。就系、是、譬如我要赚呢啲嘢嘅时候，我真系真心中意先赚。系呢个系开心嘅。
2: 呢个都系其实 Katrina 粉丝最中意佢一点咯，就系好真实，跟住又教到佢哋好多，即系香港人本身佢哋中意嘅一种喜好啦，或者表达上边啊，好多我好多 friend 都系学粤语系跟住 Katrina 嘅视频咁样学噶。
1: 哇！
0: 同埋我觉得睇你视频，你除咗粤语同埋普通话之外咧，你英文好多。
1: 系英文好多啊，因为其实我发觉好多人都系当我嗰个英文视频系 IELTS 嗰啲。练习啊，听力啊，咁样，因为其实虽然我讲英文好似讲得好流利啦，但系其实因为我啲嗰啲叫咩啊，啲词汇都唔系好多嘅啫，所以其实全部人都听得明噶，只不过听落去好似好劲，但系其实词汇好简单，所以佢哋好中意听咯。
2: 呢个都系一种能力，真系好劲。我都觉得你即系你一讲英文咧，我会觉得很下饭啊，你明唔明？就
1: 系
2: 一路食饭一路听你讲嘢，就觉得好舒服，系啦。
1: 可能把声好 sexy，
0: 好入到麦，我觉得即系当你去做你嗰个节目。时候咧，我觉得你讲嗰啲嘢，第一有啲说服力，系啊，无论你系中文定英文嗰个 presentation， 咁 咁就令到大家覺得啊，我想聽下你究竟有啲咩推介俾我，咁我又信得過你嘛。咁所以嗰件事非常之有效。咁啊，似乎你仲有其他發展嘅。咁我哋一陣間廣告翻嚟嘅時候咧，下一節再同大家講下下一步嘅發展會。
3: 食咗藥又眼瞓，又反應慢，仲揸車，後果可以好嚴重。打擊毒駕同藥駕嘅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化驗。司機喺藥物影響下駕駛，即屬違法。想知食咗藥會唔會影響揸車？記得請教醫護人員啊！
4: 晚上7:30，
3: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阿芙，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8: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不同的感受在同一首歌里，
9: 即其实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我都还要沉淀自己个人的情绪，但是即好像有首歌这样说，就是可能是人总要习惯。
7: 7月1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Sansa，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 仲有我的主持搭档蒋哥王长。
0: 喂，大家好，我是王长。
2: 是啦，跟住落嚟，我哋再同 Katrina 倾翻关于小红书博主的生活啦。系啦，因为其实咧 ，Katrina 做小红书都有3年的时间，
1: 差不多，差不多啦，有。
2: 系啊，咁其实你在一路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见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你去了内地参加一个音乐嘅综艺，系咪？
1: 系啊系啊，点
0: 解会嘅？
1: 其实真系好神奇嘅。
0: 系啊，
1: 我不嬲都系想做歌手嘅，但系一直冇呢个机会啦，系咪？但系咧，我无端有一日喺小红书，喺个小红书上面啦，跟住之后咧，见到一个贴子，即系一个 post， 佢话音中招数人。哎，我就即刻報名啦，因為我覺得喂 ，What can I lose？ 算啦，算數人，我就 What can I lose？ Right？ 佢我即刻去咗報名啦。嗰個人係得2個 followers， 我都信佢，我都信佢，係得2個 followers 噶啦。跟住之後信佢，點知真係一個？
0: 點知係真嘅？
1: 點知係真嘅？跟住之後我就真係飛咗去重慶面試、北京面試，去咗上海面試，面試咗好鬼多輪。跟住之後
2: 有幾多輪啊？其實
1: 6輪。
2: 六輪
0: 嗱，首先咧， 就唔建議嘅，
1: 係唔建議大家，
0: 因為呢件事咧係真嘅機會係好少嘅。嗱，你係好好彩嘅，
1: 但
0: 我知道，我只係咁講，即係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冇咁好彩，唔好搏。網上好多呢啲片
2: 段，係啊，真係好

0: 信嘅喎。
1: 因為嗰陣時即係佢俾我睇啲 poster 嗰陣時，我覺得哇好有信，好有說服力。跟住嗰陣時咁我都有上網 search 嘅，咁嗰陣時啊，好似真係真嘅，咁我就去咗。佢又唔收錢係咪？佢收錢我就真係查佢啦，係咪？但係嗰陣時我就真係飛咗去上海面試先嘅。跟住之後咧，我就好驚啦，因為其實我冇上過任何音樂嘅 course 嘅。跟住之後去到係同啲咩中國嗰啲音樂學院嘅尖子，即係最勁嗰啲人去 compete 啦。佢點知算上咗 ？Like 66強啦，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勁啊！
0: 好
1: 劲！咁嗰阵时就去咗呢个音乐综艺啦，但系令到呢个音乐综艺其实令到我学识咗好多嘢嘅，例如，即系
2: 仲有啲咩你喺嗰度学到翻嚟先？
0: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压力好大啊？其实
1: 压力冇咩嘅，因为我唔系真系背负住好多嘢，
2: 系系咁啊最开心，系咁
1: 啊
2: 最开心噶
1: 啦。但我发觉咗一样就系我唔系好想签任何公司啦，同埋我觉得内娱都唔系特别适合我啦，因为我中意自由自在嘅一个生活嘅。咁嗰边其实即系要签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系好多限制嘅，同埋即系钱银瓜葛上都系非常之极端嘅。我可以咁样讲啦，即系我好多嘢系唔可以讲嘅啦。但系我知道系对比香港同埋内地咧，咁其实内地系极端好多嘅。系钱啊，系啦，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哇，咁我唔想人哋捧我咯，参与
2: 好
1: 开
2: 心啦，
1: 参与系一好开心，我见咗啲明星，我记得嗰阵时阿萧亚轩即系 Elva 啦，佢过咗嚟之后同我讲，我觉得你把声好好听，觉得你真系好有潜质，其实有呢一句我已经爽咗，我人生已经 OK 嘅啦，即系我已经好有信心嘅，我使鬼你俾个名次我，其实我唔需要咯，即系我觉得得到呢个肯定，我觉得以后我咪自己努力赚钱，推自己出道咯，唔使人哋赞助我，自己赞助自己，系唔使听人。讲嘢，所以我觉得令到我意识做好多嘢，同埋大陆有一个嘢叫做趣味，
0: 系趣味趣味，即系将你以为，譬如话你觉得考北大清华好劲啦，其实你去到之后你都发现其实就系咁，
2: 都系正常嘅，
1: 系咯，即系你做到一样嘢，或者你拥有一样嘢，即系你好想一样嘢，你要一个袋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咁你拥有咗之后，咪又系咁，即系呢啲就系趣味啦。即系我去完呢个节目，希望我呢一生人唔会有呢个遗憾，觉得哎呀，我呢一生后生嗰时未试过，未去过，起码我试咗。试咗之后发觉我唔中意，咁以后我唔会即系临死之前就觉得哇，哎呀好后悔啊！即系起码唔会咁咯。我而家知道我试
2: 到唔中意啊！你其实我听落你好似好 enjoy 呢个过程，
1: 其实都，
2: 但系你唔想签嗰张约啫嘛。
1: 系啊系，都系都系都系，系啊系啊，都开心嘅呢个经历，即系学到好多嘢，识到好多音乐人咯，即系内地同埋香港嘅音乐人都识到好多。
0: 有冇觉得即系内地音乐人嘅发展同香港好大嘅分别呢？
1: 其实我觉得香港是有多啲 privilege 嘅，因为其实内地是很少出道呢个 concept。
2: 内
1: 地系冇噶，你出一首歌，你咪出首歌，你咪网红歌手咯。但系
2: 系
1: 啊，
2: 香港你出一只歌，你已经
1: 出
2: 道咗。
1: 出道啦，你系
2: 我哋可以派台。
1: Exactly，
0: 哎，依家不如唱。
1: 未作词，未作词。
2: 攞只碟落嚟派咗台先。
1: 系啦，香港有派台呢个 concept， 你派得台，你就系一个出道嘅歌手。你喺内地，你除非你真系出咗名到一个点，仲系大公司捧你，你先系歌手。如果唔系，你一直都系个网红。唱歌
0: 网红都可以叫做网红歌手噶，但系
2: 因为而家个 case 有啲得意嘅，就因为我哋所有嘅音乐作品咧，其实喺网上发放咗先啊，所以其实你唔知道发放嗰个人佢算唔算一个歌星，系啊，你唔知道，
1: 系啊，
2: 其实普通人都发放得嘅，
1: 系啊，
2: 即系等于我哋写小说或者画画，我啲小说同我啲画永远都喺网上出咗先，咁嗱出到几时先至将佢正式出版咧？咁呢个唔知噶嘛，系啊，到你出版我而家个作家啦，
1: 系啦，
2: 佢哋前面嗰段时间好耐噶，你唔知发生咩事。
0: 即系有个咁嘅 point 话啊，你真系正式成为呢一个人物啦。
2: 系啊，即系佢有一个 step， 你要做咗个 step 先算系咯。喺国内可能呢件事冇咁清楚，因为你可能做咗好耐网络歌手，都未正式出道。
1: Exactly，
2: 系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香港就系有呢个 benefit 咯。I would say，
2: 我哋香港嘅电台数量唔系咁多，你得三个台。
0: 一阵可以清唱下，
2: 顺便派台系咪？咁呢个系一个帮助嚟，
1: 真系真系真系，我觉得呢个文化好好。其实香港乐坛文化我真系觉得几好
2: 啊。系咁呢个又可以呼吁下，即系啲港漂朋友嚟到香港。
1: 系
2: 啊，其实你有啲咩梦想喺香港可以发展下？
0: 系啊，可以追求。
2: 其实我哋嘅门槛咧，某程度上咧系冇咁高嘅。
1: 你講得其實都好啱、
0: 啊、我都同意其實，因為其實如果在廣州，我之前在廣州嘛、嗯、如果你要call 自己是主持人的话，你一定要是成为广东省那个省台的主持人、嗯、你才真正算是一个主持人。不过在香港都没有这个概念，即是你说你自己是主持人，没人会 judge 你哦，你是不是、香港什么什么台的主持人你才是主持人呢？不会。
2: 因为我们的门槛没那么死、嗯、即是我没告诉你，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一件事才得。咁然之後，每一件事都有人幫你咯。咁呢個係香港一個好嘅地方嚟，即係冇人會覺得嚇、啊、你唔應該有呢個夢想嘅。我哋從來唔諗呢件事。係
1: 啊，係啊，係真㗎。
2: 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香港，你真係有啲夢想要發展，最緊要揾下啲相關嘅朋友幫你諗。
0: 嗯，
2: 係啊。咁呢件事就容易成功嘅。
1: 冇錯。
2: 咁啊，派咗台啦，有歌啦，跟住下一步又會打算點做先？
1: 我認真啦，認真咁樣講。
0: 嗯。
1: 其实我都我实现晒，因为音乐梦系我一个梦想嚟嘅，就算佢红定唔红都好 ，I actually don't care， 即系我实现咗就得噶啦。咁我觉得实现晒之后，我真系谂住生 B B 噶。
0: Oh my god, really？
2: 你 step 咁快，
0: 因为我唔知道你喺小红书上面冇讲过，我唔知道。
1: 即系可能啫，你谂几耐之后先发到歌咧？但我觉得我系好向往有一个屋企，我有一个 family 嘅，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做一個獨立女性，同埋有一個好温馨嘅 family， 比一個 mother 係唔冇衝突嘅、所以我會繼續我嘅事業啦，跟住之後繼續做一個即係一個 mother 咯，即係以後、我希望我係可以帶住個肚去頒獎台嗰度唱歌，我覺得好叻嘅喎，成、件事真係
2: 都會有影響，係
1: 啊，
2: 即係呢件事又可以再諗。生 B B 同所有嘅夢想係冇衝突嘅，
1: 冇衝突嘅，
2: 個世界已經唔係以前咁嘅，唔好諗住係30年前咁啊，生 B B 好啲又唔做得，嗰、個係30年前嘅事嚟，
1: 真
2: 係。
0: Katrina 嘅觀念係好超前咯，因為好多我身邊嘅00後其實好少有佢咁快就 plan 定話，我依家佢啱結婚啊嘛，25歲就結婚咯。我就嚟30，我都冇諗住要結婚。
2: 大家而家將啲數字咁拎曬出嚟講。
0: 唔係嚟到香港之後，你會發現好多香港嘅女仔，佢唔會想咁早結婚嘅喎。我身邊所有嘅。无论系女仔，无论系男仔，基本上上95%啦，好啊，我都
2: 仲有5% 嘅，
0: 系啊，就系1% 就系 Katrina 咁样，你会点谂嘅？其实
1: 真系因为我遇到一个好好嘅人咯，我同你讲，如果唔系遇到一个好嘅人，我绝对唔结婚咯，我可以咁样讲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有一个好嘅 partner。
2: 我 feel 到有个好重要嘅故仔要讲，呢一节讲唔晒，下一节翻嚟我哋慢慢再倾。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点半到12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台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ian 座嘅搭档掌哥。
3: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2: 系啦，啱啱同我哋香港知名嘅小红书博主 Katrina 啦，倾到佢嘅婚后生活，系啦，之后有咩打算呢？
4: 其实我哋而家都谂紧，应该喺深圳住定香港住嘅，即系而家呢个我哋一个最大嘅 struggle， 我哋仲未揾到个 solution， 系咯。但其实而家深港通行好，
3: 系咯，
4: 好简单咯，所以其实我哋住边度都好开心。
3: 系啊，你拣中嗰个地方。那個、地方
2: 你而家拍片系喺香港拍多啲，
4: 香港拍多啲，
2: 但你平时都会去翻大湾区，我见到你拍咗好多条片啦，
4: 系啊，
2: 去到大湾区嘅生活，好搞笑嘅都。
4: 多谢多谢，
2: 系咯。
3: 唔系，我觉得两样都值得拍，系啊。咁但系当然，如果你喺香港拍多啲，而个 base 又系嚟香港要揾地方或者揾嘢玩嘅朋友多啲嘅话咧，咁你留喺香港嘅机会系应该要大啲嘅。
4: 都系都系都系。
3: 咁但系当然要就阿 husband 啦，
4: 系
3: 啊，佢喺国内做嘢嘛，咁大家唔可以分开太耐咁，又新婚嚟噶。
4: 系啊，
2: 我哋都想多啲睇到 cat 同埋 cat 夫一齐出镜。
4: 会嘅会嘅会嘅。
3: 啊系咩？系啊 ，cat 夫系会出镜。
4: 佢会出镜啊！
3: 哎，我暂时睇嗰几条片都未见啊。
4: 系啊，
3: 啱啱。
2: 要碌前啲，碌前啲，
3: 碌翻，系碌翻前啲嚟睇。其实因为你的片本身很受欢迎，首先我就会想研究一下有多少 topic 是零舍多人会想看。买东西的 topic 我想很多，但是有时我觉得都不一定，啲人可能都是想看下你的你
2: 最需要提供哪些资讯。
4: 其实真的香港本地人系列，其实那时候流量怎样起身的，就是当个封面有香港本地人基本上都5000个 like 以上咯，
2: 哦，
4: 系啊系啊，香港本地系列系做啲咩嘅咧？咁就系去寻找一啲比较小众啲嘅餐厅，真系香港 local， 你由细喺呢度长大，你先知道去嘅一个地方，而唔系净系网红嘅地方咯。系啊系啊，嗰啲佢哋好中意，因为其实所有人去旅行嚟香港都系想要一个最 local 嘅 experience， 嗰啲系最爆嘅咯。因为其实我嘅一个竞争嘅 point 就系因为我真系可以揾到呢啲地方，因为我爹哋妈咪好中意带我去食呢啲 kili kala 嘅嘢。
3: 哦，
4: 系啊系啊，
3: 主要都系食嘢最重要系咪？
4: 食嘢同埋玩嘢咯，玩嘢，
3: 玩嘅嘢有啲咩玩咧？
4: 玩嘅嘢即系好多人，即系唔系讲笑啊，即系唔系讲笑。香港公园嗰个瀑布，其实我未拍之前冇人去嗰度拍影相噶，佢哋唔知有香港公园个瀑布。
3: 哦，我哋拍嘅时候可能
2: 系有呢个地方喎，其实
3: 即系红过噶，廿年前
4: 真系噶，唔系喺小红书上面、抖音上面未红嗰阵时，咁我嗰时我细个日日都去香港公园，爷爷带我去周围行啊，咁样啦，去个瀑布嗰度系咁行嚟行去噶嘛，咁嗱就系因为呢啲我识呢啲点，所以啲人先会觉得我系特别噶咯，所以一开始就系因为香港呢、這个香港本地人嘅身份，先赋予咗我呢个流量密码咯，系啊系啊系啊，
3: 其实呢样嘢好帮到嘅，但我又觉得。因为你本身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嘛，咁会不会有些朋友本来不认识你的，咁佢可能佢一个港漂啱嚟香港，在网上见你的资讯见得多，变成朋友呢？
4: 有啊有啊，有一个是一个 marketing 公司的PR 嚟嘅，咁一开始我哋就是因为拍广告啦，我哋就识咗啦，跟住之后呢，但係佢係一个好热情嘅人嚟嘅，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向佢學習，跟住我哋就一起出去 picnic 啊咁样啦，跟住慢慢一起玩，佢仲嚟埋我婚礼添。是啊，就是因为其实小红书令到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真的很多都是其实很多都是港漂来的，
3: 是啊
4: 其实很好的，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可以这样讲，因为其实有很多内地的很多内地的 slang 外文化可能我都不是很 get 这样，但是他们会解释，而他们不明白香港的我都会向他们即是我向他们解释，所以其实
2: 相向奔赴
4: 所以真的很好咯。
3: 事实上是的，因为 我哋以前咧，譬如我一路喺香港做網上資訊，
4: 嗯、
3: 我就諗住淨係俾翻本地人睇，我就冇諗過咧啲 term 要解一解嘅。係㗎，係啊，我哋通常都冇諗過呢件事嘅、
4: 嗯。
3: 我哋只係諗下啊，我究竟點樣去 deliver 我哋好想講嘅內容？
4: 嗯，
3: 咁只係喺嗰個方向度諗啫，而我哋冇諗過聽嗰人會唔會唔明咧？
4: 係。
3: 咁而 for 一啲嘅港票，或者佢根本都未嚟香港，佢、
4: 嗯、
3: 準備嚟嗰班，啊、
4: 嗯，
3: 佢有機會都一路睇緊你啲嘢、
4: 嗯，
3: 去了解下香港同埋佢嚟緊將會出入嘅地方啊嘛。
4: 嗯嗯
3: 咁、你又要讲一啲佢唔明嘅，我更加唔知道应唔应该嚟嘅。
4: 系啊，系啊，系啊。
2: Katrina 可以分享一期香港粤语小课堂咁
4: 样。系啊，其实系难噶。
2: 嗯，
4: 其实有好多嘢我哋觉得系好简单，但系其实系好难噶。例如我记得有一期我讲咗笨辫，好多人唔知笨辫系咩嚟噶。系
2: 咪嗰个？
3: 系笨
2: 辫
3: 咯，
4: 系啊，笨
3: 辫
4: 咯，你知笨辫咯。
3: 喂，我想讲咧，就有一啲人咧喺个电台度听咧，你嗰个佢系唔会明白呢个。即系头先就江远明喺度做紧
2: MBO TV，
3: 做紧笨边个动作啦，系即系点样调一条边嘅咧？
4: 系啊，
2: 我谂紧普通话系咩？因为我已经习惯咗，系
3: 吓真系噶？
2: 唔系啊，好似唔系啊，唔系咁叫
4: 系咩嚟噶？
3: 喂，我真系唔知道普通话
2: 笨边。马花边，马花边
4: 啊，
3: 马花边，
2: 我真系谂紧嗰个普通话
4: 就会帮到我咯。
3: 系啊，就大家要互相去，即系大家帮大家补习啫。
4: 系啊，真系啊。
3: 系啊，事实上系网上好多嘅潮语咧，其实我哋香港好得意，我哋捞埋好多嘅，即系譬如国内嘅潮语我哋会学啦，
4: 系
3: 台湾啊、日本啊、韩国我哋都会噶，
4: 系啊系啊，
3: 因为有好多其实佢本身系有汉字噶嘛，
4: 嗯，
3: 咁跟住无端白事将英文字母又砌一集，
4: 嗯，
3: 系啊都会噶，咁但系中间可能有咗地方系会有啲误解啊，你用开个字同我用开个字唔一样啊，咁呢啲系好多嘅，咁、如果我哋有个专家喺度，除咗GPS 教你去买嘢食之外，仲可以教你点样同人倾偈、我谂呢件事又会系 Katrina 好帮到，
4: 系
3: 啊。
4: 因為除咗即係教人哋即係做香港 GPS 啦，我都有好多聊天室嘅視頻，咁好多係廣東話，香港好 local 嘅廣東話，咁可能啲人一直聽就會了解到，哦，好多香港本地人係點樣講嘢嘅咧，佢慢慢去吸收，係咯，所以我覺得都係有一個教學嘅用途嘅，都好開心。
3: 有用㗎，同埋尤其是因為你平時講開嘅時候就中文同英文都有嘛，
4: 嗯，
3: 咁變咗大家會聽開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啊，好多唔同嘅文化資訊，我可以喺呢度攞到。而且是貼地的。你又不要跟我讲文化资讯讲到即非常
4: 高大上。
3: 是啊，即是完全离晒地，不关我事。但是我讲的那样东西就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好开心今天找到阿Katrina。
2: 太开心了，
3: 我们听一集时间我们讲住这么多先。是啊，即是没办法，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就会知道如果大家啊真的再想听Katrina的资讯呢，其实上小红书找到。主力你都是小红书是吗？
4: 主力小红书是的。
3: 是啊，大家再研究一下。
2: 记得 follow 啊。

0: 俊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8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余北平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说，缅甸外长丁茂瑞在同东盟外长会晤时说，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说，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姬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5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访昂山素姬，但是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后，裁定昂山素姬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需要服刑至98岁。阿曼话，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攻击的商船 GFS 银河号，23名船员已经获救，仍有一名船员失踪，正继续搜救。早前印度外交部话，船上10名印度船员已经获救，但仍有一名印度船员失踪。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货商船 GFS 银河号今日凌晨靠近阿曼沿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在阿曼以东大约9海里处遇袭起火，不能继续航行。伊朗话，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朗的提示和警告，被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内地新冠确诊个案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6月新增确诊病例79000宗，其中重症病例130宗，死亡个案1宗，属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对比5月确诊21900宗，6月新增确诊增加超过2倍。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咽喉干、咽喉痛、咳嗽、发热等，部分患者伴有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腹泻、结膜炎等。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士感染后转为重症的风险相对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乞嗤时用纸巾和毛巾等遮住口鼻，要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DSE 就放榜了，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係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我哋嘅 DJ 咧可以话系成日都 keep 住。好新嘅，俾我感覺，可能有新嘅組合又出現，跟住又有啲再新啲嘅組合出現，咁所以即係問下佢啦，究竟係咪長期有呢個新人嘅感覺係好正先？我哋有嚟自 Survive 兩位阿 Sean 同埋阿
2: Hello，Hello 反 ，Hello，
1: 係啦，咁啊，今次咧又用另外一個組合嘅身份啦，係嘛？Survive 咯，今次系啦，即系五个人噶啦，系啦，阿朱就师兄啦吓，啊师兄少少啦，其实
2: 少少好短，
1: 短啫，多几个月嘅啫都
2: 系，系啦，冇错。
1: 咁有冇多唔多？即系其实听收音机噶，你仲你哋
2: 哇？听收音机我自己多啊，有几多？譬如坐车啊，系又是我自己冇揸车嘅，咁但系屋企人有车，咁所以坐车嘅时候基本上都成。
1: 你会唔会喐佢收音机啊？令佢转台？
2: 冇啊。我都系，因为咧，我哋有个规矩噶，搭车嗰个咧系唔可以 control 部车，系唔可以。即系我，譬如我细佬揸车咧，佢话播歌，咁啊播歌；佢话去听呢个台就听呢个台，佢话去做咩做咩啊？
1: 即系佢嘅私人空间。
2: 系啦，大家就只可以就系即系就佢嘅啫。
1: O K， 咁啊 ，Sean 咧，收音机对嚟讲系咩嚟嘅咧？
3: 我都系喺坐紧车嗰时听比较多嘅。咁细个嗰时咧就会系咁听我老豆佢揸车嗰部车入边嘅收音机。跟住每一次都會 loop 同一隻歌嘅，
1: 係
3: 係啊，有一首嘅。
1: 咁收音機就唔應該唔係收音機嚟嘅咯，係播緊 CD 喎，應該
3: 係。收音機嚟嘅，
1: 收音機整唔整成日都
3: 介紹嘅，介紹歌，跟住又會出呢隻歌嘅。
1: 啊，即係你點啊？但係如果收音機冇理由成日播同一隻歌喎，
3: 係咩？
1: 好突然驚喎咁樣。有以前有一個歌手 DJ 一個鐘頭播自己五次嘅。
2: 哦，边个？我知，喂，我知，我知，
1: 你啲同事知道啦。嗰个你唔系听咗个台啊？
2: 唔系边个？边个喺播之
1: 中？即晚炒咗，
2: 系播喺播之
1: 中。歌手 DJ 嚟，唔知单嘢咧，好多年前，
2: 我唔知
1: 单
2: 嘢。
1: 即系有一位前辈啦，即系系好癫嘅，即系话俾你听。即系我都有歌，我有歌我都唔会自己播，播已经播算啦，已经播五次一模一样，系咪先？试一试啦。咁但系即系平时揸收音机可能都系喺车度听多。
2: 系。
1: 咁但系有冇做即系试过电台嘅主持啊 ？Archie 就做过主持啦，
2: 系做主持啦，电视台主持唔系电台主持。
1: 电台冇做过，
2: 冇做过。其实我细个好想做啊，
1: 系嘛？完全呢啲 panel 位呢啲都唔熟，
2: 未接触过，
1: 冇接触过，
2: 完全冇接触过。
1: 点解细个想做呢？
2: 因为你真系想知。
1: 系
2: 讲个字把声好听，
1: 哇 ！OK， 有自信 OK 嘅，
2: 系啊，最紧要自信，系啦，
1: 系几好听嘅
2: ，OK 啦。
1: 咁你想话你把声好听啲定个样靓仔啲啊？
2: 全部都唔及阿凡啊！
1: 唔系啊，
2: 全部都唔及阿凡，
1: 真系识讲嘢好啊！你嚟做 DJ 咧，跟住阿 Sean 咧，有冇即系做过主持嗰啲啊？
3: 我从来未试过，未接触过嘅
1: 主持都冇，
3: 主持都未试过，系啦。但系我细个嗰时都会，都唔系细个，而家都会，
1: 即系细个啫。
3: 模仿DJ 嗰啲声咧，
1: 系点噶？你试一次俾我睇。
3: 就会即系我自己就咁、是、样，欢迎嚟到，唔知即系类似呢一啲
1: 系广播员，
3: 即系、就是类似呢一啲嘅嗰个嗰、那个挫住把声嘅玩下，
1: 要挫声嗰啲啊！
3: 我自己会去 emphasize 咗呢件事咯。
1: 咁今日要最知道做即系呢个 DJ 啊，主持啊，就之前有冇少少哎呀要谂多啲嘢啊？
3: 有啊，即系谂应该点样讲。
1: 好啦，咁啊开始噶啦，嚟噶啦。
2: 好，

0: 今集新手 DJ 组合 Survive，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新手 DJ 大明星啊，今日咧介绍三首歌。三首歌都是我 Archie 冼正锋好喜欢的歌来的。第一首就是 Lights Up Harry Styles 的歌。这首歌就是讲自我认知、自我认识和重新去思考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人。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的，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是这样重复这一句，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就是这样问，究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一个人，又或者喜欢什么呢？在我的音乐路上，我觉得这个好给到一个 insight 给我，就是我要一路去找自己究竟喜欢什么。那我参加星梦传奇这个比赛出来，那我就一定是喜欢唱歌的了。但是音乐对

嚟啦，去到第二首歌咧，就系 BTS Jungkook 嘅一个 single solo 咧，就系 Standing Next to You 啊。呢一首歌咧犀利啦，无论系唱定系跳咧都非常之高难度，而中间嘅舞步咧看似难，实质更难。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对于我嚟讲好重要的一首歌，因为咧我成日都会喺跳舞嘅过程咧，就大家都知道我跳得唔好啦，但系喺练习嘅过程入边咧，每一个一个章节，譬如练咗呢一两个月之后咧，都会尝试 come back 跳呢首歌，去睇下自己跳唔跳到呢一首歌。而唱方面咧，亦都会考自己，因为咧佢头嗰两句咧、三句咧，就已经由好低去到好高，系一个好 challenge 个 range 同埋好食状态嘅一首歌。所以呢一首歌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系阶段性嘅考试，每一次都去考自己究竟我可以做到几多成咧？几多成咧？又或者有一日可唔可以喺舞台上面唱到呢一首歌，跳到呢一首歌俾大家睇？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又回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Survive 的 Archie 冼正峰。嚟到第三首歌咧，就系一首好走心嘅歌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排 loop 紧嘅，就系 Moon 听邓海文嘅《25圆舞曲》啊！呢一首歌咧，就佢讲述咧就系一个人咧，由廿零岁，即系佢想讲就25岁啦。喺呢个时候，佢未系真系话好大30几岁，但系又啱啱过咗一个即18、19岁呢个阶段啦，即系开始为自己嘅未来负责任啦。但系又有好多嘢自己都控制唔到。我好中意佢副歌嘅歌词，一次又一次无力应对，有些梦太远大。喺我哋唔同行业，可能做到呢个 age 嘅时候，亦都系譬如我今年28岁啦，做呢个 age 咧，会有时候觉得好多嘢都控制唔到。但系好多人 expect 你应该要控制到啦。咁究竟呢一份无力感？哪个可以解决呢？又或者怎样可以冲破呢？我相信过多几年自然会有答案，继续做一定会见到更加好的自己。
2: 从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晚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8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4: 逢星期1至5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Yo， 大家好，我是 Survive 的成员文佐康 Sean。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三首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歌曲。好，第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Smooth Criminal。对我来讲是一首 very groovy 的歌，同时也是我 childhood 的时候小小的陪伴我的。Michael Jackson 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到现在他的舞步他的 steps 都会一路传下去，去到每一个跳舞的 choreography 里面的。而这首歌呢，是我当年的时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是我第一次看到之后去学跳舞，看着个 YouTube 去学它抄它，第一次的 freestyle 比赛就是用这首歌，然后就赢了个亚军。

咁下一首歌呢就是邓紫棋的倒数。这首歌为什么对我来说是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我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然后写了我第一首 rap， 就是 cover 了在这一首歌里面的。咁这歌的 rap 是写给我妈妈啦，虽然这首歌是讲关于情歌。啲歌词呢我很喜欢的，就是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写下的快乐，就我希望大家可以争取时间，因为 you never know， OK， 所以就要珍惜身边的所有人，爱你的人。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新城劲爆，流行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1: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是把嘴仍然说没事没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他是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2: 丰盛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C 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2: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文佐康 Sean。 好，咁今集的最后一首歌就是 Survive 的 Pop Star。 这首歌呢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因为是我们第一首歌，同时呢我们也都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歌上面，我们的录音啦、排舞啦，这个片舞是我们自己排的。咁呢一只歌的作品就希望大家会 enjoy， 同埋睇我哋嘅 MV。

0: 好啦，录完晒啦，成个节目啊，咁啊，阿Archie觉得即系做一个 DJ 系点样咧？其实
1: 喂，唔简单啊，因为唔可以 NG， 尤其是当我做 live 嘅时候，
0: 好彩
1: 有时候我哋唔系真系次次都做 live，有时候系录起嘅，
0: 系
1: 咁就会冇咁大压力咯。
0: 如果你幻想而家你要你咪按晒 panel， 因为我哋即系好多都系即系如果做 music show 咧，都系一脚踢噶嘛，
1: 系啊，
0: 自己做晒，话拣晒歌，跟住我哋仲有又要广告，又要即每个钟头要睇最新嘅天气，系啦，你要揿制成，你估你会唔会好乱啊，好咧气嗰啲人，定系唔系咯，好定嘅咧？
1: 我觉得就真系 depends on， 如果真系入行啊 ，depends on 我跟边个学嘢，跟阿反学一定得，
0: 系好得，咁啊点啊？因为而家好多电脑化，其实都已经轻松咗好多。我以前嗰阵时即系可能即系要执好多唔同嘅嘢，
1: 好多嘢搞，
0: 系嘛？即so far 咧，你都唔系好紧张啦。头先见你都
1: OK 嘅，
0: 你系 OK 嘅。阿 Sean 咧，
2: 头先好紧张噶，
0: 系啊，
2: 第一次，
0: 第一次会唔会仲要咁多人呢度？其实啦，大家啲观众听众唔知道，可能其实我呢度有成十个人望住佢喺度录音。
2: 其实咁多人望住还可以嘅，因为同佢哋比较熟噶啦，十个 live 系咯，所以但系反而系惊要讲得顺，要咬字咬得清楚，然后要讲得。通呢件事咧，就对
0: 系咪平时你都有少少懒音咧？
2: 系啊，好多
0: 好多系嘛？
2: 系
0: 有已经有改进紧噶啦，系嘛？
2: 尽量
0: 有边个有冇话边个？即系譬如 producer， 譬如你新歌嘅监制有冇讲？或者都有嘅。
2: 经常讲话反而系我咯，因为我喺新歌入边，我哋录音嗰阵时咧，会讲我啲咬字系比较差嘅。
0: 系
2: 跟住本身我哋嗰段 rap 咧系中文嚟嘅，咁我嘅咬字可能。唔系好好啦，跟住就之后就改咗去英文咯，
0: 就咗你，变咗英文。
2: Yeah.
0: OK， 咁啊，今日都叫做 OK 啦，顺利过关啦，系、yeah. 咪？好啦，唔该晒 Survive 嘅 Archie 同埋阿 Sean，
1: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央气象台话，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进入安徽，强度逐渐减弱。预料听日喺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星期二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持续为中国多地带嚟暴风及豪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及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各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巴威昨晚两度登陆浙江，威胁多个省市，福建及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会同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0000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工作。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上半年一二手市场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并在低位反复，属正常回气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但系市况仍然稳健。随住近日股市回升带动市场信心，加上元朗新盘登场，预料世界杯落幕后，买家将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及机电工程署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前日独自在屋企使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出现头晕及心悸，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东区医院接受治疗。机电署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手提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炉具进一步调查。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吸入低浓度一氧化碳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疲倦及呕心等症状，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就可能视觉受损、协调紊乱、失去知觉和脑部受损，甚至死亡。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在过去一星期在大埔道一带展开针对部署及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接获7部车涉嫌非法改装，现已被扣查。警方话，行动中一共接获1架私家车和6架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车身构造违反道路交通规例，经初步检验，涉事车辆怀疑涉嫌改装死气后，车辆部件突出车身和引擎漏油，所有涉案车辆已经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话，虽然大埔道一带并非传统赛车热点，但是近期发现有人在该处进行拍摄活动，吸引大量电单车聚集和穿梭行驶，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及驾驶者的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继续有讲完非常之精彩的刘讲完 Gary，
10: 不好意思啊，讲完了又
9: Gary 啊，咁你创作诗歌嗰阵时咧，通常嗰个灵感是嚟自边度？同埋我知道你曾经你都付出好多为咗呢啲，即系去点样制作诗歌，或者讲俾大家听。
10: 系咯，点样创作就好简单啦。其实我唔识创作嘅。
9: 冇咁就冇
10: 写过
9: 咁，
10: 好少歌嘅啫吓。咁啊，但系咧就，
9: 主要系填词定系两样都有咧？
10: 填词嘅吓，咁有个基督教版嘅嗰首叫咩？天气不似预期，咪写咗只
9: 哇
10: 啊基督教版嘅，喺一只专辑入面嘅，叫做《美丽传奇》，咁啊有收录嘅。但系我真系创作就好水皮嘅，坦白讲唔系谦噶吓。不过就好希望能够透过啲音乐或者透过好多基督徒嘅生命咧，去令到人去经历神啫嘛，就唔系真系有咩特别才华冇啊，完全。
9: 咁以前照我嘅接触啦，即系好似我哋上次都有讲过，其实以前嗰啲歌最初嗰阵时都系唔啱音啊，有啲趣字啦感觉，咁都系有啲似麦兜嗰啲 feel。咁系去到边一个位置，你哋哦嗱，我当然我接触到就系你哋同埋阿崇德啊，崇基崇德啊，咁就开始正常
10: 嘅，其实开始就1980年嘅，嗰阵时开始有啲啱音。

0: 嘅歌嘛，啱音都唔算啦，即系佢好听嗰个币啊嘛，好感动你，所以我成日发个天国梦就咁解咯。咁后来咧，嗰扎歌啊，即系第一届香港现代民歌创作大赛嘅歌咧，就俾一扎人咧，即系拎咗嚟做一只系列嘅碟啊，叫齐唱新歌啦。你叫齐唱新歌咧，因为基督教冇呢啲咁嘅流行曲式嘅歌嘛，咁大家就哇好开心啊，整佢出嚟啦，搞咗个机构叫 ACM 嘅咁啊，哇我哋就好兴奋。
1: ACM 咁耐噶啦，
0: 系一九八二年开始嘅，
1: 哦，
0: 所以好感动，听到啲歌。咁后来我哋自己嗰队 team 啦，叫 Eternity 嘅方组合，都会制作好多歌噶嘛。咁写完之后咪去整成一只专辑咯，整整下自己做埋监制咁啊。监监下，帮人哋监埋，咁啊发展到而家咯。咁你话，咦？你做呢样嘢好似好多付出啊，搞咗好多嘢又
1: 系咯，
0: 呢样又想，呢、這个真系拼尽命去做啊！听点解呢？以前我做份工好好嘅，又唔使翻工，有啲佣金累积，退休金又好嘅，即系廿几年前咧，我退休金咧一个月都有10,000以上。
1: 保险
0: 系啊，
1: 你咁样讲我估都
0: 又唔使翻工啊，几好啦，系咪？因为我哋嗰阵时同个 Eternity Girl 唱歌，一年都唱成百几二百次噶嘛，咁要陪住佢噶嘛，系啊，
1: 百几二百次，
0: 系啊，百几二百次。
1: 佢边度唱？
0: 学校啦、教会啦、出面啲表演啦、狮子会啦，乜都有噶。啲、人见到佢哋咧就好中意佢哋，因为七个女仔咧跳舞走嚟走去咁。咁啊，好好玩又好开心嘅，又靓靓地咁啦，咁就好受欢迎啦，唱几唱住。咁我唔翻工冇所谓嘅，咁份工真系冇得顶嘅。我退休金唔使担心，我人工又唔少啦。你谂下，退休金都万几蚊啦，人工梗系唔少啦。公司又成日请我旅行，咁啊又诶低息贷款系嘛，即系去买楼啊，大谈到咗层楼，几开心啊！你话做人系咪？又讲下神迹俾你听，一日祈祷喺度，神同我讲，你应该辞咗份工啊。同啲女仔去乐坛唱歌，你呆晒啊！我辞咗份工咧，下个月就冇晒钱噶，零噶变咗。
1: 点解要辞咧？
0: 我都唔明嘅，后来咪知咯。咁嗱，第一件事佢付出就咩咧？我就听神讲，我辞份工。我老婆啊，我老细就呆晒啊！黐线噶你，挨咗十几年先有而家咁样嘅嘢。即系收成期咁样，又唔使翻工，你做咩癫噶？再真系辞工，使乜辞啊？我老细就要我傻啊！后屘俾 offer 俾我几好啊！你下以后唔使翻工，佢咪炒我？佢意思就话你留个 contract 喺度，你每个月收钱咪得咯？
1: 系咯，
0: 系咪？使乜辞工啊？你戆居啊嘛！我话哥唔得啊，我真系要辞工，有更重要嘅事要办，即系我最重要咧系传福音啊嘛！一辞咗工啊，跟吓死我老婆。第二样嘢咩咧？你出嚟搞大轮之后，啲钱使晒啦，真系系嘛？积蓄我冇晒啊，退休金攞埋都用晒咯，跟住买一层楼嘅，系咪匪夷所思啊？嗱，睇下我强调一样嘢，你唔知道咧，耶稣系真咧，你系永远唔会做啲咁嘅嘢。大家听我讲嘢，你唔觉得我好蠢系咪？
1: 你
0: 聪明嘅唔到我啊吓，但系我唔会系蠢噶嘛，系咪？我点会肯买一层楼辞咗份工去做件事？你唔知佢真的一定唔会做啊，兄，系咪咧？你冇揾自己嚟戆居噶嘛？但系你好经历咗神之后咧，你发觉佢好爱你，你又唔需要担心嘅。佢为你铺排噶啦。今日我坐咗喺度啦，廿几年前做个决定，我啊而家开心过以前好多。啲人见到噶，啲人成日同我讲，我唔知你成世都系咁高咁开心，都冇见过你唔开心嘅。你经历过神。你真系认真跟随佢咧，你就明白佢所讲嗰句嘢。耶稣话咩？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系咩？你唔好以为咩？哦，好有钱啊，买好多名牌啊，揸靓车咯，住豪宅咁样。咁你又误会咗耶稣讲嘅丰盛。佢讲嘅丰盛系咩咧？系你唔需要买名牌啊，唔需要住豪宅，唔需要揸靓车噶。你每日都觉得好开心，好开心。
1: 好，咁好神奇，咁咁神奇嘅经历，你都系嗰句送首歌俾我哋听先啦。
0: 生命好短暂啊，珍惜每一日啊。如果生命只系剩翻最后一日，你觉得咩先系最重要呢？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哋嘅创作《最后的一天》。
2: 若要安稳，若要握紧，用我一生在每天追寻。

0: 诗歌有街。
1: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2: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0: Gary， 但是刚才你讲完那件事啊，但是都是未够仔细，即是为什么要你 take 一个这么大的
1: 冒险啊嘛
0: 嘅嘢咧？点解有原因噶嘛？你都唔会话突然之间有把声同你讲，定系点样？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样去做？因为我相信唔系话出门口向左定向右，呢个系好大嘅决定。点解要咁样做？同埋点解要咁样做咧？
2: 因为你经历到耶稣嘅爱，就好似我写第一首歌一样，耶稣是我至深人，佢好明我，由我一路成长一路学习。睇圣经啊，系咪？系灵修啦，咁样，跟住我又好明白佢，咁我就唔识惊啦，个人。
0: 咁点解要辞职咧？都唔明啊。
2: 佢有路，即系嗰啲叫属天智慧啊嘛，逆向思维啊，即系神谂嘢就唔系好似啲人咁嘅。
0: 系。
2: 人我哋要睇多啲险嘅嘢啊嘛，会避险啊。
0: 啊！
2: 但原来好多冒险嘅后面咧。
0: 咁你有咩？唔系即系你唔辞职，调翻转头唔辞职，有咩阻碍咗你？
2: 有。咁人有责任心噶嘛？就算我唔以后唔使翻工都好咧，啲客人叫我啊，我入咗医院，我一定要探佢。
0: 哦，
2: 佢啲咩我要跟，我都会自己去，系唔可以完全唔理人哋噶嘛？神就好明白，跟住到我而家做嘅嘢多到咧，系冇办法完成到啊！我举个例子，咁我而家每年咧要出嘅队咧，就系百几二百次嘅，咁我而家要唱噶嘛，咁又要跟咧，即系啲演唱会嘅唱和音。即系关心妍演唱会咧，而家喺度唱紧噶嘛，有啲度中山，又澳门，又唔知边度咁啊。八月一号就澳门啦，咁啊，又要练和音，每个演唱会廿几首歌噶嘛。咁我又要帮人录歌，又帮阿 J 啦，又王建文啦，陈子莹啦，啊祖蓝又好边个，仲有好多嘅，即系一大群都排住队，唔知点录，即系排到咧，即系唔知点形容。跟住又要拍 MV， 咁 MV 入边啲剧情又自己谂。MV 好多做，好多嘢做噶嘛，地点啦，又约义工啦，又约演员啦，又要打灯，又要啊癫咗咁，跟住咧又要去咧，即系外国度唱歌，即系做啲巡回报道啊。咁啊，七月一号咧又去同阿祖蓝啊、杜丽莎啊、即系邓婉玲嗰啲啊 ，Eternity 又去美加，又唔知去两个礼拜，一翻过嚟九月又去温哥华，又去马来西亚，唔知去几耐。
0: 嗰啲又唔算全福音咩？
2: 系啊，咁啊十月又去纽约，咁你谂下，每一次去亲咧就好多 program 噶嘛，咁你每个 program 都要 tailor make 噶，系咪要谂下唱咩歌又点，又要练习又要。又整衫又咩？你咪个人癫咗啊？系咪？边咁得闲搞咁多嘢？系咪？如果仲系做嗰份工做紧啊，冇可能做到咁多嘢。咁而家仲要帮埋人之家做嗰啲即系管理啊，又要带晒嗰啲艺人啊，要做呢样又帮佢派台又边？你咪净系听我讲都好头痕啊！觉得
0: 我当然我明。如果你呢啲嘢要
2: 点做？
0: 要。哇，好难喎、啊，真系！因为嗰一下，因为人好多时，我明啊，呢、這个我好明嘅，因为你揸住已经揸住咗一样嘢啊嘛，即系好似李小龙嗰阵时咁讲，你就系有杯水，你唔倒咗出嚟，你又唔可以再执啲新嘅落去，
2: 梗系啦，
0: 都冇位啊嘛。
2: 仲最大镬咩？
0: 你个时间咪最大镬？
2: 系咯，咁我有机构噶嘛，叫永恒音乐时光，即系 Eternity
0: 啊。
2: 咁我机构嘅营运要靠我噶。咁每个月有廿几万，咁你点啊？边搵啲钱嚟？
0: 系咯，
2: 咁我咪要做fundraising咯，系咪？又要做fundraising，啊，即系你明啊？个人好歇斯底里啊！但系咧好奇妙嘅，你望到点都好啦，啊，你会感受到生命真系好精彩的。我哋每做一个即系报道会咯，叫做即系喺人哋讲啊演唱会啦，好似我哋上年圣诞节23、24号去西九搞咗个好巨型嘅演唱会噶，嗰时敏仪姐仲喺度啦，分享啦，讲到我哋喊晒啦，系咪？吓嗰时阿文欣都喺度啦，系咪？好巨型，好多歌手啦 ，Janice 啊嗰啲全部都喺度，好精彩。
0: 好惊落雨啊！又
2: 真系落雨啊！我经历到神啦，彩排之前落大雨啊！我哋点啊？哇！外沙同阿祖蓝祈祷啊，祈祷去晏昼嘅时候冇晒雨，跟住夜晚黑彩排，哇！靓到癫啊！跟住成个过程冇落雨，即系好似而家搞呢啲咁嘅嘢咧，你根本成日系好歇斯底里咧，系不停咁做晒好多。但系你每次见到好多人喺呢啲音乐会里面、呢啲演唱会里面喊晒咧，跟住经历神之后。 个生命改变嗰种精彩啊！真系，你觉得哇，好正啊！而且有啲人咧，系每次见到你咧，只眼会发光嘅，佢好开心见到你。我系几时咧，响嗰间中学度信咗耶稣嘅，嗰阵时你哋嚟唱歌嘅，跟住望下，咦，而家佢已经唔系学生喎，拖住两个仔女喎。有啲就由加拿大啊，有啲喺澳洲咁同我讲，哇，原来廿几年前我去过你学校唱歌，你喺嗰度信耶稣嘅。哇！呢啲开心呢种快乐咧，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喺公司咁咧，话攞好多奖出嚟要分享，即系好架势咁咧，好多钱啊，请你食饭嗰啲，即系嗰种啊，唔系啊，即系唔系话揸靓车嗰啲，你唔明啊？唔知嗰种心灵嘅满足咧，系唔系啲物质俾到你嘅？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即系如果你好有钱，你应该明白。因为我识好多啲人咧，啲上市公司主席都系咁噶，
0: 唔好开心嘅啫，
2: 劲唔开心啊！啲就日日同我打电话，同我倾偈吹水啊，呻到天花板跌落嚟。
0: 系，
2: 我心谂哇，我真系唔好似你咁有钱啊，搞到咁辛苦做人。
3: 咁都唔介意嘅，
2: 好似我咁冇晒钱，系咪？日日走去出唱歌，同人哋分享下生命，仲开心系咪？唔系仲开心，系好紧要开心。
0: 咁开心嘅 Gary， 你送首歌俾我哋啦。
2: 系咯，其实人开心好简单嘅啫，吓，好耶稣话头咧吓。其实人嘅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吓，当你嘅生命里面有爱咧，人生就精彩啦。圣经话俾我听咩叫爱啊？神就是爱，当你认识他接受他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个生命的丰盛，你会感觉生命是很奇妙很精彩的。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我们 Eternity 和这个公安韵的一首合唱歌，有你爱我。

0: 交友街。
1: 晚上九点三十一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8: 啊 ，Gary 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将来即系而家嘅将来啦，咁你睇个音乐啊，嗰个走向系点睇？而家又当然亦都头先你讲拍嘢诸如此类，而家出现咗 AI 啦，咁你有冇接触咧，或者点样？
9: 有噶，其实好耐以前有人已经 send 俾我听噶，即系 send 啲 demo 嚟嘛。我话喺边个唱得咁好嘅有啲，哇 tune 到咁清，即系你知唔走音噶嘛 AI， 好少听到唔走，我哋好敏感啲声噶嘛。咦冇咁犀利嘅边个嚟嘅 ？AI 嚟嘅吓？你识整编曲嗰啲啊？唔系 AI 整吓？咁我就知道啦，音乐人惨啦。啱啱我喺多伦多同阿子莹去完。巡迴唱歌，咁有一个音乐人喺佢屋企咧，就演绎一次俾我睇。我整首歌俾你听啊！我写啲词，即刻摆落去，佢打啲字喺度打
8: 啲 prompt，
9: 3分钟出咗只歌，我呆晒，好好听，编得好好。嗱，我转第二个 style， 整咗第二首第二个 style 出嚟，都系好好听，唱得好好。跟住佢换咗自己把声落去，又得3分钟啫。我要几多钱啊？1元加币
8: token 咯，
9: 等于1元加币。我哇，嗰年咪唔使做咯。咁我发觉创作咧，我哋就大件事，因为所有嘅作曲填词人咧，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 AI 可以帮你作曲，可以帮你作埋词，系咪？咁你点做嘢啫？系咪啊？好啦，咧广东歌咧，我讲下，因为我哋最聚焦，将来嘅发展会点咧？我感觉是我们的平台散了，自从有互联网之后呢，基本上面呢就大家听到的歌是全世界的歌，
8: 是
9: 不同我们以前80年代呢，你唱一首歌出来呢，全球华人都差几乎都识唱的了，全部看、TBB 这样的、全部都是听过电台呢、听住佢啊，今日会打风啊，听今日会塞车啊嘛，嗰时冇电脑、冇互联网、冇手提电话噶嘛，所以个个都听电台同埋听电视啊。但系而家你喺互联网就全世界嘅都听到，你好多选择，变咗广东歌就好艰难啊条路啊，好难好一首歌会好 hit 啊嘛。
8: 我就有少少唔同睇法， 我就觉得好大件事就系嗰阵时一打击改编歌，
9: 嗯，
8: 因为你系我，其实我哋嗰阵时都系听全球嘅歌噶，嗯，不过你斗快，边个一听到，假设我听到 Kenneth Whisper 改，即刻改，
9: 系啊，即刻就
8: 即刻
9: 买咗佢哋。
8: 咁但系当你打即系比较打击咗呢个改编，即系唔提倡啦，唔好话打击啦，唔提倡。问心啊，香港人都系 honest 讲，我香港人嘅好多人都系贪快嘅。咁我边有作到咁多啫？咁，我好正常，我听到首好啲嘅歌，
9: 嗯，
8: 即系叫我作一首类似啦，咁样讲容易明，作一首类似。咁你又你类似，你又唔可以真系好似噶嘛？咁，你咪变咗。我覺得咋，我覺得呢度會好有影響喎，因為嗰個時候，我譬如我南語，我聽到 Rainy Blue 好好聽，我即刻改咗去做南語咯。咁你真係你母語，你用廣東話嚟唱，你入好多噶嘛？你 APT 咁，如果係幾廿年前嘅話，我一聽喂 APT 好好，即刻改咗去做廣東話。咁當然佢未必一定紅過本身嗰只，但係我容易唱嘛。
9: 嗯。系啊，呢啲窒息咗我哋嘅创作咯。
8: 系你个传唱度你好高，当然，因为喂，咁你全部改编咁点？嗰阵时都系咁噶。但系如果你都系改编嘅，有好多歌系好好听，咁，你自己创作嘅歌，你亦都会更好听。咁咪出现咗有陈百强、Beyond，等等等等嗰啲咯。
9: 系咯，
8: 佢冇去，佢去唔到嗰个 grade， 佢同嗰啲冇得打噶。咁，一定要喂，唔系喎 ，A 全部都系 APT 啊，乜嗰啲啊，江南 style 又好咩都好啦。哇，我去唔到呢啲 grade 嘅话，我同佢打唔到。咁你逼住自己一定要提升啊。
9: 嗯，都好嘅。
8: 系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而家。即系唔知仲有冇可能系去翻改编嗰阵时，即系好似大家放弃咗呢样嘢咁啊！唔知系太贵啊、太难啊，定系点？好似放弃咗呢样嘢。咁如果系可以嘅话，我觉得就可以同等提升。
9: 系啊，即系最好就系大家咧，即系唔好当佢一个阻力咯。你当佢一个助力，
8: 系助力系啦
9: 吓。因为做得好过佢唔得咯。
8: 因为你成日大家都讲啊，识个讲，音乐无疆界喎，讲。咁但系一嚟到嗰阵时候，喂，你改编嘅，喂，你咩？点解咁嘅？
9: 冇咗本土创作系唔好嘅。咁其实我哋
8: 要有
9: 成功嘅，譬如《海阔天空》咧，哇，好多亿噶嘛，你知佢
8: 系我咪冇话咯。如果你周围都系高手嘅话，你都会要系高手先行到出嚟啊。
9: 冇错，又或者我哋个即系阔度要拉啲。点解我哋而家永远广东歌咧，绝大部分都系讲爱情噶嘛？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大家唱歌知啦，唱片公司唔俾你，唔俾你唱嗰啲唔係愛情歌噶嘛。你想唱一隻，
8: 我唔俾你唱
9: 阿媽嗰啲，你好難啊！真係，佢幫你揀曬歌噶嘛。咁咧，即係嗰啲叫咧，將個主題咧縮窄到只一個範圍咧，就慘啦，即係好似井底咁，我成日形容。咁我哋而家就異軍突起啦，就唱啲咩咧？福音歌。拉阔你哋嗰个视觉视
8: 野，你好似郑阿 Sammy 咁样嗰阵时，佢都跑出嚟话：，哇，原来福音歌可以咁好听啊！原来咧，
9: 呢个就系神好奇妙。点解嗰阵时咧就系英皇揾我做佢个福音碟监制嘛，就出第一只天爱系列个嘅第一只歌，第一只碟整完之后咧，咁啱就系郑秀文嘅《信者得爱》又出，又系福音碟。咁十大畅销唱片里面呢两只就系其中嘅两只咯。佢又直头系全年最佳嗰只，最多人买嗰只啦，系好奇啊！原来啲人一听福音歌，发觉咦，听咗一啲系平时流行曲听唔到嘅嘢，即系嗰啲叫大爱啊嘛！我哋通常爱情就永远都系好惨啊！你又背叛我啊！我又应该同三四个拍拖，即系已经写到咧嗰阵时好扭曲噶啦，系嘛？

0: 啊，發覺你聽嗰啲福音歌咧就好陳子瑩唱咁啊，聽完之後你會喊嘅，跟你個心又被安慰嘅，你又會激勵到你嘅。即系由呢一个咧落紧雨嘅情况，突然间咧见到阳光，转头有彩虹添咁嗰啲咧，喂，嗰啲歌咪正咯，有养分啊嘛。咁我哋而家就发晒围，你叫我买晒楼，又辞咗份工，日日走去唱歌，系咪去学校、去教会、去边度啊？世界各地，就系、是、为咗希望将呢啲养分咧发出嚟俾啲人啊，希望佢哋吸收到之后咧，就唔好俾呢个世界咧。即系奴役得咁凄凉啊！见到好多人都系情绪上面出好多问题。
1: 明白。咁啊，其实有好多问题仲想同阿 Gary 倾啊，又倾得好开心啊。但系时间所限啦，真系要下次再同阿 Gary 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游街。下一节我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嘅。咁啊，访问完之前咧，再祝阿 Gary 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做多啲善事，榮神益人。咁啊，麻煩啦 ，Gary， 再送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0: 係啊，咁我都祝你同埋中華所有嘅聽眾們啦，希望大家都能夠咧喺心靈裏面咧感受到愛啦，喺我哋嘅詩歌裏面，呢份愛能夠令你嘅生命咧有陽光啦。遇到任何困難問題嘅時候咧，你都有個依靠，有個盼望啊嘛。天父好似咧一個爸爸咁，日日都等你翻屋企。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啊，《昨日回家》。
1: Thank you。
0: 讲完啦，拜拜。

0: 诗歌有街。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5: 音乐
7: 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位，
1: 第五位新上榜 YRAM Gateway， 诗篇第八篇 Tali， 作曲 Phil Wickham， Jonathan Smith， 填词 Soy Chan， 主唱 Jan Stuwinder Chan， Mary Ma， Austin Servan。
0: 第四位
1: 新上榜基因敬拜无人像你，作曲填词邓淑仪，编曲刘荣朗。
0: 第三位
1: 新上榜同心圆如此被爱，作曲填词张华，编曲 TWS Band。
0: 第二位
1: 玻璃海乐团 Crossover Choir Worship， 方华，作曲填词方文聪，主唱蔡廷东、杨子莹，比上星期上升一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原始和声避难所，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继续守住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二位嘅方华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啦。
2: 大家好，我是方华嘅作者文聪。芳华这个词本身是指盛开的花朵弥漫住漫天的香气。而很多时候我们引申用这个词呢，是想表达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在这里思考着人生。很多时候我们营营役役劳劳碌碌，在追逐着一些的金钱啊、名利啊、享受生活啊、家庭充裕啊等等，但最后可能我哋会发觉呢啲嘢都系虚空，都系暴风。所以我写呢首歌嘅时候，歌词有一句说话就系、是：花开花落，尽都漂亮。预表无论我哋年少或者年老，只要我哋献上自己服侍主，呢、这个先系我哋人生最灿烂、最耀眼嘅青春时光。所以我想藉呢一首歌去提醒自己。亦都鼓励大家以一生的芳华来认识主、跟随主、效法主、服侍主，以我们一生的年日、一生的年华来爱主。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10:00。

而家由阮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洛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8球。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谈话，话中国关于在南海拥有扩张性海洋权益的主张并不具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接受裁决的立场违反了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损害国际社会的法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中央气象台话，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心进入安徽，强度逐渐减弱，预料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星期二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料中国多地持续暴风及豪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江南东部及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巴威昨晚两度登陆浙江，威胁多个省市，福建和浙江两省紧急疏散超过185万人，救灾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救灾物资，协助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法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省做好灾后应急工作，恢复建设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海关日前在机场检获4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星期五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塑胶模型玩具及塑胶家用装饰品的邮包。经检查后，海关在邮包的纸箱内发现以胶纸包裹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规定进出口或管有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0和监禁10年，有关物品亦会被充公。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0: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10:09，我是梁继章，开始了尽诉心中情了。在你世界上有些说话原来不需要讲出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已经完全可以表达。今晚你的心情如何呢？欢迎你继续陪住我听不到的说话。
5: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
4: 我们有雷锋。你叫我

原有的说话是不需要讲出来，单凭这个人会不会再出现，这个人对着你的时候眼神会不会很空洞，你已经很明白，以前的他离开了，以前那段感情已经消失了，再讲出口未免太残酷了，是吧？听不到的说话，泪放。

听不到的说话，开始我哋今晚尽诉心中情。电话咪18349977，或者67934997。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欢迎。

0: 紧接住我哋会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嘉利大厦回忆录第二回。讲述前宝丽金唱片公司高层欧满才先生。
1: 讲翻咧，当日咧，其实咧就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嘅，佢系喺1996年发生啦，呢个事件。咁當日其實咧就嗰一年咧，其實咧就大約喺事件發生之前大概一個月到咧，咁其實我哋公司因為擴展啦，咁就所有喺本來我哋喺15樓嘅，咁亦都15樓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一大班嘅宣傳人員啦，同埋我哋嘅當時可能開海外部啦，或者即係我哋啲大老闆咧就喺15樓度工作，咁就。一個月前到咧，基本上咧我哋咧就擴展就係搬去另外一個尖沙咀一個鐵路大廈，咁所以基本上咧係得翻我哋10樓嘅同事喺度咯。咁所以我哋即係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當然好突然啦，喺新 office 嗰邊聽到嘅時候，咁亦都係一個好詫異、好驚訝嘅。咁亦都好擔心，因為我哋嘅同事點啦，亦都因為呢座大廈基本上係我哋起碼即喺我嚟講，我出入咗10幾年裏邊，咁日日都會喺呢座大裏邊工作啦，係咪？咁所以變咗我哋好驚訝，咁所以即刻就去問當時究竟我哋自己嘅同事裏邊有冇咩問題啦？咁同埋亦都知道。那個火亦都蔓延得好厲害咯，咁所以我哋當日其實真係心急如焚，希望知道一個即係好快嘅訊息裏邊，究竟有冇人即係受傷各樣咯。

便咧去做一啲後期嘅錄音工作嘅嘢。咁佢哋一聽到一個火災，基本上佢哋聽佢哋講翻就係由十樓。咁但係一出到去咧，基本上佢已經係煙霧瀰漫，佢哋只有一個動作就係向下一路跑落去咯。咁當然佢哋要經歷喺呢個濃煙啊裏邊，聽佢講就一路咁樣走。咁亦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消息話啊，究竟啊啲火究竟喺邊層咧？亦都係究竟點樣？究竟啲火係向上啊定係向下？咁當然佢我聽翻同事一個親身經歷就係佢只係一個動作就係真係向落。向下走，一路衝。咁當時呢位同事幾位同事咧一齊咧，咁就即係好彩就冇事，一路都可以好順暢咁樣去落到去地下，即係亦都脱離咗呢個有咩受傷嘅問題出現咯。咁啊，當然啦，佢哋亦都喺個過程裏面亦都係因為我哋係錄音室啦，亦都好多母帶係存在喺嗰度啦。咁當然亦都唔可能一帶嚟到，咁呢個只係之後裏面就係好多唱片嘅母帶拷貝咧，就會即係咪用到啦？因為點都經歷咗喺一個火燒或者係用水去洗禮嘅地方，咁所以喺後期嚟講，我哋都係好多母帶都係喺呢度用唔到嘅。咁亦都但係一個好彩就係佢哋亦都冇即係冇受傷，亦都冇死亡咯。咁只係聽到一個即係佢哋大家安全，咁我哋都心都放心，亦都虛驚一場咯。

0: 怎样纵使过水和水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1: 许志安赤冤的那首会过去的，听的就是新城广播今天晚上尽诉心中情。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洒把戏艺人，
3: 即是阿敏儿姐，她是教了很多我同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是获益良多。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3: 但是子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烟气在心内逗留。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继续我哋尽诉心中情，有时我哋会觉得，哎呀，真系唔好彩啦，真系唔好彩。点解系我咧？啊，点解冇咗呢一份工咧？点解我身体唔舒服咧？点解咁样咁样咁样？不过我哋谂下，其实喺呢世界上，有啲人佢哋好开心，但系佢哋拥有嘅，佢哋得到嘅，佢哋失去嘅，可能都会比我哋更加多。有一日网上咧见到一个女仔满面笑容咁样，充满阳光地影住佢自己嘅一啲生活点滴。呢、这个女仔佢同我哋咩唔同？佢得一只脚嘅啫。当时我见到啊，佢笑得仲开心过我哋好多人，佢点解会有咁开心嘅密码嘅呢？所以今晚同佢喺电话里面倾下偈，佢就系 Christine 啦。Hello, way Christine。
4: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Christine， 我系梁继昌，多谢你啊，今晚。
4: 好开心可以上你节目。
1: 咁咧，头先我都讲咗啦，介绍咗少少。你令到我真系点解会停留嚟睇你嗰个 post 或者你个 Facebook， 因为咧就见到啊。你行动好快捷啦，吓好即系唔觉得系好唔方便啦，同埋你咧系即系喺嗰个片里边表现咗一种好积极、好开心、好开朗。咁我知你而家都系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咧，系鼓励紧其他人啊，拍好多片啊咁样。不如你讲下你嘅故仔，帮我哋听啊，好嘛？
4: 好啊，咁我咧就天生就系得一只脚噶，应该系。我有機會嗰個磁帶咧係翹住咗我右腳咯，咁所以生出嚟一嚿爛肉，咁所以醫生咧就第一日咧就即時切除咯。
1: 即係由你啱啱出世已經冇咗啦只腳。
4: 係啊，生咗嚿爛肉，咁同埋嗰個截肢位都幾高咯。
1: 嗯嗯，
4: 冇成個右腳。
1: 係後來爹哋媽咪同你講翻嘅係嘛？
4: 是
1: 啊，嗯嗯嗯，他们有没有说，当时我们真的很不开心啊，即有没有说回那个情景，跟你描述回。
4: 是的，都挺大的伤害，对他们来说。
1: 真的很大的心灵伤害，即你爸爸妈妈当然希望他自己的 BB 健健康康，是不是？是的。但是你这一，其实呢我又不知道，如果你中途，譬如说不知道去到中学，突然间没有一只脚，无论什么原因都好，可能那个挫败更大，因为你拥有过嘛。反而现在你由刚刚学行开始已经是用一只脚行，你记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情景，小个学行啊，或者翻学有没有人笑你啊等等的情况啊。
4: 嗯，咁我最初的印象应该大概三岁左右，我就已经是要用义肢学行的。
1: 嗯嗯，
4: 其实我大部分童年啊甚至中学的时候呢，我只要呢只脚呢即是个身一长一长的，即是高一高啊，放错高一高，我就要去医院呢放长那只脚的。
1: 放长只
4: 脚是啊，要将个假脚真的放长，因为我会高啊嘛。
1: 哦知
4: 是啊，咁但是每一次呢好像要学行咁的，因为呢不同的義肢師同我做呢，唉個感覺都好唔同的，可能屈又屈唔到啊，企又企唔到呢，所以好似每一次呢我知道都要重新學行一次
1: 囉。我明
4: 白。所以其實都出入都幾密的，喺嗰啲義肢嗰啲醫院啦。
1: 嗯，有冇影響你嘅情緒，或者令到你覺得點解我偏偏係我嘅，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負面嘅諗法啦。
4: 嗯。小学还好的，我记得呢我第一次都好像都被幼稚园同学排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幼稚园呢是没有冷气的，我那个年代其实我不合适的。那么跟着一到晏昼呢，那个我的假脚呢是很包住我整身的，其实是包到我那个即是由肚腩 pat pat 呢都是 接住啦。所以到夏天咧就好热咯。咁我到晏昼咧，我个头咧系会热到自动湿晒咯。咁啲幼稚园同学就笑我咧，我下昼系识自动洗头咁样。
1: O、okay, K， 但系对于你嚟讲，当然系笑唔出啦，因为你基本上你嘅身体系好热、好热、好热，你都唔想噶，系咪先？即系热到成身汗，但系又解决唔到啊嘛？呢个办法，即系呢件事
4: 系噶，冇噶。所以由细到大，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一出街咧，或者一离开个屋企咧，我就要即系有呢个咁嘅重担，其实系惯咗呢食啲咯。
1: 嗯 ，OK， 咁但我见到你而家片里面呢，即係你拍好多片啦，好开心好开朗喎、啊、即係周围食美食啊，即係去玩啊咁样。係咪后来有啲咩令到你突然之间对呢一样嘢呢已经係接受咗佢？
4: 係嘅，咁可以讲到我少少心路历程啦。咁我嘅童年呢其实大致上都 OK 嘅。我感恩呢我妈咪呢都几坚持我呢要入一啲正常嘅学校啦。所以我无论我幼稚园到大学呢我全部都系入正常学校嘅。咁我觉得呢啲同学都算系接受我嘅。系我自己唔接受自己咋嘛。喺我特别中学嗰阵时。
1: 你点解唔接受自己？
4: 因为中学嗰阵时呢我觉得入咗青春期咧，咁开始嗰个自我形象咧就会变得好 conscious 噶啦，就好介意自己噶啦，就真系好 aware 到哇自己点解好唔同啦，同埋啲人真系开始扮靓啊嘛，咁我净系点样去用办法咧，着好多松身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唔知道我应该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就好想遮住自己啦，咁所以我就嗰阵时，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嗰、那个其实我反而系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 depression 迹象，有抑郁就应该有咯。有阵时我啱啱转新嘅学校嗰阵时咧，好似冇咩朋友我觉得自己啊会唔会系因为啲人我哋佢哋系咯，佢哋知道行路好奇怪咯。我嗰時即係，但好多人後期都知道我得一隻腳，依個係假腳嚟嘅。咁但我變相我社交嗰時咧，我都唔夠膽同人講我隻腳發生咩事咯。但係好奇怪嘅，我嗰個行路嗰個步姿咧，即係係用個 pat 係甩出去就揈出去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望我哋行路咁奇怪，咁上落樓梯啊嘛，好似即係機械人咁樣咯。其實係避唔到個奇怪步姿，
1: 即係完全控制唔到。不得不作咁样嘅行，但又吸引到人哋眼光，而你基本上唔想人望，但又冇办法，系咪啊？嗱，阿决师，我哋轻轻唞一唞，我哋有10点半新闻，冇收线，我哋翻嚟继续同你倾偈，好冇？冇人开话。
4: 好啊。
1: 10:29，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1834997系我哋嘅电话号码 ，WhatsApp 67934997。今晚任何心情、任何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偈嘅。同阿决师倾完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啊？其实。身体健全已经是一个好大的幸福呢。希望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珍惜自己拥有的时光。今晚两个小时一路在新城广播陪住你，希望你会继续留低。时间晚上10: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话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至于较早前确认遇袭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 GFS 银河号，阿曼政府部门话有23名船员获救，当局仍然搜救失踪的一名船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后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 菲律宾外长兼东协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话，缅甸外长丁茂瑞在同东盟外长会晤时话，被拘押的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身体状况良好。拉扎罗话，丁茂瑞在会上告诉与会者，缅甸军政府视昂山素基为姊妹，承诺会照顾她。今年五月，拉扎罗曾经向缅甸提出请求探访昂山素基，但是被当局拒绝。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推翻文人政府后，裁定昂山素基煽动叛乱、腐败、选举舞弊等多项罪名成立，即使获特赦减刑，现年80岁的昂山仍然需要服刑至98岁。内地社交平台抖音发表公告话，近一个月一共处置417,000个涉及赌博的违规账号，其中90,000个账号因为非法赌波而被封锁，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主管部门。抖音话持续常态化治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世界杯赛事期间发现有不法集团借赛事热度发布隐晦赌波信息，透过宣传赌博、植入二维码等方式，将用户诱导至站外参与非法赌博。针对上述情况，抖音立即处置违规内容及账号，并持续加强打击赌博等不法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平台已经主动上报主管部门，严厉打击相关黑色产业链。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学生升学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化，而人工智能正让传统升学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在网志话，不论同学的兴趣在商科、设计、护理定是人文学科，无论下一阶段是否能够直接升读心仪学科，亦都可以将自己的兴趣与 AI 工具结合，探索对自己或社会有利的独特应用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更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新视野、新想象和新可能。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都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委曲求全。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送上，凭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呢个星期晚上10:41，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有 Shaggy Stevens 嘅呢首经典金曲《Because I Love You》，因为我爱你。

0: 我哋认识到呢位朋友，佢系 Christine， 佢一出世已经俾我哋少咗一只脚，但系佢生活一样好开心。我哋继续同佢倾偈嘅。Hello Christine， 你好。
1: 唔好意思，
0: 系啊系啊，咁头先讲到咧，你中学嘅时候咧，开始咧对自己嘅样貌啦、外形啦等等，你比较紧张啊，比较介意咧，就好似有少少自卑啊。咁收尾点算啊？
1: 哇，点算啊？其实都冇点样解决过噶。但系咧，我就喺21岁真系有个转捩点啦。
0: 系。
1: 咁我当时咧就系、是、喺我大学嗰度咧，我系可以去美国有个交流团啦。其实我心里面个底都系好想出国啦，好想体验嗰啲。但我都唔使讲话，都唔好算啦。我连香港过海我都成问题，冇谂住出国啦。咁我深刻咧，我就有一个美国嘅朋友咧，即系同我倾偈啦。咁佢就即系知道我话我想去美国，佢话哎咪去咯。但我话哎我即系着假脚咧，其实我行路系唔方便噶。咁跟住佢就讲咗话喺美国咧，有啲截肢者好似我咁样咧，佢哋唔一定用义肢噶，佢哋有啲系用坐轮椅啊，用拐杖啊。咁我一讲话系啊，其实我翻到屋企9秒9系除咗我嗰个义肢，我用拐杖咯。咁跟住佢就话系咯，咁你唔可以用拐杖咯。就话我梗系唔得啦，即系我好怕俾人知道我一只脚。
0: 因为好明显啊嘛，因为如果揸拐杖一睇就知啦嘛，系嘛。
1: 系啦，但佢又讲咗个重点，因为我其实即系着假脚嗰阵时咧，我都已经系好奇异啦，已经吸引人哋眼光啦。咁佢话点解唔拣个自己舒服嘅人啦，舒服嘅方式行路啦？咁同埋佢讲话喂，仲好啊，你用拐杖咧，仲一目了然啦，仲唔使 explain 究竟你只脚点解咁奇怪啦咁样咯。
0: 咁佢又有 point 嘅喎，啱喎，讲得。
1: 其实系啊，即系人哋一望就知一只脚咁样，反而我咁样夹下夹下，我见到其实咧，我仲二肢嗰时咧，哇！啲人望得我仲耐，正估紧我，咦？咁奇怪嘅，点解个 pat pat 又咁大，只脚又好似咁幼，行路咁奇怪，其实都唔知发生咩事，好奇怪咯。
0: 咁收尾你就接纳咗佢嘅建议啦，系嘛？
1: 我都唔系即时接纳噶，我都挣扎咗好耐噶。我系有一晚咧，即系我就谂下，喂，夜晚少人。不如我嗰时有个意念咯，好彩我真系听嗰意念，唔系我见唔到我今日嘅我啦。我个意念就系、是，不如真系试下落街一只脚用拐杖啦，咁样咯，少人啲啦，咁样。咁、我第一个感觉咧，嗰时出去嗰下咧，其实个身系好爽嘅，因为每一次咧即系离开我屋企咧，我就系包住嘛，好辛苦嘛，我都话好 free 喎。但其实个脑好惊啊，个惊咧即系出面啲人点样睇我咯。咁我落到去咧，我记得咧系有一个应该系男仔嚟嘅，戴住眼镜，心住哇佢一定会烦我啦，我会唔会吓亲佢啊？条街有啲直脚嘅人，哦跟住我记得佢咧眼尾都冇睄我，跟住咁样掂行掂过啦。咁跟住就继续咁样系向前行向前行，系其实啲人咧最多望一眼，但继续掂行掂过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嗰下真系醒咗啦。其实根本冇人 care 我有冇一只脚，其实我自己点样睇我自己咯。
0: 即系其实你自己介意，就唔系人哋介意，系嘛？
1: 系啊，就算发觉原来佢哋望我又点啊？佢哋都继续即系掂行掂过，我又继续行我条路。咁嗰下知道，哇！原来一直成20年去内耗，去好隐藏我自己一只脚，其实真系几无谓。
0: 咁终于你就放低咗呢一个心里边嘅包袱，唔再觉得呢样嘢咩唔特别啦，系嘛？
1: 系啊，根本上一个 overnight change。我出完咗之后，跟住我就同阿妈讲话，我唔想用假脚咯。系
0: 佢冇意外啊？佢
1: 好意外啊！佢都好惊，就系觉得即系因为用假脚用力啊嘛。佢就系你一着

0: 即系用拐杖嘅话咧，你就用唔翻假脚噶啦。
1: 嗯，
0: 咁佢怕外观咯，佢怕又唔接受咯。
1: 系，咁但系后来一路都几好啦，见到你拍啲片咧又开心啦。虽然系嘅，即系你可能会有同其他人唔同，但系起码你心境上你一样系保持嗰种开朗，咁啊已经冇嘢咯，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嗯，好。
0: 我觉得就系当即系接受咗我自己啊，自己我嘅缺陷啦，或者个限制啦，咁我反而觉得咧，好多嘢就变得有可能啦。
1: 今日你系咪做咗好多，即系叫做将自己嘅古仔去鼓励翻其他人？我见你拍片都系有呢个含义噶，系嘛？
0: 我想噶，我系好想真系，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活得精彩嘅话，又可以激励到人咧，咁 why not？
1: 嗯，好，希望你呢种嘅心意咧，可以继续传俾更多人。头先咧，我哋喺 WhatsApp 咧，我哋个 WhatsApp 有人鼓励你啊，佢天生咧嘅脚系咁都唔想噶，快快安乐乐地行你条路啦，我祝福你开开心心。有位娟姐喺 WhatsApp 留言俾你嘅吓，
0: 多谢娟姐。
1: 嗯，好啦，多谢晒你咯。OK， 继续生活得快乐，好冇？唔该晒。自己要点样过，自己先知道。我念呢首歌送俾。虽然是第一只脚，但是非常快乐的 Christine。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喂 ，Hello，Hello
2: Michael， 你好，
1: 你好啊，系咪 My
2: Anne？Mian， 我
1: 系 Mian，Mian，sorry 啊，系啦 ，Mian 你好 ，Mian 咧，我网上睇到你嘅故仔咧，关于你自己曾经一段唔系咁开心嘅婚姻啦，咁样后来咧就自己继续。独立地努力系咪啊？成为今日你自己又拥有自己嘅事业，系几耐以前嘅事？可唔可以同我讲下你嘅故事啊？
2: 我谂都好几年前啦。咁的确系我成日都讲，相爱系真实嘅，相恨嘅时候都系真实嘅。咁所以如果
1: 但系你有冇谂过点解相爱嘅人会变相害咧，或者相恨
2: 咧？我正想讲就系、是。冇一个好 awareness 喺呢段关系当中，咁我觉得我同我 ex 嘅关系就系因为大家都冇好好 aware 呢段关系，咁亦都中间真系有一啲一啲所谓背叛嘅事情发生啊，各样嘢嘅时候，咁就沦为一个伤害咯。咁而咧伤害亦都令到我。一沉不起啦，咁我多谢你今次俾嘅机会，我谂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大考验，就系写出嚟同真系要形容翻出嚟嘅时候，嗰个感觉原来好不一样。咁我好感恩，而家我系用一个伤疤嘅角度去同大家分享啦。咁我谂喺嗰段时间发生呢啲事情，冇人会中意咯。咁亦都好憎恨自己啊！
1: 点解？
2: 我谂我有一段会好嬲自己，点解搞成咁啦？会令到父母都好担心啦，甚至乎我可以讲，我爸爸因为呢段关系，要食抑郁药啦。咁作为长女嘅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系只有我照顾屋企，竟然要屋企担心翻我咧，其实我系最接受唔到自己呢个部分啦。所以更加令到我一沉到我即刻可以描述为真的几次当时那些鲨鱼呢，明明一条大白鲨，但是被人剪晒啲鳍，然后跌咗落个深海里面，是不想亦都不知道怎样可以自救。咁我想中间开心有个或者因为我真匿埋自己几年，其实那几年是唔见人啦，咩人都唔见啦，或者匿埋间房度啦，断绝所有嘅社交啦。咁我庆幸自己恋上咗 YouTube 啦。我以前以为 YouTube 即系啲 entertainment channel 啦，咁但系因为真系咩都冇，连电话都唔想听，所有嘢都唔想睇。咁喺 YouTube 突然间蒲出一啲。讲 neuron science 嘅 channel 俾我啦，咁我开始恋上咗唔同嘅 channel 之后，亦都跟住好开心遇上我一个好重要嘅 coach 啦。咁我谂呢个 coach 佢本身系一个 business coach，但系佢亦都系一个 spiritual 同埋好讲心理健康状态嘅一个 coach。咁佢系好肯定我。佢再话翻我听，其实第一，因为我已经好几年都冇生产啦，亦都坦白讲，我嘅户口系使到干糖啦。而当时我遇到呢个 coach 嘅时候，我好坦白讲，我连 join 佢嘅课程嘅钱都冇，但系我亦都真系觉得好好。咁佢成日都同我讲，唔好俾你户口嘅数字 去否定你自己价值。
1: 诶、哎，呢、這个说话真系打到我心。我成日都望住数，望住个数字，觉得点解好唔出，不咩，好不长进啊？咁唔赞，点解咁样嘅？我有时都谂。
2: 咁呢句说话咧，我当初去讲咧，我唔会 buy 咯，因为世界点样睇紧我，我原来都系仲望紧个世界点睇紧我。但系当佢三番四次，因为当时我都想尝试走出自己咧，咁我睇咗好多 YouTube channel 嘛，咁跟住我就谂我自己 set 个 YouTube channel 啦，虽然都系一个小小 channel， 亦都好马虎啦。跟住呢个 coach 系一个 TikTok 里边讲过百万 view 嘅一个 coach， 竟然成为我嘅 subscriber 啦，鼓励我啦。咁我觉得 I was seen。我被看见，那份被看见和被肯定是对我来说很动容，而他这个说话真的告诉我，你肯定回你自己，还有他经常跟我说 I believe you more than you believe yourself。 我觉得天使，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也都重新因为咁，我有幸可以成为佢机构里边嘅人，亦都因为咁，我作为一个assistant business coach 嘅时候，遇上咗另一个生意嘅契机。咁就系我哋其中一个 coach 嘅一盘生意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听，咦，
1: 问你有冇兴趣？
2: 可唔可以？所以唔系问我有冇兴趣，其实系我撩佢，喂，你有冇兴趣想你？嘅生意 scaling up 咁，跟住佢做咗我哋 coach 之后，我因为 as 一个 coach， 我要睇好多嘢，我发觉呢间公司个理念系我一直向往，或者我自己以前做嘅公司都系咁，咁我觉得好似突然间俾咗另一道门我，觉得神真系将我匿埋嘅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好似。如果蝴蝶是自己去请个茧呢，是神特登摆一个茧给我，拱我入去匿埋几年，然后唔知就准备咗呢道门给我。咁所以我其实我成年都冇打算去睇下呢个朋友盘生意。到今年我觉得我储够勇气咯。咁我就真係同自己讲我 ready 啦。我 coach 亦都好鼓励我，你去做你想做嘅嘢。咁所以我就开始呢盘生意，都真系亦都因为呢两年再重新俾人赋予赋能啦。即我相信而家好兴嗰一个字 empower， 所以我觉得 empowerment 亦都让我对 AI 有好奇啦，作为一个五十出头嘅人，其实你问我重新学呢啲嘢，唔系冇难度嘅，但系我又觉得有趣，因为啱啱就系人过半百，可以喺一个新嘅里程碑里边，同一啲新嘅 team、新嘅拍档，有新嘅火花，我由好冰冷拒绝到转化，到今日拥抱系。重新有热情，我觉得
1: 好神奇，
2: 神奇得嚟，虽然唔容易，但系原来好过瘾。
1: 系嘅，好啦，嗱，我哋呢度咧差唔多十一点嘅新闻报告，咁咧如果你唔系太忙嘅，我哋翻嚟讲多两句好冇？好啦，听紧呢个尽数心中情电话号码18349977，或者系67934997。如果今晚你有心情有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可以透过你嘅 WhatsApp 啦，或者电话号码同我哋倾偈嘅。11点新闻后再见。

0: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说，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内地新冠确诊个案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6月新增确诊病例79000宗，其中重症病例130宗，死亡个案1宗，属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对比5月确诊21900宗，6月的新增确诊增加超过2倍。中国疾控中心提醒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乞嗤时要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要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鼻或口。若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进行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希望和各党派一同完成内阁重组，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亦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未有表明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一名议员说，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回升，但仍然在低位徘徊。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连续6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说，上半年一二手市场消化大批购买力，加上不少二手笋盘已被吸纳，导致二手交投呈现整固，在低位反复，属正常回气界现象。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1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楼市气氛淡静，预料世界杯落幕后，买家将会迅速重返市场，楼市有望快速复苏。一名市民怀疑使用严重锈蚀的手提式石油气体炉煮食时，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不适，到医院求医，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及机电工程处呼吁市民小心，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主是一名47岁男子，他星期五独自在屋企使用手提式石油气炉煮食时出现头晕，到仁济医院求医，其后被转送东区医院 接受治疗。机电署接报派员到场调查，发现石油气炉严重锈蚀，相信是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炉具，进一步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

0: of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7: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好啦，喺呢个新闻前咧，我哋听到阿 Mian 嘅电话，继续翻嚟同你倾下偈啦 ，Mian 啊。
8: 多谢你啊！
7: 好替你开心，因为咧见到你咧，即系曾几何时咧，为咗呢一段婚姻咧，感到好失落啊，唔开心啊，匿埋啊咁样。咁后来因为有一个 coach 啦，咁样跟住重拾翻自己嘅信心，因为你自己都唔相信自己，人点会相信你呢？咁样系嘛？所以最后咧，而家就非常之有嗰个干劲啊！我见到你而家自己嘅事业啦，做好多同美容有关嘅嘢啦，咁样。不过创业都唔系容易嘅，可唔可以讲你嗰个心路历程啊？
8: 哦，的确是啊，尤其是香港地，即系好坦白讲，我谂要经营一盘生意，特别而家全球嘅环境啦，咁我有幸系我觉得做凡事都讲人事物嘅，咁我系有幸同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起啦，咁不论是价值观啦，或者是经营理念啦，都好相近啦，而事情嘅就系话啊，咁叫我哋一个韩国护肤品啦，咁我相信而家寒风咁炽热啦，即系你知剧集又好，乜嘢都好，食物都好，其实而家全部都讲韩国，咁所以其实我谂趋势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庆幸喺呢个趋势上高，咁而物件就当然咧，我哋讲紧就譬如你话其他嘅。韩式嘅嘢都好啦，未必系有机会让我分一杯羹，而今次又行呢一个护肤品咧，系可以让我可以藉住佢啦，同埋种种嘅一啲我哋叫专利嘅成分啦，或者系材料啊，让到我哋可以更加容易轻身做到呢盘生意。咁所以你问我过程当中就算系话轻资产容易封口，但系我觉得。就好似经营一段婚姻或者关系

0: 都是要用力用心的、
1: 嗯、
0: 即是说不可以想着躺平不用做，那就即我好像某名人都讲了，就算即你在风口度猪都懂飞，但是只猪都要懂得肯站在个风口度、
1: 嗯、
0: 又或者是肯有这个勇气在这个风前面吹的时候，你都要想自己被吹起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呢下一步。那我想我们开心的就是说，正如刚才我说，我们群策群力咯、我们一班朋友或者队伍啦，都是很用心啦，同埋、嗯、我想特别而家啦，喺 AI 里面，虽然我都好同 AI 好 friend，、嗯、但系始终人嗰个 authenticity 真诚或者真实度、温度，我相信都系重要嘅。就等于就算我头先刚才听住 Christine， 其实我都好心酸，或者我都有眼湿，又或者我每听到好多唔同我哋遇上嗰个平台嘅时候，喺、嗯、社交媒体里面我都有好多触动位、
1: 嗯。
0: 所以我諗做一盘生意，我相信每同每一个老板，或者而家我其实陪好多初创妈妈或者係一啲单亲妈妈一起行嘅时候，我会觉得多一份体谅囉。
1: 嗯。
0: 係啦。如果体谅嘅意思，每个人速度都可以不一样，
1: 嗯，
0: 只要方向大家是一样
1: 就可以了，
0: 咁就好易好、嗯、易做了。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今日对爱情仲有冇信心啊？
0: 啊，好问题啊！
1: 如果有缘分嚟到，仲愿唔愿意尝试啊？
0: 呢个问题咧，早三两个月前的确真系有个朋友问我，咁我当时都问自己，嗯。如果爱情和现在我这盘生意呢，真心说我选现在这个自由自在的自己，因为我真的喜欢点或者我的安排是可以很自在、我可以真的跟大家说，由我当初从来没试过一个人睡觉，到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几个月都没有睡到觉，所以我是个体重是 drop 得很夸张。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我是乐于自己去睡一张很宽敞的床，那份自在是话不到别人听。但是当然你说爱情来到、我又会怎样呢？我想、我不抗拒的。我觉得一切都有天意。我相信当我能力啦、心智啦、各样是 ready 的时候，我相信天是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咁我唔执着咯，而家
1: 祝福你，
0: 即系真心我唔执着咯。
1: 好啦，开心过你嘅生活，多谢晒，多谢晒 Mia。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
0: 在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是我们家人，家人我们没得选的，家人永远就是家人。不过在这个现今社会，当家人都可以租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曾经有一套电影叫做《出租家人》，但这件事不单是电影的桥段，实际上现实的商业社会，如果你想租个家人是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电话里面有提供服务的这位公司的负责人 Tuesday， 是不是 Tuesday？Hello Tuesday，
2: Hello，
0: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啊，多谢你先啊。咁 Tuesday， 你哋公司咧其实就唔系净系搞婚宴嘅，系咪？你搞好多活动系咪？
2: 系啊系啊，我哋都有搞唔同类型嘅市集活动啊，啲商场活动啊咁样。
0: 但听闻咧，你呢一种嘅叫做出租家人啦、啊，或者出租兄弟啊、姊妹嗰啲，系呢几年先开始吓，喺个灵感喺边度嚟？系咪都系外国传入嚟噶？其实？
2: 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因为呢，我哋个团队啦，其实喺成立呢件服务嘅时候呢，其实我哋係见到香港係好有呢个需要。因为呢即係都觉得，其实尤其是喺一啲筹备结婚嘅新人，可能呢即係而家喺可能成日你哋都会喺 social media 度见到呢，其实筹备一个婚礼其实係好相对係好头痛，其实亦都好多时候会有好多不必要嘅拗叫。可能係一啲新人，其实佢哋都唔想麻烦到佢哋本身嘅朋友，甚或至为咗一个婚礼可能要去搵好多旧阵时嘅朋友，甚或至咧，其实系去到结婚嘅时候咧，其实讲紧已经系变咗两个屋企人嘅事。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搵我哋一个服务嘅人系为咗一啲有面子，但系其实比起有面子咧，某程度上其实佢哋系将一件好重要嘅事交咗俾我哋去做，咁令到咧佢哋喺百忙之中其实就系少咗一份担忧同埋顾虑咁样咯。
0: 不过咧 ，Tristan， 我唔系 challenge 你啊，但系我自己亦都系过来人啦，咪即系我又搞过婚礼嘅。搵兄弟，譬如我搵兄弟，譬如我太太搵姊妹咁样。其实咧，点解会搵 A、B、C、D 呢几个咧？因为我信得佢哋过，或者因为我哋有一个友情，我哋由中学开始识嘅，咁所以咧，我感觉特别会 warm 啲。但系如果我嗰晚系 through 你哋搵嘅，系嗰一晚先见到面，我连佢个名我都未必记得，咁好得意咯。即系但系佢嗰晚就全程陪住我噶咯，敬酒啊，去即系嗰啲叫咩啊？去新娘嗰度接新娘啲。即
2: 系
0: 几个陌生人嚟嘅咯，其实边几个陌生人嘅咯，系嘛？
2: 咁我谂 Michael 你本身好幸福啦。咁因为咧，其实即系我都讲少少我哋啲可能客人嘅背景俾我听，即系一啲过去嘅故事啦。即系可能其实有时候，我谂特别系男仔啦，其实咧系一个比较麻烦去经营友谊，即系可能咧佢唔同一啲女仔去经营友谊嘅关系，可能甚或至佢哋真系可以好多年都唔联络，
0: 即系冇
2: 咁亦都可能喺过去嘅香港，其实呢几年你都见到个移民潮都好强啦。咁所以可能喺佢哋结婚嘅时候咧，可能最亲嘅兄弟已经未必喺佢哋嘅身边，亦都可能真系未有啲种种嘅原因未必飞到翻嚟。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当然都会有顾虑到嘅。所以咧，

0: 我哋成个嘅服务咧，其实唔会系一日或者一晚咯，而系佢哋真系成个嘅过程咧，其实都会系一个可以建立到个关系啦，建立到个信任喺入边，而导致到唔会话真系哇，系好似一个陌生人陪住我出嫁，或者有个陌生人系同我一齐去接新娘咁样，因为呢一样嘢始终系对新人嚟讲系两个最重要嘅时刻，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佢哋呢一个嘅难忘嘅回忆咁
1: 样。嗱，头先讲嘅咧就系叫出租兄弟啦，即系陪住新郎噶啦，姊妹啦陪住新娘。但系我见你仲有叫出租家人，或者出租亲人。咁佢啲租嚟又做咩嘅咧？
0: 系啦，咁我都讲下其实成个嘅背景諗法啦咁样。咁因为呢好坦白讲呢，其实啱啱都讲到好多出租兄弟姊妹嘅时候呢，其实呢后嚟呢亦都会有新人搵我哋啦。咁呢都真係呢突然之间可能呢係佢哋本身已经係准备咗呢一个位数嘅。咁但係呢去到一个原去到某啲情况啦，可能突然之间佢哋有啲事而导致到个宾客或者佢哋个屋企人甚至亲友可能突然间嚟唔到，咁而导致到呢个场面呢其实係冇咗一半，冇咗或者一围台入面可能冇咗一半人咁样。咁呢个情况其实係好难去突然间涉到一啲位置啊等等啊咁样。咁呢所以呢佢哋都会喺呢个情况底下呢，佢哋就会想搵我哋睇下呢有冇一啲出租亲友嘅位置啦。即係唔就係
1: 坐咗啲凳，
0: 可能係飲宴啦，係啦。又或者呢係喺佢哋证婚嘅时候，因为你都知其实证婚嘅时间有机会係同飲宴嘅时候唔同啦。咁佢哋呢都会希望就係、大家都会出席，咁就係去见证佢哋嘅婚礼。
1: 明白，即係填返嗰啲空位佢係咪？
0: 可以咁样讲。
1: Okay,
0: 是
1: 但
0: 係
1: 通常佢哋知道有人唔去都係好问㗎嘛，譬如弊啦，阿姨妈病咗添，或者哎呀弊啦，原来嗰日咧就有几台人都唔嚟，通常都好问噶，你都可以 call 得切咁样，即系嗰啲嘅出租亲友。
0: 我梗系会啦，因为我哋其实喺个公司入边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即系我哋都成立咗几年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本身系已经有相对应嘅名单啦，同埋背景嘅 portfolio 啦，咁所以咧，真系如果佢哋就算系好问水嘅，真系试过，可能系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咁甚至两个礼拜，咁其实我哋都有试过嘅，咁我哋都会即刻配合咁样去行动，去到、okay. 去。
1: 但系呢啲即系出租亲人咧，毕竟不是真的亲人啦，去到咧佢完全同其他人冇沟通，唔识噶嘛，系嘛？其实嗰气氛怪唔怪？即系有一台完全系我都唔识嘅，新郎又唔识佢，新女又唔识佢咁。之前会唔会又倾下偈先啊？开下会啊？等佢哋起码知道有啲咩人嚟坐喺嗰啲台度嘛？会唔会噶？
0: 梗系会啦，因为咧其实好重要嘅呢一样嘢。咁我哋去到出租亲友啦，我哋讲少少先。咁出租亲友咧，其实就真系好视乎翻佢个角色，即係其实係搵我哋嘅新人啦，佢哋需要嘅背景嘅人係乜嘢。咁如果我当呢，其实佢哋係只係一啲可能大学同学啊等等，或者係可能过去嘅一啲同学咁样呢，咁我哋通常唔会话淨係搵一个人嘅，咁可能佢哋係搵一班人嘅。咁我哋呢，咁呢个呢一种嘅亲友类型呢，咁一般就会係简单啲啦，即係可能只係开一个见面或者 Zoom 嘅会议，咁可能已经足够。咁因为最重要其实都係可能讲少少个背景，咁亦都会讲多少少就係、可能真係会身边有啲坐埋你嘅嗰一台嘅人，可能佢哋背景係点呀，可能讲少少嘅啫咁样。咁因为本身其实 suppose 佢哋可以係两个组别嘅人，其实佢哋唔识㗎嘛，咁只係咁。然后呢，但係如果你话去到真係係一啲亲友方面嘅呢，咁相对应呢，咁我哋就可能会做嘅嘢多少少嘅。可能呢佢哋会真係约出嚟食个饭啊咁样啦。咁或者如果唔係亲友嘅，啱啱讲緊可能兄弟姊妹呢一类真係比较重要啲嘅角色嘅喺婚礼上面。咁佢哋呢都係一定会有一个事前嘅见面会啦。咁甚至係可能有一啲更长嘅准备活动啦。咁呢从而就係去令到佢哋真係建立到嗰个嘅关系啦。同埋亦都喺我哋个团队入面，其实我哋每一个嘅队员都真係有好細心去挑选过，亦都係真係訓練过。咁从而係去令到成件事就唔会话真係有任何你会觉得好奇怪啊，或者係好似好不安啊，或者係係咪真係咁噶咁样嘅情况出现，都好我哋都未发生过。
1: 个市场大唔大啊？你觉得感觉上多唔多人需要呢种服务啊？
0: 坦白讲呢，其实成个嘅服务呢，我哋 keep 住呢可能会因为呢每一两个月呢，其实我哋都

0: 真系会 keep 住有好多你当都数量都系会有一定喺度。
1: 嗯，咁啊，计唔计讲讲唔讲得噶？即系譬如租一个亲人一晚咁，但系几多钱嘅？而家攞个 idea。
0: 因为咧好坦白讲嘅，我哋成个嘅状态咧系好视乎翻佢要做啲乜嘢，即系如果你话啊相对型简单啲嘅，可能只系出席一个晚宴咁样，一个亲友嘅晚宴咁样，我哋咧系讲紧可能系几百蚊，我哋都 OK 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啊真系一啲重要啲嘅角色咧，咁相对型个价钱都会作出一个调整，因为午宴啊、晚宴啊，甚至证婚啊。咁其
1: 实
0: 唔同嘅
1: 类
0: 别都
1: 会有啲、新嘅社会、新嘅时代咧，有新嘅模式啊！希望你哋嘅生意模式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多嘅开心嘅晚上。虽然系租嚟嘅，快乐有时都系一短暂时间嘅啫。要快乐都系要自己为自己争取。11:28，听紧尽诉心中情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仲有半个钟头，晚安啦。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新一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较早前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至于确认遇袭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货柜船 GFS 银河号，阿曼政府部门说有23名船员获救，当局仍然搜救失踪的一名船员。印尼西爪哇省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三架汽车相撞，造成10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说，一架载有17名乘客的轻型货车在掉头时被后方一架货车撞击，随后再同一架从对向驶至的货车相撞，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另外7人在送院抢救后不治。目前警方已经控制涉事车辆司机，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加快建设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厂房，将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目标2029年实现量产营运。据报，三星电子原计划在2030年至2031年，将园区内6座晶圆厂中的首座投入营运，而在南韩政府加速园区开发的政策推动下，整体建设周期压缩。龙仁半导体产业园是南韩国家级战略项目，旨在成为三星电子下一代半导体的生产基地。报道说，若果首座晶圆厂提前投产，预计产能扩大之外，半导体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生态系统的构建亦将比预期更快完成。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年应考中学文凭试及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 5%， 但是预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学士学位会减少，估计今年放榜竞争将较去年激烈。吴宝成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部分类别的学科近年较受欢迎，竞争将会比较剧烈，包括人工智能、体育和医疗。他相信运动相关科目兴起是与政府大力发展盛事经济有关。他建议同学在放榜前预估成绩，根据不同分数制定相应行动表，藉此在放榜后可以避免出现过大的期望落差，又可以考虑高级文凭、副学士等其他出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是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说，海湾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全球几百亿美元的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逐步体现。他补充说，香港近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双方逐步建立了更深厚的互信和友谊，在经贸、金融、创科以至人民交流等各方面都发展了更深入的关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人生难免会有低谷，人生难免会有啲睇唔到前路嘅时候。如果一个陌生人俾少少嘅援助，俾少少嘅鼓励，我相信系有一定嘅作用嘅。喺网上我睇到有一位关师傅，来唔来都会喺个深水埗某啲区域咧系煮面俾啲流浪者食，咁我觉得好感动。咁所以今晚咧会同佢电话倾倾偈嘅。关师傅你好，
1: 你好啊 ，Michael，
0: 多谢你
1: 今晚我嘅时间。
0: 其实咧我都之前咧未正式开麦之前咧，我今晚我睇咗好多你嗰啲访问啦，咁样。咁我知道你咧就由你自己嗰个住所咧推嗰个车一路去推到去嗰、那个嗰啲流浪汉聚集嘅地方，咁啊开个车仔档，咁跟住煮俾佢哋食，系咪啊？而家仲系咁噶嘛？系咪？
1: 其实除非系黑雨，又或者系好严重嘅八号风球咧，咁我基本上我都会 keep 住每一个星期我都会去嘅。
0: 关师傅，我想问一样嘢啫，第一次。最第一次，你仲记唔记得点解嗰一日你要咁做第一次
1: 嗰一排咧，就系2019年嘅半年，即系当其时系疫情啊。咁啊，发生咗啲咩事咧？嗰排咁啊，嗰阵咧我就遇咗口罩骗案，咁啊俾人压咗一球啦，即系100万。
0: 嗯，
1: 咁我完全咧系俾人边缘晒嘅 ，Facebook 俾人 block， 俾人 unfriend。原本你个朋友，你揾佢同佢倾佢偈，佢都会帮晒你。我完全好似食玻璃咁样嘅，即系透明噶。咁同埋当其时个社会事件好混乱啦，咁样我见到一啲街友啦，俾人驱赶啦，咁样。咁跟住于是乎咧，我又觉得我不如去揾下佢哋啊。我同佢差唔多啫，只不过我有瓦遮头，冇瓦遮头，我一样都俾人边缘化晒噶啦，咁样。
0: 嗯。
1: 咁于是乎咧，我就由初咧就开始就轻轻系攞啲。生果啊，俾佢哋食，主要系香蕉，因为佢哋多数冇牙嘅。
0: 嗯、
1: 然之后咧，就佢哋倾下偈咁样。喺嗰段时间咧，冇人会同我讲嘢嘅，因为系都知我喺个口罩骗案嗰度俾人呃咗100万，冇人会理我嘅。咁但系唯独是咧，就街友咧就会同我倾下偈啊，我同佢倾下偈啊，互相鼓励。于是乎咧，就一个星期累积一个星期，咁去到而家就系7年啦。初就派生果，咁后尾咧就。有个人话：，你唔好成日咁斋啦，食生果食饱啲啦，咁样食摊蛋面嚟咁样。于是乎咧，我就谂下咩方法可以有符合香港讲法嚟，符合到佢哋个要求又食得开心嘅咧。咁于是乎咧，就开始揾架车仔，咁啊博电啊，主要系博电噶，香港法例可以明博噶。咁咧煮好晒啲嘢，然之后咧就滚水，再加热度煮个面俾佢食，咁又。当其时到而家咧，粗略估计我就已经煮咗大约系超过5000碗噶啦，全部系我自己出嘅，系咁样咯。
0: 嗯，你从中揾到啲咩快乐啦？如果一样嘢能够令到你一路做7年咁耐，你总会有啲原因嘅，即系咩？最初可能基于一个自己嘅内心寂寞啦，吓，可能你话俾人呃个钱，咁到后来咧，点解继续做落去嘅？即系咩推动力啊？
1: 嗱，因为其实咧喺嗰度咧，其实俾我逐点讲啊。咁其实咧就喺7年嚟讲，其实有我识得嘅街友离世嘅，请我想倾个计，超过30位以上。
0: 嗯，
1: 佢好多时都话自己话你冇用噶啦，我自己咁样。咁我同佢讲，我当对坐好企啦，同佢讲话都唔系嘅，个个人都会走嘅。嗱，我就因为你，我识得你嘅缘故，就算你走咗。就是因为我识得你呢份嘅大家嘅友谊，我都会继续煮俾其他老友噶咁样。咁其实不断呢个古仔继续重复，继续重复，又重复咗好多年咯。
0: 嗯。
1: 咁啊，同埋就最令我系感觉到咧，就系、是、当我自己，即系我初以为我系咪帮紧佢哋咧？其实调翻转头，我都要俾佢哋帮助。
0: 嗯。
1: 因为咧喺我最落难嗰阵。俾人 block 晒，我冇晒朋友。除咗屋企人，边个会同我讲生日快乐啊？
0: 嗯，
1: 就系啲街友。咁我好印象深刻咧。有一年咁样就有个街友同我讲话，佢可能有上网啦，知道话阿关关你生日咯咁样，我同你切蛋糕啊，好唔好啊？我好，不过你请我，啊冇问题咁样，好开心啊！当其时，咁当其时有有成10几20个街友同我一齐唱生日歌祝福我咁样，咁好开心。但系当其时咧，嗰个后屘再过多几个月咧，发起呢样嘢嗰位街友咧，就系、是、因为佢个身体 实在系衰竭得太紧要，咁啊过身，我唔开心咗好耐。直至我访问之前，我都谂翻呢个故事，我都摊单我自己嘅情绪好耐。咁啊，就系呢样嘢咧，我就继续落去去照顾佢哋咯。即系唔可以话照顾我对佢好，即系呢个世界肯定唔会有人特登去煮嘢俾佢食，热辣辣捧佢面前，我仲问你够唔够饱噶啦？佢哋都会咁觉得，但系人人一样嘅，咁我变咗嚟讲，我一早已经当晒佢哋系朋友嚟噶啦。咁所以面嚟讲系朋友嘅，冇人煮嘢俾你食，阿关师傅我煮俾你，系啊，咁样咯。
0: 冇错，你呢种行为咧，即系我都真系好佩服，因为同埋要做一样嘢一次半两次咧就唔容难嘅，但你要坚持个个礼拜咁样落雨打风啊，或者系咩啊，都照推佢咧，就的确需要一定嘅毅力啊，同埋真系有呢个心嘅个黑咧，先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嘅。咁有冇咩难忘嘅 case？ 除咗头先你所讲之外，有冇试过一啲譬如诶都唔好食嘅咁样，咁淋嘅啲面，即系有冇啲咁样嘅人啊？
1: 有噶，试过我初唔系出钱一丁嘅，跟住有个街友话，即系都唔好食嘅，都唔系出钱一丁嚟嘅，我得唔系，咁我咪搞出钱一丁咯。同埋咧，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到佢哋咧，太多人孤立佢哋啦，边白嚟啦，即系有阵时你对佢好少少咧，你会变咗一个 leakage， 俾佢一个 outlet， 你佢放开放富嘅，其实，呢样嘢我都会明白嘅。咁比如但系佢之后咧，都同我讲，哎，关唔好意思咁样，脾气大咗咁样，我得冇问题，大家老友。但因为咁样样咧，我当咗佢哋系朋友咧，我完全系唔会麦嘅。同埋咧，喺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嘅社团人士啦，咁佢哋咧有一次有一个都几高级嘅，想买嚟话，阿关，我留意咗你好耐，你做乜鬼？佢话。好多人咧嚟一嚟就走，但你喺呢度咁耐咧，我相信你系真系为佢哋好嘅。佢讲咗一样个概念，即系佢讲好重要一样嘢，话我哋古惑仔睇紧，我唔会听你讲乜嘢嘢。你两只脚行出嚟行几耐，呢样嘢先系真嘅。好嘢。同埋咧，喺佢哋呢班人咧，就完全系俾人边缘化晒，完全系。佢哋会俾一啲机构去消费佢哋去攞 promo 一啲嘅 funding 啦，咁样定点样咧？佢哋乜嘢都知啊！佢哋全部有上网嘅，全部睇嘢嘅。

0: 你唔系同个社会脱节嘅，
1: 冇错。
0: 咁我就要俾佢哋知道咧，我用两只脚行出嚟，我系要重视你哋嘅。即系虽然你哋系，即系虽然佢哋啊，大多数咧，我见佢哋都系人生最后一段嚟嘅。同一个 area 嚟讲，换咗好多批人，咁你明佢哋去咗边噶啦？
1: 明白。我相信咧，社会真系好多人咧，我哋系忽略咗，或者系平时都唔留意到佢嘅存在。多谢你付出一分力量啊，关师傅。我知道你有两三分钟想讲少少关于年青人嘅，请交俾你。
0: 系，所有想 KO 自己、想自杀嘅朋友，关师傅同你讲，我之前我都冇咗一球，我都未使死。生命系翻身嘅成本，留住条命就可以翻到身。所有其他一啲俾人 bully 欺凌嘅同学，关师傅好明白你好伤心，你慢慢休息。战场上面冇一个将军打识打仗嘅身上面冇伤痕，我会支持你。如果你想找到我，你 Google 打深水埗关师傅就可以 DM 我噶啦。
1: 好，再一次多谢关师傅，希望佢嘅努力大家可以睇得到，希望更多人出嚟帮一啲冇人帮助嘅弱势社群。多谢晒。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曲中情，一份功课。在一间大人的夜校那里，今晚教紧伦理课程，老师出了个功课，就是说，哎，你们今天回去呢，找一个你的家人，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必须从来没讲过的，如果你以前讲过就不算数，要对一个你最亲近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受。下一堂他就问了，谁有讲啊，大家没有出声，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功课。但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士站起身说，老师，我想讲，其实最初我收到你这个功课，我觉得很荒谬啊，为什么做这么肉麻这么噁心的事情，我和我爸爸五年前已经不在家聊天了，我们几乎见到面望都不望对方，如果我要跟他讲我爱他，我真的不懂讲，也都不敢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我讲了，会不会个压力没那么大呢？会不会我不会成日怪自己跟我爸爸会行那么远的距离呢？那晚我回到家，我太太已经睡着了，我叫醒她说，我想这样，我跟我爸爸说我爱你好不好啊？讲完之后我忍不住流了眼泪下来，她揽着我说，好啊，我支持你这样做。那天我带给爸爸，爸爸，我今天放工来找你得不得啊？我爸爸很恶咁，又烦咩啊？我唔会阻你好耐噶。跟住我去到爸爸屋企门口，我好紧张，佢唔知会有咩反应呢？我企咗好耐，最后我揿钟，爸爸开门，我一行入去就话啦：，爸爸，我唔系阻你好耐，我净系想话俾你，我爱你。佢好似以为自己听错咁样。站在我面前，他的面容变得很柔和，他开始喊起上来，他揽着我说，阿仔，多谢你，我爱你，估不到你仲勇敢过我，讲出啲我不敢讲心里面的说话。那刻好珍贵，我哋已经嬲咗对方几年了，我一啲都不想移动，就咁我哋两个揽住好耐好耐好耐。我妈妈都满面泪水咁走过嚟揽住我哋两个。长久以来，我好少感觉得咁舒服咁开心。不过呢个都唔系重点，老师。我今朝啱收到我妈咪嘅电话，我爸爸心脏病，啱啱走咗啦。我永远都会庆幸，我喺佢走之前，我可以同佢讲到我爱你。如果唔系呢个将我一生嘅遗憾。多谢你，老师。呢份功课系我一生人里边做过最有意思、最好的一份功课。

一秒离开我哋，有冇同你身边嘅人讲一句我关心你，我爱你，好在意你喺我身边？希望今晚听完呢个尽诉心中情之后，大家都好好地爱你嘅屋企人。时间嚟到我要离开噶啦，约定你下个星期日同一时间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下礼拜见，拜拜。苏炳添呢一首歌曲《爱不是给我的》，Lov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为保障新嘅政治战略落实，佢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咗内阁调整嘅细节，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佢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进行清晰、稳定同高效嘅工作，已经提议佢负责领导一个新嘅工作。泽连斯基希望同各党派一同完成内阁重组，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亦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未有表明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一名议员说，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目前未确定新总理人选。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洛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八球。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会赋权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对于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才有裁决，卢颂茂说，案件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应该延误的地方，如果有任何行政人员失职，公务员事务局会根据机制作出合适安排。被问到会否考虑留任至下届政府，卢颂茂说，会在余下的任期尽量做到更多，相信每一任医务卫生局局长的目标都是为香港市民甚至为国家医疗作贡献。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及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前日起一连两日突击搜查油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名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集团亦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 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民事宗祠等名胜，同时亦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5: 停留在这里，能甜蜜空虚。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陈健安炼狱健身室，接住是林忆莲伤痕。
1: 新城劲爆，立刻榜
2: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Eden 女爵案 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
1: 真力数随时能反配。
0: 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我做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6: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5: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6: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边，
7: 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
6: 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认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里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周慧敏，眼泪的坚强。接住许正允，谢谢对。

0: 午夜12: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FM 99.7，
2: 自102.1，新城资讯台。

先听我有黄婉之、华儿、Hanna、谷子乔《相信爱情》，仲有呢一首方丽莹嘅《伤感雨天》。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首歌呢是送给所有搭飞机来的朋友。
1: 听过有杜德伟的 Loving You， 还有是 Twin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发动车轮互相攻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不过美国就话海峡仍然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然在度正常运进行，海峡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亦都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伊朗革命卫队较早前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击中一艘涉嫌违反通行规定的船只，是伊朗宣示封锁通道后证实攻击的第二艘船。叙利亚新委任的过渡议会星期日在大马士革召开首次历史性会议，全体议员正式宣誓就职。叙利亚新任总统沙拉发表讲话，敦促议员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协助培养对话文化、法治精神以及对体制的尊重。他领导的反抗军在18个多月前推翻长期独裁统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不过经历长达14年的内战和政治孤立，叙利亚目前经济民生百废待兴，加上巴沙尔政权倒台之后，国内不时出现政治和教派紧张局势，令到复兴之路面临重重挑战。沙拉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以及吸引国际投资将会是议会的首要任务。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库特斯科尔多内形容，过渡议会召开首次会议是该国政治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并强调国际社会将密切注视议会的工作，随时准备提供支持。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进入准决赛，是史上第一次国际足总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全部进入世界杯四强。休赛两日之后，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法国将会迎战西班牙，上演欧洲之战。法国曾经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准决赛输给西班牙，今次比赛将会成为双方再一次重要交锋。另一场准决赛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上演，阿根廷对战英格兰，两队在世界杯的经典对战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以著名的上帝之手入球，最后成功胜出。今届世界杯至今，阿根廷六战全胜，已经攻入17球，是赛事入球最多的球队，当中球王美斯一人打进8球。在本港，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和娱乐场所，并提供毒品，以贩毒、洗黑钱等罪拘捕65人。警方日前一连两日突击搜查由尖旺区红磡和深水埗10个处所，发现有犯罪集团非法经营夜总会，供应酒水和毒品，分别在红磡3个工业大厦单位检获超过360克毒品，随后以涉嫌管有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拘捕19男7女，另外有10个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涉嫌违反逗留条件陪酒。该集团亦都经营3个非法钓鱼机赌档，并利用快旅银行户口处理超过1300万犯罪得益。警方以涉嫌洗黑钱等罪拘捕21男8女。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令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用，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弟、文氏宗亲寺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弄药头收集站。局方会在新发展区和乡村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公共空间，用作兴建融合城乡概念的休憩用地，让乡村有更多地方举办传统节庆，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期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巴黎，当局在巴黎荣军院召开志愿者联盟首脑会议，至少25个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齐集商讨对乌克兰支援。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亦都首度参与，旨在向莫斯科展示西方并未出现战争疲劳。早前北约峰会已经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援，这次会议将会聚焦防空合作，包括协商在乌克兰境内授权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外，法国总统府透露，若果未来两国停火，在远离前线部署多国部队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并会配合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议，同埋由美国监督停火。呢次首脑会议正值法国年度国庆庆典前夕，爱丽舍宫表示，今年嘅国庆阅兵将会聚集近6800个军职人员，兵力比去年增加15%，参与嘅军车同飞机数量亦都大幅增加30%。届时代表志愿者联盟嘅成员国嘅近500个军人，预计将会引领阅兵队伍前进。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再次确认裁决所认定中国扩张性的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声明说，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这种军事化胁迫性行为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上演女双决赛，中国球手郭涵旭火拍法国名将马拉丹路域，在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对手，强势夺得今届温网女双冠军宝座。这对跨国组合在温网中央球场出战，面对加拿大达布洛夫斯基和巴西史蒂芬尼的组合。

0: 谷涵旭同马拉丹努域全场表现出色，最终以盘数6-3、7-5击退对手封号。今次夺冠令到马拉丹努域捧走佢嘅职业生涯第7座大满贯女双锦标，同时佢亦都写下历史，成为自1937年以嚟首个喺温网女双赛事夺冠嘅法国女子球手。咁至于首度打进大满贯决赛嘅中国球手谷涵旭就成功一举登顶，捧走个人职业生涯第1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在本港，牛头角安基苑举行业主大会，通过委聘由市建局协助招标的大维修工程顾问赴会。安基苑原本聘请大埔黄福苑同一个工程顾问洪毅，其后因为洪毅受到执法部门调查而停止运作，大维修工程至去年底暂停。安基苑昨日举行业主大会，超过99%业权赞成通过聘用赴会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有居民话期望新顾问上场之后尽快完成余下工程。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是全面、透彻和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动，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在电视节目指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将来会考虑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权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与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伴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全面升级，据报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些轮空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基地所在的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都遭到袭击，当地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另外有消息指出，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爆炸声。据官方知情人表示，这次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国官方暂时未有对今次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日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同盟国发动大规模空袭，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击中美国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海湾五国亦都证实全面拦截并回应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直担任停火谈判调解人的卡塔尔自今年四月以来首度遇袭，阿联酋就是自五月以来首次遭到攻击。东盟成员国外长五年来首次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试图重启停滞不前的缅甸和平进程。不过外界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落实五点共识，是否设定时间表，以及东盟缅甸问题特使何时能够会见被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都未取得明确进展。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日在曼谷举行，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这次亦都是缅甸自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外长首次同缅甸外长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东盟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会后记者会上指出，这次东盟各国外长能够同缅甸外长直接会晤，标志着某种转变。他强调希望缅甸能够把握机会，在五点共识的核心内容上取得具体而且可以展示的进展，并期望今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东盟和缅甸进一步接触的契机。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发生一宗罕见的搜救事件，一名狗只训练员带同他的爱犬挑战这座高达1345米的高山时，爱犬怀疑因为误食大麻而中毒瘫痪，最终需要由当地登山搜救队出动担架将他抬落山救治。这个狗只训练员布鲁姆表示，周末他带同他只黑色拉布拉多犬东京前往苏格兰旅行，当他们行至本尼维斯山半山腰时，东京突然在山径上不知倒地，双腿瘫痪，一度失去知觉。布鲁姆忆述当时惊险的情况时仍然心有余悸，形容当时真是以为会失去他。登山搜救队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救援，利用担架将昏迷的东京小心翼翼地抬落山，并随即送往当地的兽医诊所抢救。布鲁姆透露，经过兽医全力救治之后，东京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兽医经诊断后相信东京是在行山径上误食了其他行山客随地弃置的大麻，因而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在本港，屯门发生致命意外，星期日挨晚六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他29岁朋友在屯门富幸村路附近驾驶越野电单车期间，怀疑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将车停低一边休息，期间怀疑失去平衡，由一个大约2米高的斜坡跌下。救援人员接报赶到，在现场斜坡的草丛入面发现涉事男子，他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由于现场位置偏僻，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奉召到场，将伤者吊起并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但最终证实不治，死者确切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月二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6: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

0: 息，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因为突发急病逝世，终年71岁。格雷厄姆是国会鹰派领袖，长年同总统特朗普关系亲密，曾经一手促成标志性的税改法案通过。他的骤逝预料将会打乱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政策部署和立法节奏。不适逢11月中期选举临近，参议院正推进多项特朗普的首要政策。特朗普星期日受访时深表哀痛，坦言失去他支持之后，要求选民身份证的拯救美国法案过关难度大增，应用是巨大打击。该法案因为民主党强烈反对，原本就面临难以跨越60票的拉布门槛的困境。此外，格雷厄姆的离世亦都令到预算委员会群龙无首，导致第三份预算协调法案的规划陷入混乱。该全新预算方案原本预计包含大笔军事支出，用作补充因为同伊朗冲突而耗尽的美国军备库存。依家相关军费审批短期内势必面临重重阻力。美国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爆出内斗和贪腐丑闻，美国司法部已经启动大陪审团调查，指控该工会主席费恩涉嫌向另外一个工会高层施压，试图为他未婚妻和未婚妻的妹妹谋取不当福利。联邦大陪审团日前已经向法院指派的工会监察官发出传票，全面调查针对费恩的相关指控。面对联邦调查，费恩发表声明，坚决强烈中伤，应用相关指控纯属捏造。他同时将矛头指向工会内部，公开指责工会副主席博耶斥责对方企图借此干预即将举行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换届选举。工会内讧预料将会令到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劳工组织陷入政治风波。澳洲政府宣布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全面推行数码化澳洲旅客声明，逐步取代现行必须手写填妥的橙色纸本入境卡。该数码系统自2024年10月起已经在部分的澳洲航空航班试行，官方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新系统容许旅客在出发之前最多3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先填妥入境和申报资料，并凭系统生成的二维码供边境人员扫描过关。目前计划只是适用于降落悉尼、墨尔本等部分澳航的航班，预计2026年底之前扩展至到珀斯和阿德莱德。自2027年起，该计划将会透过网页表单形式扩大至到澳洲所有国际机场和海港，开放给所有航空公司乘客使用。未能够使用数码系统的旅客仍然可以选择纸本表格。因应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澳洲政府将会在未来4年拨款5610万澳元推动边境现代化，期望简化流程并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间。在本港，牛头角安基苑举行业主大会，透过委聘由市建局协助招标的大维修工程顾问赴会。安基苑原本聘请大埔宏福苑同一个工程顾问洪毅，其后因为洪毅受执法部门调查而停止运作，大维修工程至去年底暂停。安基苑昨日举行业主大会，超过99%的业权赞成通过聘用赴会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有居民说期望新顾问上场之后尽快完成余下工程。全港大约有40宗个案原先聘用洪毅作

0: 顾问，并且已经展开大维修工程。市建局协助法团同业主招标，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并向包括安基院在内的37座楼宇提供全数资助。傅回话，需要45个工作天完成评估报告同相关文件，有需要会加派人手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Metro Anniversary 35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子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3: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5: 今晚十一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

0: 蓄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咁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有部分现场人士失踪。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里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客集体躲进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却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咁随住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咁此外，大批受伤的酒客同员工亦都被救出，由救护车分批送往附近多间医院抢救。澳洲工党政府计划推出全权信托 30% 最低税率新规，预计第一年将会进账44亿7千万澳元。新政引来业界强烈批评，话全澳大约21万间利用信托营运的中小企正被迫面临挨贵税或者是承担高昂重组成本的两难局面。虽然财长查默斯提出宽免方案，承诺豁免企业更改架构时的所得税和资本增值税，但澳洲特许会计师工会指出，方案能不能够奏效完全取决于各州政府是否愿意豁免印花税，否则重组成本将会高到令人望而却步。小型企业组织理事会亦都警告，宽免并未涵盖庞大的会计和法律咨询费用，令很多的小企业陷入困境。查默斯就回应说，全澳超过九成的小企不受影响，政府正积极咨询意见，以将冲击降至最低，包括探讨州印花税安排。新税制公众咨询期在7月底结束，暂定2028年中生效，以便商界有充足时间调整架构。带领卡塔尔转型为现代富裕强国的太上皇前埃米尔谢克哈马德日前逝世，终年74岁，他的遗体星期日在首都多哈下葬。谢克哈马德的死讯在星期日早上公布之后，他的葬礼随即在同日的埃曼日落祈祷之后在多哈的国家清真寺举行，大批身穿卡塔尔传统服饰的民众到场哀悼，并在灵柩之前肃立进行合十祈祷。仪式结束之后，包括他的仔兼继任人现任埃米尔谢克塔米姆在内的至亲亲自将谢克哈马德的遗体抬出清真寺，随后安葬在多哈以北的路塞尔公墓。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亚曼投资局支持下，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办亚曼香港商贸合作论坛，吸引超过150个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旨在深化两地经贸联系，并推广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机。驻迪拜经贸办处长陈尚文支持时强调，办事处积极发挥连接香港和海湾地区的桥梁角色。他指出，中国是亚曼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合作已经有传统的贸易、能源拓展至可再生能源和尖端科技等领域，和亚曼2040愿景经济多元化目标高度一致。陈尚文重点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备联通国家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优势，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亦都是亚曼企业进军中国内地和拓展亚洲市场的理想平台。此外，论坛亦都展示了经贸一站通平台，以协助本地中小企和初创寻找海外商机，并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0: 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紧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5: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我願對你承諾，從今日開始，無論順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咁我唔係讀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長。
6: 地獄啊！我以為你講嗰啲唔係吹水嘅，嗰啲係最基本。走埋一齊之後，咪好好經營呢段關係咯。即係結咗婚翻到去之後，我哋唔理段關係，以為好穩陣嘅時候，正正危機開始嚟咁。以前拍拖好驚個女朋友唔開心啊，情人節唔同我喺埋一齊，會唔會同咗第二個咧？你好多擔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即是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话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同埋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个船员失踪，美军昨日亦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单止波及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连日前遭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近年最严重的致命山火，在消防人员连日扑救后，火势在星期日终于受控并开始缓和。这场灾难至今已经夺去至少12条人命，吞噬大约66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迫使近1500个居民紧急疏散，部分灾民目前已经获准陆续重返家园。山火上个星期四在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首先起火，在强风和高温助力下迅速失控，在重灾区阿尔莫海萨尔沿途布满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山丘色素化为焦土，满目疮痍。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巡逻期间，在一间被大火烧毁的房屋里面成功救出一只生还软只，而警方亦都继续在贝达尔附近一带实施封路。首相桑切斯预计将会在星期一亲自到灾区视察灾情。这次灾难发生之际，西欧正值六个星期以来的第三波极端热浪。根据欧盟当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大陆目前的变暖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亦都是导致近期欧洲多国山火频发、灾情加剧的主因。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上个星期六因为突发疾病猝逝，终年71岁。总统特朗普下令联邦机构下半期致哀至到这个星期六，并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无法置信。特朗普星期日接受 NBC节目访问时透露，格雷厄姆刚刚结束乌克兰访问行程，两个人在上个星期六挨晚大约7点曾经通过电话讨论拯救美国法案。当时格雷厄姆只是表示长途飞行之后有些攰，但声音听起来完美，但在凌晨1点就接获他的死讯。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他的角切死因，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当晚大约8点半的急救人员电台通讯录音报道，华府消防暨急救部门接报，华国会大楼后面格雷厄姆登记的住处有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赶抵之后发现防盗锁锁上，而且没人回应，随即在警方协助下强行入屋。医护人员曾经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录音中曾经提及患者是73岁，同他实际年龄稍有出入。格雷厄姆办公室至今未对救援报道作进一步回应。在本港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报道，串联大府地、 文氏、宗祠等名姓，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嘅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跃头收集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4: 大家好，我叫宋琦。
2: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3: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2: 哎，这倒是，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包括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2: 那么多的吗？
3: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有可能有几万，是不是？
2: 对。
3: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上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
2: 是需要培养
3: 培养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2: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3: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2: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3: 对
2: 吧？
3: 对。
2: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4: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3: 人生的必修课，
2: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4: 所以要及早接触。
2: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4: 对
2: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只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3: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2: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来
3: 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2: 都要理，
3: 那肯定都会要理财，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4: 也是理财的一
3: 样。就我拿了100块钱，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的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像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2: 对啊，
3: 我怎么去
2: 合理的消费，
3: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那从这条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2: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四五十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啊，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诶， 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销嘛，
3: 嗯、
2: 对吧？
3: 多买几件，
2: 对，多买几件、嗯，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十来件，
3: 嗯、
2: 甚至二十来件、嗯，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
3: 嗯、
2: 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3: 所以讲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2: 啊、
3: 但是呢，我说说我，比如我家老婆
2: 啊，
3: 我老婆呢、啊、这个问题还跟我探讨过。他就
2: 真的吗？
3: 他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他
2: 置装费
3: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
2: 嗯，
3: 我每年给你收了多少，或者说是给你。
2: 给你消费的
3: 多少钱？
2: 嗯，
3: 我肯定出这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2: 就负责貌美如花。
3: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嗯、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
2: 嗯，
3: 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2: 所以你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3: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2: 对对，
3: 我老婆呢？
2: 特别痛苦、
3: 哎、这个节目不能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
2: 啊，
3: 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
2: 少而精
3: 啊，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
2: 嗯、
3: 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
2: 嗯、
3: 就他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
2: 嗯、
3: 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2: 嗯、耐穿
3: 的啊，他觉得反而好，
2: 嗯，
3: 然后他有一个闺蜜，
2: 嗯，
3: 就是
2: 快消品，
3: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2: 嗯
3: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
2: 嗯，
3: 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对、
2: 嗯、不同的消费理念，
3: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
2: 嗯，
3: 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
2: 嗯。
3: 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2: 啊，这倒是，
3: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
2: 嗯，
3: 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
2: 嗯、
3: 但是我驳斥一个观点啊，
2: 啊好
3: 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
2: 嗯，
3: 女孩子，
2: 嗯，
3: 爸就你那种太阳。
2: 嗯，
3: 朝气蓬勃，
2: 不打扮都美，
3: 不打扮都美。
2: 我知道你要
3: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2: 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
4: 嗯
2: 啊，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4: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2: 对，
4: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2: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4: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2: 啊，真的吗？
4: 啊、你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啊、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2: 啊。
4: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
2: 嗯、
4: 办个事、
2: 嗯，
4: 或者见个朋友，
2: 就有社交场合、
4: 哎，有社交场上的，
2: 嗯嗯，
4: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
2: 嗯，
4: 他这个比较正式
2: 一点，见客人的
4: 正装，
2: 啊、正装对吧、
4: 啊？稍微贵一些的
2: 啊。
4: 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
2: 嗯
4: 啊，短袖啊，
2: 嗯、
4: 啊 T 恤啊，或者袜子，
3: 30，
4: 哇，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9一直买到999。

0: 九都可以的 啊，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难的。
1: 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
0: 差异化
1: 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0: 嗯，对，
1: 或者套装，
0: 套装
1: 对吧、
0: 啊？
1: 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0: 快消品，
1: 首先是舒适，
0: 嗯，
1: 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0: 嗯、对、嗯，
1: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嗯
0: 对？
1: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生理财，
0: 啊、
1: 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0: 嗯、
1: 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
0: 嗯、
1: 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
2: 中国财经60分。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3: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2: 这我知道，
3: 偏保守的人。
2: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
3: 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
2: 对对对对。

0: 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可能更有
1: 购买力，他的消费可能对消费会更高一点，
0: 对吧？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攀比也好，
1: 需求
0: 需求也好，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讲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你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1: 会。
0: 那我觉得这是人性，
1: 我真的会，
0: 是人性，
2: 会越来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1: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
2: 对，
1: 然后他总归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完全没有，而且
1: 完全没有，
0: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
1: 嗯，
0: 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人生路上
1: 都会有一些，
0: 都会或多或少有风险，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吧？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这个我觉得，
1: 很正常，
0: 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说，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我攒了七八年的储蓄，那我说七八年我躺平都没问题，我心态就不急，我可以是怎么给慢慢的给自己充电，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1: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五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它到时候赔付给你五年的收入，你至少在五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在一个概念。
1: 对的，以前吧，就是你手里有现钞，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慢慢薄了，你
0: 会
1: 慌，你知道吧？
2: 你
1: 不
2: 知道它是我花了不少钱。
1: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2: 啊，两百刷。
1: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2: 对。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1: 啊。真的吗？
2: 啊，我钱包里会有现金。
1: 你就开始用现金了？
2: 对，用现金，
1: 返璞归真的。
2: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1: 对，
2: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他对这个利息啊，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期付款他没有概念。
1: 对，
2: 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5%。
1: 像信用卡还款，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年息远不止
2: 5%。对呀，对呀，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是很高的啊。
1: 对的，
2: 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
1: 对。
2: 但实际上刚毕业的学生
1: 很难，你会觉得找工作很难，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2: 更难，对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把花呗全关了，
1: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像信用卡的一个
0: 毒死掉，
1: 对对对，
2: 哎，从源头上就毒死掉，对，
1: 就不让你透支，
2: 不让你用，不让透支，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去用信用卡
1: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2: 对啊。
1: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
2: 对
1: 对吧？
2: 包括我个人一样，我大学四年是没有负债的，然后我是工作，
0: 我们也没有，
1: 对，我们也没有，
0: 也没有。
2: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我还负债2万。
1: 哦，
0: 你
1: 是因为欠卡债吗？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1: 会很弱，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

0: 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
1: 嗯，
0: 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理，
2: 有结余。
1: 对，
0: 对你都花完了，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大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得多得多，很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2: 嗯，我说说我的态度，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0: 好，
2: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0: 就是吃
2: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包括你
0: 就生活所需嘛，
2: 生活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0: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2: 那当然要给，反正统包吧，打包价是吧？
1: 就刚需，
2: 刚需，反正刚需你不能动。
0: 嗯，
2: 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花，这个东西你就你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
0: 嗯，
2: 这部分呢，看怎么说。
0: 嗯，
2: 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境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
0: 有闲钱，
2: 有点闲钱，那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0: 不要拉杠杆，
2: 啊，不要拉杠杆，
0: 对，这很重要，
2: 做一做可以，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
0: 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有时候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0: 都不如
2: 他炒股一个礼拜，
0: 对，
2: 涨了多，
0: 对，
2: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0: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1: 一个月，
0: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2: 你没感觉，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次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克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特别是 在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单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到近期各方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声明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预算、科算、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指责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军事设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南韩一个隶属海军护卫舰的船员昨日在东海北方界线附近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期间失踪，海军和海洋警察厅随即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救，历时大约一日全力搜救之后，最终在今日清晨寻获该名水兵的遗体。南韩海军证实，当地时间今日朝早近6点，搜救人员在江原道高城郡巨津邑以东大约52公里的海域上发现并且拿获该名在东海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的海军士兵遗体。据悉，军方接获该名水兵失踪消息之后大为紧张，立即联同海警启动紧急搜救机制，先后调派10多艘海军舰艇、海警巡逻船以及多架定翼机和直升机赶赴现场，海空两路展开地毡式搜救，但最终仍然未能够及时救回。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有部分现场人士失踪。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扎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警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烟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躲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就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此外，大批受伤的酒客和员工亦都已经被救出，由救护车分批送往附近多间医院抢救。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8: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8: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

0: 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分分，
1: 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未来很多我们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5: 嗯，
4: 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如果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也行，
5: 也可以。
4: 那你做就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5: 对对对，
4: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的不好，
5: 嗯，
4: 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
5: 嗯，
4: 那总比你到四十岁，然后
5: 把家底都亏了，
4: 上桌子，
5: 嗯，
4: 开始做股票，
5: 嗯，
4: 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
5: 嗯
4: 啊，融资融券，
5: 嗯，
4: 干，我要。
5: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4: 自己扛，
5: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十万元的本金，
4: 嗯，
5: 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十万元全亏，
6: 嗯，
5: 你做好的准备是十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十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
4: 嗯，
5: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4: 创业，
5: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
4: 嗯，
5: 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
4: 嗯嗯，
5: 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
4: 那年轻
5: 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4: 这个我多一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
5: 讨论过
4: 啊，不要讨，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5: 为什么呀？
4: 我就分一分，就是我不是说人家说的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判断，
5: 对，
4: 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5: 没有标准
4: 答
5: 案，因为每家情况
4: 不一
5: 样，真
4: 的
5: 是。
4: 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读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
5: 嗯，
4: 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
5: 嗯，
4: 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嗯，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5: 我也
4: 支
5: 持，啊，支
4: 持，
5: 嗯。
4: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
5: 嗯，
4: 就是说，大学生，
5: 嗯，
4: 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
6: 嗯
5: 嗯，
4: 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4: 对吧？嗯，我说你创业，因为他创业是很分精力的。
5: 嗯，
4: 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
5: 啊，
4: 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5: 就是
4: 不好好学，
5: 对课业会有影响。
4: 会有影响，
5: 嗯，
4: 那么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啊，
5: 嗯，
4: 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
5: 嗯？
4: 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住啊矛盾，把学习搞好。
5: 嗯，
4: 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不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
5: 嗯，
4: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5: 真不多，
4: 对吧？
5: 对。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
5: 嗯，
4: 比如说啊，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5: 就实践不够，
4: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
5: 嗯，
4: 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
5: 嗯嗯，
4: 那跟市场，我
5: 你觉得
4: 脱离五年以上，那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十年，
5: 嗯，
4: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
5: 嗯，
4: 那还是一百多年前那套理论，
6: 嗯。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
5: 嗯，
4: 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
5: 嗯，
4: 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
5: 嗯，
4: 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
5: 嗯，
4: 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当，
5: 嗯，
4: 然这是我个人
5: 观点，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嗯。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6: 啊，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5: 啊，来说说你就说说区别点的。
6: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 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
5: 嗯
6: 啊，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5: 嗯，
6: 那我可以去做 AI
5: 的
6: 一些东西啊，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
5: 嗯，
6: 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啊，去做一些图纸啊、
5: 嗯、
6: 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
5: 嗯。
6: 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
5: 嗯，
6: 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大。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要增加经验，
5: 嗯，
6: 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
5: 嗯，
6: 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5: 对，
6: 啊，成本是低，
5: 因为我知道它的游戏规则，
6: 哎，我知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
5: 对对对对对，
6: 啊，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
5: 嗯，
6: 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4: 概率
6: 很高，更高，对对 对， 对， 对，啊，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
5: 嗯，
6: 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年，
4: 也能
6: 干啥，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啊，
5: 嗯，
6: 啊来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啊，
5: 嗯，
6: 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
5: 嗯，
6: 回报率相应的更
5: 高，
6: 也更成功，
5: 对，他不容易走弯路，
6: 他不容易走弯路，
5: 对对 对，
6: 对，
5: 对，
6: 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
5: 嗯，
6: 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5: 嗯，是是，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4: 嗯，
5: 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那稍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
4: 嗯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4: 创业，
5: 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
6: 嗯，
5: 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
4: 嗯，
5: 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4: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
5: 嗯，
4: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
5: 嗯，
4: 就是流动性，
5: 嗯，
4: 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
5: 嗯，
4: 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
5: 嗯，
4: 或者说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
5: 嗯，
4: 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来说期限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5: 对，
4: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
5: 嗯，
4: 安全性就越弱，
5: 嗯，
4: 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5: 嗯，
4: 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
5: 嗯，
4: 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
5: 嗯，
4: 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5: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4: 嗯，啊，那是
5: 对吧？
4: 那个你比如说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
5: 嗯，
4: 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
5: 嗯，
4: 我还要谈女朋友，
5: 嗯，
4: 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5: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4: 那我就1000都花完，
5: 对对，
4: 就不谈了。
5: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4: 对，
5: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4: 三性，对。
5: 啊，流动性、收益性。

0: 安全性。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
1: 对的，
0: 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我要的是流动性好，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
2: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0: 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问，
1: 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5: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是囊括了大学生大概考虑的三个问题。然后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不同的个人能力，
4: 对，我觉得个人能力还蛮重要的。
5: 这三个选择中的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就是他首先得有财可理，我认为大学生呢，
4: 首先得有钱，
5: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理财也并不是刚需，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
6: 我们说这种理财上是更多是种投资，
4: 对，
6: 不是投机，
4: 对，
5: 是的，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啊，这个是不可取的。

0: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1: 很大，
2: 也挺大的。
0: 这么明显吗？
1: 对，我先说我的观点。
0: 嗯，
1: 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
0: 嗯。
1: 当然
0: 那你觉得差距在哪里？
1: 我先说两点好吧。
0: 嗯，
1: 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常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理财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
0: 嗯，
1: 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
0: 嗯，
1: 还是靠信用卡
0: 怎么存，
1: 嗯，
0: 怎么花，
1: 对吧？还是说我有规划，人生的有规划，
0: 嗯，
1: 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这笔钱拿出来什么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
0: 嗯，
1: 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嗯，不说没有，相对比较低。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竟然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对不对？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
0: 嗯，
1: 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得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
0: 嗯，
1: 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的吧，对吧？
0: 是是是。
1: 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
0: 嗯，
1: 就跑过来跟你借钱，
0: 嗯，
1: 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
0: 嗯，
1: 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从
0: 怎么那么混乱，
1: 怎么这么混乱？
0: 对对对，
1: 你有段子你干多大事儿，对吧？
0: 对，
1: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0: 嗯，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
0: 嗯，
1: 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
0: 嗯，
1: 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0: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中，
2: 其实也是
0: 养成了他的
1: 一
0: 种条理性。
2: 嗯，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将来成为合作伙伴，
0: 嗯，
1: 朋友，
0: 嗯，
1: 甚至成为夫妻，
0: 嗯，
1: 你
0: 会更放心。
1: 更放心。
0: 对对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理财，
0: 嗯，
1: 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这种人，嗯，这种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
0: 嗯，
1: 既不能够认识自己，
0: 嗯，
1: 也不足以认识他人，
0: 嗯，
1: 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没头苍蝇，
0: 嗯，
1: 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
0: 嗯，
1: 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感总觉是不够踏实，
0: 嗯，
1: 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是哪儿，
0: 就脚踩西瓜皮
1: 滑
0: 哪儿
1: 是
0: 哪
1: 儿。
0: 嗯，
1: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们说，
0: 嗯，
1: 总体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0: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
1: 嗯，
0: 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
2: 嗯，
0: 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
1: 差
0: 别。
1: 嗯，
0: 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
2: 嗯，
0: 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您觉得大在哪里？
2: 我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0: 下次我换您先答。
2: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第一个其实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
0: 对。
2: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其实这个
0: 这，
2: 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2: 他本来可能是个腼腆的人。
0: 嗯。
2: 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越多。
0: 嗯，对。
2: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2: 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
0: 嗯，
2: 或者等等这些。
0: 哦，但是我倒要提一点啊，
2: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
2: 嗯，
0: 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
2: 嗯，
0: 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
2: 嗯，
0: 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舒明老师说的，我有七八年的钱，我可以躺平七八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 而是

0: 为了兴趣，对吧？
1: 嗯，为了对，为了生活。
0: 对，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四年里头，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能够攒出七八年的这个。
0: 这个书名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
1: 但是。大学生也得注意一下，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更激进，
0: 伤仲永。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个，对吧？
1: 过早的年少有为，可能最后也未必是太好的。
0: 对他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吧？
2: 这样的，就是他人生阅历啊，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1: 对，
0: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对吧？就是失败要趁早，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2: 对，
0: 是吧？
2: 是这样子，
1: 是这样。
0: 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2: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
0: 我
2: 觉得空谈理财观，树立不了。为啥呢？
0: 还是要实践。
2: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对吧？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0: 对，
2: 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但是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
0: 感受
2: 素材的，
0: 对，
2: 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0: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孙老师
1: 说。
0: 孙老师，那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1: 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保证
0: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1: 尽量不做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呢次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呢一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话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同埋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个船员失踪， 美军昨日亦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黑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唔单止波及巴林、库威特、卡塔尔同约旦，连日前遭德黑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嘅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带领卡塔尔转型为现代富裕强国的太上皇前埃米尔谢克哈马德日前逝世，终年74岁，他的遗体星期日在首都多哈下葬。谢克哈马德的死讯在星期日早上公布之后，他的葬礼随即在同日埃曼日落祈祷之后在多哈的国家清真寺举行，大批身穿卡塔尔传统服饰的民众到场哀悼，并在灵柩之前肃立进行合十祈祷。仪式结束之后，包括他的仔兼继任人现任埃米尔谢克塔米姆在内的至亲亲自将谢克哈马德的遗体抬出清真寺，随后安葬在多哈以北的卢塞尔公墓。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上个星期六因为突发急病猝逝，终年71岁。总统特朗普下令联邦机构下半期致哀，至到这个星期六，并形容格雷厄姆的离世令人无法置信。特朗普星期日接受 NBC 节目访问时透露，格雷厄姆刚刚结束乌克兰访问行程，两个人在上个星期六挨晚大约7点曾经通过电话讨论拯救美国法案。当时格雷厄姆只是表示坐完长途机之后有些累，但声音听起来完美，点知在凌晨1点就接获他的死讯。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他确切死因，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当晚大约8点半的急救人员电台通讯录音报道，华府消防暨急救部门接报指国会大楼后方格雷厄姆登记的住处有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赶抵之后发现防盗锁锁上，而且无人回应，随即在警方协助下强行入屋。医护人员曾经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录音中曾经提及患者是73岁，但同他实际年龄有出入。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近年最严重的致命山火，在消防人员连日扑救下，火势在星期日终于受控并且开始缓和。这场灾难至今已经夺去至少12条人命，吞噬大约66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迫使近1500个居民紧急疏散，部分灾民目前已经获准陆续重返家园。澳洲政府宣布将会在未来2年内全面推行数码化澳洲旅客声明，逐步取代现行必须手写填妥的橙色纸本入境卡。该数码系统自2024年10月起已经在部分澳洲航空航班试行，官方指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新系统容许旅客在出发之前最多3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先填妥入境和申报资料，并凭系统生成的二维码供边境人员扫描过关。目前计划只是适用于降落在悉尼、墨尔本等部分澳航的航班，预计今年底前扩展至到珀斯和阿德莱德。这次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10: 外汇、
6: Bitcoin、
10: 基金、
6: 黄金、
10: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啊，嚟到星期一啊，又咁啊，似乎咧今日咧翻工嚟讲就扫花啦，天气都唔错，但系嚟紧咧亦都会差喎，变差喎。但外围咧就真系呢、這个无论系日本啊、台湾啊，都打风打到飞起咁样啦。有啲人就喺台湾去唔到日本，喺日本去唔到台湾咁样啦。香港又去唔到，咁有啲班机咧都停咗。咁啊，香港嚟讲咧，相对就即系落下雨就小事。咁啊，但系咧，似乎咧，我唔知大家有冇一个感觉啦，凭感觉嘅啫，就系香港有一部分嘅治安咧，即系唔系嗰啲打家劫舍啊、当街抢嘢，部分嘅治安咧就好似恶化咗。即係例如係成日經常咧都查到，或者喺街嗰啲咧亂咁撞嘅車咧有毒品啦。咁啊毒品呢樣嘢就已經唔係新鮮事啦，由來喺香港都有噶啦。呢一種即係所謂黃土毒嘅其中一個主項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有少少係咪即係猖獗咗啲咧？咁呢個嘢需要官方有啲數字去統計一下啊，無論係個量啦。無論是個運送的方法，無論是被人執到的 case， 就即價值都不菲的，有些是好卡因，有些是成。黃賭毒之中，黃呢其實已經就大家以為、啊、香港已經奇奇理理了，什麼事即係而家三萬幾個警察，即係都冇咩其他亂嘅嘢要去懲治噶啦。咁啊，不如即係黃賭毒呢啲佢哋正常差人做嘅嘢啊，即係去執法咧，就應該係越嚟越少啊。點知咧，即係啲人咧都幾有頭腦嘅喎、啊、即係佢又唔使攞牌咁，然後就由一個工廈嗰度咧就可以搞到一堆嘢咧，而嗰堆嘢即係首先就係非法夜總會啦，然後咧又當有呢啲咁嘅場所嘅時候，就牽涉黑錢啦、洗黑錢啦、開賭啦，哇！即係成個好似即係迷你嘅街坊版嘅 casino， 兼有埋夜總會嘅 service 啊！呢、這個都即係論創意啊，唔係鼓勵啊，論創意咧都幾得意嘅。但係咧，就當俾人執住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呢啲係上樓，上樓就係工廈，咁工廈就有時幾隱蔽啊 ，members only 啊，即係會員啊，跟住最緊要就係有專車咧，就速遞啲小姐或者叫女公關咧，就去現場。啊，呢個諗法咧，唔知係咪受我諗夜王影響冇咁大啩？夜王都冇叫佢去工廈嗰度搞搞震，係咪先？
12: 嗯，擺唔擺工廈就係、是、啊，即係呢個經濟活動嚟嘅啫。咁啊，琴晚我先经过中上环啊，揸车真系好罕有咧，真系，唉，真系觉得好萧条啊！啊，你想揾间餐厅开咧，平时哇一搜搜个地图话，诶、哎、不再营业咁样，咁一至五去就开嘅吓、啊，即系周末去反而唔开。
0: 咁你冇人翻工嘛？嗰区
12: 系啦，静到咁啊！特别平时唔系咁嘅香港噶嘛，你告示打道啲畅通无阻，好似疫情嘅时候都未到咁嘅情况。咁、嗯、呢个现象都唔系一朝两夕。是长期的，你即是人都是要活动要消遣，你租金呢就是就算做黑帮都好都要计的。
8: 这个是成本之一来的，这个。
12: 那不是搞个工厦咯，因为你那些传统的消遣的区啊，讲尖东啊、中上环啊那些都很清静都不得了的。那走去一些再偏远一些的，一些隐藏一些的，不是传统，反正他都是做那班自己识的客。
0: 因为他不是做街客的，他是这些群组啊。
13: 圈子啊，自己介紹啊咁樣啦。咁我諗以前就好難嘅。你四十年前咧，你點樣可以大家口碑咁啊？我嗌你，你又嗌我，打電話打到手軟。但係而家一個Apps 或者一個自己可以溝通嘅群組，就已經可以聯埋一齊咧，就有得玩啦嚇。咁、其實講緊呢個咧，就係因為警方。

0: 我同入境处咧一连两日咧都展开呢个叫代号零雷霆2026，呢个普通喎，呢个名奇可虎啸啊，得意啲个虎啸就唔系骑骑笑嘅笑啊，即系海啸嘅笑。
1: 老虎啊，
0: 系啊，老虎个虎，即系虎啸呢个有谐音嘅就系，但
1: 虎啸
0: 好虎啸啊，即系
1: 虎啸呢个读啸，佢
0: 啸系啦，诶，即系老虎
1: 大叫咁啊，
0: 即系好似听到人哋话虎啸，即系好阴功
2: 咁样吓。
0: 咁啊，呢个执法行动咧就突击嘅搜查。咗十个处所啦，咁咪拉咗65人，成功打击咗一个咧活跃于西九龙嘅湖南帮啊嘅犯罪集团啊，即系以前湖南帮啊嗰啲咩大圈就可能去打劫金铺嘅，而家咧就搞啲呢类嘅即系另类嘅文娱康乐活动啦。咁咪呢个调查显示咧，就呢个集团经营咗唔同类型嘅非法场所，咁咪喺红磡嘅工业大厦嘅单位里边咧就改装成为夜总会啦，又用专车咧速递啲尖沙咀。嘅夜总会女公关去现场就提供陪唱啊，跟住仲有下文嘅服务啦吓，咁啊，并且喺多区咧就设有呢个非法钓鱼机呢个赌档嚟牟利，咁啊话乜都做齐啦，牵涉咧就清洗大概系超过1300万嘅犯罪得益，1300万又唔系好多啫，咁啊，因为如临大敌就拉咗一大兜人啦。
2: 咁當然咧，工廈有佢好處咧，就係樓底比較高啦。其實間隔上面咧都可以咧，好天馬行空啊！你點樣去間隔都得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工廈仲有好處。頭先你話咧，偏遠啲地方啊，偏遠啲地方，尤其是係呢啲咧，佢係做熟客噶嘛。咁所以咧，你睇翻涉事嗰三個嘅單位裏面咧，裝修咧非常之豪華啦，據知道啦，仲有咧鋼門啦、閉路電視等等啦，守衞咧係非常之森嚴添嘅。
0: 啊，咁誒嚟幫襯嗰啲係咩咧？好多係持有雙程證嚟香港嘅內地人啦，咁啊知頭知路去嗰度啦。咁啊，客人嘅花费大概几多咧？咁如果你大概俾10000蚊咧，就可以包呢个卡拉 OK 房一晚。咁啊，每晚陪酒嘅小姐咧，就大概每位收费2200蚊到啦。咁如果你另外有下文，就你哋自己倾掂佢啦。咁呢啲系完全唔鼓励噶，只不过咧就我哋描述下啊，香港目前嚟讲咧，有呢类咁样嘅夜玩。
1: 咁啊，其實一直都好耐有噶啦，我記得坐的士有一次啊，的士司機大佬話啊，傾開偈好傾啊嘛，咁佢話啊，夜晚半夜三更凌晨噶啦，唉，咁啊車啲妙齡少女去啲工廠大廈喎，嚇咁啊。啊！即係佢又好人啦，佢又問佢哋：你點啊？你哋夜晚要翻工啊？定咩？係、
2: 嗯。
1: 唉，跟住我話你唔好問多啦，即係我即係唔係同場嘅，我話你下次唔好問多啦。
2: 唔好知咁多係嘛？
1: 隨時呢啲唔知私鬥嚟嘅，咁啊係佢話係喎，都似喎咁樣啊。即係其實咧，唔好話一定係咁，有時候可能真係有啲人三五知己都好罕有嘅，咁你話約夜晚翻去工廠大廈傾偈咁啊少啲。咁但係
0: 開夜車都得嘅，佢通宵嘅開工。
1: 咁你話呢排睇波咁有可能嘅吓，约埋一齐喺某个地方睇波。咁但系你话喺工厦度加啲装修做呢个叫做 party room 啦，英文去中文译叫咩啊？即系都系私斗啦，即系都网上都好明显咁租出去噶啦。你话正常你纯粹后生仔即系租间游戏房咁，有晒啲咩啊白 pair 牌啊喺度玩下自己，
2: 或者打缩卡啊，支持你好多，其实有卡拉 OK 又成都有嘅。
1: 咁系咪？违法咧就即系要睇个大厦公契啦。
0: 首先两样嘢，你有冇牌先？系咪有啲嘢嗱？你卖酒又好，你玩娱乐嗰啲，譬如你打波啊、打台波还好。但系问题你入边暗藏嘅嘢咧，就好多古怪嘢啦。场内咧嗱，因为今次去拉啦，咁啊雷霆行动就发现咗360克嘅怀疑毒品，就包括所谓 Happy 粉嘅混合毒品啦。好卡因啦、冰毒啦、氯胺酮啦，即系啲 K 仔物体啦。咁啊，现场数啊，都大概系数到19至20万呢类咁嘅价值嘅毒品。咁啊，同时咧，亦都检获呢个避孕套，咁啊，要嚟做乜咧？咪漱口水之如此类。咁啊，啲人员调查尖沙咀两个相关嘅夜总会，因为今次一夜冚几档啊嘛吓，相关夜总会咧，亦都拘捕咗10个咧持有双程证嘅女子啊，呢啲都系。是不是妙齡就不知道，25到40岁，怀疑他们提供陪酒服务。听说这个涉事的单位的装修里面就很豪华的， 守卫亦都好森严嘅，即系可能要有个口号啊，即系诸如此类咧，先入得去嘅。咁啊，相关介绍嘅人啦，要咁啊，有晒闭路电视监察，佢严过你啊吓，佢及住系嚟啲咩人啊？咁然后场内就正话讲咗咧，有卡拉 OK 房啊，各样嘢啦。咁但系咧，其中一样嘢再俾警察

0: 到嘅咧，就係關於呢個收購賭客嘅銀行咧嘅户口咧嚟到契嚟洗黑錢咁。咁你無牌藏酒嗰啲就有限啦，嗰啲罪。但係你如果去到呢個洗黑錢呢個款咧，咁你可能就中幾條罪噶咯，因為呢一啲犯罪嘅得益咧，就即係有時佢就會用一啲傀儡户口咧，即係嗰啲殭屍又好，傀儡又好咧，就轉去集團嘅另一啲核心成員嘅私人户口，咁去處理呢啲佢自己暗揀開到嘅所得咧，咁亦都係即係另一條罪啦。咁啊，黃賭毒咧中曬喎。
1: 咁啊，呢個嚇凡係犯罪所得嗰啲錢都叫黑錢噶啦。咁你總之存咗去，想啊用啲正規渠道去洗，咁啊變咗協助洗黑錢噶啦。啊，咁啊嚇呢啲夜總會咧，其實就啊，即係老炒家就話啊，咁多年都仲有嘅嚇，冇話執曬嘅。咁但係啊，即係就係因為佢哋要做多啲其他勾當啊嘛嚇，你啊攞正牌嗰啲飲下酒啊，傾下偈嗰啲又唔啊，即係啊你自己傾啲乜嘢就自己話事。嗰啲就啊，即系个运作模式啊，咁多年都容许啊。咁但系你话到啊，要现场佢话喺现场拘捕嘅时候啊，揾到埋啲避孕套啊，啲咩工具啊，咩润滑剂啊，咁哇，即系吓，即系好乱下噶咯。
0: 系咁呢个世界又讲供求嘅，如果个市场冇啲咁样嘅需求咧，咁佢又唔会搞到咁豪华，整个私斗喺度。如果佢都要成本噶，咁又要即系揾埋咁多唔同角色嘅人咧喺度提供服务。始终咧，即系我会觉得咧，蛇有蛇老鼠有鼠老，大家玩嘅嘢咧，其实咧咁多年嚟啊，半个世纪又好，一个世纪又好，都不外乎嗰几样嘢。咁如果佢话啊，以前喺尖东打开门啊，冧晒呢个威士忌、白兰地樽嗰啲啊，另一种玩法，嗰啲啊好豪啊，即系讲派头啊，讲嗰晚话大家即系赢咗股票，赢咗呢个楼嘅时候，咁啊走去即系大家风光。豪飲，揾人陪咁。咁至於呢種咧，我就覺得已經係比較有多呢、這個即係康莊成分啦。我哋只能夠話即係唔見得光嘅嘢啦。咁但係呢個供求咧，好似歷來啊，即係古今中外咧都不變喎。咁你睇下之前啊，美國揭出嚟嗰個超級世界人媒愛奧斯坦，咪又玩呢啲嘢。不過人哋去個島度玩啫嘛，坐咗遊艇，坐個私人飛機，即係豪啲食魚子醬、飲香檳。咁呢種咧想攻下，咪又玩類似嘅嘢嚇，到對後來個觀感嘅感覺都係差唔多嘅啫。
1: 哦，咁啊對象係未來總統同呢個超級富豪啊，真係啊，唉，
0: 圈子唔同啊嘛，呢啲街坊啲咯，
1: 啊，同埋佢唔係收錢添嘅喎，嚇，布斯坦係買關係嘅啫喎，嚇，即係搭造呢啲咁嘅環境啊，啊，通過呢啲咁嘅影響力啊，互相啊，
0: 嗰個何止係關係，何文傑簡直係互鏈痛腳啊！嗱，你又見到我原來咧搞啲咁嘅嘢，我又知道你原來搞啲咁嘅嘢，咁於是咧就即係大家都唔好出聲啦嚇，互鏈住啦啊！你又唔好同我老婆講，我又唔好同你老婆講。嗰啲咁樣啦，咁啊形成咗咧一個即係日後攞嚟咧威脅對方，無論喺政治啊，無論喺財務方面咧嘅一啲即係手段啊，即係總之咧呢啲咁啊比較唔見得光嘅嘢咧，就小點小點為妙啊，小點啊小點，咁所以咧就究竟呢、這個係咪只係冰沙國咧？係咪只係掘到一個集團咧？佢而家話起到佢啲主腦啊嘛，咁究竟香港啊呢類咁嘅東西啊又多唔多咧？咁而家成日喺街咧都見到嗰啲亂咁撞嘅車咧，車上都揾到毒品嘅，即係一令人擔心咧，成件事係咪已經係好普及？
2: 今日由上晝八時至晚上九時，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今天的社评有很多不同话题，有讲宠物入餐厅，另外也有讲世界杯足球牵涉到政治的。我们看

0: 有住纠缠不清嘅争议嘅，而唔少球迷认为呢个系乐趣之一。例如喺1986年咧，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咧系施展上帝之手击败咗英格兰，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嘅。然而，如果争议系源自于场外嘅政治势力介入咧，咁样足球嘅乐趣就会变为咧系索然寡味，甚至系荡然无存噶啦。本届嘅赛事最瞩目嘅就系争议性嘅事件，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凭住一个电话咧，居然系改变咗国际足协嘅规则。32强嘅淘汰赛嘅阶段，美国队长嘅前锋咧系巴洛根咧系领红牌被逐离场啦，自动咧系停赛一场，理应系人人都要遵守嘅铁律嚟嘅。点知国际足协主席咧因芬天奴咧就接咗总统来电之后咧，就系将巴格根嘅停赛咧勒令咧系暂缓执行嘅。呢一幕外界解读为咧赤裸裸嘅政治干预嘅。尽管咧因芬天奴咧系冇否认咗，但系就阻止唔到咧就系欧洲足协嘅猛烈批评嘅。咁足球嘅魅力咧在于咧系人人都要按照规则咧去比赛，尽管咧最大可能系体现咗公平嘅竞争嘅，只系要遵守咧游戏规则。咁而小国亦都有机会咧系出人头地噶。世界杯咧新丁咧系你睇到佛德国咧，亦都系喺呢一届本来寂寂无味，至今咧系创造咗传奇噶。体育嘅归翻体育啦，政治系归翻政治嘅，体育同埋政治之间分开嘅系国际体坛嘅捍卫嘅核心价值，目的之一就要确保咧小国咧系唔受到大国嘅欺凌噶。咁而体育未必能够咧同政治咧彻底咁分开，但系最低限度咧亦都应该系严格咧系杜绝咧被破坏同埋咧系恶意中伤噶。国际足协系必须要咧挺起腰骨咧系为球坛咧系筑起呢个防护网噶。世界杯引入咗咧系影像辅助裁判啦 VAR 啦。无非都是为了利用科技彰显公义的，辅助球证是明察秋毫。尽管 VAR 也有瑕疵而惹来了争议，但是追求公平的竞争的大原则之下是正确无误的。如果国际足协没办法踢手政治干预的话，彰显足球公义就无从谈起。
1: 另外近日香港就准啲狗仔入食肆，初步试验头那段就有一些磨合的阶段。今日明报社评就讲狗入食肆措施起步，尽责守则减少摩擦。政府准许狗主携犬进入批准的餐厅，上个星期四正式生效了。有餐厅指新的安排有助带动生意，不过亦有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就放弃这个牌照，又或者收紧接待的安排。观乎公众反应，既有人认为新措施促进人畜共融、人宠共融，体现社会进步，亦都有人非常之抗拒，质疑有卫生同埋安全嘅问题。宠物友善咧，唔单止系牵涉政策同埋法规咧，仲有一种生活态度与社会文化。移风易俗应适应需时嘅，咁啊，消融矛盾分歧系需要耐心同埋包容，而各个尽本分咧，就尽都要负翻自己嘅责任，系包容嘅基础。咁啊，當局咧係需要持續咁做公眾宣傳同教育啦，提醒餐飲業界同寵物主人咧就守法，留意自身應有嘅責任，避免滋擾到其他嘅顧客。食肆決定引入人寵共善呢一個之前，應該就深思熟慮，仔細衡量店面環境咧係咪適合。呢個新措施落实咗不过几日，就有连锁餐厅打退堂鼓啦。集团方面解释咧，就考虑到部分店面空间有限啦，餐桌距离就比较近，若果容许客人带狗入嚟，或者会影响其他人用餐同埋现场嘅秩序，因此就主动咧将嗰个申请咧就退回啦。咁佢咧亦都有啲原本已经获得批准嘅餐厅冰室咧，大幅度收紧人宠共善呢个安排，例如宣布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唔接受携狗入场，又或者限制可供人宠共善嘅呢一个餐桌嘅数目，并且系规定需要全程咧将只狗狗咧就留喺个宠物车入边。另外咧，食环署亦都发现咧有个别宠物友善嘅食肆违规。 使用呢个明火炉具喺餐桌上烹煮或者系加热食物，已经严厉警告，再犯就会即时执法。网上舆情方面咧，支持同反对人宠共善嘅声音都有，更加出现爱狗者同埋厌狗者咧互相针锋相对嘅情况。然而咧，嚟自两极嘅声音未必系社会沉默大多数嘅意见。到而家为止咧，都冇证据显示食肆违规情况系。

0: 好普遍，相信大多数狗主同食肆都做好本分，循规蹈矩守法，准许狗只人准许狗只入去食肆是本地的新安排，各方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互相磨合调适。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就最近提过，头一两个月是以先劝喻后执法作为原则，着重教育劝喻，同埋遇到重要的违规情重大的违规情况的时候，例如有这个格斗狗进入这个餐厅，就会看情形就采取行动。食环署就已经成立了90人的专队，会去到到访国家获批的食肆里面就解说法例，要求良好，即是 保持良好的守则。咁对于呢个经营者嚟讲，或者食客咧，都有一定嘅作用。每间餐厅嘅经营状况唔同，当局咧对于呢个做法咧都保留弹性咧，可以理解嘅。不过若果要尽量避免商户同客人之间咧产生纠纷咧，重点系在于让狗主同一般顾客喺进店之前咧，能够了解清楚餐厅所定明嘅规条，清晰界定呢个责任，使到各方都有合理嘅预期。食环署专队在巡查获批准餐厅食肆的时候，有需要加强鼓励店方是制定和张贴顾客须知，令到客人有所依循。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美伊互殴试底线，封锁海客藏算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再升温，但究其本质仍然是美伊谈判陷入这个 困局的博弈，动作看似很激烈，但实际上仍是有所顾忌的，以免局势完全失控。但随着伊朗态度转硬，谈判修复的难度就会增加，意味中东寻找新的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延得更加长时间。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事源美国就以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为由，连日就袭击伊朗。伊朗随即反击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设施，还宣布无限期关闭海峡，令到波斯湾地区就战云密布。伊朗是已故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丧礼期间，可以说是一个冲突的转折点。国葬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伊朗民众聚集哀悼已故领袖，激起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群众的心理由悲伤变成愤怒，复仇的呼声高涨。加上新任的总领袖穆杰塔巴就发表书面的声明，强调要为父报仇是国家的义务，还重申对特朗普的刺杀令，这个强心针为强硬派就加强了。而中国过去一直坚持要作为非战方的立场，当美伊双方还极限施压和局部封锁筹码出尽之后，发现依然未能令对方退让，中国作为具实力的大国将可以成为寻找停火平衡点的时候关键幕后的协调者。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说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60多人受伤送院。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

0: 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惊慌逃生，咁随即开喉灌救。喺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入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之下，集体尾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着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现年84岁的美国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自从上个月14号住院之后，一直缺席国会会议，引发外界疯狂猜测。他在星期日首度发表声明，并公开近照，承认上个月曾经不小心跌倒并一度短暂昏迷，但强调自己并没有骨折或心脏病发，目前正遵从医生吩咐休养，话自己依旧称职，不过短期内不会重返参议院席位参与投票。麦康奈尔在致选民的声明中直言，他的医生已经证实他没有任何骨折，没有脑震荡，没有心脏病发或中风，体内亦都没有任何肿瘤或出血，但在留医期间亦都曾经患上轻微肺炎，目前正接受治疗。为了证实自己神志清醒而且健康无虞，麦康奈尔随声明附上一张他和妻子、前任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一起拍的最新照片。照片中他精神仲可以，手中拎着出版日期是7月12号的华盛顿邮报体育版。香港驻迪拜经济贸易办事处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亚曼投资局支持下，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办亚曼香港商贸合作论坛，吸引超过150个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旨在深化两地的经贸联系，并推广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机。驻迪拜经贸办处长陈尚文支持时强调，办事处积极发挥连接香港和海湾地区的桥梁角色。他指出，中国是亚曼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合作由传统的贸易、能源拓展至可再生能源和尖端科技等领域，和亚曼2040愿景经济多元化目标高度一致。这节新闻报道。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上时间7:35，小摩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接获运输署同埋港铁嘅通知，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噶，请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就系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咧喺窝打老道噶。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去到新墟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富泰去到福亨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提提你两个靓仔位啦，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今日喺困顿身边有 Sense Acapella， 阿芙你决定要离队，所以专登写翻首 Say Goodbye 嘅歌嘅，
5: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写歌嚟讲系会将一啲情绪，然之后你用你嘅音乐创作做出嚟咧，会令到嗰件事 release 咗。本身都系谂住一个人唱晒嘅，但系突然间去到临要录要编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唔好、我哋可以一个男女合唱咁样，令到只歌听上边又好，或者表达情绪上边又有另一种嘅。 唔同嘅感受喺同一隻歌度。
6: 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到而家我都仲要沉澱緊自己個人嘅情緒，咁但係即係好似有首歌咁講，就係、是、可能係人總要習慣。
3: 嗯。
4: 七月十三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Sansa，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7: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睇睇美股方面嘅表现，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先。早晨，陈炳强。
10: 早晨。
11: Hey, hello,
7: 早晨，早晨，陈炳强啊嘛，睇翻咧，即系今个礼拜咧，其实美股咧就有诶多项嘅数据公布啦，三大重磅啊，大家形容嘅经济数据啦，同埋咧就系联邦储备局主席阿沃什咧都会系发表呢个国会证词嘅。点样睇个市况方面嘅预测咧？
11: 当然咧，经济数据都重要啦，就主要就系通胀啦 ，CPI、PPI。呢啲會公布嘅，咁啊佢消費物價指數 CPI 現時嚟講咧，就係 4.2% 啦，即係加埋能源食物呢啲啦，咁就今次再公布嘅話咧，市場預期可能會低翻少少，因為能源嘅問題啊嘛，平翻啲嘅到 4% 左右。咁當然呢點離聯儲局個目標都有一定嘅相當距離啦，但係究竟睇下佢會唔會真係回順咧？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個通脹數據都唔會順，當然唔係好事啦。咁就另外佢個核心通脹都重要嘅，因為能源咧係依家發得更最非常緊要嘅一個因素啦。所以就咁睇嗰個 CPI 嗰個 headline 嗰個數字就可能有少少未必清楚。咁睇一個核心個即撇除食物能源之後，嗰個通脹有冇改變啦？如果嗰度都係向上移得比較快啲咧，咁即係表示咧。嗰啲嗰、那個關税啊，再加上埋油價呢啲等嗰個通脹因素咧，就開始蔓延到其他環節啦，咁啊比較重要啲。咁啊，頭先我講就聯儲局局長就會喺國會聽證啦，咁分別先就喺眾議院嘅，跟住就參議院咁樣講，咁啊就係睇下佢言論，無非都係咁樣嘅啫。咁就除此之外咧。就冇乜星期四啦，星期四十六號就有零售數據啦，呢啲大家都知個重點性係點噶啦。但係除此之外咧，反而喺呢個禮拜開始喺第二季嘅營業公佈就開始，而開始咧就重磅噶啦，都比較密集添。尤其星期二、星期三咧，都係主要呢啲出名嘅銀行嘅，摩根大通啦、美銀咧、高盛啦、花旗啦、Wells Fargo 啦、摩根士丹利啦、黑石啊等等，都係星期二、星期三咧就公布佢哋個咁喺呢個盈利點樣？呢個盈利點樣睇到好重要啦，因為呢個係即係百業之母啊嘛。咁因此咧，相信係禮拜初嘅時候，多個次都好受呢啲個盈利公佈同埋經濟數據嘅影響嘅。
3: 但係啲預測機構就睇到話即係華爾街上半年都真係水漲船高啦嚇，呢啲咁嘅銀行股咧，尤其是投資銀行咧，就應該純利大增喎，係咪咁樂觀咧？
11: 其實都幾大機率㗎，因為你呢啲嘅，例如果係普通嘅零售銀行咧，真係最重要係嗰個經濟嘅活動係如何啦，咁佢賺錢啦。但係投資銀行啊，佢經濟活動係重要嘅，但係最重要嘅市價上落啦，失錯得多咧，咁佢就即係整體嚟講都向上嘅話咧，咁佢一定係賺錢最多嘅。咁根據上半年嘅情況喺美股方面咧，應該佢嘅業績係的確係唔差嘅。咁啊出到嚟，起碼就唔會太利淡啦。咁啊，如果真係出咗嚟好，反而係個股價唔得嘅話咧，咁啊真係大家要打醒十二精神啦。即可能咧，真係轉角嘅跡象。但若唔係，我相信比較多啲機會係延續啦。就要睇睇佢向前預測係如何啦。咁啊，聽聽佢噏乜嘢咧？無非呢啲老故事、老方法㗎啦。每一季都係咁樣樣。咁啊，不過咧，依家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我哋關注嘅重磅股。咁當然咧 ，AI 係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呢啲就傳統嘅重磅股咧，大家個參考作用都幾大下嘅。咁啊，第一就參考究竟嘅業績嘅成績如何。第二咧就係個市場信對依家咁嘅非常之好嘅利盈利增長嗰個睇法點咧？咁呢個都好關重要嘅，呢個就所謂 sentiment 嘅投資情緒嗰個是否轉向咧，就需要觀察嘅。
3: 咁咪有隻股咧嚇，即係疫情期間我哋都成日都
8: 就係討論佢嘅嚇，佢啲用戶多咗少咗啊，咩新片上啊，係嘛？即係個 Netflix 啊，咁啊星期四呢個串流平台

0: 王菲，香港都多人睇噶啦啊！咁啊，人工智能熱潮啊，上咗之後又冇人理，冇乜人理呢啲咁嘅串流平台啦。咁但係佢都宣布啊，用人工智能喎，不過佢唔係自己搞啊，一個系統出嚟去用我嚟製作啊，嚇，即係包括就話配音咁，其實聽落即係都好大生意喎，因為你去啲片啊，全世界咁拍噶嘛，冰島話啊、西班牙啊、意大利啊咁，咁你啲畫如果能夠用人工智能去做配翻唔同嘅聲咧，咁佢成本低好多，出唔同嘅版本咧，又可以多咗人啊，睇得舒服啲喎。啊，咁啊，星期四嘅業績點睇啊？
1: 當然佢依家佢最大問題咧，就係佢嗰個用戶嘅活躍度啊，就放緩咗啊。咁啊，呢個對於佢嗰個盈利，佢哋需要盈利增長啊嘛。你保持盈利咧，都未必支持到個股價係唔喐噶。咁啊，就由於嗰個參與度啊，放慢咗咧，咁影響最近佢嘅股價都跌咗唔少，由四月份一路跌咗落嚟噶啦，100蚊上邊，到到依家70零蚊嘅啫。咁佢頭先所講係一個即係削減盈利嘅一種方法，增加即係削減嗰個成本，即係增加盈利啦。但係開源嗰方面咧，佢亦都諗咗其他生意嘅，咁誒亦都係用 AI 嘅情況啦。咁一個成果如何呢？咁又未知，不過呢就睇個市場受唔受嘅呢個推銷嘅方法啦。咁起碼會希望對嗰個股價有幫助。但係以星期五嗰個情況嚟講，佢仲係跌緊嘅，咁跌咗2-3%。咁啊，跌到近住係即係六月尾嗰啲低位嘅。咁技術指標又略為轉好，咁相信呢個水平呢，就我估盈利公布之後，佢應該有多少嘅技術反彈嘅。咁係咪能夠扭轉下跌趨勢呢？可能，但系应该反弹嘅力度未必会好大嘅。
0: 咁啊即係留意啊，星期四Netflix 外仲有台積電啦，咁啊台積電啊，香港人啊都有啲人啊好鍾情佢㗎，即係跨越海峽啊，咁但係因為晶盤概念底下佢水漲船高啊，佢係呢個英偉達嘅即係合作伙伴啊嘛，仲話投資就擴大個生產線啊咁樣啊，咁係咪呢個啲實體嘅 AI 概念股啊，真係做實業嘅，真係比較能夠看重咧？
1: 我台積電啊，長時間升啦，即係台灣之寶啊嘛，咁就佢當然佢喺美國亦都有嘅上市嘅情況嘅，咁啊股價依家400多蚊啦一股啦，咁啊依家長期嘅趨勢仍然繼續嘅，咁啊但係最近個禮拜有多少回啦，不過喺高位嗰邊回啫，咁個就喺技術嘅力度一啲都冇減弱到。咁其實講真啦，就話我哋成日懷疑，AI 嗰啲，譬如Meta 啊、Google 啊、Amazon 啊，凡此種種咧，佢都可能會用好多 AI。咁啊，甚至 Nvidia 都係咁樣。咁佢哋咧最終嘅時候都需要生產嘅。咁台積電自己唔會發明咩嘅，不過咧佢係好強大嘅生產嘅基地嚟嘅。所以你乜嘢人用乜嘢都要揾佢生產。佢依家嗰個求過於供啊，佢啲 order 都咩做唔切咁樣。咁因此咧，應該係AI 呢個嘅晶片個行業裏邊咧比較穩陣啲嘅一個水平嚟嘅。咁公布個業績嘅話咧，我相信當然係唔會差啦。但係睇下市場又一樣啦，睇嗰個 sentiment 嘅啫。但我覺得台積電即使今次 AI 有泡沫都好啦，爆到佢個時候咧都比係低嘅。更何況依家最近見到佢都嗰個科研嘅方面咧，兩納米咧佢要推出啦，而且兩納米做得嚟咧，似乎量產個情況都幾好啊，個量率都幾高下，咁所以變咗新一代再生嗰個樣嘢嚟講，佢亦都唔會缺席啦。所以台積電咧，我覺得好市場都好多人都仍然係有一個大嘅支持佢嘅。
2: 嗱，而家睇咧就台積電嘅以往嘅 history 啦，咁嚟緊佢接受咩挑戰呢？大家亦都要關心，因為大家睇業績就啊呢間公司正，咁又唔知道佢本身呢幾個月或者未來一年半載咧係咩環境咁。但係台積電咧，我唔知會唔會就受到呢個特朗普咧一向就叫嗰啲公司咧就回潮班師回潮，就翻去美國設廠，然後咧就自己可以可控。咁都係喺個成本方面咧，就暫時嚟講就不能太。 比美到人哋喺海外嗰啲製作成本。咁但係咧，其中佢就睇中咗 Intel 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幾個月前 Intel 發生過一件嚇，即係話佢嗰個陳姓嘅 CEO 什麼什麼，咁從而咧就即係大家見咗面之後就歸順咗啦，歸順咗之後咧就美國政府唔知道用咩手段咧就入股咗 10% 嘅 Intel 嘅，咁啊變咗國企啦，咁啊國企就易控制啦嚇，咁啊嗱嗱聲就即係喺董事會嗰度就可以好壓榨啦，有四啦所謂嚇，咁於是特朗普咧就透過呢、這個即係董事會或者係我唔知嗰啲股東點諗啦，咁就希望咧呢、這個 Intel 就喺翻美國咧就加強製作，其實 Intel 已經係遲起步噶啦嚇，英特爾咁會唔會就係呢一個咧？未必係而家一兩年內影響到台積電嘅業績。不過呢一種嘅部署又或多或少都對佢嚟講，就算佢而家即係求過於公得好交關都好咧，終有一日就俾人溝淡咧。
1: 哦，係啊，暫時你話 Intel 係落，你應該話佢曾經領先，跟住就係即係放撇咗。
2: 咁係呢個係佢嘅即係經營政策嘅改變啦，佢個路線錯咗。咁佢一個擺尾嚇，即係雖然走咗冤枉路，佢一個擺尾走翻轉頭。最主要就係佢有呢、這個美國政府嘅加持啊，呢、這個緊要嘛。係
1: 認同啊，咁啊就當然咧，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嘅嗰個生產力係回歸中美國，咁咧係一個國策啦。咁就睇翻台積電嘅話咧，第一佢短時間冇人可以即係代替到佢個生產力嘅，咁啊，而且咧台積電亦都係佢都順應特朗普嘅要求啊，佢喺美國設廠啊，定去做呢樣嘢乜嘢噶，咁所以咧就起碼氹下氹下，都起碼唔會馬上即係轉個財路住，咁啊特朗普就快任期到啦，咁之後個政府點啊唔好嚟啦，但無論點都好啦。你可以當台積電係一個比較國際性嘅生產者，其他。需求嘅人咧，就暫時都個引都幾大，脱尾唔甩住嘅。咁 Intel 之後會發展成點啊？唔知道。但現時嚟講，我覺得 Intel 本身嘅生產成本咧，仍然整體嚟講係高過台積電嘅。咁你做生意最重要，你嚟完個貨就準同埋快，兼及唔好咁貴啦。咁所以 Intel 都仍然有一段時間咧，佢真係能夠即係所謂打垮台積電。咁暫時嚟講就未必。不過當然啦，另外一樣嘢，你話擔心啊政治嗰時問題咁樣，就台灣嘅情況點咧？咁呢個台積電咧，除咗台灣本身基地，佢其實好多分身基地都喺其他地方嘅。咁我哋作為投資者嚟講咧，呢方面嘅風險唔可以唔理啦。咁但係起碼都有適當地去分散到佢嗰個政治上嘅風險啦。咁就咁睇。咁好啦，咁如果我投資嘅話，你睇五年有一件事啦，依家睇翻一年兩年嘅話咧，我諗台積電應該都算係基礎穩固嘅。
3: 咁另外咧，即系 Apple 方面咧，上个礼拜五咧，日本咧就系咧控告人工智能啦，即系聊天机械人啦 ，ChatGPT 嘅开发商咧 ，OpenAI 咧有组织地咧系泄出一啲商业嘅秘密，作为咧开发竞争性嘅一个设备计划嘅一部分啦。咁当然 OpenAI 咧就否认咗有关嘅指控嘅。你睇 Apple 方面咧，嗰、那个趋势咧，那个走势点样走咧？
1: 系 Apple 喺 AI 方面系大落后啦，咁依家系要用其他嗰啲科技。擺落去咁解啫，咁佢哋科技公司成日都係有呢啲咁嘅法律訴訟㗎啦，你即係你唔知係咪真差假差，總之一定係咁告嘅，而且又唔會好快去解決嘅。咁起碼依家蘋果嗰個股價就唔係太受呢個影響，佢最近股價升翻啲上嚟添，去翻即係冇月裏邊啲高位啊。咁就都算係跟咗潮流啦 ，Apple 都係個股價都係節節係即係轉轉嚟嘅上升嘅。咁但係前嗰排講過咪又去加價啦，會唔影響佢銷售咧？咁呢個就未完全反省出嚟嘅，稍微睇睇個數據如何。咁我諗可以當Apple 個股價跟大衞嗰啲科技股咁去上啦，會自己特別又好突破又見唔到住啦。
2: 嗱，咁睇翻个国际形势啦，呢、這个特朗普同呢个伊朗之间咧，就即系泥浆摔角到一个点咧，就每日都变噶。咁啊，今日咧又话 OK， 佢哋又话想倾，然后咧呢下咧就 Filipe 咧就射呢、這个即系弹咁样。咁然后伊朗咧又将个霍尔木兹海开下封下，即系吓成日都会差妹咁啊，即系开晒收晒咧，就即系令到大家嘅关系咧系无从啊有一个基础咧。去 再誒即係再發展或者再改善，因為咧大家亦都知道咧，或者從而都 observe 到啦，就係伊朗入邊咧主戰主和嘅人都即係分庭抗禮啦。究竟邊個揸裝邊個話事咧，就應該係槍杆子出政權嗰啲啦，即係話真主黨有軍事背景嘅一幫咧，就應該係比較大聲嘅，咁有兵喺手啊嘛，所謂咁嗰啲就主戰嘅，咁亦都咧因為哈梅內伊嘅死咧就即係增加咗互相之間嘅仇恨啦，即係甚至乎佢嗰個喪禮期間就有人拉曬紅色嘅 banner 話要殺特朗普，咁啊特朗普亦都自己自知咧係一個即係佢哋頭號暗殺嘅嗰個 list

0: 里边咧就排第一噶啦，冇人赢佢噶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如果啊，佢真系诶对方有所行动嘅时候咧，啊美国啊已经系枕住啊1,000+隻呢个飞弹咧就射过去噶啦，即系直情系将佢毁灭。咁但系佢又俾咗一年时间毁灭对方，其实咁几粒掣就已经可以即系将佢啊即系从呢个地道嗰度抹咗佢噶啦咁样。佢就话用诶一年，咁佢就炸。咁即系呢一个咁嘅关系咧，再延续落去咧，其实无论诶大家听。嚟都好似冇乜感觉都好啦，始终都系一个隐忧，对市场亦都系一个隐忧。哪管佢有一次错手玩大咗啊，即系重手咗嘅时候咧，又唔知会引发一啲咩纷争咁。咁你觉得呢一个面对呢个局面啊，起码我谂都有3-2个月咧系唔会停嘅。咁又点玩呢？
1: 的而且确系咧，咁但系短时间我反而觉得咧。主動權喺伊朗嗰邊喎，美國係好即係被動式反應啫嘛。總之伊朗咧即係所謂犯規咁，佢咪炸伊朗咯。伊朗冇乜特別事情啦，佢就即係覺得係好啊，即係世界好好美好啦，咁繼續做落去啦咁樣。咁佢好美國好少呢幾次都唔係自己主動去做第一樣嘢先嘅。咁甚至呢次炸伊朗都係因為伊朗有襲擊下啊，即係個佩穆斯海峽有啲船啊，或者國家裏啲設施咁樣啫嘛。咁但又唔係好太大規模咯。我係認同嘅，即係伊朗依家嚟講就係即係冇話邊個絕對話事，不過咧就係有武力在手嗰啲就話事多啲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少打少鬧就可以啫。如果你真係大打出手嘅話，你武力又唔夠，你話要暗殺特朗普又仲大鑊添。如果真係出咗呢樣嘢嘅話，即係逼住其他美國人都會支持特朗普嘅咯，甚至依家反對人都可能咁做都唔頂。咁佢實際上好似主動咧，但實際亦都係咧，佢能夠做到嘅嘢唔多。不過咧，即係而且佢就係擁下咁樣，就似乎短時間又唔會完。美國又冇得意願咧，係一次過搞掂呢樣嘢咁樣啦，搞成年喎，咁啊真係蚊瞓啦。所以咧，我哋覺得投資者個部署咧就話，佢係嚴肅事，成日有啲咁嘅干擾咁嘅 noise 㗎啦，凡事好事壞咁嘅樣。若然係咁嘅結構底下咧，我相信世界嗰個潔淨能源各方面咧，就會加速做好多嘢。即係覺得石化嘅能源咧，始終都係麻煩啲啦咁樣。咁可能會喺呢方面咧，話之稍後啊，即係咁失實其想，就其他潔淨能源嘅股價可能稍後咧，就可能追下落後，追翻上嚟都未頂喎咁樣。咁石油亦嘅價格。係話受啲咁啊小打小鬧嘅話影響，依家只不過都係$73左右啫，都唔會急升到上去上面㗎。咁因此，我覺得咧我哋又唔係身處中東，就不如當冇到咁啦。你時時就已經打埋個價裏邊㗎啦，依個價就反映咗都係好多情況咁啦。咁因此咧，漸漸係 no event 嘅一個地區衝突㗎啦，我覺得。
2: 咁啊睇翻個金咧，今朝早咧就落翻去4,000邊啊，4,080.19美元一盎司，点睇个金嗰个走势咧？如果局势又仍然都未明朗，但系我哋又见到现货金又跌翻落嚟，跌翻差唔多超过1%啦。
1: 系咯，即系吊住喺4,000蚊左右啦，系咪？嗰时讲4,000蚊跌低咗之后，我谂好多人个行动都会唔同啦。依家顶住喺嗰度，咁我之前都讲过啦，如果作一啲反弹、博反弹嘅话，呢个水平都可以考虑嘅，因为下跌嘅话咧，好快就可以有止蚀咯。咁啊，真係要好當機立斷㗎，低過4,000，我覺得就唔好留戀㗎啦。咁啊，依家嚟講，你即係100-120蚊咁樣就可以搏得過啦，佢再反彈翻上嚟有啲啫嘛，就可能最高可能4,400，咁有都唔抵。當然4,400去到4,000，其實都係 10% 嘅啫。咁你買股價、買股票嘅黃金股嘅，咁當然有槓桿效應，可能佢個波動性比較大啲啦。買實金嘅話咧，依家你就真係個。結果真係唔高啊！咁你見到依個金價實際上喺呢個水平，亦都唔係太大噶個波動性啦，都係望住喺度等突破就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咯。咁喺現水平就唔係太大嘅誘因去即係投資金住咯。
3: 咁啊，但係全球央行啊買金作為嚇即係去美元化嘅一個策略啦，就冇乜點變嘅喎嚇，即係金價貴佢又照買，平啲佢又冇話買多啲，咁喺好穩定嘅需求咧就喺上半年啊繼續有啊，咁但係個波動啊好大嚇，史無前例咁大啊，即係冇話史無前例嘅，即係近年少見啦嚇。咁依個咁嘅狀況下半年係咪都會繼續啊？即係會有咁嘅波動咧，定還是會喺個低位？喺度徘徊咧。
1: 如果系央行吸金而使到金价上升咧，我相信又唔系可以当系一种波动性去睇嘅啦。 变成起码个个

0: 嗰個 trend 啊，嗰個趨勢又重新開始向上噶啦。咁現階段咧，唔係表示真係全球央行都唔吸金嘅，佢吸得快定慢啫。因為除咗佢之外，仲其他嘅需求噶嘛。咁啊，互為影響啦。起碼暫時嚟講，佢唔會需要急急去吸個金住。咁啊，咩使到佢唔急急去吸個金住咧？咁我哋不得而知咧。有啲人會賣翻啲出嚟添，都唔定。但係我認同嘅整體長遠方向咧，就央行增加金嘅喺就儲備上嘅百分比應該係唔會改變嘅。咁啊，不過另外一點咧，亦要睇睇咧，就係去美元化呢個過程，如果真都有都好咧，必定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嘅。大家睇睇，即係英鎊變做美金嗰個主導嘅話，都有大牌啦。所以咧就唔可以話方向啱算。
1: 受制於局勢啦，好啊，今日同陳永強傾到呢度，唔該曬。
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健报道新闻。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星期日深夜发生大火。曼谷市市长抄察公布已经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抄察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报之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经在酒吧内迅速蔓延。27个遇难者当中只是确认了6个人的身份。抄察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好多人可能因为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泰国总理阿鲁廷曾经在凌晨亲赴现场视察，他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泽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在接近午夜起火。当地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洗手间入面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顾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尾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不幸在密闭空间入面吸入浓烟窒息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5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0:30，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